个也是来关注一下。那羊大铁路呢，是连接山西阳泉北至大寨的客货共线的一个铁路，由山西的羊大铁路有限公司呢，在2014年的12月建设运营啊。那该铁路呢，也是采用了这个一个动车组列车啊。那2026年的8月6号起呢，首次开行阳泉东至太原南的动车组列车，全程票价42元，运行时间1小时27分。那这是全国首个由地级市这个自建并实现了跨局运营的一个动车组列车，填补了阳泉与太原间直达动车空白啊，也是促进了两地的经济交流，铁路还承担货运通道。货运通道。

好，那我们继续来分享到下一条消息哈。这个刚刚提到的出行呢，来说说吃水果啊，不知道大家在这个盛夏哈有没有吃水果的习惯？其实这个夏天，怎么说呢？非常的，对于爱吃水果的人非常的幸福啊。那但是呢，也跟大家分享一些吧。这水果呢，有些是可以冻着吃的啊，更解暑是不是？在炎炎夏日呢，很多人就开始自己动手制作一些冷冻的水果，这种做法简单、成本低廉的一个暑期的一个解暑食品呢，深受大家的喜爱。水果中的果糖呢，在温度降低后呢，会显著的更甜，这也是这个冷冻水果更加美味的原因之一。但是呢，冷冻水果虽然解暑，也需要注意食用方法，要适量而食。首先呢，是冷冻呢不等于永久的保存，新鲜的水果呢买回来放不了多久就会坏，那扔进冰箱呢，冷冻柜呢会做成冷冻水果呢，就是万事大吉吗？其实不是的啊，就是冷冻呢只能延续它这个延缓变质啊，那当然呢会，这个破坏一些其中的一些，比如说 B 族啊或者是维 C 啊，会随着时间流失。那如果冷冻水果已经变质的话呢，则会有食物中毒的风险哦。那所以呢，冷冻水果呢要尽快使用，不复冻。如果冷冻的水果没有吃完，那在常温环境下解冻，大家会发现这水果变得软塌塌，口感的味道也会变差。这是因为冷冻过程当中的水果的水分会形成冰晶，冰晶呢被破坏水果里边的结构，对水果的反复的解冻和冷冻呢，会导致细菌的繁殖，引发食物中毒。在制作冷冻水果的过程当中呢，可以将水果呀，根据每次的食用量分成小份，放入密封袋或者是密封盒当中。如果呢冰箱有速冻模式的话呢，则优先选择这个模式来减少冰晶对细胞的破坏。虽然说冷冻水果这个美味的原因呢有很，但是这个不要贪多哈。每年的夏天都会有倒霉的网友因为食用冷冻的西瓜而拉肚子，这是因为冷冻的水果呢会刺激肠胃，导致肠道这个蠕动呀、吸收紊乱呀，引发腹泻和腹痛。所以医生建议啊，每周呢吃冷冻水果一般不要超过3次，每次呢适量食用。老人、儿童、孕妇及慢性病的患者食用冷冻水果要尽量少吃慢吃，平时要尽量选择常温这个来缓解食物啊。那如何享用这个冷冻水果呢？首先要选择新鲜的水果，水果的果皮要完整，越不容易在清洗冷冻过程当中呢导致品质下降。还有就是不同的水果呢冷冻后呢口感会不同，比如香蕉呀、榴莲呀、芒果等口感绵密的水果，冷冻后呢会呈现这个绵密冰淇淋的口感，而凤梨、哈密瓜、西瓜等水分较多则会形成冰沙。葡萄、杨梅、荔枝、蓝莓等小个头水果适合冻好后直接嚼着来吃啊。你冷冻蓝莓还真没吃过哎。要做好处理和分类，带皮的水果呢可以去皮，冷冻好后呢直接享用，西瓜、哈密瓜等水果切片或者切块方便拿取。要注意水果之间的间隙，避免果肉挤在一起。要处理后的水果呢要用厨房纸巾擦拭干净，避免水分残留滋生细菌，加速水果的一个腐败啊。所以说呢，冷冻水果呢这个速冻的水果更好吃啊。一般家庭的这个快速冷冻的温度呢要设置到零下18度以下，在零下25度左右最佳。将水果快速冷冻3小时以上，一般呢可以完成速冻过程。比如说呀，荔枝呀、柿子呀、梨等水果呢一般呢是1到2个小时味道就比较好了。要注意的是，冷冻过程当中呢尽量不要打开冰箱门，以免造成温度变化影响速冻的效果啊。这是一个冷冻水果的一些分享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哎，我今天就想尝试一下是吧，冷冻蓝莓哈。

好了，那在这里呢跟大家分享啊，那如果大家在收听我们的广播，也可以来再参与到节目当中分享和讨论一下啊，分享你的观点啊，或者说有没有吃过冷冻水果呢，可以来分享一下。此刻呢再来分享一首音乐吧，咱们稍微放松一下哦。

好的，那么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当中啊，早安每一天，早上好，各位啊，欢迎大家啊，早晨业务不熟练啊。好，那在早晨的十八点八点的十三分啊，欢迎大家可以来。

0: 台继续来分享。那继续来分享到值得关注的信息。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一些网络当中的微博和这公众号盘点。来关注中国新闻网微博在昨天发布消息，机票燃油附加费在昨天正式下调。从多家航空公司传出消息，在8月5号起销售的国内航线的机票燃油附加费呢再次下调，调整后的标准呢是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7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含以下的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40元燃油附加费，相较于调整前分别降低了30元和10元。这是今年6月以来的第三次下调国内航线的一个燃油附加费。
1: 风起桥上送碎花满肩，你在听见我抱你。
0: 来关注咱们山西的事啊，这个2026年的非遗面试大会呢进入了在山西孝义临水面试小镇也是正式开幕啊，这是光明日报微博发布的消息啊，咱们的面试爱好者们是不能错过的大会啊。各地的非遗面食传承人呢也是亮相绝活，刀削面、剔尖、油面靠姥姥啊、面素等等啊，这个普通的面团呢在匠人的手中呢化作了一个百种的形态，每一样都是传承百年的手艺，从技艺到味道，从传承到创新，山西的面食食用烟火气承载着一个非遗的生命力。

好，最近关注到这样一条消息啊，这个南北的热度 PK，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到啊？是北方热还是南方热呢？人民网微博发布的消息，在5号和6号呢，在大陆高压和副热带高压的共同影响下，我国的气温高温区呢将从东，将分为东西两片区域啊。新疆内蒙一带呢是干热炙烤，辽宁、浙江、福建等地呢则是湿润闷热。在昨天8月5号的5点呢，今年的第13号台风白海豚强度减弱为强台风级这个也是预计呢未来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呢向西方移动强度呢会变化不大，在7号之前呢对我国近海的海域呢是没有任何的影响的啊。那当然呢，这个昨天刷到一个视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说这个山西的温度很低啊，就是有人在北京很炎热，但是这个山西人呢晚上还得盖被子啊，不知道大家刷到没有这个视频啊。我觉得说的很贴切啊，最近的温度确实是非常的舒适，是不是哈哈。来关注到央视财经微博发布的消息啊，大起大落，铂金价格坐上了过山车。那这个铂族金属呢会广泛运用于比如汽车呀、化工呀、制药呀、电子等工业领域，有工业维生素支撑。从去年开始到今年呢，铂族的金属价格大幅波动。以最广为人知的铂金为例，在8月4号呢，上海黄金交易所铂金收盘价呢是 409.77 元每克，较年内最高点的1月26号的739元每克大幅回落啊，这将近一半啊。那从去年5月以来呢，比如说铂金呀等一些相对相同趋势的一个价格曲线普遍上涨，至今年的年初最高点又大幅的回撤，目前呢仍处于近几年来的较高水平啊。这个铂族金属价格波动对工业影响还是有一定的影响的啊，会加大企业订单式生产，对应价格波动。

来关注这样的消息啊，这个人民日报微博发布的信息啊，美食地标城市称号被撤销。近日呢，中国烹饪协会连发公告，全面清理并撤销此前颁发的大师呀名师。

日级美食、地标城市等各类称号。中国烹饪协会公告明确，历年由该协会评定颁发的中国烹饪大师、名师等各类含大师、名师称号证书及服装即刻失效，不再具备行业认定的和宣传背书的效力。那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的途径使用上述称号，相关的评选文件呢也是同步废止。协会撤销此前授予的各类什么之乡呀、之都的美食地标城市等一些称号，要求任何单位不得再以此名义开展官方的宣传或对外的推广。协会呢，所有分支机构不得设立任何名义职务和轮值执行常务等称谓的职务，违反者一经发现将取消委员资格。民政部、中国社会工作部印发的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等新规在8月1号正式实行后呢，中国烹饪大师、名师等称号已经不再符合新规定的要求。

前两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说到的这个抢票的信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哈？那这个根据国务院办公厅的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呢，2026年的国庆节呢是10月1号周四至10月7号周三，放假7天，暑假还没过完，就这个国庆的这火车票就可以开始行动了吗？最近呢，京沪高铁和这个京沪铁路呢，有200多趟列车国庆假期预约购票啊，已经开始进行预约。比如说呢，在10月1号呢，这个车票呢可以从8月3号啊，这个大前天就开始可以预约了。今天呢可以预约到10月4号的火车票啊。那返程的话呢，比如说假期结束啊，我们刚刚提到说7号结束，那6号、7号的票分别是8月8号和8月9号啊，可以来抢一下返程的票啊，朋友们。

哎，这个夏天啊，可能这个蚊虫虫害呢会对我们这个生活呀、啊、包括一些生产都会有一些影响，对不对啊？最近呢，这个光明日报微博发布啊，说中国呢为害虫定制了专属雷达啊，是全球首台。当下呢，各地正值多雨的主汛期，又是全年最热的三伏天，数以亿计的迁徙的虫害呀、啊，也是正，这个由南向北的移动，它们破坏性极强，沿途的庄稼、各类的农业生产带来严重威胁。在2014年开始啊，中国农业科学院与北京理工大学联手，就共同为夯实大国良机打造神器，国产的高精度昆虫雷达也是全世界第一次有人为探测农业害虫而专门定制的雷达，锻造了一批真正的这个昆虫雷达。最核心的挑战就是无上限的提高精准度啊，突破传统雷达的这个探测的极限，让空中迁徙的微小害虫能够清晰的显形。哇，这个是非常厉害的。

来正值暑期呢，其实这个不光咱们国内游客啊，国外游客也是非常的活跃啊。那央视新闻微博发布说，外国游客足迹覆盖中国近500城。今年呢，外国的游客到中国避暑度假成为了新亮点。那目前呢，外国游客的足迹已经覆盖了中国近500座城市。除了广州、上海、深圳、北京等传统热门城市之外呢，宝藏小城及县域乡村的深度在地化体验也受到了欢迎。有国外的游客说啊，说非常喜欢这里，这次带上孩子们过来，他们特别开心，都说啊，我们要来中国住啊。好，欢迎大家，欢迎大家可以来在早间的节目当中一起来参与到我们的讨论当中啊。那在节目即将接近尾声的时候呢，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一个天气的情况啊，我们来关注一下。

好，来关注到气象方面的消息啊。这个在今天的仍有分散性的雷雨天气出现啊。在今天白天，全市是一个多见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会有中雨，并伴有的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有对东北风2到3级，市区温度呢会达到23到31度。在8月6号的夜间到8月7号白天，全市是多见晴天，有东北风2到3级，市区温度呢是24到34度。8月7号，就是明天的夜间到后天的白天，全市是一个多云见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有东北风2到3级，市区温度呢是25到33度，天气呢依旧会这个逐渐的雨水减少，但是会逐渐的变得炎热啊，这个三伏天该有的样子是不是要出现了？那当然呢，其实也是即将到立秋啊，这个怎么说呢，天这个变化也很快，对吧？记得今年这个已经到了这个第三个季节了，不知道大家这个今年收获怎样啊，可以来跟我们来讨论一下。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早安每一天啊，今天早晨的这个资讯内容就分享到这里，稍后呢这个民生派节目是由我和陈静继续为大家带来很多资讯内容，所以说大家可以继续来锁定到我们的节目的直播当中哦。好了，早间的早安每一天在这里分享到这里吧，感谢各位的持续锁定和收听啊，感谢大家。有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出中国，文明临汾，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2: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3: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4: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3: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4: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3: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5: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9.1 FM 88.9，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0: 好，那继续回来啊，这个我又来了，大家好，我是浩东啊。
1: 对，今天浩东是有点高产量啊，
0: 哎，
1: 今天上完了一档节目之后还有第二档节目，
0: 嗯，
1: 那么在每天上午的8:30到10:30为大家带来的呢是服务类的节目民生派。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啊遇到了怎样的需要我们帮助的一些事情的话，也欢迎大家可以来到每天民生派的节目当中，
0: 哎，
1: 来咨询我们都是可以的。
0: 好，欢迎大家，欢迎大家啊！看到我们的朋友进入到直播间，欢迎老狗，欢迎家和万事兴啊，欢迎各位朋友们啊，欢迎欢迎欢迎啊！
1: 对，欢迎各位朋友走进直播间，来给我们来打个招呼。那么此时此刻的你都在做些什么？那么今天这样的一个凉爽的天气，大家是否会拥有一份好的心情呢？
0: 哎，大家都可以来在节目当中来一起来分享一下这个天气呢，确实是不错啊。今天呢，这个早晨起来，整个就感觉。虽然是阴天吧，但是不下雨啊，是吧？
1: 但是我在过来的时候，开始淅淅沥沥的下起了小雨，对，
0: 哦，天哪！
1: 然后看了一下这个天气预报，大概这个雨水会在9点钟的时候会光临。
0: 哎，这个太准时了。
1: 对，
0: 对，9点，然后我希望它在10:30停啊，然后我们就没有什么影响了。
1: 我看一下啊，这个雨，这个雨的话，关注到，你看最近两天全都是这样的一种状况，哎，这个雨又没了。OK。
0: 哈哈9点的雨又没了。
1: 不不不，看错了，不是我们临汾的这个天气啊。
0: 是你关注的那个旅游城市是吧？
1: 不，我最近就是看那个墨迹天气嘛。墨迹天气它有一个就是小 bug，就是你随手一滑，你就滑到了下个城市。等你下次打开墨迹天气的时候，它还是在下个城市。所以说啊，大家有没有就是特别喜欢用的一些这个天气 APP 呢？然后有一些朋友他喜欢用那种就是卫星云图，有的人喜欢用苹果自带的 APP。
0: 哎，我觉得苹果自带那个就挺好的。
1: 我现在喜欢用墨迹。
0: 哦，
1: 我觉得墨迹天气的话，它会更准一点点。它一般是。说比如说40分钟之后下雨，基本上它就是很少失误。
0: 哦，
1: 但是我看苹果的话，苹果经常失误，30%下雨。哎，我心想30%应该下不了雨。
0: 嗯，
1: 没想到30%下的哗哗的。
0: 这是那个什么定律吗？1%也有可能下雨，是吧？
1: 是的。不过现在我喜欢用的这个 APP 就是这个啊。
0: 你喜欢那种准确的那种表达是吧？准确的告诉你几点下是吧？
1: 我看一下这位老狗，我每次看了一下老狗和老猫，我得仔细的定睛一看，看一看到底是老猫还是老狗。
0: 对，
1: 老狗说我要生气了，昨天和前天晚上半夜里相逢老友摩托车炸街，刚睡着就被吵醒了。
0: 哎，这个老狗你可以这样，你可以打开这个林芬随手拍，
1: 对，你录一段
0: 水印相机，好像只能传照片。哎，你就拍照片啊，是吧？水印相机，然后你传进去啊，就有专人为你解决这件事情，是吧？
1: 对，确实挺烦人的。
0: 对，
1: 因为有的时候在夏天嘛，很多人他可能最近比较凉快，喜欢开窗户睡觉。
0: 是的，是的，
1: 开窗户睡觉的话，外面有一点噪音的话，这立马就会被吵醒了。
0: 对，很烦躁啊。
1: 是的，那么像最近我们家附近就是都在修路嘛，一晚上都会有那种修路的声音，
0: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1: 传出的噪音给吵醒了。
0: 主要为啥？因为最近这天气比较凉快，然后不想开空调，晚上睡觉就开个窗户啊，开窗户之后就会被吵到，就很烦啊，很心烦，对吧？
1: 是啊，没有办法。如果说大家确实是影响到了你的生活的话，大家呢也可以向相关的部门去反映一下。也希望有很多这种摩托车爱好者，您不能趁着这个天气凉快是吧，就影响其他人的正常的休息啊。
0: 对。好，那关注一下未来天气吧。那根据最新气象预报呢显示，受副热带高压和低层的扰动共同影响，在今天开始降水会有所减弱，我市呢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局部地区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在7号明天开始降水进入间歇期，我市大部为多云到晴天，大家注意关注临近的一个短期的预报和预警信息，远离山区河道等这个灾害易发区，警惕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一些。气温方面的话呢，最高气温呢会逐步上升，加大空气湿度较大，体感会比较闷热，室内呢建议开启除湿功能啊，这个降低闷热感。哎，我今天早上我就打开了除湿啊。
1: 对，最近家里如果说开这个制冷的话，感觉跟室外的这个温度差不多。
0: 对，而且制冷的话就比较那种湿冷的感觉了，成了。
1: 对，那这两天你开除湿超级舒服。你像每天晚上睡觉之前，我大概会开一个半两个小时的除湿，然后睡觉的话，它这个感受还是非常的舒适的。
0: 主要是不闷热，对吧？
1: 对。 对、那目前呢正值主汛期，天气复杂多变，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提前的了解最新的天气预报信息，然后关注一下具体的一些天气预报。那么今天是8月6号，全市多云见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呢是有中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东北风是2到3级，市区的温度是23到31摄氏度。
0: 那在8月6号的夜间到8月7号白天，全市是多云见晴天，有东北风2到3级，市区温度呢是24到34度啊。那在还有就是在8月7号的夜间到8月8号的白天，全市是多云见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东北风2到3级，温度25到33度。

0: 常非常的舒服。
1: 嗯，
0: 然后呢就顺手搜索了一下，发现马上就来秋天了。
1: 哎，昨天这个我在这个朋友圈当中还刷到很多朋友点赞啊，说这个有人在北京是吧，38-39度啊，然后特别炎热睡不着觉，有人在山西盖着被子啊，晚上
0: 对
1: 有点冷啊。
0: 是最近几天我不是一直在跟大家就是分享吗，说这个抖音当中不停的给我就是在推荐视频，就是我们山西有多么的凉爽。我每天做的最嘚瑟的一件事情，就向全国各地的人去推荐我们临汾的一些温度。
1: 哦，
0: 我就晒的就是21度22度的照片。然后昨天开始我的抖音又转了一种风向，就大家给我推，嗨，山西的朋友们，你们最近还开心吗？最近怎么不晒？你们睡觉要盖被子了，是不是最高温度又到了30度以上了呢？哎，我觉得大家心存一种这种就是侥幸的心理啊。但是我们虽然最高温度31，但是最近我们还是依旧很舒适啊，
1: 是依旧很舒适啊。晚上这两天还是不用开空调的啊。
0: 对，开的话就开上一点点就 OK 了，是吧？
1: 是的啊。
0: 对，说到这个立秋的话，我们来跟大家来说一说，马上就要立秋了。
1: 嗯，
0: 哎，这个立秋发现就是它很快，就感觉这个夏天好像在我们山西没怎么过呢，就秋天了。
1: 哎，我那会儿还说，我说这个天气这一年四季变化很快啊，不知道大家这个已经进入到第三个，马上进入到第三个这个季节了，是不是啊？就是。这半年当中的收获怎样呢？也可以来聊一聊、啊、
0: 半年当中收获怎样，半年当中收获了这个体重又收获了不少，是吧？其他的收获没有，然后这些收获是收获了满满当当。
1: 对，
0: 那说到这样的立秋，有没有感觉到这个今年立秋呢确实是比较快一些的啊、那么在明天就要立秋了，大家有没有就是想好这个立秋之后的第一杯奶茶要送给谁？
1: 哎，你看女生就比较关注这个了。
0: 对，我今天还在想，我说我要送给我们的闺蜜们，明天一人一杯奶茶，这个必须得安排上、然后想了一下，到底谁家的奶茶最好喝呢？
1: 哎，那你准备去哪家？
0: 不知道吗？还在纠结哪家有活动是吧？然后明天点的时候比较快一些。
1: 对，明天点你得早点点啊，就是你
0: 晚点根本点不上。
1: 对对对，
0: 是吧？
1: 赶上高敏上班那个点点就能点上，你到后边就不好点了。
0: 我喜欢的那种就提前可以预约的那种。你像我每次上班之前点咖啡，
1: 是
0: 对他这个咖啡你知道吗？我发现一个很神奇的一个事情，每家咖啡店开门的时间不一样。
1: 哎，就同一品牌的也不一样。
0: 对，他们不一样。我就不说某品牌了，就说大概这个地理位置，鼓楼附近的大概开门的时间，某品牌大概是这个8:30。然后其他的地方有的是9点的，商场里开的可能会更晚一些。哦、然后我发现在学校附近的这个咖啡店，哎，人家可能就是为了跟学生上课的时间会一致，所以人家开门的时间会很早。所以说，哎，每次点咖啡的话刚好，哎，就可以到他们家的这个门店，就是出门之前先点一个自取，到他们家门店人家就刚好已经做好了。
1: 哎，那还挺方便的，
0: 对，就不耽误时间，非常的好。
1: 是是是。
0: 那么立秋之后的第一杯奶茶，哎，大家有没有想好到底喝哪个品牌的？
1: 可以来聊一聊，
0: 或者是喝喝咖啡也可以，喝喝这个奶茶也可以。
1: 对，
0: 那说到这个秋天的话，大家有没有好奇就今年的秋天到底热不热呢？人家不是说这个秋老虎叫是秋老虎热死牛吧？
1: 对，
0: 那今年的立秋好像不太一般。
1: 嗯，
0: 这最近抖音老给我科普各种各样的知识，今天就跟大家来说一说
1: 立秋啊。是吧？立秋呢今年是在8月7号的19:42，也标志着丙午年的丙申月的开始。
0: 嗯，
1: 严格意义上呢，也是这个七月申月就要开始，代表着秋天就要开始了。
0: 对，
1: 今年立秋不一般呢，这个有几点。第一呢是
0: 闭眼秋。什么叫闭眼秋呢？
1: 就是
0: 秋天是有点晚
1: 啊，晚立秋，因为今年三伏天比较长嘛，是吧？民间呢以正午12点为界，5时之后呢立秋为闭眼秋，就是说立秋。早立秋凉飕飕啊，晚立秋热死牛，傍晚交结啊，这个秋老虎的后劲呢是十足的。
0: 对、
1: 啊、
0: 这个就是跟每年立秋的这个时间、就是12点之前它属于早立秋啊，12点之后叫晚立秋。俗话说晚立秋热死牛、但是大家千万不要着急。还有呢，因为这个立秋之后它还有一伏嘛，所以说它
1: 中伏还是
0: 它又有一个说法叫什么呢、叫做秋包伏。秋包伏的话，那么农谚说到秋包伏热得哭，好像感觉怎么还是那么热呢？
1: 哎，对，因为今年呢是闰中伏啊，中伏是20天，今年的中伏的立和立秋呢上在中伏，所以说末伏还在后面啊，所以说比较炎热一些，对吧？
0: 是的。还有这个公秋母秋，哎，这第一次听说。什么叫公秋和母秋呢？农历日期分单数，单数是公秋，双数是母秋，25单数为公秋。啊，这个就是这个科普的时间啊。
1: 对，
0: 今年立秋的时间是19:42，夜幕降临。那么按照这样的一个计算的话，它叫

0: 母秋，气候呢是前热后凉，初秋高温明显，白露之后啊，凉意呢才会稳步上升的。
1: 对，还有呢就是以下几点，第一，还有呢就是这个丙午的双火之年啊，这个比如说天干是丙火，地支是午火，火气比较旺盛，加之夏秋时节交替啊，秋燥更容易明显一些，容易口干上火，还有心烦失眠。同时呢，阳气的一个气机转换激烈。立秋呢阳气收敛，阴气呢渐生，很多人呢容易情绪低落，还有疲惫乏力，也就是常说的这个悲秋啊。所以说呢，这个养生要记得啊，这个春夏养阳，秋冬养阴，所以说少贪凉。
0: 对，所以我们在这里要提示大家，
1: 明天开始吃西瓜就不太合适了，
0: 明天就别吃西瓜了，要吃今天赶紧吃。
1: 对，那今天就抓紧时间是吧，
0: 把我家那两三个西瓜今天干掉嘛。
1: 是，明天早晨还能吃，
0: 19:42就不能吃了是吧，
1: 看着表是吧。
0: 对，我家里的老人就说说立秋之后的西瓜就不能再吃了，容易拉肚子、
1: 容易拉肚子。
0: 对、所以我们提示大家呀，虽然说明天要立秋了，哎，第一杯奶茶赶紧安排好、那么立秋之后啊，大家一定要注意，虽然说不能够马上凉爽起来，但是一听见立秋两个字我们还是比较开心的，酷暑不会立刻退场，大家一定要顺应时节、平稳度过这个夏秋交替的时节当中。
1: 好，那就分享到这里吧。这个秋天呢，这个大家有没有安排？明天早晨呢，我们就看一看陈静买哪一个品牌的奶茶，是吧？
0: 哪个品牌的奶茶便宜，买哪个品牌。然后看到我们抖音直播间当中老猫老狗非常热情的在打招呼，哎，这个就看见他们打招呼的这种方式，好像就暴露了他们的年龄，是吧？
1: 对，
0: 我一直以为他们的年龄是相当的，没想到老狗叫人家猫叫猫叔，然后老猫叫人家叫猫弟。啊、对，你俩真的是很亲昵啊，
1: 感情好是吧？
0: 对，还说到说志愿会上啊，志愿会上不是有五折点奶茶吗？
1: 哎，这个事我还真不知道，
0: 我一会儿
1: 关注一下、
0: 看一下。
1: 对，那关于志愿的话呢，我们在这个我和陈静啊也是去拍过这个视频是吧？
0: 对，
1: 哎，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听见临汾的视频号当中啊，有关于志愿服务。
0: 对，
1: 如果大学生现在是8月6号，如果你还有或者暑期想参与一些志愿活动的话，也可以来进行报名。
0: 是，今天早间我就在志愿会上报名了一个活动啊，
1: 是吗？
0: 对，因为这个孩子们终于在昨天的时候结束了自己暑假的所有的课程，终于在今天可以参与到这个志愿活动当中了。对，然后这个活动的话，你像我们普通人如何去寻找呢？最方便的一种方式就注册志愿会。
1: 对，
0: 然后在里面呢去寻找这个瑶都区，我一般会点瑶都区，不点这个直辖市啊，就是市辖区，我一般不点这个选项。瑶都区的话，它会有很多活动。我刚刚搜了一下，就是在这个暑假的话，它的活动还是非常多的，有这种环境卫生的，然后还有这个瑶都区图书馆，好像就是每周六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志愿活动。如果说有各种中小学生有志愿需求的话，大家可以下载一个志愿会，这样的话是我们普通人最快寻找到志愿活动的一种方式和途径啊。
1: 好，那继续来看一下互动消息啊。这个欧阳一心说啊，说五指毛桃排骨汤可以整起来了，去吃。
0: 说你呢，不停的咳嗽是吧？是，你知道，你知道浩东是为什么吗？他今天说话说的有点太多了，他从第一档节目已经坚持到现在了，非常不容易。我们之前说我们主播就连续说话的时间，之前我的极限就是1个半小时，一个半小时不停的说，然后后来节目变成2个小时以后，发现人的极限可以无限扩大，就变成了2个小时。
1: 陈静那天上了8个小时直播、
0: 我那天上了8个小时，
1: 非常厉害。来，天天向上说马上该扣费了 ，very good， 扣啥费？
0: 扣啥费？
1: 扣啥费、
0: 你扣啥费呢？立秋要扣钱吗？还是怎么着？你的月租吗？8月7号要扣钱？
1: 对，他说这是临汾的电视台嘛，我们是临汾广播啊。
0: 对，你是临汾电视台，你看这边啊，这边
1: 临汾广电，
0: 临汾广电，这是我们临汾。临汾电视台广播中心对吧、我们是之前是这个不是之前现在也是啊，现在是临汾综合广播，临汾交通广播，对、还有临汾音乐广播，我们都并机直播了。
1: 好，那欢迎大家。今天的主题呢是来聊一聊这个多景区的门票收费调整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关注到哈。这个我们这个时间段呢也马上要跳播广告时间了哈，会在下时段继续来分享。今天早晨欢迎大家啊。
0: 对，站在光里了，谁站在光里了？我们俩站在光里了吗？
1: 站在光里。
0: 不过说实话，每天直播的时候我们旁边有很多很多灯呢，也算是我们站在光里吧。是你站在光里还是我们站在光里呢？不管怎么样，总之要看到你的留言就会感觉到非常的温暖啊，非常的可心。哎，感谢大家呢都参与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每天上午的8:30到10:30两个小时的节目直播，也欢迎各位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和我们实时互动。今天早间这样的一个天气你开心吗？今天早间这样的一个比较舒适的温度你会不会感觉到比较舒服呢？
1: 哎，都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分享一下。那同样呢，这个关于景区呢，我们会在稍后进行分享。大家这个暑期的出游计划，或者说已经出游的这个地点，也可以来分享一下，我们做一个参考。因为最近确实是有一个出去玩的打算，但是不知道该去哪，是不
0: 是？
1: 是，
0: 加之这个台风天影响，沿海城市真的是深受其影响。
1: 哎，所以说大家可以来推荐一些你的一些宝藏旅行地啊，参与到节目当中，分享一首歌曲，稍后会挑播广告，会临时闭麦，可以在评论区继续留言。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9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最初中国，文明灵魂，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2: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1: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3: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4: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5: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4: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5: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3: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4: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9.1 FM88.9， 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6: 好，那在这一时间段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我们的民生派，你的生活服务管家。大家好，欢迎大家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欢迎欢迎。
7: 嗯，欢迎大家守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
6: 嗯，
7: 每天上午的8:30到10:30，欢迎大家呢都可以踊跃的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啊，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抖音为大家所分享到今天的这个主题是关于多地景区调整门票收费。那么眼下我们都知道，现在是暑运的高峰时期，暑假出游的高峰时段。
6: 嗯，
7: 国内呢有很多的这个景区呢是对门票收费的规则做出了相应的调整。
6: 是的，
7: 其中啊涉及到自驾收费、游览期限、跨区域通票等多个方面，引发了游客的广大关注。
6: 哎，
7: 其实在关注这条信息之前，那么在最近呢，就是最近一段时期当中，我发现有很多的这个景区要推出了相关的一些优惠政策。
6: 对，就是让大家这个更加这个优惠的出游，实惠出游啊。
7: 比如说像我们山西的司徒小镇，它的一票的话是可以玩畅玩两天。
6: 哎，
7: 对，畅玩两天。
6: 你有没有去过？
7: 去过。司徒小镇的体验感非常非常好，就强烈推荐给大家。
6: 嗯，
7: 这司徒小镇如果能刷到我们直播的话，把广告费给我们交一下啊。两天之内免费的吃喝、玩乐都是 OK 的，但是那种大剧，它大剧呢大概有三场大演出，只能够选择一次。你像它就是属于两天畅游，然后和这个司徒小镇相媲美的，就很多人会放在一起对比的，比如说像河南的万岁山，为什么万岁山的体验感也不错呢？是因为它就是一票，它的那个票价非常便宜，100块钱，玩三天。
6: 哦，
7: 就对于很多这种带孩子的家长来说，因为有很多这个孩子们可能他年龄比较小，
6: 是
7: 他到点都困得不行，
6: 对，
7: 他到点困得不行，孩子就要回这个酒店
6: 睡觉，
7: 对，要回去睡觉。那么如果说这个门票是一天的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好像就是感觉这个体验感并不是特别好，
6: 对，
7: 就那么贵的门票只玩了一小会儿。
6: 是，
7: 我记得之前有很多这种景酒套餐，就是景点和酒店它合并的这种套餐，
6: 是的，
7: 大部分都是在这种就是游园，比如说像一些什么方特，比如说像这个银基，
6: 对，
7: 或者是像什么欧乐宝呀，或者像上海迪士尼这种，你必须买这种特别贵的景酒套餐，都在1-2千说话啊，然后你才可以两天之内无限次的进入到景区。
6: 对，就是你只有订他酒店，比如说那个长隆啊，身边这个朋友去长隆，然后
7: 也是这样啊，
6: 孩子很小，为了方便他可以午睡啊，就买了这个长隆的酒店。
7: 对
6: 啊，方便就是早晨进园之后呢，中午出来午睡，吃个饭午睡。我是完下午再进园啊，这是会很方便亲子出游的。
7: 对，你像我们亲子出游的时候，我们就会比别人的这个行程慢很多，就别人可能一天就玩完一个园，
6: 是的，
7: 我们就得花两天的时间，
6: 对，
7: 就深度游。其实是为什么呢？就因为这个孩子一到这个下午点就累了、困了，是吧？热了、饿了，
6: 对，
7: 你带出来去酒店是吧？吃个饭，然后休息一会儿，就会非常的舒适。
6: 对，
7: 其实前一段时间呢，也是在刚好思考了这样的一个问题。我说你像万岁山、司徒小镇，他们都是一票通玩好几天，我在想，如果说是我们很多的景区也能够用这种门票的一种方式，是不是会更好一些？
6: 对，让大家这个出游体验感更好，是吧？
7: 对，你像前两天咱俩说那个五台山，
6: 对，
7: 哎，五台山我觉得就可好了，是吧？五台山这个门票也不便宜，
6: 对，
7: 现在变成两天，我就觉得这种体验感非常好啊。
6: 对，因为从8月1号开始呢，五台山景区门票呢是从当日当次有效调整为 两当日及次日使用内有效啊。
7: 对，就是在这个有效期当中，游客是可以重复入山不限次数的。
6: 对对对，
7: 大家可以在这边就是玩了一天之后，刚好在这个山脚下是吧，附近找一个酒店找个民宿休息一下，
6: 是
7: 觉得昨天还有一些景点没有逛完没有逛够，哎，第二天再补充一下。
6: 其实五台山真的很累，去那边的话，就是如果你要真的是想对，你要想交一些有名的这个寺庙的话，
7: 对，
6: 你得爬很高的山，对吧？这个就是确实很累啊。
7: 是，
6: 对，这是我的。
7: 它有索道之类的，直接能上去吗？
6: 哎，也有啊，
7: 也有，
6: 但是很多人就选择徒步嘛。
7: 对，这两天好像看见这边这个徒步也是有相关的一些这个要求的。
6: 它那个徒步要求，你就是陈静说的那个徒步呢，是
7: 那个徒步叫什么？
6: 对，就是
7: 什么台大徒步，
6: 是野外的那种徒步啊。我们说的是那个爬台阶的不一样，
7: 爬台阶的对，
6: 爬台阶不一样。那关于这五台山的这个。徒步来关注一下。那这个五台山景区呢进入主汛期啊，根据预报呢，从8月8号至8月15号景区多地呢会有一些降水天气出现，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这个强对流天气，大雾天气频发，容易引发山洪山体滑坡落石泥石流等一些地质灾害。台顶的地区呢容易发生人员的迷路呀、失联呀、滑坠呀、失温呀、雷击等一些安全事故，所以呢这个台顶呢目前呢是有一些这个顺延台顶区域的一个管控时间段，从8月8号到8月15号呢，若出现持续性降雨天气呢，管控时间会相应的延长。
7: 对，
6: 五台山的东台、西台、南台、北台、中台，就是五座台顶全域所有台顶的徒步古道、山野乡山间野路的一些户外的路线呢是要管控的啊，是不可以去攀登的，对吧？当然我刚才说就是山顶的那些庙啊，我们可以走那个
7: 正常的步道，
6: 石阶是可以上去的。
7: 是，关注到五台山的这种徒步的话，也是深受很多徒步爱好者的喜欢。
6: 是的，
7: 我朋友圈当中有一位朋友就属于每年必会去五台山去打卡。那么最近呢，是为了大家的这个安全着想啊，然后延续的这种降雨天气可能会给大家呢带来很多的不便。
6: 对，
7: 那么在这里呢，提示大家严禁任何个人和团体进入到台顶区域，网络平台也好，自媒体不得组织宣传汛期呢台顶徒步的活动，
6: 是
7: 8月8号到8月15号，然后各个进山路口还有台顶步道起点，现在呢是从8月8号就要开始了，全员

0: 劝返，社会车辆是禁止驶入到台顶的。
1: 对，那强行闯入者的话呢，遇险救援费用自理，造成事故啊，只被损毁的自行承担并接受行政处罚，情节严重的话呢，会追究刑事责任。所以希望大家可以珍爱生命，远离河道、山沟、陡坡等一些危险区域。
0: 是的，
1: 合理安排出行啊，这是关于五台山这个景区的一些最新的消息啊。那说完这个呢，咱们来说说咱们临汾的景区啊。
0: 好，
1: 这关于陕西山西之间这个壶口瀑布景区，在今年首次推出了禁陕通票政策，这个我们节目当中也已经介绍过啊。在今年6月1号起正式实施，游客呢在任意一侧完成购票，就可以凭票在2天内跨省游览壶口瀑布两岸全域景观。就是你到了这个比如说你在临汾买票，你可以去陕西那边再看一次啊，这个就对于我们很多朋友来说就非常的好了，对不对？
0: 对，这个其实我看到之后第一时间是很开心，那么第二时间我就感觉我还得专门再跑一趟。
1: 但是就有个就问题，就是我之前是真没有去过这个，
0: 我也没去过对岸。我也没去过对岸。
1: 之前上一次去这边是咱们去的吗？
0: 没有，你和曹静去的。
1: 我和曹静去的。
0: 看了吗？
1: 壶口瀑布呀，
0: 对对对，
1: 主要是去那次去采访，然后那次那个因为是在汛期嘛，这个泥水比较大一些啊，我觉得壶口瀑布还是不要在汛期去看比较好一点，因为这个泥大，而且退潮，第一呢就是你不可能站得很近。对吧？因为我们日常去的话，有很多这个，就是说，哎，那个上面为什么要搭那个，就是很高的那个步道，是吧？很高的台子来走，哎，然后第二次去就到汛期，就发现整个全淹，只能走步道。
0: 是
1: 走不到你到跟前看的话呢，会很远的距离，而且也不能站得很近，而且那个溶洞你不能下。所以我建议不要在汛期去啊，
0: 对，
1: 不要在汛期的话，可以下到溶洞，可以近距离观看这个瀑布，这感觉会更棒一些，
0: 更好一些，是吧？
1: 对，这是我对这个壶口瀑布的理解。当然，其实我们的外地朋友也会去，是吧？感受一下什么黄河大合唱那种壮观的感觉，是吧？
0: 对，
1: 站在壶口瀑布呢，
0: 就想唱歌，
1: 围着这个红头巾，是吧？
0: 是
1: 啊，骑着小毛驴，
0: 对，别有一番风味啊。
1: 对，
0: 然后再唱着那个黄河大合唱，风再吼，
1: 那不行，那是唱民歌，是吧？什么大红公鸡毛腿腿，
0: 山淡淡开花红艳艳。哎，我觉得那个其实照片还是蛮有意义的，很多朋友去那边都会拍照。
1: 是你到，尤其是到什么长辈家，什么姥姥家、爷爷家，
0: 长辈家都有那个照片。
1: 翻开那个相册里边都有这个以前，是吧？比如说爸妈或者是带你们去那儿骑毛驴照了那张照片，非常有意思。
0: 是，不管怎么样啊，我觉得这个壶口景区既然有这样的一个这个改革措施，我觉得它也会越来越好。
1: 对，
0: 6月1号起呢是出就有了这种禁陕通票。对，
1: 陈经理没有去过陕西那边。
0: 没有，
1: 我也没去过。
0: 就是我有这种思想，就是我身为山西人，对吧？无论是乾坤湾也好，是吧？无论是黄河壶口瀑布也好，我们临汾这边看就非常的好，为什么要给那边去贡献 GDP 呢？
1: 但是人家说了，说这个壶口瀑布是从陕西看更好一些。
0: 我怎么听说的都是在咱们这边看更好？
1: 是吗？
0: 对，可能不同的人他的一些感受是不一样的。你像我的话，我就是只在临汾这边看过，虽然说在西安上大学，但这么多年也没有去延安这边看过壶口瀑布。
1: 对，因为离延安也很远，其实啊，
0: 对，
1: 还不如咱们临汾去近。
0: 对，它其实就是方向不一样嘛，但是就整体来看都是那种气势磅礴的一种感觉。
1: 对，而且刚刚说到乾坤湾啊，但是乾坤湾还是在咱们山西看好看。
0: 你看，就两个弯是不一样，一个是这样的弯，一个是那样的弯。
1: 对，在山西这边看好看。
0: 对，
1: 我们可以看一下很多影视作品，可以了解到它到底哪边好看。很多影视作品拍壶口瀑布都是从陕西拍的，当然这个乾坤湾都是从山西拍的啊，这就是两边的这个区别了，对不对？
0: 是的，是的。说到了关于这种门票的一些优惠政策，听到之后啊，大家有没有一种就是已经按耐不住内心的这种
1: 想去走一走，是吧？那远山呼唤你，
0: 是。
1: 现在都是什么草原什么那歌叫什么？
0: 不知道草原那首歌，但是前两天看见稻城亚丁这个消息之后，我就真的可想去了。就是我们，但是实在是因为这个有孩子是吧？有老人，
1: 去过一次是吧？
0: 我没有去过这边，你去过吗？
1: 没有啊。
0: 他们说稻城亚丁这个景区是非常非常的漂亮，但是呢，
1: 川西嘛就是
0: 你得历经千辛万苦。为什么？它大概徒步好像是有一个小时还是两个小时，就你得走上去。
1: 对，而且它这个空气比较稀薄，因为到了这个川西地区了，对吧？
0: 你得吸氧是吧？
1: 对。
0: 然后另外的话，如果带孩子的话，你家孩子听话自己走还行，如果年龄过小的话，他很可能就是坚持不了徒步能够走上这个稻城亚丁景区的这一段路程，很可能让你抱抱，本来你自己走俩小时就够崩溃了，
1: 是吧？
0: 对，你还得抱着他。

0: 说实话，抱着的话确实挺辛苦，但是有一个好处，就是出去旅游，无论是五天、七天、八天、十天，你都不会变胖、嗯、啊，
1: 减肥了。
0: 对，减肥了，
1: 放肆吃是吧？
0: 对，
1: 那你练的不是臂力吗？
0: 臂力，你看都有肌肉了，是吧？
1: 哎，那今年的8月1号至10月31号，稻城亚丁景区呢，面向全国游客免收景区门票，就是免票啊。
0: 对。
1: 那未来的每年呢，应届的中高考生呢，也都将免门票，这是一个好消息啊！就是大家最近有如果想去出游的话，哎，陈静可以去稻城亚丁去感受一下。
0: 我刚说了嘛，带孩子不太适合，走得太远，就真的他走得很远，而且他那个山路，对，他山路，他去这边的话，需要你历经
1: 是。
0: 可以说9981难吗？这个好像有点夸张、嗯、但是就是你得承受了那种长途跋涉。
1: 对啊，这个之前有一个电影吧带火了是吧，叫什么、
0: 嗯、
1: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0: 哇，嗯，我觉得这个景区真的是非常不错，推荐大家去，
1: 是
0: 但是你得天时地利人和啊、嗯、就是你们家的就是基本上孩子大一点点，你可以带着孩子去，或者是不要孩子的、嗯、自己去。
1: 那或者就是你可以适合什么呢，就是
0: 我自己去，
1: 刚刚结婚的小夫妻是吧，可以去这边。
0: 不不不，就结婚很久的也可以去，抛下老公自己一个人去我觉得一个人旅行也是非常不错的体验啊、嗯、
1: 我觉得一个人去山里好像就有点啥，我要我一个人的话应该去城市可能更好一些
0: 不，我一个人去哪里都行、嗯、我喜欢的这个风景基本上就是像什么新疆啊，西藏啊、嗯、
1: 远山是吧，
0: 对，甘南这种地方、嗯、但是你看成为了妈妈之后、嗯、这种地方基本上在近几年之内带孩子都不会再去想这些地方了、嗯、
1: 对，
0: 但是说实话这样的一个门票的一个免费的一个政策、嗯、确实非常的诱人啊，
1: 是的，
0: 是实在是这个天时地利不人和，没办法。
1: 那在今年呢，也是四川甘孜州发布了景区的终身门票的政策、嗯、分为两类。
0: 哇，
1: 第一类呢是单个景区的终身畅游卡，只要按景区的实际的票价购买一次门票、嗯、终身可以畅玩该景区。
0: 天哪、哦、就顿时觉得好好啊。
1: 对，然后另一类呢就是这个非常方便了，是不是，就是包含了14个收费景区的终身畅游卡、啊、定价呢是318元和317元。
0: 对对，
1: 就是终身畅游卡。那有游客算过账说，如果呢二类卡中包含的14个景区全部玩的话呢，需要支付1091元、
0: 嗯、
1: 300多元相当于终身畅游卡三折。哎，这个我觉得是很棒，就是如果你
0: 非常好
1: 买一次这个终身畅游卡，你去过一次之后，哎，没有玩完所有的14个景区，给下次留一些机会，还可以再玩，而且不需要掏门票，
0: 就这辈子。
1: 对，
0: 这辈子你什么时候想去，什么时候都是免费的。
1: 是，我觉得这个就对大家出游的话有很大的这个推动了，是不是？
0: 对、
1: 啊，就可以下次再来。
0: 是的，你像这种就是你像很多这种自然风光，比如说像西藏也好，新疆也好，他们的那些地方的门票都是非常贵的，嗯、包括四川，你像它的门票很贵，就是大家觉得出门的话、嗯、最大的开支一个是住宿、嗯，另外一个就是门票的价格非常贵。
1: 对，
0: 有这种就是优惠政策之后，嗯、我就觉得大家。能省不少钱。
1: 哎，真的是门票很贵啊，就是因为有自然景观很，因为我之前说这个四川新疆没去过，去过云南。
0: 嗯 嗯, 嗯，
1: 我发现云南是有一个这样问题，就是
0: 门票很贵，
1: 而且它的这个因为是自然景观，所以景区距离城市很远。
0: 嗯，
1: 哎，我们就基本是需要这个租车或者旅游包车来实现这样一个距离，是吧？哎，然后跑到那个地方之后呢，然后你再进行游玩啊，这种感觉。可能又是不一样的一个体验吧，对吧？
0: 对对对、嗯、你像之前去西藏的时候这边也是这样、嗯、西藏的话它是有一个好处，高速公路全程免费、
1: 哎、
0: 就是你它是也是跟你说的云南是一样、嗯、每个景区它离得非常非常的
1: 远、嗯、
0: 就是你无论在高速上走多久它都是不收费的、嗯、
1: 对，
0: 为什么不收费呢？可能是为了促进它的这种旅游收入、
1: 嗯、
0: 但是有一点就是因为这个西藏它的景区离得比较远、嗯、然后呢它的景区的景点非常之贵，
1: 是，
0: 对，基本上都是在这种200到350之间、
1: 哎、真的，我之前去云南那个旅游也有感觉，就是说这个门票是占了这个整个出游的大头的、嗯、
0: 是的，然后你家里的人比较多嘛、嗯、你想一家四口的话，就是比如说带着老人、哎、或者
1: 300就1200了，
0: 对，就1000多，去一个景点就要花1000多、嗯、那个时候我就特别羡慕我的朋友、嗯、朋友优待证，人家都就是很多景点都免费或者半票、
1: 哎、但是还有一些问题就是说什么呢、嗯、就是我们去一些景点之后 它因为距离比较远啊，像有很多这种城市都是一天只能玩一个，
0: 对对
1: 对吧？
0: 是的，
1: 这种感觉啊，
0: 对，它很远，
1: 对，时间不够用的感觉。
0: 是一个景点的话，你看我们属于那种睡到自然醒，睡到自然醒，吃完早饭一般出发都到了这个十点多，十点是早的，出发一般到11点，
1: 对，
0: 开车到了景区大概就中午饭一般都免了，就是早饭吃多一点，中午饭那顿饭就免了，到了景区大概2点。玩，对，就是要么1点，要么2点，
1: 离云南远啊。
0: 对，然后到了这个大概就玩到晚间，
1: 哎、然后回。
0: 对，这就一天基本上都是一个景点。
1: 对，就基本上晚饭的安排的话会丰盛一些。
0: 是每天就是两顿饭嘛，早饭和晚饭。
1: 我觉得出游不用安排太紧张，要是那种特种兵式的出游，反而累到自己。我觉得就主要在体验啊。
0: 是，你看现在刚好是这个暑假的一个出游的高峰时段，那不同的一些这个人群出游的话。可能大家的这个追求的或者是喜欢的这种出游的方式也不一样，那么有一些人喜欢的就是你说的特种兵式的，人家就想在有限的时间之内打卡这个城市所有必打卡的一些地方。
1: 是的。
0: 然后有一些朋友出游的话就觉得我已经上班非常辛苦了，平时很累，我就想利用放假的时间放松身心，每天睡到自然醒。
1: 是的。
0: 每天呢就是啊随机的安排，比如说看今天的这个天气如果说是下雨了，我们可以安排一些室内的活动，然后不下雨的话呢就可以去自己想去的一些地方，行程不会安排的特别满满当当，然后就属于那种随心而行，是吧，随心而走，就大家都是哪种方式呢啊，都可以来去晒一晒，每个人追求的是不一样的。你像浩东也喜欢比较轻松的，我也喜欢比较轻松的。
1: 对，我觉得就是舒服为主。 对、
0: 啊、舒服为主。其实我一直梦想的这种旅游的方式就是住在一个地方就不动，
1: 住一段时间，
0: 对，就一直住着，这叫旅居是吗？
1: 对，这种就是也很舒适。
0: 对，无论是
1: 体验一下别人的生活，
0: 对，无论是哪个城市，沿海的城市也可以，或者是内陆的城市都可以，就是想深度的去体会一下这个城市的人，他们每天都是怎样的一种生活方式。
1: 对的，
0: 每天早间一睡醒是吧，先逛逛他们家的早市是吧，这个城市的早市，
1: 吃点他们的特产，
0: 对，吃点他们的这个早点，然后回来你哪怕睡个回笼觉是吧。
1: 是的。
0: 对，然后到中午的时候去周边一些这个叫苍蝇小馆是吧，也不用非去那种打卡的，好像我关注到在暑假的话排队的时间是非常长的，经常一个小时两个小时起步，也没必要，你就看看当地的人他们经常去的哪些这种小饭店去品尝，然后下午的时候睡睡午觉，晚上的时候是吧溜达溜达，在这个城市的街道感受一下这个城市的氛围也非常不错。
1: 对，好，那大家呢可以继续来分享一下吧，就是我们真的到暑期真的是需要出去走一走了是吧，啊，对，出去体验一下就是出去玩的放松的感觉啊，抛开工作的烦恼。
0: 是，有没有觉得这个暑假的时间虽然说都是大家集体出行的时间，但是有没有感觉刚好是我们一年当中最中间的放松身心的一个非常好的时刻。
1: 是，虽然天气会稍微炎热一些，但是呢我们的出游的心呢会让我们这个稍微的心情释放。因为我特别喜欢出去玩，而且我出去玩喜欢去，我最近钟意于去游乐园啊，
0: 游乐园，
1: 就是你可以体验一下那种刺激性的项目，会让你觉得
0: 是的
1: 哇！其实我觉得就是这种放松是更好一些。
0: 对
1: 我来说啊，
0: 是不同的人，大家喜欢的这种风景也不一样。不同的人出游的话，选择的方向也是不一样的。在这样的一个暑假，那么大家呢都打算去哪里游玩呢？都可以来跟我们来晒一晒。那么你所去到的一些地方温度又怎么样？有我们山西这么凉爽吗？都可以来分享一下哦。
1: 好了，那继续来分享歌曲吧。在稍后呢会即将跳播广告，临时闭麦，大家可以稍作等待了。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永续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最初中国，文明灵魂，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2: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1: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3: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4: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5: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4: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5: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3: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6: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0: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1: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2: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0: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3: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4: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5: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4: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5: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3: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6: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88.9，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0: 好，欢迎大家在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派，每天上午的十点三十，
1: 对，会陪伴在各位的身旁。各位好，大家好，大家好，早上好。
0: 你看我们今天这个话题是关于这个景区的门票，那么说到这个景区的门票，各个地方呢都是有相应的一些优惠的政策，那大家有没有计划好去哪里去游玩呢？都可以来跟我们来晒一晒。
1: 对，
0: 那既然我们要出去游玩的话，那么目的地的选择也是非常的重要啊。
1: 是的，有时候呢我们可以选择去这个外边去走一走，但是咱们山西的古建也是值得去看一看的，对吧？
0: 对，大家最近有没有看那个，就是那个叫八仙是吧？看八仙的话，很多人都特别想去烟台的蓬莱。那么之前更火的，比如说像黑神空、悟空、浪浪山小妖怪等等。那么这些电影的话，也把我们山西的各个景点，也给火了一把。有很多家长呀，都是在这样的一个暑假，专门带着孩子去看一看这些非常有纪念价值、非常有意义的一些这个景点。
1: 对，比如说呢，打卡电影的同款机位，古寺里面的动画彩蛋，比如说以元代古建和巨幅壁画而闻名的永安禅寺是游客首选的打卡地之一。
0: 对，
1: 大殿南墙上近四米高的庄严二字呢，是动画片里边浪浪山小妖怪打老鼠精的同款的取景地。然后呢，比如说最近热映的八仙，这个里边呢还有一些这个这个彩蛋啊，也是在这个咱们这个山西可以来进行取景，是吧？
0: 对，这个八仙，
1: 这个、八仙你看过没有
0: 啊？八仙超级好看，强烈推荐你去看。
1: 动画还是
0: 动画
1: 、啊、
0: 他们说是就是近几年来我们就是国内动画的一个天花板，
1: 是吗？那哪吒呢？
0: 哪吒怎么相比呢？他们好像没有什么可比性，
1: 是吧？
0: 哪吒，那天我们家有一个小朋友还说说，如果说哪吒再出第三部的话，我们临汾的哪吒传奇应该特别火了。
1: 那肯定是了。
0: 是啊，就最近其实哪吒传奇也很火爆，真的是有一部电影就会带火一个景点啊。
1: 对对对啊，然后呢，这个暑期当中呢，有2000多名游客呢专程来这里排队打卡这个动画剧照，比电影上映前客流翻了一倍之多啊！这个八仙
0: 是。他是讲了一个这个谁的家乡，就在我们的这个山西嘛，所以说这个地点也给火了啊。
1: 哦，那我真的是我也得去看一看。
0: 去看一看，非常不错的。
1: 对，最近真的是有机会可以走进影院，真的觉得生活就是非常的开心了。
0: 是，最近暑假档上映的很多这些电影都非常的不错。你像八仙是动画片，可以适合带着这个小朋友去看一看。
1: 对。对
0: 然后还有这个蜘蛛侠是吧？有蜘蛛侠迷的话，是不是也可以去看一下蜘蛛侠了？
1: 对，那这个八仙当中呢，这个引入了很多山西元素，比如说吕洞宾的永乐镇的背景，山西方言台词，以及永乐宫的壁画啊和悬空寺的场景，都咱们让山西的文旅也是火爆了一些，对不对啊？
0: 是的。
1: 那当然呢，其实还可以去看一下崖壁上演的灯光秀，对吧？比如说黑神话悟空的一些这个远景啊，比如说在这个悬空寺当中有个合以悬空寺，这个我们之前也是分享过，是吧？
0: 对。
1: 每天呢这个限量2300多张，也是这个拼手速抢预约。那今年的这个吉尼斯世界纪录最大的这个崖壁光影秀何以悬空寺呢，是以这个37500余平方米的衡山天然的一个绝壁为幕啊，把1500年的这个比如说剑寺传奇数字技术铺展在大家面前，就真的在悬空寺上面来铺展这样一个剧。
0: 对，
1: 场场爆满，不少游客也是特意调整行程，白天登寺感受古建筑的一个惊奇，夜晚呢可以在这边呢去留宿啊，让原本2小时打卡变成了过夜的一个旅游。其实我觉得能够怎么能够让你的游客在这边住一晚啊，也是这个文旅需要考虑的。
0: 对，这个门票可以待2天吧，我觉得会更好一些。
1: 对，
0: 比如说第一天的这个行程就耽误大家，如果看这个何以悬空寺的话，第二天让大家再看一看。
1: 对对，
0: 我觉得这样的话可能也会促进当地的这种就是住宿，包括这个吃饭啊，
1: 对，餐饮啥，你去那个地方，你肯定晚上你要吃点当地特色，对吧？
0: 对，
1: 这个就有一句话。咱们中国人旅游爱说一句话叫来都来了，
0: 不得吃点喝点吗？
1: 对，来都来了，你就吃这一顿，你不得吃点当地特色，吃点好的吗？
0: 对，如果说你这个就是景区的门票就一天的话，大家可能玩完了算了，我们连夜赶到下一个地点吧，
1: 再吃点好的，
0: 再吃点好的是吧？你就不能促进当地的这个文旅发展了。
1: 对，那当然还有很多文创产品，比如咱们这个在临汾是吧，有什么龙盘呀，这些一些这个 冰箱贴为主。
0: 对，
1: 哎，其实收集冰箱贴这个事也很好，因为身旁有一个朋友啊，他特别喜欢收集冰箱贴。
0: 对，
1: 但是他家很遗憾的是，他买那个冰箱吸不上。
0: 哎，我家的那个冰箱也吸不上，
1: 我家也吸不上。
0: 但是我找到了一个更好的吸的地方，
1: 啊、
0: 你猜是哪里？
1: 啊、
0: 我家的门儿、
1: 啊，门上能吸。
0: 对、哎、我们家那个门就贴的满满当当都是冰箱贴、
1: 嗯。
0: 然后我们家的孩子特别有意思，
1: 嗯、
0: 我家孩子因为有的时候需要通风嘛，就把门打开，
1: 嗯、
0: 然后那个纱窗门就关掉嘛。
1: 哎、
0: 我们家宝宝就会站在门口，妈妈，别人要是万一偷了我们的冰箱贴怎么办？
1: 哈哈
0: 因为冰箱贴就是他没办法嘛，冰箱。

0: 好一些。
1: 对，就或者是可以买一些玩具，比如说之前、给这个一家人出去旅游啊，给这个妹妹买过一个这个玩偶，
0: 玩偶，
1: 哎，后来
0: 正版的是吧？
1: 对，后来每次去他家就看到这个玩偶之后，就想起啊，当时一块出去玩那种感觉啊。
0: 是的，
1: 对，
0: 这种就会有一段非常美好的回忆。就比如说很多主题乐园，他们有一些这种正版的 IP 的一些这个
1: 纪念品，
0: 它的那个玩偶一般都会很贵，基本上可以和门票相媲美了。
1: 是的，
0: 但是我也会买回来送给妹妹或者是送给孩子，然后每次看见那个的话，都会觉得哎呀，这个正版的就是不一样。
1: 回忆感满满。
0: 嗯、所以说这个暑假不知道去哪里游玩的朋友，大家呢可以从这个电影当中找找这种灵感。你像在我们山西的话，就像是这两部电影《浪浪山》《小妖怪》在去年的时候非常火，是吧？还有这个《黑神话悟空》是前年火起来的。
1: 对，
0: 那么这些地方的话也会带动我们就是外地的很多游客来到我们山西。那如果说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出游的过程当中，大家不知道去哪儿的话，也可以去通过这些影视作品去想一想，哎，有没有一些地点呢，就是给大家种草了，都可以啊，去感受一下。
1: 对啊，大家有没有这个出游计划？就是还是聊出行。
0: 嗯，
1: 哎，我最近真的是特别想出去看一看，但是
0: 我也想出去看看，尤其是我周边的人都走了，我还在这里上节目，我的心已经按耐不住了。
1: 那所以这个目的地的选择呢，确实是需要很考究的啊。大家有没有这个自己特别喜欢的一些这个旅行的目的地推荐啊？或者去哪里比较好？就是你看，比如说我
0: 哪儿也想去。
1: 对，我之前出去旅行，你看我去山东啊，然后安排了一个海边的行程啊，我就这个对威海的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但是就是比如有对比啊，很火，比如我们大家都去青岛，但是我对青岛留下的印象就不如威海这个印象深刻。
0: 对，就当时去青岛的话，也会感觉到青岛商业色彩可能会更浓厚一些。
1: 哎、你当时对青岛的印象也不是很深刻，是吧？
0: 就是它到处都有那个虎台
1: 啊。哎，我当时去的时候也是，
0: 就满满都是绿色的海。我当时来了青岛以后，人特别特别多，无论是什么那个栈桥、是吧？五四广场
1: 啊，五四广场
0: 就是密密麻麻都是人。然后我喜欢的大海，就是发现跟我印象当中是不一样的。
1: 对，你得去那个什么什么海水浴场是吧？
0: 去的海水浴场也满满都是那个绿绿的。
1: 对，然后后来呢，就去那个哪儿，去威海。然后刚到第一天呢是中午到之后呢，然后就休息了一下之后，就准备去这个海水浴场。当时七点钟去，然后就对这个海边其实没有太大期望，因为之前在青岛的遇到的都是沙滩都见得很少，因为在栈桥那边见的沙滩也不像是印象中的沙滩。
0: 对，
1: 但是到那个海水浴场之后发现，哎，这就是印象中的海边的感觉。
0: 对，你是去了威海以后觉得这个感受比较好一些。
1: 而且我觉得晚上去比白天更好，为什么？因为晚上没有那些就是飘的那个各种船，是吧？什么水上自行车。啊，水上那个球转啊，
0: 他们都回家了，
1: 或者水上什么跑车啊、快艇之类的，没有那些，就是一望无际就是海啊，这种感觉。
0: 是的，那么青岛的话确实是人比较多，而且青岛对于我来说，我的印象比较深刻的话，就同样档次的这种酒店，青岛会更贵一些，
1: 很贵啊。
0: 对，然后那个时候大概是在几年前，我去威海的时候，会明显的感受到威海的人，现在可不一样了。当年威海的人要比青岛少很多，当年的那个叫火炬八街，我拍照的时候基本上上面还没有很多人，就可以拍一张就是很好看的这种照片。但是现在我发现火炬八街的人也非常非常多了，就可能威海这两年就大家都觉得体验感好。
1: 就是那条路火了，其实我觉得是
0: 那条路火了，还有那个沉船也火了。
1: 对，那个
0: 船
1: 布鲁维斯号是吧？
0: 是，然后大家去威海的人越来越多，就会发现可能比之前的这个人流量要剧增了很多，然后物价也比之前要高很多了。就那个
1: 还好，物价也还好。
0: 对，他的那个酒店可能和之前比，它会贵一点点。
1: 对，酒店是贵一些。因为我对这个物价来说就是体验感很好，就是因为在青岛吃的这个好吃的吃海鲜。我觉得比威海贵很多，
0: 是
1: 啊，对，基本你要两个人吃，然后吃好就五六百、七八百那种感觉了，
0: 对，
1: 就是这种印象。不过，确实各有各的好吃的地方。
0: 是的，可能大家有这样的印象，就去了这些城市之后，可能青岛大家可能对它的一个印象，可能就是
1: 青岛啤酒，
0: 就是这种国际大都市，是吧？就是，然后到了威海的话，就觉得这个地方是可以第二次再二刷，可以再二刷，还想再来一次的一个城市。
1: 因为它这个韩餐很好吃，我是特别多，因为你既可以吃到海鲜，也可以吃到韩餐，这是我比较喜欢。就像我为什么喜欢西双版纳，我之前推荐，因为西双版纳既可以吃到这个。云南菜，菌子火锅什么的，
0: 对
1: 吧？也可以吃到那个当地的那些特色
0: ，
1: 对，什么，就是各种那种，那叫什么餐？那属于什么餐？
0: 看来就是傣餐吧。看来浩东是比较喜欢的，就是美食，
1: 对，
0: 就哪个地方。

0: 的美食更加丰盛一点，就是一定会让你这印象比较深刻。
1: 对，而且是这个选择的这个项目更多一些，我觉得是更好的。就是你今天可以吃这个，明天不重样，是吧？
0: 对，
1: 比如说这个包浆豆腐，我记得咱们临汾当年没火起来的时候啊，你们去这个清就在西双版纳第一次吃这个包浆豆腐，
0: 哇，觉得好好吃啊！
1: 对，它那个还是烤的，就是
0: 铁板。
1: 就是很有意思啊，就是坐高铁去的嘛，然后去这个民宿的路上，就看到了一个超级大的店，是那种大棚，最后你知道加油站那种规模，你知道吗？
0: 对，非常大。
1: 加油站就是几个大柱子，上面立了一个就是加油站那种牌子，然后但是他写的就是这个
0: 包浆豆腐，
1: 对，他专门写的包浆豆腐啊，然后就吃那个。然后是，他是给你一个小烤炉，
0: 自己
1: 对，把豆腐放上去。然后第一次不知道怎么吃，还教你啊。那个豆腐就是一烤好之后就鼓起来，鼓一个泡。
0: 对。
1: 然后你多开之后蘸点他那个汤酱汁，或者蘸点干料一吃。然后比如什么臭豆腐炖鱼，
0: 哎呦，很有特色啊、哦。
1: 那个真的是太好吃了，就是最后实在吃不动，然后说不行，想尝尝这个。
0: 打包
1: 炖鱼，
0: 打包带走。
1: 是是是啊。

0: 刚说哪儿了？说臭豆腐炖鱼啊。
1: 嗯，是臭豆腐炖鱼
0: 啊，包括那个傣味的那个，那叫什么烧烤？
1: 也很好吃。我记得以前我在西安上大学的时候，当年西安还有一家饭店叫傣妹。傣妹应该是卖这个火锅的。我吃过一次之后就流连忘返，后来还给倒闭了。我当时在想，难道就是云南的火锅都这样的一个味道吗？
0: 对，后来包括吃那个什么菌子火锅。
1: 我也爱吃这个菌类的啊，菌类的也非常好
0: 吃。爱
1: 吃
0: 菌类的，临汾不是有马姑朵？
1: 好像是刚开的，是在升龙是吗？
0: 不是，早开的、那个、
1: 早开的那边，
0: 在那个东关步行街嘛，有个马姑朵，你知道吗？
1: 升龙也开了一家，
0: 是吗？
1: 升龙也开了一家。
0: 哦，我知道那个新开的那个。
1: 对，然后升龙最近好像也开自助了，我好像昨天也刷了自助了。
0: 哦、对啊，对这个。怎么说呢，我最近对自助不感兴趣。
1: 我觉得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觉得自助对于我来说有点亏。
0: 对，而且它这个价格就是我觉得对于咱们这个消费就临汾消费水平来说，它这价不是100多吗？我记得是吧。
1: 哎，前两天卖早鸟票好像69.979.9还可以，我还能接受。
0: 79.9。
1: 对，你一会儿下了播以后你搜一下。
0: 直播间好像是89.9。
1: 难道我有10块钱的券吗？我比你便宜一点。
0: 你买了79.9的券了。
1: 没有，昨天是看见了，但是没有买。我昨天印象当中还在想，我说升龙好厉害。
0: 我看那个直播了，
1: 你也看了，89.9，
0: 没有79块。
1: 你多刷一下，他很可能会送你优惠券。
0: 不是，他原来是99.9。
1: 哦，
0: 他优惠券89.9。
1: 好吧，好吧。不过我觉得临汾真的很幸福。以前就是我吃什么美食的时候，可能会对就是其他的一些城市的一些美食会情有独钟。
0: 对，
1: 比如说之前我最爱吃的一家烤鱼就那个鱼库。临汾之前没有。
0: 对，
1: 我每次专门跑太原去吃个鱼，就大家问我为什么来太原呢，我就是跟大家回复说我去吃鱼，然后没人信。我说真的，我就觉得那个鱼真的太好吃了。
0: 是，
1: 后来临汾开了以后，我就发现我没有那么喜欢它了。就经常吃之后好像没有那种期待感了。
0: 以前没海底捞的时候，不是好多人去外地吃海底捞？
1: 对，现在海底捞就是临汾开了两家之后，好像也没有那么期待了。
0: 对，但是这个就是特别适合什么呢？就是你工作之后当工作餐啊。有一次我记得大概是在县里面，就是非常辛苦那次啊，然后、就是、
1: 犒劳一下自己。
0: 对，然后回到临汾之后，哎，就3点多就去吃，吃完就哦，好开心啊！今天这种感
1: 觉。你一个人去吃的吗？
0: 不是呀。
1: 啊、哦，你要一个人去吃，人家会给你放个大熊是吧？
0: 这种感觉不一样。好，那大家呢如果有哪些美食分享是吧，咱们也可以来聊一聊。出去旅行会留下很多的回忆，你出去旅行会在意什么呢？你像浩东比较在意这个美食，
1: 吃。
0: 陈静比较在意是休闲体验，对吧？
1: 对。然后
0: 陈静比较在意不下雨、
1: 不下雨。对，最近想出游，但是目的地天天下雨还有台风，很头疼啊。然后有人说到海底捞在哪块啊，海底捞两家嘛，一家时光颂，一家在
0: 升
1: 楼、
0: 但
1: 是我建议大家就直接去时光颂。我去升楼、
0: 我也喜欢时光颂、
1: 对，我觉得升楼的体验感并不是很好、升楼地儿小不透气，
0: 有点挤。对、
1: 而且就是很就是那种、我觉得服务员可能没有那个时光颂那边的服务员更加热情一些。
0: 你有这种体验吗？哎、
1: 对
0: 呀、
1: 啊、我去升楼吃过一次，我就发现就是我在门口坐着也没有人给我放小吃、也没有人理我。
0: 对，
1: 然后我就得自己不断的在催，我说我什么时候能进去。
0: 大落地窗很通透，升龙是整个一个封闭空间，
1: 憋的不行。我有这种感觉，不知道大家有那种感觉，憋的不行。我还是喜欢去时光颂，而且时光颂人流量好像没有那么大、我觉得体验感会更好一些吧。掏同样的钱的是吧，去大家可心的地方。
0: 也不远，其实这俩地儿挨的也不远啊。
1: 对对对、是的。就像现在我们看电影的话，我也不太喜欢选择升龙的电影院、我喜欢去他对面，人少。
0: 工贸、
1: 对，人少。
0: 工贸主要是什么，我也爱去工贸，
1: 主要人少。
0: 主要是那个工贸那个座舒服。
1: 是的、
0: 大沙发确实比升龙舒服，
1: 而且好像他的票价会比升龙低那么一丢丢。
0: 你要按座椅的话呢，就是我觉得就是除了工贸的话，就是安达盛舒服一些。升龙那个座椅确实不舒服啊。
1: 对，但是升龙的人是确实是真多、
0: 因为吃完饭可以直接看嘛。
1: 对，但是这个想包场的话、去别的地方吧，就经常很可能你买两张票你就包了 一整场。体验感会更好一些。
0: 好，
1: 然后这位朋友还发来一个问号，海底捞在两个地方啊，一是时光颂在向阳西路，另外一家呢在升龙。升龙是几层来着？
0: 不知道临汾有时光颂，不知道临汾有海底捞吗？
1: 五层还是六层？就升龙有一家，两家啊，建议大家去时光颂，时光颂这边会更方便一些。
0: 对。

0: 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和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品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出中国，文明临汾，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践行三个十小事，创建全国文明城。
2: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3: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4: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5: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4: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5: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3: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6: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9.1 FM 88.9，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7: 好，那这时段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当中我们的民生派，欢迎大家。
8: 是关注到老狗说啊，说今天去封侯村做志愿服务的任务啊，今天我们家孩子也是去做志愿活动啊，做的这个志愿活动和你的内容不知道是否一样，我们是这种文明美化城市行动，参与到社区范围内的这种环境美化的清理工作，
7: 就是清理小广告、
8: 对，他这个活动的话还比较好，因为这个暑假可能有很多孩子还是补课，他的这个时间的不确定因素比较多，你像这个活动，我们这个活动的话每天都有，周一到周五每天上午，很好。
7: 我觉得多参加这种社会实践活动对孩子帮助很大。第一，他可以出去多见一见不同的人，是吧？
8: 是的，
7: 体验一下不同的生活。我觉得就跟人交流这个事儿就很棒，因为如果我、你像我这个就有时候长时间如果不接触到新鲜的人的话，
8: 新鲜的人，
7: 哎，我
8: 必须得新鲜的人，不新鲜的都不行。
7: 对，就有点压抑了啊。对，就有点这个，反正就是心态会变化很多啊。
8: 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

0: 是我们这群你经常认识的人就叫做不新鲜的人，得认识新的人、啊、是吧？
1: 对对，新鲜的人嘛，
0: 新鲜的人，
1: 对
0: 对, 对，每天得换一个搭档。
1: 就是以前特别喜欢这种，就是出去找一些工作，就是为了可以接触到不同的人啊。
0: 是的，是的，
1: 很棒，
0: 对，那么关于这个志愿活动的话，大家在这个暑假当中，都有怎样的一些这个计划和安排？
1: 是，
0: 你像这个老狗就非常的不错啊，他不断的在参与这个志愿活动，要么是正在参与志愿活动的过程当中，要么就是在准备下一场的志愿活动。
1: 是，
0: 那么今天呢，和大家在节目当中也分享了很多，是吧？有关于旅游的那些事情，然后有关于就是旅游过程当中的美食。那么大家有没有一些朋友特别喜欢自驾去选择出行的呢？
1: 说到这个。这个车呀，这个前两天我和陈静的这个观点就不太一样，是不是？我就说，如果可以自驾出游的话，
0: 他喜欢自动驾驶。
1: 我希望有一辆智驾的车。
0: 对，然后我是属于那种从来不相信任何人，从来不相信任何这种电子产品。我就算有智驾的话，我也有点紧张。
1: 他喜欢自己操作。
0: 对，我喜欢自己操作，总是没有安全感。
1: 是啊，
0: 那说到这个安全驾驶，现在是有各种各样的一些这种相关的措施，我觉得会更加完善一些。
1: 对，那最近呢，工信部组织制定的智能网联汽车的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的国家标准正式获批，将于2027年的7月1号起全面实施。这标志着我国的 L3、L4 级自动驾驶终于有了统一的准入门槛。那这种标准是谁来监管呢？适用于搭载 L3 级有条件自动驾驶和 L4 级高度自动驾驶的 M 类载客和 N 类载货车辆，自动泊车不在此列。五大核心要求，第一呢，是车企要终身负责制，从设计开发、生产制造到部署后的全流程，车企必须建立覆盖产品全生命周期的安全保障能力，从源头掐灭安全隐患。
0: 是的，自动驾驶的开车水平呢，它不能够比人要差，对吧？那么自动驾驶系统安全水平至少要达到一个合格而且专注的人类司机，而且呢，不得对其他的交通道路参与者造成不合理的一些安全风险。那么系统呢，还得会最小的风险的策略，遇到突发状况的时候能够自己安全的找到不碍事的地方停车。
1: 对，还有就是人机交互要有讲究，车什么时候准备好了，什么时候激活了，什么时候退出了，都要给用户明确的信号，就是什么时候我们可以开启自动驾驶，什么时候可以退出，什么时候是激活，对吧？ L3 级车呢，必须还能够监测驾驶人是否在状态，随时准备接管。那车企呢，还要通过官网和车载屏幕等渠道，把车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对用户说清楚。也就是说，今天呢，我们就开上路之后呢，首先开着，哎，这会儿呢发现这个是可以准备好了，可以来接管了，就要有个提示。然后什么时候是激活，就是我们成功激活之后要有一个明确的指示，说此刻我们已经激活了，对吧？然后什么时候退出了，这个对于这个如果就刚刚接触这个新款车型的话，可能会真的是很有必要。
0: 对对 对,
1: 对，或者是你开别人的车，你不知道什么时候激活了，对吧？这个是对交通会有一些影响的啊。
0: 是的，那么说到这个智驾的话，它是层层考验，万无一失呢才能够上路。
1: 对，
0: 想上路的话，你必须要先过几关，对吧？首先呢，仿真试验，大家是可以进行选择，进行场地试验、道路试验、第三方检测机构综合试验，这三环少一环呢都是不可以的。
1: 那同样呢，还是要比国际标准更严更细。我国牵头制定的联合国全球技术法规今年6月已经发布，但咱们国标比这个要求更细一些，级别划分更清晰，用户告知更具体，还创新构建了统一的标准化的试验场景体系，更贴切咱们国家的路况啊，落地性更强。
0: 是的，那为什么现在才出台呢？我国自动驾驶技术呢正在加速落地，2025年已经有两款 L3 级的车型获得附条件准入许可，产业跑得快啊，这个标准呢必须能够跟得上。这次国标呢就是要给自动驾驶呢划定一条清晰的安全基线，既规范技术研发，也压实企业责任，为大规模商业化呢是铺好路哦。
1: 对，所以说呢，这是我们最新的一个安全驾驶的国际标准啊，希望大家能够来这个了解到啊，希望能够帮助到各位。
0: 是的，那么最近呢也关注到很多的一些事情，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也和大家呢来聊一聊。那么最后啊，我们说点生活当中的一些事儿吧。这水果啊，这个水果冻着吃更加解暑吗？冰冻水果大家呢有没有就是了解过冰冻的水果对大家的这个身体的一些伤害呢？

0: 那么炎炎夏日，很多人呢开始自己动手制作一些冰冻的水果。
1: 对，
0: 那么有一些做法非常的简单，比如说大家喜欢把那个葡萄是吧，就放进这个冰箱当中，然后呢它的成本低廉的这种解暑的食品也深受大家的喜欢。
1: 嗯，
0: 那么说到这种水果当中的一种果糖，它是在温度降低之后啊，它会显得呢更加的甜一些，那也是为什么有很多人比较喜欢这种冰冻水果美味的一种原因。
1: 嗯，
0: 但是啊，冰冻水果呢虽然说很解暑，但是呢也要注意它的食用的方法，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1: 是，那来关注一下这个冰冻水果啊，这个首先呢就是要注意的是这个新鲜的水果买回来呢，这个放多久都不会坏，这个问题是不对的，对吧？啊，答案是否定的。冷冻呢只会延缓变质，那其中的比如 B 族维生素呀，还有维生素 C 呀等水溶性的维生素会随着时间的流逝。如果冷冻前水果已经变质，则会有食物中毒的风险。那同时呢，这个冷冻水果呢也是尽快使用不复冻。如果冷冻的水果呢没有及时吃完，在常温环境下解冻，大家会发现这些水果会变得软塌塌，口感和味道也会变差。这是因为呀，冷冻过程当中呢，水果里边的水分会形成冰晶，冰晶呢会破坏水果的细胞结构，对水果反复解冻和冷冻会导致这个细菌的繁殖，引发食物中毒。但是这个冰晶会破坏食物结构，就我们就想象到我们以前是那个东北冻梨。
0: 嗯，
1: 它不就是反复解冻冻解冻冻是吧，然后那个梨就会变得很软，
0: 对，黑胡麻擦的是吧。
1: 对，那在制作冷冻水果时呢，还可以将水果根据每次食用的量装成小份，放入密封袋或者密封盒当中。如果冰箱呢有速冻模式的话呢，这个可以优先选择，对冰晶的这个细胞的破坏也会减少一些。
0: 是的，那么冷冻水果虽然说非常的美味，而且非常的凉爽，但是呢大家也千万不要贪多。
1: 是，
0: 因为每年的时候啊，我们在采访这个医生的时候都说到啊，说这个急诊呢经常有什么就是吃坏肚子前来去看病的各位朋友。
1: 对，
0: 那冰冻的水果它比较凉，它会刺激这个肠胃，
1: 是
0: 导致肠道蠕动吸收功能紊乱，引发腹泻和腹痛。
1: 嗯，
0: 所以呢有一些医生啊就这样建议说，每周吃冷冻水果的话，大家千万不要超过三次。
1: 嗯，
0: 每次呢要适当的进行食用。
1: 嗯，
0: 老人、儿童、孕妇、慢性病的患者，那么在吃这个冷冻水果方面一定要少吃慢吃。嗯，平时呢要选择这种常温解暑的一些食物。
1: 对啊，那还有就是如何享用冷冻水果呢？首先要选用新鲜的果皮完好的水果啊，就是这个如果新鲜，这果皮越完好的话呢，越不容易在清洗和冷冻过程当中使品质下降。不同水果有不同的口感，比如香蕉、榴莲、芒果这种绵密的水果，冷冻后呢会有冰淇淋绵密的口感。凤梨、哈密瓜、西瓜这些水分偏多，会制成冰沙的感觉。葡萄、杨梅、荔枝、蓝莓，个头较小的水果适合冻好之后直接嚼着吃。
0: 嗯，是不同的这个水果，它冷冻之后它的口感是不一样的。
1: 冷冻蓝莓你吃没吃过？
0: 冷冻蓝莓和冷冻葡萄一样，冻好之后还挺好吃的，
1: 是吧？
0: 是的，
1: 我也可以尝一下，因为我今天我读完这个，我见
0: 有很多蓝莓是吧？
1: 尝试一下冷冻蓝莓的感觉了。
0: 哎，真的非常不错，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啊。但是要提示大家，就这些冷冻的水果千万不要贪多哦。那么说到这种冷冻之后的这种东西的话，建议大家呢一定要记住，速冻过程当中尽量不要打开这个冰箱门，以免造成温度的变化，影响它速冻的效果。
1: 对，就是你家冰箱有没有这个速冻功能？
0: 我还没有研究，刚买了个新的冰箱，现在还没有去研究透彻。
1: 哎，我家之前那个冰箱有好几个层，什么保鲜层，
0: 那个速冻很好，速冻饺子是吧？就非常方便。
1: 各种层，然后还有，我到现在都没有
0: 没有研究过，
1: 就没有研究过，然后各种屏幕上的按钮都没有，到现在也没有研究过。
0: 是，就根本不会用。
1: 所以我只需要这个
0: 买一个
1: 普通
0: 功能
1: 的功能
0: 冰箱就可以。
1: 那个主要是吸引我的是它的颜值。
0: 对，好像我们大家在选择一些这个就是电子产品，这叫电子产品吗？选择这个电器的时候，可能我们现在基本上都会选择到就是颜值，然后其次呢再考虑它的尺寸，我们家是否能够放得上啊？
1: 是的，
0: 对。在今天民生派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了很多，那么和大家分享到的一些生活当中的事儿。
1: 嗯，
0: 那么最后呢我和大家来说说这个空调吧。最近这个空调的事儿是不是大家也很纠结，到底开不开，开多少度。那么现在这个天气不开有点热是吧，开了绝对 有点浪费。那么24小时不关空调的话，这个电费是不是更低呢？前两天跟仙仙在上节目的时候也研究过这个问题啊，就是大家有的人就说这个空调你一天你都开着，你不在家你也开着是吧，如果短时间出去的话，比如说接个孩子就回来，买个菜就回来，就没必要关这个空调，这样的话更加省电，难道真的是这样吗？
1: 哎，那最近呢，这个空调24小时开着反而更省电，引发了网友的热议啊，这个来关注一下。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视频称啊，说实验了一下，24小时不关空调，一个月电费118，晚上开早上关，一个月呢是198。这个频繁开开关关，一个月是490元。
0: 嗯嗯嗯。
1: 那在评论区呢，不少网友有分享了自己的使用经历。有网友表示啊，说空调24小时开着确实便宜，反而是开开关关更费钱。
0: 有位朋友说，我家妈妈夏天两个空调只要开了就不关，一直到不热了才关。
1: 哎，
0: 这确定吗？这不热的意思开仨月。
1: 但是我觉得这个对人的这个身体也有影响是吧。电费说每个月不超过300、然后婆婆家呢是夏天是两个空调天天开开关关，一个月电费500-600。
0: 你有没有想过这俩空调的功率是不一样的呢？会不会有所原因呢？
1: 应该是控制所有变量来对比的对吧。
0: 对，然后呢说我家一个全天开，两个开，一个全天开，两个开12小时，三台总共加起来一个月100出头，不常关的话会省电一些。
1: 哎，然后呢也有网友说他们遇到的情况截然不同，说我24小时开一个月电费是2506。
0: 哎呦我的天哪。
1: 哎，这个确实不一样是不是啊。
0: 是的。
1: 对，那这个更有网友直接晒出账单啊，称信了不关空调更省电这个说法，当月电费呢直接飙升到1204元。那根据呢记者从电力部门了解到，说如果是短暂外出不关空调是可以的，但是将其温度呢调高1到2摄氏度，这样呢比频繁启停更省电。如果长时间离家，比如上班一整天，不如回家重新开关机更划算。
0: 对，就大家的理解可能有点片面。
1: 对，
0: 就你上班你一天工作8个小时，你的空调开着8个小时给谁吹呢是吧。但如果就像我刚刚说的，你出去买个菜接个娃1个小时2个小时，这个时候你空调就没必要关了，你回来以后这个室内的一些温度还会比较舒适一些。
1: 是是是啊。那这个影响空调这个省电或者费电的有两个因素。第一是空调部分，由于空调在运行过程当中呢耗电量并不是恒定不变的，空调刚开启的时候呢会有一段功率的峰值，这段时间耗电量会比较大，而当温度趋于稳定之后呢，空调的运行功率会下降，并以一个相对稳定的功率低功率去运行啊，所以空调一直开着是不会更费电。那如果你一直身处空调房里面，房间需要长时间维持一个相对较低的温度，那么让空调一直开着比频繁开确实更省电。就像我们说有时候你开那个自动巡航，开车的时候开自动巡航，比如说你在高速啊，你设一个120迈，现在只有80迈是吧，调到120你就自动巡航，然后车会很急剧的升到那个速度，然后开始慢慢的巡航。
0: 对，
1: 这和开车是有一定关联，因为原理是差不多的对吧。
0: 对，说到这个空调的话，我要跟大家来科普一下，空调它其实不是制造凉气，而是热量的搬运工。它就是把你室内的热量给收集起来，然后通过这个室外机呢排出去，让室内的温度变低。所以说影响空调耗电量的，它不仅仅有这个空调的运行时间，还要考虑室内外的温差到底有多大。
1: 对，
0: 如果说是室内外的温度比较大，你像前两天最高温度38度，你家的温度20多度，那么这种的话它肯定消耗的电量比较大。
1: 对，
0: 你像这两天外头的温度基本上就是25度26度，
1: 那你就没必要开了。
0: 不，我也会开，开了和这个不开体感温度是不一样的。我家我也会开26度的除湿，开完以后体感温度会比较舒适，然后室内室外的温度是差不多，这种情况之下它肯定会比较省电一些。
1: 是，那除了这个温差呢，还有房屋的这个隔热性能是吧，和所处位置很重要。这个西边的房间呢就比朝北的房间吸收阳光的热量就高一些是吧，所以这个电费也会不一样。所以综合考虑下来，上班族出门之后还是把空调关掉比较合适，因为你在离家的这段时间呢空调一直开着的话呢，就要这个不断的这个吸走室内的热量，反而呢会让我们的电费比如高。但是如果有特殊情况，比如说一直在空调房里待着的话， 可以选择一直持续开，这样会更加的便捷一些。这是我们的一些小小的建议，对吧？
0: 是的，就总结一句话，长时间出门关空调，短时间出门开空调。
1: 是，
0: 对，温度控制在这个26度左右啊。
1: 对，而且开空调要提醒大家，就是每2到3个小时尽量开窗通风一下，是吧？避免室内二氧化碳和空气的一个堆积啊。
0: 是的，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了很多生活当中的那些事情，也希望能够帮助到各位打算就是在民生派的节目当中寻求更多帮助的一些朋友。每天上午的8:30到10:30，也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够帮助。

0: 家排忧解难。
1: 好了，那今天节目呢就要跟各位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持续锁定收听啊，我们明天8:30继续分享，我是浩东，
0: 我是陈静，明天见，拜拜，
1: 拜拜。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成酒厂出品的五成三春夜系列。

0: 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庄园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开车的时候不能看手机，不能吃东西，不能东张西望，但是开车的时候可以一起向快乐出发。推开生活的两点一线，让我们在开心方向盘的直播间里自由飞翔。

0: 来喽来喽，轻松的上午时段依然会有好听旋律和主播陪伴在你的身旁。各位上午好，正在收听关注的是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和 FM95.1 临汾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午间交通节目，名字叫做
1: 开心方向盘，
2: 我们出发喽。
0: 哎，你看这个女人的话不能信啊！
2: 怎么说？怎么女人的话不能
0: 信？昨天下午强调了好几遍，说明天咱们穿一样的衣服哦。
2: 对，
0: 哎，那件衣服要穿上哦。
2: 哎，
0: 我专门拿来。哎，这个衣服比较这个怎么说？就是穿上去有点不太舒服啊。
2: 它就是质量不太好呗。
0: 我专门换了啊，就节目开始前我专门换了，没想到江漂亮一进门啊，他就是哄骗了我啊。
2: 就是发现江漂亮没穿这个 CP 服装、
0: 是
2: 吧？就是女人的话有时候也不能说不能信，只是不能全信、
0: 哎、
2: 你说这个上了年纪的女人啊，这个记忆力有点不太好，有时候说过的话可能过几分钟睡一晚上就忘记了、
0: 哎、那你得亏没穿啊，那穿的真是亲子装了哎，你是人儿、啊、哈
2: 那好吧，那我就当一个开心的人吧。今天这个标题我觉得很特别，叫做再见了夏天。为什么这么说呢？明天八月七号要正式立秋了，
0: 对，
2: 我们要告别夏天。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就是要告别夏天，
0: 对，
2: 用一段故事、一首歌曲、一种心情来和夏天说声、say goodbye、
0: 但是啊，立秋并不代表着夏天就结束了，
2: 对，因为还有
0: 还会延续一段时间的这个状态啊。
2: 对对，尤其在我们大临汾这个热的天气，一般在月底可能才能结束。
0: 哎，大家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啊，可能还会有这个热的时间点。
2: 对，
0: 一般到这个真正入秋啊，就是秋天过几个节气之后，我们才会真正进入到秋天，感受到秋天这样一个清凉的感觉。
2: 嗯，
0: 这是独属于我们这个城市的浪漫啊。
2: 是的，没错。那么今天也是和大家去分享到关于夏天的一些旋律。那么在节目一开始，我们就和大家去分享关于夏天的一首歌曲吧，来自于周杰伦的一首歌曲《稻香》，用一首歌曲来和夏天说一声再见吧。

0: 看我们江主播啊就很开心，说很开心哦，今天夏天最后一天了，很开心哦。其实这个严格意义上气象上还不算进入到夏天啊，
1: 对，
0: 你还是有一个标准的，
1: 是
0: 一个温，
1: 对，多少天的温度，
0: 对对，是这个温度啊才能达到这个入秋的标准啊。现在只能是夏末啊，算夏末时节，
1: 就是我心理上那种预期，你知道吗？一年四季当中我最喜欢的季节就是秋天了，
0: 哎，
1: 就是从八月底九月份十月份是我最爱的季节，就这个时候可以乱穿衣，
0: 哎，
1: 嗯，我就觉得这个季节秋高气爽的就很明媚。
0: 我记得好像你之前说你喜欢冬天啊，
1: 什么时候说过，
0: 这个，
1: 你是不是心里有别人了？
0: 女人是善变的啊，
1: 我就问你是不是有别人了就过了两天，
0: 哎，我好像之前问过这个问题啊，我说这个夏春夏秋冬你最喜欢哪个季节，
1: 啊，
0: 好像某人说的就是冬天啊，
1: 那一定不是我，
0: 我调一下这个我们的节目流程，哎，
1: 找一下这个回放啊，
0: 对，调一下档案，啊，
1: 看我在节目当中有没有去分享过这个话题各位如果说你此刻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也欢迎各位走进直播间来和我们去分享一年四季当中，
0: 哎，
1: 你最爱的是哪个季节呢？
0: 对，今天是这个立秋前的前一一天啊，
1: 对，
0: 也没有出伏，现在还在这个暑伏天气当中，还是要提示各位做好这个防晒的这样的一个工作。这两天中午时段的阳光还是比较强烈，但是啊，最近一段时间早晚间就很舒服了，
1: 对对，
0: 终于可以不用整夜开空调了。
1: 是这种感觉，就是秋天和夏天的不同啊。
0: 哎，对，
1: 今天是2026年夏天的最后一天，明天是秋天了。那么立秋之后，估计得有仪式感，比如说秋天的
0: 第一杯奶茶，
1: 齐主播有没有给我安排？
0: 哎，这个颜值比较高的那一方，
1: 嗯，
0: 要安排颜值低的那一方的这个奶茶。
1: 你好看呀，你看你圆圆胖胖粉粉的蓝蓝的，
0: 为了一杯奶茶，
1: 啊，对，
0: 也是拼了哈。
1: 什么时候，哎，是明天早上中午还是晚上？
0: 哎，就是怎么说呢，
1: 应该早上起来吧，然后我中午可以喝到。
0: 哎，可以啊，可以安排一波啊，你就这么说话了我能怎么办呢？我能怎么说呢？你看，这两天我在刷抖音的时候都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哈，你艾特你的朋友，颜值较高的一方，嗯，应该给颜值这个普通的朋友再点一杯秋天的第一杯奶茶哈。
1: 哎，
0: 对，大家先不要管奶不奶茶，你想一想，接下来九月份啊，
1: 嗯，
0: 孩子开学的费用，
1: 哎，
0: 哎，你这个马上要过中秋节了，
1: 节
0: 哎，对，还有这个孩子该换季衣服了，
1: 啊，服
0: 哎，对，
1: 嗯，
0: 你就还敢喝秋天第一杯奶茶，攒着吧啊！
1: 你说说你莫名的给大家来一波焦虑呀，啊？今天节目当中也是和大家去分享我们身边的大事小情，
0: 嗯，
1: 同样也和大家去分享一些关于春夏秋冬，尤其是夏天的一些旋律。我们用一些歌曲告别夏天，
0: 嗯，
1: 那么我们也是来分享一段关于出行的。
0: 哎，我们来分享一个这个知识哈，啊，来问答一下，嗯，高速应急车道可以临时停车歇一会儿，比如说我开车累了，
1: 嗯，
0: 哎，我疲劳了，
1: 嗯，
0: 我觉得这个想休息一下了。但在高速上应急车道上可以停下车休息一会儿吗？大家可以在评论区来扣一波哈。
1: 对，我觉得是不能的吧，服务区
0: 不能，
1: 哎，不能
0: 扣一能扣二啊，
1: 嗯，
0: 对，你这个应急车道上能歇一会儿吗？
1: 对，
0: 这也是一个大家在日常开车当中，哎，可能有一些这个模糊的知识啊。
1: 是，各位可以来说一说关于这个开车时能不能就是特别累啊特别困的时候在应急车道停车休息一会儿，能的话扣一，不能的话扣二。
0: 嗯，
1: 我觉得是不能的，啊，
0: 哎，我觉得也不能啊，
1: 嗯，
0: 哎，大家可以分享一下，就特别是一些新手啊，
1: 嗯，
0: 可能会有一些这个知识的模糊，
1: 嗯，
0: 再或者说这个考驾照很多年了，
1: 哎，
0: 有经验了，然后清晰一下，
1: 嗯，
0: 但是对这个交规啊可能哎不是那么清楚了，对不对，
1: 嗯，
0: 哎，我们来关注一下啊，应急车道上可以临时停车歇一会儿吗？高速的情况之下啊，
1: 嗯，
0: 来分享一下朋友们，可以参与到我们这个评论区当中来互动打卡，啊，觉得不能的扣一，觉得能的扣二啊。
1: 对，我们俩都觉得是肯定不能的，
0: 嗯，对，
1: 那这个正确答案就是绝对是不行的。
0: 嗯，哎，对，
1: 我们来解读一下为啥不行呢？
0: 哎，是的，没错哈，
1: 嗯，
0: 非紧急占用应急车道记6分罚款200元，
1: 嗯，
0: 哎，要关注，只有这个车辆故障人员突发疾病才算紧急情况，想休息的话就去服务区，不要占用这个生命通道，救援车辆堵在路上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啊。
1: 哎，是的，所以说也是要提示大家正常行驶是绝对不能去休息的，
0: 哎，
1: 但是如果说有一些特殊情况紧急情况，应急车道确实可以用来救援的。
0: 每每到这个暑假，就是不是暑假，每每到这个假期节假日高峰的时候，就有一些车主啊觉得哎你看这边有个车道怎么不走呢，
1: 嗯，
0: 耍小聪明哈，啊，别人都在这堵着，他就从应急车道就走了。
1: 对，
0: 然后一连串的罚款啊。
1: 是的，
0: 对，
1: 千万不要去忽视这样的一件事儿。那么在路上出行，
0: 嗯，
1: 关注到其实最近暑期也是一个高峰期啊，我们在自驾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应急车道不能去随意停车休息。
0: 对，一定要关注一下应急车道不能停车休息啊。有想要休息的话，就近找到服务区把车停好，停在一个安全的合理的位置上，然后再去休息啊。
1: 哎，
0: 嗯，我们来关注一下这样一条信息。 自动驾驶的安全底线来分享一下。近日工信部组织制定的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正式获批，将于2027年的7月1号起全面实施，标志着我国 L3L4 级的自动驾驶终于有了准入的一个门槛。来关注啊。
1: 哎，那个这个标准呢到底是管谁的，适用于搭载 L3 级就是有条件自动驾驶和 L4 级高度自动驾驶的 M 类 N 类的车辆，自动泊车不在此列当中。
0: 哎，来关注一下五大核心看点。这个车企终身负责制，从设计开发生产制造到部署后全流程，车企必须建立覆盖产品全生命周期的安全保障能力，从源头来掐灭安全隐患。自动驾驶开车水平不能比人差。哎，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啊。
1: 是，
0: 他在这样走，我还得提心吊胆啊，是不是？自动驾驶系统安全水平至少要达到一个合格且专注的人类司机的水平，且不得对其他交通参与者造成不合理安全风险。系统还得会这个最小风险策略，遇到突发状况的时候能够自己安全的找到不碍事的地方停车。哎，这条要点赞了啊。
1: 对，这个很重要啊。还有一种就是人机交互有讲究，车什么时候准备好了，什么时候激活了，什么时候退出了，都得给我们的用户一个明确的信号。 L3 级的这个车还必须能够监测驾驶员是否在状态，随时准备接管，而车企还得通过官网、车载屏幕等等渠道把车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跟我们的用户去说清楚。
0: 哎，就会更安全一些啊。
1: 对，
0: 还有层层考验，万无一失才能上路，想上路先过这几关。哎，仿真试验是可选项啊。
1: 对对，
0: 场地试验、道路试验、第三方检测机构综合检验，这三环少一个环节都不行啊。
1: 是，那么也是关注到这次这个标准比国际标准更加的细致，我国牵头制定的联合国全球技术法规在今年六月份呢是已经发布了，但是国标要求更加细致，级别划分更加清晰，用户告知更加具体，而且还创新构建了统一的标准化试验场景体系，更加贴合中国路况，也是落地性更强了。
0: 哎，对，为什么现在出台这样一个政策来分析一下啊。我国自动驾驶技术正在加速落地，2025年已有两款 L3 级车型获得这个条件准入许可，产业跑得快，标准必须得跟上。
1: 是的，
0: 这次国标就是给自动驾驶划定一条清晰安全的基线，既规范技术研发，也压实企业责任，为大规模商业化铺好路。哎，确实，我这个刷抖音哈，
1: 哎，
0: 有博主在这个某些城市里，就打到了无人驾驶的出租车。
1: 对，是，哎，我也有刷到，
0: 好羡慕啊，
1: 就好羡慕。

0: 一笑而过，
1: 你爱的贪婪，我爱的懦弱。
0: 哎，
1: 你爱的懦弱吗？
0: 还行吧。
1: 可以爱，但是比爱的懦弱哈。老妈说江漂亮，你相亲成功了吗？肥仔说的，
0: 就是咱们这个节目都怎么回事、啊？
1: 怎么就凡是不上节目就去相
0: 亲,、哎、相
1: 亲
0: 去了？对，
1: 我未来消失，就两个礼拜，会不会说我去结婚了？
0: 哎，是结婚去了啊，请婚假了。
1: 和王一博，我和王一博带着三个娃，就是签署了这个结婚协议哈。嗯，
0: 大家可以分享一下刚刚我们说这个安全驾这个自动驾驶系列哈、
1: 嗯、
0: 大家有什么样的这个要表达的要分享的，有什么期待啊？
1: 对对，
0: 都可以来这个节目当中来讨论一下。
1: 其实我很期待就是自己能够去驾驶这样的无人驾驶的车辆，就是我坐着然后就是去出行的话就会很方便，比如说、
0: 哎、对对对对，没错，
1: 聊天啊都不影响了。
0: 对，这是自动驾驶啊。
1: 对，
0: 之前有这个无人驾驶，现在说这个自动驾驶的安全底线。
1: 嗯，
0: 大家对于这个自动驾驶无人驾驶是什么样的一个态度啊？
1: 哎，
0: 都可以来分享。有朋友你看就担忧啊，会不会有些安全问题啊？
1: 嗯，
0: 哎，这个有朋友会说啊，他驾驶了，我的驾驶乐趣在哪里啊？是不是？
1: 嗯、
0: 每个人这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哈、啊。
1: 嗯，老猫说，肥仔说你被车接送走的待遇老高了，我想不明白，有谁能给你这么高的待遇？
0: 那必须啊，人
1: 那怎么有人造我摇呢？
0: 大漂亮，这个咖位现在嘎嘎的这个往上升啊！哎，人家这个车接车送啊，不正常、嗯、对吧？
1: 其实现在有人开始造我摇了，是吧？
0: 哎，
1: 人缘已经这么不好了吗？
0: 一款这个商务车哈、啊。哎，就是豪华商务车接走的啊！
1: 我都快信了哈！爱佳佳说：“你俩久别重逢了，终于合体了。
0: 嗯、
1: 我们俩这关系已经不好了，我就两天没和齐老师一块上节目，人家竟然和我上节目的时候已经明显感到有间隙了，你知道吗？
0: 哎，对，就是无法弥合的裂缝、啊嗯。
1: 对，首先嫌我这个没穿工作服，其次嫌我这个滤镜开的不好，然后其次再说我这个歌选的不对，还没到秋天呢，你就说秋天了，各种。”diss 吐槽我。
0: 哎，没错，今天是这个立秋前的前一天
1: 啊
0: 我们这个节气当中的立秋并不是气象意义上的立秋，
1: 就是仪式感。
0: 哎，是，大家要有这样一个这个明确的清晰的认识啊。
1: 嗯，
0: 我们说这个立秋它只是节气上立秋了，但是这个节气立秋在我们这个城市表现的比较明显。
1: 是的，
0: 你像这个陶寺古观象台遗址啊，就是我们二十四节气的发源地嘛。
1: 嗯，
0: 就是在我们这个城市晋南地区，哎，就特别就是每到一个节气、
1: 嗯、
0: 你看这里说的这些内容啊、
1: 哎、
0: 什么温度啊，什么物候啊、
1: 嗯、
0: 什么这个花花草草啊，就会就是它总会在这个时间有变化、啊、
1: 对，是一个明显的体现哈。
0: 对，老祖宗严选啊，
1: 是
0: 我那迷人的老祖宗。
1: 好嘞，关注的爱佳佳说齐主播还欠他一首歌，昨天点了就没放，那今天给你安排、
0: 嗯、
1: 毕竟人家是 VIP 是吧？
0: 哎，是的，
1: 咱一个普通会员没有 VIP 特权。
0: 哎，来安排一下哈、
1: 嗯、
0: 那关注一下这个泰马的情况，有朋友这个也是想询问哈、
1: 嗯、
0: 超过10万人报名，2022年泰马抽签确定名额，8月5号的时候2026太原马拉松赛的组委会发布了消息，本届马拉松赛共有个十百千万十万十万零4228名跑友报名参赛，我得数一下啊，
1: 对，确认一下，
0: 确认一下这个数字，
1: 十万是吧？我们关注到泰马呢是始于2010年呢，由山西省体育局太原市民政府区主办。2026年的太原马拉松计划在9月27号7:30在太原市五一广场正式起跑。
0: 嗯、这一届同样也设置了这个全程马拉松42.195公里和半程马拉松21.0975公里、
1: 嗯、
0: 两个竞赛项目。总规模是4万人，其中全程马拉松限报18000人、
1: 嗯、
0: 这个半程马拉松这个限报22000人，据统计啊共有10万多名跑友参加报名啊，其中半程马拉松赛报名人数是67540人，全程马拉松这个有36688人报名、
1: 嗯、
0: 由于实际人数超过了这个赛事规模，组委会将通过这个抽签决定参赛资格。
1: 对、
0: 哎、
1: 这也是往年历届的一个马拉松的一个标准，就是如果人数超标的话呢就会抽签，不是说你报名就能参赛、
0: 哎、
1: 而是要由抽签决定这个报名结果啊，看谁能有这个一个幸运的机会。
0: 哎，没错，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就是看看自己能不能抽中这个这个泰马啊。
1: 嗯，
0: 我们临汾马拉松这个将在这个十月份
1: 哈。
0: 哎，对，也有消息了。
1: 错过了泰马没关系，可以来参加临汾马拉松啊，家门口的马拉松，我们一会儿也来关注一下，千万不要错过。搜了说齐主播有会员，安排一首周杰伦的《范特西》专辑里的任意一首歌吧。
0: 啊，
1: 人家这要求挺高，是周杰伦的，还得是《范特西》这张专辑里的一首歌。
0: 哎，这张专辑是比较有名的一张、啊、
1: 对，很有名，很有名。我们稍后来找一找。老妈说了，今儿中午是做的红烧肉，自己炒的这个糖，然后用柴火炉的炖的，来吃的记得带餐具，因为。

0: 本猫特别讨厌洗碗，你这柴火是有了是吧？够几个人吃呀？我们俩人去够不够？我们再带上这个 Solar 还有爱佳佳一块儿去，还有雀麦，够不够我们五个人？
1: 哎，我们都去啊！感谢胖猫组织的这次这个家宴啊，感谢感谢
0: 感谢哈！
1: 我们都去都去啊！
0: 中午十二点半，
1: 各位都有份啊，我们一块儿走啊！
0: 我们就恭迎你们吧！今天中午十二点半从我们台里出发，到达老猫的家。老猫可以把这 IP 发一下哈，我们
1: 老猫一听觉得天塌了啊！
0: 老猫说：“人多的话自己带肉。”那你这饭是做给谁吃？就是做给自己一顿吃是吧？够自己一个人吃。
1: 哎、对，这个红烧肉哈、啊，大家在做的时候先不要放油，
0: 哎、
1: 先把这个肉就是这个洗干净之后，把它放在这个锅里先煎一会儿，把这个油煎出来，
0: 嗯，
1: 就留着肥油煎出来，你再去炖，哎，这个又不腻。而且又有这个怎么说肉的香味儿哈、
0: 啊、
1: 就是激发出来了、
0: 哦、得这么
1: 做，就不要先放油，放油的话你做出来会很腻的啊。
0: 啊、哦、好嘞，我们就掌握这个小精髓，你看老猫分享给你了，今天中午这肉炖的好点哈。 Solo 说自己的这个量大，大概能吃几碗米饭呢？一般我是吃一碗，然后齐主播估计两碗，你三碗够不够？实在不行咱们就带点白米行不行？我们就从我们单位食堂带点米饭，今天我们单位食堂也是有这个菜和米饭，我们买上几份米饭带过去，老猫给咱们炖肉吃。
1: 哎 ,Solo 想听哪首歌啊？范特西里头有简单爱，爱在西元前，安静开不了口，对不起、
0: 嗯、
1: 双节棍、
0: 哎，
1: 威廉古堡，上海1943，忍者，爸我回来了，等等等等啊。
0: 对。
1: 然后他后来又推出了依然范特西，有另外一张专辑。
0: 对，是的是的。
1: 哎，范特西你想听哪首？我们来推荐一下吧。嗯、爱在西元前好不好？
0: 开不了口好不好？简单爱好不好？
1: 哎、
0: 安静好不好？
1: 这个怎么说呢？你江不了江主播来推荐了啊。
0: 嗯。
1: 那就听江主播的话啊，
0: 我
1: 们来听。
0: 开不了口。
1: 开不了口吧。
0: 嗯。
1: 来听
0: 这首歌曲。有些话开不了口，在歌曲当中都唱给你好不好？老猫说，红烧肉切好之后先焯水，然后下锅炒出油。
1: 如果你买的肉新鲜的话，足够新鲜，
0: 嗯、
1: 就连水都不用焯、
0: 哦、
1: 啊，你直接放锅里。
0: 嗯。
1: 一定要把这个它这个猪皮这一面先在锅里烙一烙、
0: 啊、
1: 然后把这个泥儿给它刮下去，然后切块、
0: 哦、
1: 放锅里煎。如果肉不是那么新鲜、
0: 嗯、
1: 就需要焯一下水了啊。
0: 你看看精髓告诉你了、
1: 哎、
0: 赶紧开始炖啊。
1: 就我们回去为什么说炖的这个红烧肉不如饭店好吃呢？就是因为这个、
0: 嗯、
1: 表皮没处理干净，一般五花肉都是这个、
0: 哦、
1: 红烧肉都是带皮炖的啊。
0: 嗯、
1: 你把这个因为家里条件有限没有这个喷火枪、
0: 嗯嗯、
1: 你把这个猪皮朝下在锅里烙一会儿，发黑了已经啊、
0: 哦、
1: 拿这个在水里泡一会儿，拿刀子一刮，
0: 你看
1: 这层油泥就掉了。
0: 一听这齐主播就是自己做过的哈、
1: 哎没错啊、
0: 讲得非常细致，我都快学会了。
1: 哎，这个毛毛啊油泥就刮掉了、
0: 嗯、
1: 你这会儿再炖就没有什么猪的这个就是什么猪味儿啊，
0: 猪味儿猪肉味儿是吧？
1: 对。
0: 好嘞，这个时间段搜了点了，说威廉古堡，你看、
1: 哎、
0: 刚才让他选了，幸好给了他一个机会哈。
1: 对，要不然又欠一首啊。
0: 对，要不然又该他一首了。那就威廉古堡了，来自于周杰伦的歌曲，这个时间段和各位去分享一首

0: 来自周杰伦的这个专辑当中范特西里面的威廉古堡啊、这位歌手就是很有实力，他这个从小受到这个古典音乐的熏陶，
1: 是的，
0: 他的音乐不光是流行音乐、加入到一些古典音乐的元素，为什么能火，为什么能够一直火到现在，我觉得跟他这个音乐积淀积累是有关系的啊。
1: 对，就这首歌曲说实话我可能是听的比较少的一首啊，也是非常感谢 Solar 推荐，人家问到说你就说吧怎么样，好听好听，
0: 哎，没错。
1: 顺便我就想问大家一个话题啊，就是周杰伦这些年这么多歌，你们最爱他的哪一首呢？
0: 对，你最爱他的哪首歌可以分享一下，有中国风的、有这个加入到西方古典音乐的、哎，还有一些这个说唱的哈，还有一些其他这个风格的呈现的，你最喜欢他哪首歌曲，这么多年喜欢一位歌手，他哪首歌是你的最爱，也可以分享一下。
1: 对，喜欢他的人应该很多吧，无论是80、90、00后应该都听过周杰伦的歌。你看刚才我在问齐泽的时候，齐泽也说了一首歌哈，你最爱周杰伦哪一首？
0: 说了再见啊，就之前这个周兴哲在歌手舞台上还翻唱了、
1: 翻唱过的一首歌，
0: 就很深情的感觉。
1: 哎，对，各位也可以来说一说你最爱周杰伦哪一首。我个人是喜欢周杰伦的那首双截棍、就是当年他火的时候我还专门去买了这个双截棍。
0: 哎，这个怎么说呢、是格料女孩啊
1: 就觉得自己老帅老酷了，
0: 对，
1: 用
0: 我们省城的方言啊，格料女孩
1: 格料就格料吧，但是就是无可奈何就没有学会那个双截棍。如果我会的话，你看现在我就在这舞一把，那是不是帅的、
0: 可以啊，我们这个粉咔咔涨哈、接下来我们这个直播间改成这个杂技这个展演，哎，双截棍展演完了，我们胸口碎大石，哎，碎大石完了，我们再干个别的。
1: 大家就说想看什么才艺吧，我们尽量去学习一下，周末给大家去提升一下自己。然后周一到周五上节目的时候，什么变脸，
0: 你让大家选、
1: 双截棍、碎大石，依次来。
0: 你让大家选，你们一会儿在下评论区起哄啊！真学，真要看这个胸口碎大石，我看你怎么办、
1: 你来呀，这个不是你的项目吗？
0: 好的，非常欢迎各位参与到节目里啊！今天的开心方向盘节目正在进行当中，也欢迎各位在评论区来打卡留言、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当中来。
2: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和三春业认准武城三春业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业，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业认准武城三春业。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品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4: 提前的汽车资讯解读，全面的驾驶体验分享，暖心的选车困惑解答，美食、露营等等等等，丰富的有车生活，让我们一起探索汽车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启动汽车，系好安全带，出

0: 来喽来喽，再次回到各位身旁，正在收听关注的依然是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和 FM95.1 临汾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午间交通节目，名字叫做开心方向盘，系好安全带，我们你看啊，
1: 毫无默契的俩人，
0: 几天不见就觉得这个默契值不如以前了，
1: 这组合要不然散了算了，
0: 散伙吧，
1: 就能和别人组 CP、
0: 我们今天中午吃个散伙饭，你请客吃个散伙饭，我们拉倒吧，
1: 我们就吃这个老毛家这个散伙饭，你这排骨炖好了吗？今天我和齐泽主播
0: 人家炖的红烧肉 没有炖排骨
1: 红烧肉炖好了没？几点大概能吃上？我们12点从这儿出发，大概10分钟就到哈，把地址发一下，我们就吃个散伙饭，在你家吃这个最后的午餐。
0: 哎，欢迎各位参与到今天节目里啊，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来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打电话0357-2039-6962-0396-9697可以，
1: 是的，
0: 也可以在抖音里找到我们的官方账号，名字叫做听见临汾、哎，这个可以看到直播间里的情况，也可以在评论区来和我们互动，是最直接最快速的方式啊。
1: 对，今天是2026年的8月6号啊，这个数字我很喜欢，你看26816，哎呀，就觉得很完美，而且这个数字
0: 806哪儿的腰？
1: 806
0: 哪儿的腰？
1: 你不觉得很吉利吗？
0: 我恍惚了一下。2026、那6月6号的时候，
1: 0806
0: 也没见你这么开心啊，当时你看2026-0606、当时就觉得呀、这个是不是日子好顺啊，
1: 对对，
0: 66666，
1: 可能因为今天是夏天最后一天吧，就感觉有一些特别的含义、我们用一首歌曲告别夏天，如果此刻你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也可以分享一首和夏天有关的歌曲，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依次去安排和和播放，我们就和夏天说一声再见喽。
0: 哎，今天是这个立秋前的前一天啊，
1: 对的，
0: 我们这个明天这标题都想好了，
1: 秋天
0: 你好，
1: 今天是夏天再见。
0: 哎，好吧，非常欢迎各位参与到节目里啊，这个时间段依然是有这个相关的这个交通知识问答互动啊。C1 驾照开了摩托车被查到、算无证驾驶还是这个准驾不符？哎，可以分享一下，
1: 你看啊，
0: 很多人都有这个误区，
1: 对对，
0: 哎，我有驾本我可以骑摩托车，其实不行啊，
1: 是就是它是不可以的、是吧，
0: 是算无证还是准驾不符呢？
1: 应该是
0: 算无证的扣一，算准驾不符的扣二。来，
1: 你看，我第一反应就是无证，因为
0: 我也觉得是无证，
1: 不是一个本嘛，对不对？
0: 哎，对对对。
1: 那其实正确答案是，
0: 哎，怎么说呢？
1: 答案啊，
0: 对，
1: 就是比如说我们在开车的时候，一般都会考 C 本，C 一。

0: 本或者 CR 本我们都是有的。但是我是你说我今天就想酷炫一把，想拉风一把，开了这个朋友的摩托车，
1: 哎，
0: 结果被查到了。
1: 对，你算无证还是算准驾不符呢？
0: 对，你是无证呢还是准驾不符？各位可以来说一说。
1: 无证驾驶的扣一，准驾不符的扣二啊，在评论区来扣一波。各位朋友们，正在这个收听收看节目的朋友们，赶快来分享一波。我觉得这是很多人这个误区哈，你看自从这个张雪机车火了以后啊，
0: 哎，
1: 就是很多人按耐不住自己的这摩托车梦了。
0: 对，
1: 哎，就想去来一辆摩托车。
0: 我也是。
1: 但是哎，有前提啊，
0: 啊，
1: 你得有本儿，你这个车得有保险，
0: 是
1: 得有牌照，
0: 嗯，
1: 哎，你这一系列手续得走完啊。
0: 如果你没有这一系列手续，但是又想开摩托车怎么办呢？
1: 嗯，
0: 我有一个办法。
1: 怎么办呢？
0: 看一看你身边什么同事啊、亲朋好友谁有摩托车，你坐他的这个座位上。
1: 但是也得戴头盔啊。
0: 戴头盔，
1: 哎，对，
0: 感受一把。就有一次，你知道我们单位有位大哥，
1: 嗯，
0: 我们就不点名了，他姓赵哈，
1: 哎，
0: 赵先生，他有辆这个非常大的摩托车。那些年我们单位还在广宣街的时候，他刚刚入手，就感觉自己帅呆的，特别帅，
1: 哎，
0: 像一个18岁。少年，有一次我走在这个下班回家路上哈，啊，我就走着，你知道吗？
1: 嗯，
0: 春风吹着，我就感觉很轻浮。然后他非要说：“江山，你上来，哥带你回家。”我说：“不用了，哥，没事，你坐上，哥这个摩托车可好了。”就坐上了，
1: 嗯，
0: 坐上之后，然后他就开得可快了。
1: 嗯，
0: 我就是抓着这个旁边这个这叫什么扶
1: 手？扶
0: 手，
1: 对
0: 对，然后老拉风了。
1: 哎，对，就是可这个感觉哈，每个男人的心里可能都有一辆摩托车梦啊。
0: 对对，
1: 就是想炫酷一把，
0: 是
1: 哎，狂飙一把，但是还是要提示各位，安全是第一位的啊，
0: 嗯，
1: 要符合规定才能准驾，才能上路行驶啊。
0: 是没错哈，也是要提示大家。那么再回到这个话题来，
1: 嗯，
0: 如果说你是C1 但是开了摩托车被查到，这种是不可以的。
1: 对，我们来关注啊，这个好几种说法哈，啊
0: 嗯，
1: 按这个准驾不符来看啊， C1 驾照开了摩托车被查到，执法文书里常见的表述是驾驶与准驾车型不符，但从法律性质来理解啊，它又属于无证驾驶性质的一类，
0: 嗯，
1: 不是说有本就没事儿，啊，哈，
0: 哎，
1: 来看这个准驾车型的话， C1 对应的这个小型汽车这个车型，不包含摩托车、普通三轮、普通二轮、
0: 嗯、
1: 轻便摩托车，通常要看 DEF 的应对资格，
0: 嗯，
1: 按照现行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积分管理办法，驾驶与准驾车型不符的机动车一次就要记12分啊。
0: 12分啊，
1: 哎，对，
0: 那个，就不治了，直接扣完了这个分啊。
1: 所以说不要混用啊。
0: 对
1: 对，
0: 那么现实里要对照两件事情，第一件就是车是不是依法属于摩托车，证上有没有对应的这个准驾车型。如果确实只是 C1 的摩托车，骑的是这个 C1 的摩托车，申诉空间通常不大啊，罚款的额度受到地方细则和具体情节的影响，以当地交警开具的罚单为准。
1: 哎，想合法骑，还是劝大家哈，
0: 嗯，
1: 走这个增驾考试，对处理有意义可以通过交管12123当地交警微信公众号了解流程，必要时咨询12348法律援助，你也可以向我们来询问一下，啊，
0: 对，是的没错，
1: 哎，
0: 为了确保大家能够安全合法合规的驾驶，一定要去看一看这个准驾车型到底是啥样的。
1: 对，
0: 好嘞，今天的这个时间段我们来分享一首和夏天有关的歌曲，被风吹过的夏天，那不就是我们的现在吗？

开车的时候不能看手机，不能吃东西，不能东张西望，但是开车的时候可以一起向快乐出发。推开生活的两点一线，让我们在开心方向盘的直播间里自由飞翔。

0: 一首好听歌曲分享给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名字叫做被风吹过的夏天、正好适合这样一个季节啊。
1: 是的，
0: 就是夏天即将过去、秋天即将到来的感觉。
1: 对，就是和夏天说一声再见，秋天说一声 hello。 关注到平台上，老猫说蓝牌的摩托车是 F 这个牌照，两轮的是黄牌，三个轱辘的是 D 牌。
0: 对，然后他说、这锅肉要炖一个半小时啊、炖到这个入口即化，一个半小时确实、
1: 11点开始炖，12点半正好是熟了、刚刚好，我们正好过去赶上、
0: 是
1: 吧，是
0: 正好赶上。我要吃这个豆腐串啊、你往里炖一点，还要吃这个鸡蛋啊，
1: 给
0: 煮点也煮点也炖上啊，这味道就香喷喷啊。
1: 是嘞是嘞，欢迎各位走进直播间啊。然后人家说到这个摩托车准驾车型，轻便型的是 F， 二轮的是 E， 三轮的是 D， 感谢老猫的科普、
0: 对，他说一般都这个考 D 吧，
1: 开心快乐说到、
0: 就是、增驾的话啊，
1: 对对，一般都考 D。好嘞，也是欢迎各位去我们这个评论区留言，确实大家这个知识还是非常非常的，
0: 是的，没错、
1: 广播的哈。
0: 对，还是要提示收音机前还有直播间里的朋友们，你想要圆你少年的梦哈、骑摩托车，先考虑考虑啊，你有没有本儿？你再考虑考虑，你这个车有没有上保险？
1: 是的，
0: 这个手续合不合法啊？这一切准备好了，充足了，保证安全的前提之下，再骑摩托车上路啊。就是很多男人这个至死的一个梦想，就是我们就要有一辆摩托车，仗剑走天涯。
1: 你看老猫说放了十个虎皮蛋，那应该够了、
0: 香喷喷啊。
1: 我们刚才是算了有五个人哈、那五个人就一块出发。
0: 对，你再安排点炸蛋啊、就是泡在这个红烧肉汤里。
1: 炸蛋好油腻啊，我真的接受不了吃炸蛋这件事情。
0: 你泡在这个汤里面觉得很入味吗？
1: 就本来这个炸弹就很油了，然后再加上
0: 这个
1: 汤，
0: 就油没控干净啊。你炸了之后放旁边控一控油，它油就滴下来了。
1: 就是我有生之年就吃过、就吃过一次炸弹。
0: 就是
1: 本来以为很香，结果吃了两口之后、我觉得我这辈子再也不会吃炸弹。
0: 就是看这个拿炸弹的时候，让他拿上面的，别拿下面的。下面的一般都是控油滴到底下去了。拿上层的、油会少一点、
1: 有点道理哈，下次我再试一试哈。老猫说了，别说哈，这个还挺有本事，挺有文化的。他说到摩托车，本猫略有研究。有发言权，稍微懂一丢丢，谦虚上了。
0: 难得见你谦虚啊。
1: 对，开心快乐说一年这个交强是200多，你爱吃这个烂糊白菜吗？
0: 我爱吃，我爱吃。
1: 人家也没问你啊。真的是人家问我爱吃。
0: 爱吃爱吃啊，这是我们山西菜啊，烂糊白菜。
1: 对，是的，
0: 出了山西好像很少有这个烂糊白菜的做法。
1: 对的，
0: 先把面放在锅里炒的焦黄状态，放水放白菜放蟹棒放这个粉丝儿，
1: 还有时候放一些就是虾仁。
0: 对，虾仁、高配版有虾仁，
1: 它里头也有这个炸弹是不是？
0: 低配版放这个炸弹就可以了啊。高配版有虾仁啊。
1: 对对，就是他就说这个烂糊白菜它有炸弹，那种就是一般煮的可能就是
0: 这个对
1: 看不见这个蛋的本身的颜色。
0: 那个蛋也没有特别炸，就是稍微放油多一点，
1: 油多一点，
0: 油里稍微过一下就可以炸、炒的稍微老一点就可以做烂糊白菜了。就像这个煎蛋一样，煎的老一点，你把它切碎做烂糊白菜也挺好吃的啊。
1: 行，好嘞，不错哈。也是要提示大家在吃的时候这个油啊尽量放的少一点哈。
0: 是，少油少盐啊。
1: 说到这个吃的，你看最近很多人去这个青海啊，去甘肃这边，我们来说一说啊，在甘肃这边有一家美食很出名，它叫兰州拉面。
0: 对，你常吃的兰州拉面要改名了。
1: 为什么要改名呢？改成什么？
0: 或改名为青海拉面。我们来关注一下啊。近日，兰州拉面在多地试点改名青海拉面，也引发了大家热议。那根据了解呢，改名背后藏着一场近40年的品牌错位。兰州本地啊，没有这个兰州拉面的叫法，因为我朋友的对象是兰州的，给我拿过这个兰州面馆这个油辣子。人家见面的时候就说啊，我们这没有兰州拉面，我们叫兰州牛肉面。牛大人家叫啊。
1: 就叫法是不一样的。
0: 正宗是兰州牛肉面。上世纪80年代，青海化隆兼扎群众外出谋生，借用兰州牛肉面名气打出了兰州拉面的招牌来开店。在全国开出了超过3万家门店，年创收超过240亿元。但各门店的这个工艺口味参差不齐，持续消耗兰州牛肉面的品牌口碑，两地这个品牌矛盾也逐渐凸显出来了啊。
1: 也是关注到今年6月，天津72家这个拉面馆集体是摘下了40年的兰州招牌，换上了青海拉面的这个门头。经过调查，这 这个 APP 显示，目前的兰州拉面商标申请已经是被驳回了，商标处于无效状态。
0: 对，
1: 而兰州牛肉拉面行业协会注册的多枚的兰州牛肉拉面则是维持有效的状态。
0: 哎，是的，相关这个平台也发现，这个有多家青海拉面、兰州牛肉拉面也有不少。
1: 嗯，
0: 你像这个，就说啊，我们都是青海人，然后就是这出来谋生开的这个店啊，
1: 嗯，
0: 哎，就怎么说呢？有人已经改名的，有说、啊、改名已经两年多了，也是。人是青海人，挂兰州牌子不合适、
1: 哎、
0: 慢慢要改过来、
1: 哎、是的是的，就还是挺有趣的哈。我们关注到有一位这个面馆的老板说到啊，他家这个面馆今年刚开业的，青海人就叫青海拉面，是地方的特色，觉得挺好的，以前是叫兰州拉面、
0: 哎就是、对、就是、
1: 没必要挂这个兰州两个字啊、嗯、人家就是青海人是吧。
0: 对、嗯、这个也算是这个品牌错位啊，就是刚刚说的40年的品牌错位，就是之前我们用的这个名字、
1: 嗯、
0: 你像这个新疆大盘鸡一样是吧，我们来到运城就是运城大盘鸡，对不对、
1: 嗯、
0: 就是有一个变化啊、
1: 嗯、
0: 但是这个刨根问底儿，人家发源地祖上是在这个新疆这边哈、
1: 嗯、
0: 沙湾大盘鸡。
1: 对，
0: 我还了解过这个大盘鸡的历史。
1: 看看
0: 沙湾大盘鸡当时是因为在靠近国道有一些大车司机，然后有一个这个饭店做了这样一道菜、
1: 哎、
0: 然后随着这个货运，大车司机把这道大盘鸡带往了全国各地、啊哎、
1: 是的是的，挺有意思哈。我们关注到大家发来的一些消息，依次来关注一下 LIY。 嗯，说到108什么时候外移，这个什么时候能够外移，我们也是关注到啊，看一看如果有最新消息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
0: 对
1: 和大家去分享哈、
0: 嗯、
1: 对。老猫刚才说到说摩托车保险按照排量来说的话是250的排量，嗯，含的是250cc 几十块钱
0: 啊，就是说到这个摩托车保险啊、
1: 哦、
0: 可能各家保险有不同的这个收费标准，这个相关的这个资费、
1: 嗯、
0: 大家去询问一下这个具体的保险公司啊。
1: 对，开心快乐说、嗯、人家就叫兰州牛肉了、
0: 哎、没错，确实啊、
1: 嗯、
0: 我这个我们朋友的对象是兰州的，
1: 哎，
0: 人家就是老兰州人，
1: 是、哎、
0: 人家就说啊，我们就是就叫兰州牛肉面，没有这个兰州拉面这一说啊。
1: 是，也是被我们这个传过来了，还有他推荐的说是浸韵胡子大盘鸡。
0: 哎，你看这就是游客状态。
1: 嗯，
0: 我们本地人一般不去这些网红那儿打卡，我们就找这个像某某小店啊，
1: 哎，
0: 看着不起啊，但是味道很在线啊。
1: 哎，是的是的。好嘞，那这个时间段继续来分享一首和夏天有关的歌曲，来自于王心凌演唱的《那年夏天宁静的海》。

0: 为游戏《黑神话：悟空》《仙侠秘境》的这个原型呢，悬空寺一直是热度高居不下，每天是限量2000多张登临票，全靠拼手速来预约喽。
1: 对，今年上新的这个吉尼斯世界纪录最大崖壁光影秀《何以悬空寺》，以37500余平方米的这横山天然绝壁为幕，把1500年的剑寺传奇用数字技术铺展在眼前，场场爆满啊！不少游客也特意调整这个行程，白天登临这个现场感受，晚上还要在这里看完这个才回家。
0: 我觉得晚上应该是更加好看哈，有这个灯光啊，
1: 对，没错，
0: 对。那么除了这些呢，还有这个大同的古建，能带走的专属记忆可不只是照片。从浑圆的悬空寺的闪灯主题冰箱贴，到善化寺里比出 OK 手势的最萌天王周边，还有华严寺屋顶全国最大的金带琉璃的一些立体摆件，一众丑萌又好玩的文创，全都是成了暑期的爆款产品。
1: 对，之前火的佛小伴啊，算一个、
0: 对对对，
1: 可以去大同，这不是凉快啊？
0: 去凉快，据说他们这会儿已经是不开空调了，很多家里甚至都没有安装空调。
1: 对，就是不夸张的说，我们当时室友是大同的啊，他说啊，我们家就没有空调，
0: 就没有装过，
1: 就没有装过啊。这楼的外立面就这么几家有空调的，
0: 是
1: 实在热的受不了才开那么一会儿啊。电风扇就已经足够了。
0: 对，
1: 家里晚上开窗户还冷啊。
0: 好羡慕他们那儿的夏天啊，真的是就一晃而过啊。因为当年我去这个大同的时候，可能是7月份吧，还是比较热的时候，因为住的是酒店嘛，酒店里一般都有空调，在午间这个时间段一般是开一小会儿，当然晚上几乎是不用开 的。
1: 大同啊，新州啊，这边都是比较凉爽的。适合避暑去啊。太行山上的这个避暑圣地。
0: 你看老猫说了，本猫家有空调，一般不开费电、那你生活的好心酸呀，你坐着柴火机然后这么热的天不开空调，
1: 难怪人家都住上大房子，就是一分一毛省出来的
0: 都是从牙缝里抠出来的。
1: 对，
0: 是吧，
1: 没错啊。说到这个空调啊，这个7月份的账单大家有没有看啊？我那天看了一下，我今年这个账单比去年少了很多，
0: 少了很多，
1: 去年将近300块钱
0: 一个月，
1: 因为我一个人在家就开的这个客厅这个大空调啊，就家里都凉快了，就是它比较耗费这个电量、
0: 对，是大空调费电。
1: 现在这个开卧室这个空调，把卧室门打开，家里也是凉快，就正好能待住人的状态，也不是那么凉。
0: 懂了懂了。
1: 今年就大概这个不到100块钱，6月份是80多，7月份是八，也不到100块钱。
0: 那你真的是好回过呀，就是大家可以开一个小空调哈，然后就是客厅里有一丢丢凉气，然后吃完饭之后尽量的早点回卧室，是吧？
1: 是的。关注到这样一条消息啊，就是看到7月份账单，很多人都说啊，这个24小时不关空调，电费反而会更低。那电力部门也做出回应了。来关注啊，最近空调24小时开着反而更省电的说法，在网络上也引发了热议，成为一条热搜啊。有网友说自己试验了一下，24小时不关空调，一个月电费118，晚开早关，一个月198，频繁开开关关，一个月是490块钱。
0: 哇，差距这么大呢？那事实到底如此吗？我们也是关注到，有一半的网友说，一天24小时开着空调确实会更加便宜，一个月电费是200多块钱，反而是开开关关一个月电费要500多块钱呢。
1: 是的，没错。然而另一半网友也炸锅了啊，说他们遇到的情况截然不同。有人发现每天定时开更省钱，一个月电费几十。有人说自家空调24小时都不关，一个月电费普遍要1000多。
0: 我的天哪，
1: 高的甚至要2000多。这开多少度啊？
0: 是我们有点不太理解啊。还有网友直接晒出这个账。

0: 账单了，因为他也信了不关空调更省电这个做法，结果这个月电费飙到了1204元。你看看，
1: 我内心是崩溃的，我估计顺着网线要找这个人去，
0: 对，要去揍他去了，被坑了吗？这不是？
1: 哎呦，从这个电路部门了解到哈，如果是短暂外出的话，可以不关闭空调，而是把它温度调高1到2度，这样比频繁启停更省电。如果长时间离家，比如上一整天班啊，不如回家重新开机更划算。
0: 对对，
1: 哎，所以说啊，大家要关注一下，你看跟这个空调。它的性能有关系，这个它的码率有关系，这个清洁度有关系，这个锅滤网堵了就会很费电了。
0: 是没错，所以说大家也不要一味的说听信什么啊、开空调不关，一直开着，你看看这不就有人被坑了吗？我觉得就是回家之后，如果你觉得家里就是比较热的话，可以连续开着几个小时，然后等你觉得凉了就关去，然后睡觉。出门的话家里没人，如果也没有什么猫猫狗狗的话，咱们尽量还是不要开空调了吧。
1: 哎，没错，就是大家这个日常生活当中要关注一下、啊。
0: 对对。
1: 还有就是老人可能在不觉得热的情况之下出现隐性中暑。有些老人不舍得啊，你看这几百几千的，咱们觉得哎有，咱们有收入来源，是不是觉得这个几百几千的还可以接受。一些老人啊，就是特别节省的老人，可能会觉得这个钱花的有点冤枉啊，我就不开，哎，甚至连电扇都没有，可能会有隐性中暑的情况。那家里如果有老人的话，还是要这个跟他们说清楚，实在太热就不要省这么几十几百的，安身体是第一位的。看着这个没开空调省了这么点钱，去医院花可不是这么几百几千了。
0: 对对，动不动给你生个1-2千的病啊，不值当啊，是不是？好，也是关注到这个老猫说，他说他家里是地下室在待着哈，地下室有一个直径是500毫米的管子，直通楼顶，自然风，凉飕飕。
1: 我觉得你
0: 现在说什么，为什么我都不信了呢？
1: 你通了楼顶的自然风。咱们临汾有凉风吗？前段时间。
0: 对啊，就是你从地下室到楼顶。
1: 是。
0: 那段
1: 晚上10点了还30度呢，有凉风吗？
0: 都可能在35-6度，我觉得不凉快哈。现在这老猫说话了，因为我以前可能信50%，现在可能信10%了。
1: 这越来越没有这个信任度了啊。
0: 对对对。
1: 这个好像我们这个城市确实啊，就是现在这两天早晚间是凉快的，中午有点闷热，中午需要开一会儿，早晚间啊打开窗户就可以了啊。
0: 那这个时间段我们来分享一首和夏天有关的歌曲，必须听那首《宁夏》，对不对？
1: 对，
0: 来自于梁静茹的《宁夏》。宁夏呢，它是一个地方的名字，也有一个另外含义，叫做宁静的夏天。夏天其实一点都不宁静，比如说虫叫啊、蝉鸣啊，也是把我们的夏天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声音，还有颜色，还有味道。今天是2026年夏天的最后一天了。各位，你们想听哪首和夏天有关的旋律？我们用一首歌曲和夏天说一声 goodbye。

0: 我们家其实还好，不是很能听见这个知了的叫声啊。关注到这个弘毅说又出了一个哪吒传奇。对呀，这个哪吒传奇已经好多年了，
1: 原来的瑶都古镇啊。
0: 对，原来的瑶都古镇，他现在做了一些新的改变，就是你打卡的时候看见很多一些哪吒传奇的一些人物 NPC， 比如说哪吒敖丙啊，还有那个什么石矶娘娘等等等等一些 NPC， 你能够看见，能够去互动。这边还是蛮好玩，这两天好像是有一个网红人物叫高迪要来哪吒传奇，如果你们喜欢的话也可以去现场去打卡看一看咯。
1: 哎，就是吸引了周边很多人来哈。哎，就所以说大家这个如果有想去玩的，有小朋友的话我觉得打卡一下哈。
0: 是，老妈说这是一个建筑师朋友给设计的。行吧行吧，我们就当你说的是真的好不好。
1: 嗯，我们再来关注一条最新的信息啊，刚刚发布的五台山延长全域禁止台顶徒步的管控时段的信息啊，来关注一下这个当前景区进入到主汛区。根据气象部门的预计预报啊，预计8月8号到8月15号景区多阵性降水的过程，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局地强对流，大雾天气频发，即引发山洪、山体滑坡、泥石流、落石等地质灾害。这个台顶区域容易发生人员迷路失联，这个失温、雷击等安全事件，有了这样一个管控时间哈，是8月8号到15号。如果出现这个连续性降雨天气，管控时限将相应的顺延。范围是东台、西台、南台、北台、中台五座台顶区域，所有台顶、徒步古道、山间野路等等户外穿越路线，这是不能徒步了的上面啊。
0: 对，是的，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啊，主要是在8月8号到8月15号，大概是一周的时间，提示各位去这边的话要做好一些准备咯。
1: 哎，对，
0: 同样也是关注到在东台、西台、南台、北台、中台五座台顶是全域，所有台顶是徒步的古道、山间野路等等户外穿越线路都是在这次管控范围之内的。
1: 哎，对，任何严禁任何个人和团体进入到台顶区域，网络平台、自媒体不得组织宣传汛期台顶徒步的这样一个活动。哎，
0: 是的是的，
1: 大家还是要把安全放在心里啊。这个危险的地方咱们就不去了，确实最近降水会比较多一些啊。
0: 对，关注老猫说嘿哟还不信呢，你下班了自带碗筷来吃，自己来瞅瞅。行，我们下班了就去，你把这个 IP 位置发我们一下哈，我们带着碗筷去吃红烧肉。
1: 这个红烧肉做的怎么样，我们品鉴一下啊。
0: 对，我们去让齐老师品鉴，给你打个分好不好。
1: 对，看看有没有做到心里去啊。大家可以分享一下今天中午吃点啥，又快到这午饭时间了、啊、
0: 对，那么今天也是夏天的最后一天啊，各位有没有安排这个夏天的最后一杯奶茶，秋天第一杯奶茶。哎，说到这个奶茶，想问一下各位，你们平时这个喝奶茶的时候喜欢喝哪种，比如说含茶的、含咖啡的，还是完全不含茶和咖啡的，可以来分享一下。
1: 哎，我就特别爱喝蜜雪的茉莉绿茶，少冰三分糖。哎，就是自提两块多、
0: 就是怎么说，它这个东西不含茶，就喝起来也比较
1: 有茶。茉莉绿茶怎么
0: 是含茶的是吧。
1: 哎，茉莉绿茶、
0: 主打一个
1: 性价比啊。
0: 你看我其实喜欢喝那种就不含茶也不含咖啡的，每次去买的时候都很纠结，都要问这个商家。
1: 奶茶不含茶不含咖啡，它怎么叫呢、能叫奶茶呢？
0: 你不知道有种东西叫杨枝甘露吗？
1: 啊，
0: 还有种东西叫什么百香果啊，这种就不含茶也不含咖啡。
1: 对，哎，就是果汁系列哈、
0: 对，就大概我这个喜好你应该清楚了是吧、
1: 对，
0: 夏天最后一杯奶茶什么时候就位。
1: 颜值高的一方点啊。
0: 好嘞，各位今天可以来分享一下啊，到了这个夏天的尾声了，有没有去和这个夏天好好告个别，用一首歌曲来告别夏天，你会想到哪一曲呢？
1: 想到那首歌曲了啊，粉红色的回忆、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呀，心里呀心里不能告诉你。哎，就是一听就和夏天过去了是吧。
0: 对，
1: 小秘密都已经这个隐藏在记忆里面。
0: 安排就得安排。它不是有个英文版吗？什么什么粉红色、Pink Memory Pink Memory。
1: 哎，就是这首歌觉得就是时过境迁再听也同样有感觉啊。
0: 是的，那就一首粉红色的回忆，我们在歌曲当中和夏天说再见喽。

0: 一首好听歌曲，来自韩宝仪演唱的《粉红色的回忆》。
1: 嗯，
0: 哎，一听就觉得心花烂漫，心花盛开啊！
1: 是你听这个旋律，还有这些歌词，就很有年代感。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0: 哎、
1: 它就土的，
0: 哎，
1: 很好听。对，
0: 这么多年过去，依然没觉得过时啊！
1: 是，就每次我们在听的时候，觉得哎呀，有点意思、
0: 哎、心花怒放啊！哎，还被很多电影用在里面插曲啊，BGM 再度创作啊，是吧、
1: 哎？
0: 这也是证明了这首老歌的生命力啊！
1: 是老狗来了说，上午任务完成，下午再战。
0: 什么任务啊？
1: 上午啥任务啊？
0: 他今天好像是有这个志愿服务哈、
1: 啊。哦，对，他之前是那个叫 W 的朋友，
0: 哎，对，
1: 改了这个老狗名字之后，多少有点年代感了。说，
0: 嗯，
1: 在封侯村，
0: 是有志愿服务的活动哈、啊，应该是啊、
1: 嗯，
0: 热心公益的一位少年，
1: 给
0: 你点赞、啊，给
1: 你点赞，太棒了，这位少年。嗯、
0: 对，我们来关注到这样的信息：高温津贴领取的链接千万别点，警方有提醒啊。近日，浙江嘉兴某企业员工高先生收到一条这个高温津贴的领取链接，然后这个。他看消息啊，是来自企业微信群里的同事，想想现在正是高温季节，顿时犯了防备，点击了链接，
1: 嗯嗯，
0: 按步骤填写了自己的身份证、银行卡等信息，可是下一秒高先生没等来补贴，却收到了三笔莫名其妙的扣款信息，
1: 嗯、
0: 共计是1800块钱。
1: 哎，
0: 那这个时候他突然意识到，刚才申领的是不仅填了自己信息的身份信息、银行账号，还把支付密码和验证码也填进去了。意识到被骗的高先生马上报警了。
1: 嗯、
0: 你看，这个还是反诈意识不强啊。
1: 是，也是粗心大意了。经过工作人员到现场之后啊，向高先生的这个企业微信同事去核实，说到啊，好久都没有用过这个企业微信。了，根本没有发过消息，原来是这个骗子盗用了同事的账号啊！
0: 哎，对，
1: 向这个通讯录好友群发了一条诈骗信息，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当中。在这儿也是要提示大家，任何单位发放的高温补贴，均不需要个人。

0: 人去申领，千万不要轻信。
1: 对，各类这个补贴申领啊，发放的信息，如果接收到类似可疑邮件或者链接，务必第一时间与所在单位相关部门核实，不要盲目领取，以免上当受骗。
0: 是的，
1: 哎，你看这1800块钱啊，是吧？哎，就是损失掉了。我们生活当中还是要多长个心眼啊，有些东西是不能信的啊。大家一定要关注一下这个个人的这个资金啊。个人的这个密码啊，这个安全的问题啊，
0: 对，我觉得就是这种链接的话，一般不明链接大家就不要去点。
1: 对，老狗说哈，一看就没下载国家反诈重庆 APP 啊。
0: 说的对，
1: 哎，是，
0: 对，这个 APP 我们也是强烈安利给大家哈，就是国家它一发布的一款 APP 就是反诈 APP。
1: 对，
0: 如果下载的话，就任何一些陌生的来电啊，还有一些软件啊链接啊，您都会收到提示的。
1: 对，再然后啊，就是那天也是看到评论区有朋友调侃哈，就是一般诈骗的我们山西的就忽略掉了，为什么呢？第一点，生号不接，
0: 哎，
1: 第二点，中午午休不接电话，第三点，短信来了就不看，你有
0: 不看？
1: 哎，我也不看，
0: 我也不看短信。
1: 我现在短信，我现在这个右下角已经好几千条短信了。
0: 我只有一种情况下会看短信，就是我登录什么 APP 的时候需要一个
1: 验
0: 证
1: 码，
0: 我会看一眼。别人一般发什么？
1: 不看。
0: 不看，就算王一博给我发了照片，我可能也收不到。
1: 哎，也没点啊，就是我们收不到，就是屏自动屏蔽啊，这是好的一点。但是还是要提示各位，一定要提高警惕，留心、留心再留心啊。
0: 对，
1: 生活当中这个陷阱还是比较多，所以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要格外的关注一下。
0: 嗯，老狗说了，我手机里没钱。
1: 哎，无懈可击，
0: 无懈可击，
1: 无懈可击。
0: 对，真的就是，哎，
1: 骗子。可能骗子看到你的银行余额还给你转2块啊，是吧？
0: 还得倒贴2块钱呢哈。嗯，然后群麦说快递编码也不看吗？快递编码不需要看，
1: 不用在短信里看呀。
0: 对呀，
1: 啊，
0: 你不需要看短信，你只要去了之后
1: 报
0: 你手机号，而且只需要报尾号就可以啊，宝子们。
1: 哎，
0: 甚至你只需要扫一扫就可以拿快递。
1: 是的，不用看这个码，我直接去报手机尾号，一查就出来了。
0: 对，很方便。老狗说人家看不上。
1: 对，没错，你看你进了你这个银行卡一看，一看这个余额。还得哭着给你会转200才走，
0: 孩子太苦了，给你转2块钱吧。
1: 哎，所以说这个不管怎么样，我们生活当中一定要多留心一些，这陌生链接呀，这个陌生电话呀，短信啊，就大家要关注哈，多留心，收到之后也要多留心眼啊。
0: 对，是的，没错，也适合大家去分享关于我们生活当中啊，有一些反诈意识还是很重要的哈。这些陌生电话、陌生短信，提高警惕，验证码千万不要随便输入。
1: 哎，是的。
0: 这个时间段，稍后跳播的是整点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今天是2026年夏天的最后一天了，你想听到哪一首和夏天有关的旋律，也可以继续分享。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28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3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六。

0: 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两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1: 中午十二点，太阳的味道正浓，茉莉花的清香，街边小店的波起，刚刚端上桌的热气腾腾，这个城市的味道就在鼻尖，也在心里。中午十二点，就是这个味儿，一起寻找最有味道的生活。

0: 来来喽，再次回到各位身旁，正在收听关注的依然是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和 FM95.1 临汾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午间交通节目，名字叫做开心方向盘。哎，我们继续出发，
1: 我们继续出发，
0: 咋燃尽了？
1: 燃尽了，饿了，你知道吗？该吃饭了。这老猫也不发位置，你看看咱们怎么去吃这个红烧肉啊。
0: 嗯，对，没有位置我们怎么去啊。
1: 对，老狗说了，有人来封口不，村委会等你们。
0: 中午管饭吗？
1: 哎，
0: 管饭就去啊。
1: 这个村离我们这个单位大概有多远呢？我们看看这个地理位置如何哈。
0: 就天天说啊，麦飞写个点气人，不是是什么股票吗？
1: 是，你这麦飞了什么特别气人，损失，我想听损失了多少现金。
0: 哎，可以分享一下哈，让我们开心一下。
1: 对，损失了多少人民币，让我们开心一下，好不好？
0: 哎，到了这个中午的午饭时间点了，大家中午想吃什么呀？就是或者你正在吃什么，可以来分享一下。
1: 对的，
0: 我这两天就疯狂想吃这个云南的酸汤火锅。
1: 你看，你吃火锅就吃火锅，还云南酸汤火锅。
0: 贵州、云南这边的酸汤火锅，
1: 就是跟我们平时的火锅有啥区别呢？
0: 啊，老狗说管啊，
1: 管饭。
0: 酸汤火锅就很开胃，它这个酸不是这种醋酸，
1: 哎，
0: 它用就是它用这个小西红柿，
1: 嗯，
0: 人家当地叫麻辣果，
1: 麻辣果
0: 就是小西红柿比可能比正常的要酸很多啊，
1: 哦，
0: 发酵了之后再要煮成这个酸汤，
1: 嗯，
0: 哎呦，我还当时还有过想买这个酸汤的冲动啊，
1: 嗯嗯，
0: 因为这个网购平台上有这个
1: 酸汤，有这个配料是吧？
0: 对，有，不是有这个酸汤，
1: 酸汤，
0: 哎，就是买回来你直接到锅里煮一煮，添点水就可以做火锅了哈。
1: 哦，
0: 但是我总觉得会翻车，因为没有做过啊。
1: 你可以试一试呗，好吃的话叫我，不好吃就算了。
0: 哎，这怎么说呢？这不好吃啊。
1: 你看看，你看这个人哈，你看这个人，老狗说管饭，西红柿鸡蛋面，
0: 哎，
1: 羊狮子鸡蛋面，时间搬了。
0: 大家今天中午吃点啥？哪有酸汤好吃的酸汤火锅哈？来分享一下，新百汇开了一家，
1: 嗯，
0: 就是有点远，还没有去打卡。我要去的话，得专门跑一趟啊。
1: 对对，离我们这个路程是有一些距离的。
0: 是的。
1: 据麦说吃过牛逼
0: 火锅，这个是牛胃里的这个未消化的青草汁儿
1: 哦
0: 煮出来的火锅，
1: 那怎么听起来有一些不太好吃的样子，
0: 暗黑系啊。但是这个牛吃的是青草啊，不能是吃别的的牛啊。
1: 哦，
0: 它可能里头有些中药材啊，味道会比较香一点。但是
1: 它是不是给你解毒的就是这个你说的酸菜火锅呢？
0: 不是，酸汤火锅是另外一种啊。
1: 哦，不一样，
0: 这汤是红色的，类似于西红柿，咱们这个西红柿酱你知道吧？
1: 嗯，知道。
0: 每年秋天做西红柿酱，
1: 嗯，
0: 这个感觉就是那个颜色。但是这个汤会比较稀，它经过发酵以后的东西。
1: 哦，懂了懂了，有一股酸味儿哈。雀麦说临汾有吗这个酸汤锅？他说了，季老师说在
0: 新百汇
1: 有
0: 一家，
1: 哈，
0: 但是名字我不知道啊，就是不太记得名字，是有一家这个酸汤火锅啊。
1: 嗯，
0: 想吃就是，但是得跑一趟，好远啊。
1: 对
0: 对，
1: 有点距离。嗯，老狗说主播可以来封侯村也要吃，接你去吃火锅，这合适吗？你要吃你就自己去吃。
0: 哎，这个 Silver 说哈。买了两斤猪头肉，还有一瓶这个猪罗剂
1: 啊，
0: 坐等老猫通知。
1: 你看，
0: 猪罗剂不好，这个闷倒驴，哎，你弄上一壶啊，他把他灌醉了，咱们把他肉拿走啊。
1: 对，
0: 咱们换个地儿吃。
1: 人家这一到关键时候，我们都带着什么米呀、油啊，都来了，老猫不吭声了，生怕吃他们家这个饭，
0: 哎，
1: 是吧？一心爱家家说来一首 My Love， 哎呦，洋气上了哈，每天都是一首英文歌 My Love， 我的爱，想送给谁呢？展开说一说好不好？今天中午其实我特别想分享这个螺蛳粉，因为昨天我是刚吃过，想问一下齐老师，吃螺蛳粉的时候有一些什么必加的辅料吗？
0: 这个
1: 除了炸弹，
0: 泡菜是要必加的呀。
1: 嗯，泡菜，
0: 泡菜那个汤啊，这个必加。这个辣椒油是必加的。
1: 辣椒油，
0: 哎，就是虎皮凤爪，我吃啊，你看就是虎皮凤爪，
1: 嗯，
0: 炸蛋，
1: 哦，
0: 如果还能吃下来，就加一个半个猪蹄儿。

0: 如果吃不下就不加了。这个猪蹄是选、嗯、可以选备选一下啊。
1: 嗯，
0: 这几个是我必加的东西。
1: 好、
0: 哦，我不怎么吃这个螺蛳粉啊。
1: 嗯，
0: 因为男生一般都不爱吃这个粉啊什么的。
1: 啊，就觉得吃不饱，是不是？
0: 很长时间才会去吃一次。
1: 啊，懂了懂了。就是我们在吃这个螺蛳粉的时候，各位也可以来分享一波。因为昨天我发现这个螺蛳粉、嗯、它不仅有汤的，还有干的，
0: 对，有干的，
1: 有两种。因为我自始至终只吃过一种，就是汤系列的哈。
0: 哎、对，干的会有点咸啊、嗯，我个人觉得会有点咸。
1: 就它可能没有。就是中和这个汤是吧、
0: 哎、是的，这个肉酱会有点咸啊、
1: 嗯、
0: 这个南昌拌粉也好吃，
1: 哎，
0: 就是它有这个口味偏辣。之前有朋友说在鼓楼步行街这边有一家南昌拌粉啊、
1: 嗯、
0: 我觉得这个可以去体验一下。有没有这个朋友从南昌寄回来的正宗？那个是塑封的，
1: 嗯，
0: 就是粉你煮一下，把所有酱料放了之后一拌就可以了。
1: 哦，
0: 煮点这个青菜，
1: 听起来还不错。
0: 对，这南昌拌粉，我觉得也很在线啊、
1: 嗯。对，嗯，感觉口感不错，下一次可以试一把哈。他说吃螺蛳粉没感觉臭啊，为什么他们说臭呢？
0: 这个是闻着臭啊，就是你实际去吃，它不怎么臭。
1: 你看啊、哦，
0: 它这个味道是来自于哪儿啊？江主播知道吗？嗯，
1: 我不知道，你先说。
0: 它这个味道是来自于酸笋的味道、
1: 啊、笋的味道、啊、
0: 哎，这个酸笋它是经过发酵之后、
1: 哦、
0: 有这样的一个味道，并不是人家这个粉是臭的啊、嗯、
1: 你看我对于这个臭的理解不一样。有人觉得臭豆腐臭，螺蛳粉臭，但有人觉得榴莲臭，就是大家对这个臭的理解不一样、
0: 对
1: 是吧、
0: 啊嗯、
1: 可能你的人你是能接受了这个酸辣粉这个螺蛳粉，但是接受不了榴莲，但是有的人觉得哎，这都不是事儿啊，闻不见臭，所以每个人这个感官的感受不一样
0: 的。哎，是
1: 的，
0: 这个真正酸辣粉啊，你像这个，如果你喝它这个骨汤的话，
1: 哎，
0: 是没有什么味道，没什么臭味，
1: 还挺香的、啊，
0: 对，还挺鲜的。骨汤，骨头熬制的嘛，
1: 是。
0: 这因为加了酸笋，这个发酵的东西，它避免不了有味道啊。
1: 是，千曼说湖南的卤粉也好吃，
0: 哪有卖的啊？分享一下。
1: 对，这个卤粉是带汤还是干的呢？
0: 肯定是干的啊，
1: 卤的是吧？
0: 对，湖南卤粉应是宽粉、嗯，是这个薄粉啊，还是这个米粉，就是粗的这个米粉啊？
1: 嗯，
0: 就是我吃过一次这个。粉是薄的，就类似于炒那个河粉
1: 啊，那么薄。
0: 对，它是汤的
1: 哦，
0: 上头放几片牛肉，
1: 叫什么？
0: 很嫩啊。
1: 你说
0: 我在厦门吃的这个，
1: 它叫什么粉儿？
0: 不知道具体叫什么粉儿吧。
1: 厦门粉儿。
0: 对对对，就是我们吃沙茶面的时候，
1: 嗯，
0: 里面放这个，就是你可以选
1: 啊、
0: 哦、面或者粉儿。
1: 哦，
0: 哎，我选的是粉儿，
1: 你选的这个粉儿是吧、
0: 哎？薄薄的，还挺筋道的。
1: 你看人家这个去卖说了叫粗粉儿。
0: 啊，就类似于这个螺蛳粉这个粉啊、嗯、
1: 对对对，
0: 对，你如果有这种河粉的话，我觉得放点汤，牛肉河粉也好吃。
1: 嗯，
0: 哎
1: 哎，你看这个夏天其实就很适合吃粉啊，各种粉吃起来，我老觉得吃粉就是可能没有面食那么好，没有那么、
0: 哎、吃不饱是吧？
1: 对、
0: 啊、那你加
1: 大家可以来续粉，
0: 很多地方都能续啊，现在、嗯、你随便续很多粉，只要你能吃了，哎，都给你续。
1: 是的，那来听歌吧，来自于一心爱家家点播的一首 My Love，
0: 同样也是来自牺牲男孩的歌曲啊。

0: 来自新生男孩演唱的 My Love， 你看最后一句歌词啊，在哪里能与你再次相见、嗯、我的爱人，就是一种季节结束了、哎、故事结束了啊、嗯、是这种盛大的结束的仪式、啊、
1: 你看你这句话说的啊就有点草率了、哎、意思夏天结束了就要和爱人说再见了，就是今天该分手的分手，该离婚的离婚是吧啊、就是大家各走各回各家，各找各妈是吧，
0: 对，再见吧是吧啊陈曼说啊，你福建那边的海鲜或者面也很也不错啊。嗯，他说这个里面海兔啊、虾仁啊、蛏子啊，哦、去吃过也去吃过也很好吃、啊。
1: 对，这个海兔我不太清楚，所以想问一下，海兔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食物？嗯、
0: 类似于有小鱿鱼的这个样子，
1: 像鱿鱼的样子，
0: 这么长大概啊。哦、里头是这个头里头是有籽的，
1: 有籽的籽能吃吗、哎？
0: 能吃，
1: 也能吃，
0: 一口咬爆籽的。哇！那里头有一根塑料，就跟塑料片一样的东西。嗯，那个是它的骨骼。那个是不能吃的
1: 啊，那个要吐出来。
0: 吃鱿鱼的时候也是啊，中间有一个大骨头哦、啊，就是类似于塑料片。
1: 就是它其实口感、颜色都跟鱿鱼很接近，哎、
0: 对，差不多的感觉
1: 啊。那我也喜欢，我下次也要试一试。
0: 就、哎、是说到这个海鲜啊、嗯，我最喜欢吃的就是鱿鱼。
1: 我也是，
0: 哎，然后
1: 其次是虾，再之后是鱼类的
0: 螃蟹
1: 啊，螃蟹不行。我螃蟹是完全不行，太麻烦了，吃起来。雀麦说：“小胖，牛奶咖啡月底有演唱会，你能搞到票吗？”我也想问，
0: 我怎么能有这么大能量？
1: 能搞到票吗？
0: 搞不到啊！
1: 他就是不想给我们搞，
0: 我给你手写一张，
1: 不想给我们搞，说不定偷偷去看。嗯，雀麦，我想问一下，牛奶咖啡是哪一天开演唱会呢？嗯，月底是30号还是31号、29号？
0: 开演唱会对，分享啊。趁这个暑假，趁这个暑期还没有结束，我们可以抓住这个暑假的尾巴出去再走一走、嗯、那这两天啊，大家想去漂流呀，或者说想去这个做一些夏天的事情的话，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嗯，你到秋天之后呢，这个水啊就明显变凉了。
1: 是的，就凉了。雀麦说是8月29号，那好嘞，我们来看一下，8月29号是周几来着？哈，应该是在省城太原，是不是？8月29号是周六。如果那一天齐泽主播没有来上班，那就是自己偷偷搞到票去看演唱会了。哎、
0: 可不敢胡说啊！嗯，
1: 没有带我们俩。是的，
0: 乌贼的宝宝就是海兔啊，确实。
1: 乌贼不就是章鱼吗？
0: 就是鱿鱼啊，
1: 对，
0: 不是一个同一类。
1: 乌贼和章鱼
0: 差不多，哎，差不多。啊、哦，章鱼是章鱼，乌贼是乌贼，它是不同的类型啊。啊，
1: 还这么。
0: 鱿鱼也是不同的类型，
1: 分这么详细吗？
0: 它们长得很像啊。哦。分的要分清楚，分开了啊。
1: 好吧，那就是乌贼的宝宝是海兔，是吧？
0: 嗯、对。嗯，就是里头有，就是小的小小的里面就有籽了。
1: 对对。
0: 我买过哈，我专门买过。嗯，就是
1: 网上可以搜到吗？
0: 这个原来抖音直播间，就是抖音刚开始有直播的时候，嗯，卖这个海产品，嗯，我就买了这个瑶柱。你知道瑶柱是什么吗？
1: 不知道。
0: 瑶柱就是这个扇贝的那个
1: 宝宝，
0: 不是扇贝里头那个白色的那个
1: 啊，我知道那个就是硬硬的那个肉，
0: 对，没错、啊，
1: 对，
0: 嗯，
1: 很有嚼劲儿的
0: 瑶柱买过啊、嗯，这个海兔买过。带鱼买过，就是新鲜带鱼回来，它是冷鲜回来的，哦，那个鳞还闪光。

0: 啊，你知道吧？
1: 哇，那还挺不错的哈。好，各位也可以来分享一下这个夏天你吃了哪些海鲜，可以来打在公屏上。我们来听一首夏天吧，再次来和夏天告个别。

0: 一首很夏天的歌曲分享给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评论区缺麦跟我科普了一波，说哈，
1: 对，
0: 样子不一样。
1: 嗯，
0: 哎，乌贼这个
1: 吐墨汁的，
0: 哎，这个鱿鱼、章鱼也都会吐墨汁，
1: 他们都会吐。
0: 对，就是触手不一样。
1: 对，
0: 有的是十条腿，有的是八条腿。
1: 我们来说一下这个乌贼，它是十条，就这个腿有十个腿腿，而章鱼呢有八条腿。
0: 对，
1: 但是鱿鱼又不一样了，鱿鱼它是身体比较
0: 纺锤型，比较修细长一点啊。
1: 对，是的，
0: 我觉得这个海产品当中就是这个鱿鱼最好吃了。
1: 嗯，
0: 哎，
1: 大家吃起来怎么样？有能不能区别出口感？说实话，我个人就是在口感上是区分不出来的。
0: 鱿鱼汤是吧？也好喝。
1: 对，
0: 张主播说鱿鱼汤也好。我们晋南这个办席的时候，
1: 经常
0: 是有一道这个汤啊，鱿鱼汤、酥肉啊，这些都有啊。酥肉汤，我们叫马莲汤。丸子汤
1: 啊，
0: 还有一个甜汤，四个汤啊，
1: 哦，哎，挺丰盛的哈。
0: 对，
1: 天天天，感谢你的小心心，谢谢天天天。
0: 莫文蔚啊，是莫文蔚啊，
1: 就是你得加个前缀哈，临汾莫文蔚，要不然人家这真莫文蔚找过来，我可咋？

0: 整啊。
1: 他说新称号叫临汾孟子义，我觉得他跟孟子义不太像啊。
2: 他应该说我唱歌跑调像孟子义吧。
1: 那不是杨超越吗？燃烧我的卡路里那句至今让我
2: 明白甜甜，
1: 让我印象深刻啊，就是特别放飞自我的感觉。
2: 好嘞，欢迎回到节目当中。今天午餐时间到了，各位打算吃点啥呢？夏天的最后一天啊，其实可以来个好好的告别吧。吃一点就是夏天特有的食物。
1: 豆腐饺子二福面，三福煎饼摊鸡蛋。快到这个煎饼摊鸡蛋的时候了啊。
2: 你会自己摊吗？
1: 会，我摊的这个煎饼是里头就是面糊比较稀一点，放上点韭菜，打上一个鸡蛋，搅匀了，放在这个小铁锅、小平底锅上去，一张一张这么烙出来，我们叫软面旋旋，我们叫土话叫弯面旋旋。
2: 他一般就是摊好这个饼之后是裹菜呢，还是就是就着菜吃？
1: 是可以单吃，可以啊，因为它里边有韭菜了嘛。也可以就裹菜啊，土豆丝啊，凉拌粉丝啊，都可以。软面炫炫我们叫啊。
2: 哎，好嘞，也是一首非常不错的哈，这歌曲天天说之前一个小星星安排阴天了，你是想听一首阴天、
1: 是
2: 不是？
1: 你想听、
2: 没有小星星我们也能为你安排好不好？咱们
1: 之前一个小星星安排阴天，今天小星星你想安排
2: 什么歌？你想听哪首？对、你
1: 可以继续分享留言、
2: 可以来点歌哈。
1: 对，没错，
2: 有没有小星星咱们都能安排，咱们这关系这么铁是不是啊？不需要客套是吧？大家尽管点哈，有什么歌想听什么歌尽管发送过来。午餐时间到，你们吃了啥也可以来分享一波。今天天气其实你说阴吧有点阴，但也不是特别的阴沉，各位可以把你想听的歌曲或者说想去分享的一首告别夏天的歌曲发送过来、都是可以的、
1: 也可以说说这个食物来告别夏天，你准备有什么食物来告别夏天啊？
2: 对，
1: 我觉得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包子。带馅儿的、把所有的这一些都包在里面，圆圆满满的感觉。
2: 包在里边，比如说你包子可以放什么？
1: 豆角，你看夏天限定嘛、豆角肉馅儿的，
2: 豆角的，
1: 茄子青椒馅儿，
2: 茄子的，
1: 对吧？辣椒肉馅儿，
2: 辣椒的，
1: 就是独属于夏天的这个浪漫啊。还有这个西红柿鸡蛋馅儿的，是不是、
2: 好惨呀，感觉这一顿饭我把这个包子的口味都不能尝一遍哈。刀削面，
1: 刀削面已经吃完了。我们这个当地特色刀削面，基本上我们中午啊，要不是拨面，就是削面，就是炒饼丝、生炒面，就这些饭菜啊。
2: 是的，是的，天天没有点歌，那我们就给你随机安排一首好不好？今天也是到了这个夏天，像秋天过渡，我们就随机安排一首，有七色主播为你安排，想听哪首歌曲，我们就随机点一首。也祝大家夏天快乐，秋天快乐，冬天也要快乐，每天都快乐，好不好？
1: 对，来听这首开不了口吧，周杰伦的歌啊。
2: 终于来到你的歌了。

0: 于现在佳佳说啊，想听一首昨天没点到的，出现又离开，齐主播啊，齐主播、啊、想听想听啊，
1: 你看啊，
0: 抓心挠肝想听啊，
1: 这种情绪都给你表现出来了。哎、还有青海说来一首宁夏，你看宁夏刚刚听过，哎，刚刚听过，开不了口和安静是老搞混。
0: 哎，青海说啊，老搞混、嗯，确实他的歌
1: 有
0: 些有
1: 点像，
0: 有一些很多歌有一些类似的地方啊。
1: 对，那今天齐主播要给大家来一个 VIP 福利，在今天节目最后一首歌曲的时间，
0: 出现又离开，梁博的歌曲啊，
1: 那就是我们出现，然后又离开。
0: 又离开是今天伴随这首歌，今天节目也要告一段落了
1: 啊！对，
0: 再次感谢各位的陪伴守候，我是齐泽，
1: 我是江漂亮，祝大家夏天快乐，秋天更快乐。同时请个假，哎、未来两周我将会消失一段时间，我要去休年假喽。
0: 哎，他自己说的啊，跟我没关系啊，
1: 老开心了啊！
0: 来听这首《出现又离开》，结束今天的节目。明天我还会出现在这里啊，我们明天的10:30不见不散哦。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3: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4: 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50家成员电台倾情联播，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最有力量的中国城市原创音乐播出平台，林飞主持。
5: 原创连接交通未来，欢迎收听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为您介绍来自四川成都的一位独立音乐人小石姑娘，她曾经有13年的外事工作经历，为12个国家、20多个行业提供过上百场的口译服务。她还是成都国际女性艺术季新生代女性音乐人。小石姑娘从小就喜欢音乐，2007年正在读大学的她机缘巧合帮朋友录制了一首《爱伤》，不料这首歌在网络持续发酵走红。他说当时恰巧在网上认识了一群做音乐的朋友，聊起来有一首 demo 找不到人唱，我就抱着好玩的心态试了一下，没想到竟成了代表作。后来爱伤授权给了电视剧《东宫》用于插曲，云淡风轻的喜剧，他不觉得是自己厉害，更算是一种幸运。虽然后来呢也有不少的经纪公司找他合作，但是他生性保守，总觉得自己积淀还不够，明星离自己还太遥远，有点虚无缥缈。于是大学毕业按部就班参加工作，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2017年，按他自己的话说是顿悟。我们来听这首改变了小石姑娘命运的爱伤啊，待会儿来接着聊。

这首《爱伤》2009年已经完成了词曲创作，作词 MK 王一杰，作曲小幻。先是由小石姑娘录了小样，但是由于没有考虑演唱等实际因素，并没有把歌词唱全。后来呢，由小幻重新编曲，并且由董真演唱，但同样的没有唱全歌词，并且呢曲调有改动。2013年，歌曲利用原来的新编曲和小石姑娘版本人的人声干音，由龚俊编录和声，并完成了后期制作，最终完成了刚刚我们听到的完整的版本。可能是经历的越多，就会越发现一首歌不是靠演唱技巧去打动人，而是通过讲述去感染人。在小石姑娘看来，音乐不单单是从技巧和旋律上去表达呈现，而是用一种倾诉的方式去对话，去诠释。她说，每首歌都应该有丰满的血肉。也正因为如此，每拿到一首作品之后，他都会反复推敲琢磨，等到录制的时候，如果有很多突然的想法，也会融入到演唱的二次创作中。东宫、蓬莱间还有很多 OST 上线，小石姑娘却很少在电视上或者是新闻里露面，也鲜有宣传她的文章，更没有太多的小道消息。她说，做音乐还是要有一些初心的东西存在，希望作品既能打动自己，又能获得圈内人士、圈外人士的多重认可。在小石姑娘的人生字典当中，只有拥有真正意义上的作品，才有可能保持长久的艺术生命力。她看重的是长远的发展，想走一条对自己、对音乐都能够有所交代的道路。他说，处在一个转折的年龄阶段，音乐对于我来说不再是一个刺激的东西，而是一种使命感。作品就像是记录我人生的一级级的阶梯。来听这首《慰藉书》。

什么时候开始爱上你的呢？是第一次相遇时月光下的擦肩而过，还是你恰好穿着那一袭白衫站在了阳光正好的春日里？只知道忽然之间我开始给你写信，而每写一封我便重新爱上你一次。不过这些情笺我从不曾寄出过，只觉得寥寥几页写不尽我淡淡相思和浓浓情意。书未寄，爱已深。小石姑娘2026全新国风单曲《未寄书》，作词陈萍萍，作曲左心房。这个纸短情长的故事，是否有一个如你期待的回响？继续听到的是小石姑娘自己担任作曲的《七界梦谭》的宣传曲《无望》，作词第五集陈萍萍。

跳动未来，全国电台亲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这里是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进行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继续收听。当金刚钻无瑕的闪耀，哪会只有一边切面？别以为看透我的美丽就试图将我归类，想要我顺从，对不起，我从不轻易就范。看似幼细却有气势，再有教养也藏野性，我本就是矛盾的共同体。来自中国香港的组合 Viva 2026年首支派台作品 Vivi Savage， 由 Tima 和 Jono 作曲， T-Rex 填词， Jono 编曲， Tima 监制。继上一首作品 Formal 之后， Viva 继续探索女孩们的可能性，甜美与锋利从不对立，温柔与危险可以共存。 Vivi Savage 不是要你在乖与辣之间抉择，而是宣告我两者皆是，因为我生来如此。谁画我如何面相，难突破无从变样，改变装束，扭转思想，眼界扩张，带你坐上暖色的限定战机，寻找花火四起的惊喜。

0: Baby Savage。
1: 女子组合 Viva 是由 Ada、Karina、Mercy 和 Valk 组成啊。四位少女是背景各异，通过音乐来展现 vitality 活力和 valor 勇气。艾德将用心执行能力担当，他经常肩负团队的照顾责任。2021年参加《全民造星4》，赛后活跃于网络，经常拍摄跳舞短片。Karina 李希彤异能担当，个性开朗。

泼，同样参加过全民造星四，外形出众，深受网民喜爱，热爱水上活动，形象阳光健康。 Mercy 马思慧是唱歌担当，曾推出过多首个人单曲，也参加过国内多个大型的选秀节目，参演过电影《里应外合》和《冲锋》。 Valk 张欣怡跳舞担当，担任过多个大型演唱会的舞蹈员，舞台经验丰富，2022年参加过 YTV 制作的选秀节目《就是青春》，并且获得了亚军。来，我们接下来呢就来回顾他们的出道单曲啊，叫 Topic Killer。 无论是音乐班底、录音、 MV 拍摄和舞蹈编排，都是由韩国团队负责。 VIVA 从女生的角度演绎当面对心仪对象是一位话题终结者时候的心声啊，深夜时候向他发出一个 good night 的讯息，却换来一个毫不浪漫的 it's alright 的回复，纵使他蠢钝却带点可爱，令人又爱又恨。作为女生，唯有刚柔并重，像 rap 歌词那种直接表达的同时，却又保留了一点矜持，等待他主动开口。

0: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和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现在买车啊，十个人里面有七八个都会选择贷款，那么首付几万呢就能开上新车，听起来很美好。可很多人事后才发现啊，贷款买车比全款贵了好几万，各种手续费、利息、捆绑消费，坑一个接一个。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拆解汽车金融贷款的那些套路，来看一看首付、利率、手续费这里面都藏着哪些坑，教大家怎么来选贷款方案才不吃亏。那么在节目播出的同时呢，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陈琳的爱了就爱了。

先说一说汽车贷款的现状，为什么现在贷款买车这么普遍呢？十几万、几十万的车一下子拿出全款，对很多家庭来说压力着实不小。那么其次呢，是车企和 4S 店的推动，贷款买车 4S 店能赚手续费、利息返点，比卖车本身还赚钱，所以销售都会拼命的推荐贷款。

还有就是大家消费观念的变化，花明天的钱，圆今天的梦。很多年轻人呢觉得能贷款就不全款，钱留在手里理财更划算。可问题是啊，很多人只看首付是多少，不算总成本，稀里糊涂就签了合同，等反应过来已经被坑了。那么贷款买车本身呢没有问题，但一定要算清楚账，别被套路了。

第一个坑呢，就是首付里面的套路了。很多 4S 店宣传零首付购车，一成首付开回家，听起来特别诱人，没钱也能买车。那么这里面的水很深。首先，零首付不是真的不用掏钱，而是把车价做高，从银行多贷款，相当于首付的钱也贷出来了。那么这样贷款本金更高，利息自然就更多。其次呢，低首付往往就伴随着高利率，还有各种高昂的手续费。那么算下来呢，总成本比正常首付要高很多。还有的就是以租代购的模式，车不在你名下，相当于租车，还完贷款才能过户。那么中间一旦逾期呢，车可能就要被收走。低首付看着美，实际呢是把压力转移到了后面，总支出反而更高。

0: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第二个坑呢，就是利率和手续费的套路。很多销售跟你说啊，年利率只有 3%， 听起来特别低，可实际一算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那么这里面呢，最常见的套路就是等额本息和等本等息的区别。等额本息呢是越还越少，而等本等息呢是每个月利息呢都按全额的本金算，实际利率呢要高出一些。比如10万分3年还，名义利率呢是 3%， 总利息是9000，对吧？可实际资金利用率只有一半，真实的年利率接近 6%， 还有各种名目的手续费，金融服务费3000， GPS 费2000，上牌费1000多，抵押费800，这些加起来又是大几千。很多手续费呢根本没有依据，就是 4S 店纯赚的，完全可以谈。

那么第三个坑呢，就是隐性消费和捆绑销售。贷款买车 4S 店呢往往会强制要求你在店里面买保险，而且是要全险，价格比外面贵很多，还要求你贷款几年就买几年，或者是收续保押金，第二年呢不在店里面买保险押金呢就不退，还有就是强制装潢，什么贴膜脚垫、行车记录仪，号称大礼包，实际上呢不值几个钱，却要收你几千块，还有就是延保保养套餐，各种名目让你加钱。那么更过分的就是有的 4S 店会在你签完合同之后呢临时加各种费用，不交钱就不给提车，很多人觉得贷款都批了那么只能认栽，其实这些捆绑消费啊很多都是不合理的，完全可以拒绝。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0: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汽车金融贷款。贷款购车呢，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坑，那么就是贷款合同里面的猫腻。很多人签合同的时候呢，都不仔细看，稀里糊涂就签字了，等发现问题已经晚了。比如有的合同里面写着啊，提前还款违约金，你想提前还清贷款还要付高额的违约金，有的呢甚至要收剩余的本金的5%，还有的合同里面有强制续保的条款，不在店里面买保险就算违约，还有的呢会偷偷的增加贷款金额，把手续费利息呢都算进本金里，让你利滚利。还有的第三方金融公司合同里面藏着各种霸王条款，出了问题呢维权特别难。签合同之前呢一定要逐条看清楚，不懂的就问，不要怕麻烦。

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常见的几种贷款方式，看看哪种更靠谱。那么第一种呢，是银行的汽车贷款，利率相对低，一般年利率3%到5%，比较正规，没有那么多套路，但是审批严，对征信的要求高，放款。

慢，第二种呢就是厂家金融，很多车企呢有自己的金融公司，经常呢有免息低息的活动，比较靠谱，审批呢也比银行松，但是一般要求首付比例高，而且只能买对应品牌的车。第三种呢就是第三方的金融公司，门槛低，审批快，但是利率高，套路多，风险大，所以这个优先顺序就是厂家金融大于银行贷款，再大于第三方金融。

0: 很多人关心啊，免息贷款这个到底靠不靠谱呢？免息贷款确实有很多厂家为了促销会推出3年免息的政策，甚至特斯拉有5年零息或者是7年超低息的金融方案，但要注意全息不等于免费，手续费呢还是要收的。有的免息贷款手续费呢特别高，其实就是把利息换成了手续费。还有的呢就是免息贷款要求首付 50% 以上，或者只能买特定车型。还有的免息是有条件的，比如必须在店里面买保险买装潢，算下来比有息贷款还贵。所以遇到免息贷款，别光看免息两个字，要算总成本，把手续费保险各种费用都加进去，再跟有息贷款比，看哪个更划算。
1: 唱一条船离

歌而行，一路有你。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再来说一说啊，提前还款的问题。很多人贷款之后呢，手里有钱了就想提前还，可这个时候才发现有违约金。不同的贷款机构呢，提前还款的规则是不一样的，有的要求还款满一年才能提前还，有的呢要收剩余本金的 3% 到 5% 作为违约金，有的甚至啊要收全部剩余利息。所以贷款前一定要问清楚提前还款的规则，能不能提前还，有没有违约金，怎么收。如果你打算提前还款，那么就要选违约金低或者没有违约金的贷款方式。还有的贷款呢是先息后本，前面还的都是利息，本金呢没还多少，这时候呢提前还就特别不划算。这些呢都是要提前了解清楚的，别等想提前。

说了这么多套路，我们来教大家怎么来选贷款才不吃亏啊。第一呢，就是算真实的总成本，不要只看月供和首付，把利息、手续费、保险各种费用都加起来，看总共要花多少钱。第二呢，优先选厂家金融和银行贷款，尽量不要选第三方小贷公司，套路多风险大。第三呢，所有费用呢都要写进合同里面，口头承诺不算数，白纸黑字才靠谱。第四呢，砍价的时候不要分开砍，要谈落地总价，包括车价、手续费、保险上牌的所有费用，不然车价给你优惠了，手续费又加回去了。第五呢，就是合同要逐条看，不懂的就问，不要急着签字。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

0: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品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9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0: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1: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2: 今天大头跟同事发牢骚，你们说好不好笑？
1: 有一个同学平时连个电话都不打，现在他要结婚，昨天居然送来了请柬，还要我随礼，这不明显的骗钱的吗？
0: 你可不能这么说，同学结婚邀请你是想跟你联络一下感情，别光想着钱啊。对了，你这位同学是大学的还是中学的呀？
1: 驾校的，一共学了3天车。阿豪上班要穿过一片工地，昨天他路过的时候不小心踩到了钉子上，到医院打了破伤风疫苗。
0: 悲催的是他今天又踩钉子上了，于是他又赶紧来到了医院。
1: 大夫，还是我，你说我还用打疫苗吗？
0: 大夫回头瞅瞅阿豪，眼睛朝斜上方一翻，说道，打疫苗就不用了，楼上啊，楼上是眼科。
1: 老王跟一个有钱的朋友去参加拍卖会，在拍卖会现场可是见识大了，面对各色的珍稀物品，各位名流积极性很高，竞相出价，不过老王只有羡慕的份儿。
0: 就在这时，主持人突然宣布，我们现场有一位刘女士的包丢了，里面有现金50000块钱，还有其他的贵重物品，如果有谁捡到并且归还，刘女士愿意赠予1000块钱的奖励。
1: 一直没有说话的机会，这会儿老王来劲了，站起来马上喊道，我出2000。铁柱下班接老婆回家，两人一路无语，整整30分钟竟然找不出一个话题。走到门口的时候，老婆哭了，
0: 亲爱的，我们再也回不去了，对不对？
1: 一听这话，铁柱心都凉了，愤怒地咆哮道，你又把钥匙锁屋里了吗？
0: 吃晚饭的时候，铁柱突然面色很难看。
3: 老婆，我噎着了，赶紧给我拍一下呀。
0: 老婆拿出手机一阵狂拍，铁柱强忍着来了一句，
3: 我说的是拍后面。
0: 老婆起身又对铁柱的后背咔咔咔地拍了几张。大头在电话里跟经理解释自己今天迟到的原因。
4: 经理，我今天真没起晚，
1: 我刚上公交车，看到前面有个哥们儿特别像我高中同学，我一巴掌下去，哥们儿忙啥呢？谁知道这哥们儿一回头，惊慌地对着我说，大哥，我这是第一次啊。说着就把3个钱包塞到了我手里。我正纳闷的时候，车上的群众一阵欢呼，便衣警察太厉害了，一上来就把小偷抓住了。
0: 大头刚讲到这儿，一旁的警察不耐烦了，所以说这就是你手里有3个钱包的原因吗？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0: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0: 上初中的时候，一天生物课上，大头正在睡觉，突然老师问道，细胞分裂之后个数加不加倍呢？
1: 第一个同学说不加倍，
0: 第二个同学也说不加倍。
1: 轮到大头的时候，同桌拍醒他，大头迷迷糊糊站起来说，抢地主。
2: 高三的时候，有一次晚自习，大头跟同桌打扑克牌，被巡堂的老师抓个正着，没收了扑克。
0: 大头心想，哎呀，这下完了，肯定告诉班主任。没过一会儿，果然班主任来了，直接朝大头他们走了过来，
3: 还差一张红桃三，快点拿出来。
2: 上周末，王美丽带着小侄子逛街，顺便去银行存款，
0: 好容易找到了一台 ATM 机，小侄子突然一把拉着美丽说，
6: 姑姑，你听我一句劝，不要把钱存在这里。
2: 为什么呀？
6: 你存这儿的话，到时候就会变得一分都不剩。
2: 美丽吓了一跳，赶紧问道，
3: 怎么还有这种事儿？我怎么不知道？
6: 不然你以为呢？我的压岁钱被妈妈存到这儿，然后就没了。

0: 上初中的时候，一天上物理课，老师在讲台上口水四溅，突然冲向坐在最后一排的王美丽，当场把物理书当中所夹的漫画书给没收了。
1: 全班同学都愣住了，惊呼老师成了透视眼儿。
2: 物理老师悠悠地说道：
3: 物理书我看着都想哭，你居然还边看边笑。
0: 上周末回家，大头又被爸妈催着找女朋友，心里烦呐。这个时候，小外甥女悄悄地过来坐在旁边说：
4: 舅舅，明天我们班开家长会，你去吧。
3: 你们开家长会，我去干嘛呀？你爸妈不是在家吗？
2: 小外甥女儿做了一个虚的手势说：
4: 嘘，我们老师很漂亮，26岁，上个月才跟男朋友分手了。
0: 大头脸一愣，小外甥女看了看他又说：
4: 舅舅，怪不得你是单身狗了，这都不懂。家长会是5点开始，你呀晚20分钟进去，你就说你是我舅舅，等家长们开完会了，你再去问问前面20分钟都说什么了，然后呢你就多问问我在幼儿园的情况，拖到7点钟你就说不好意思耽误了老师很多时间，请他吃饭。
0: 大头简直对小外甥女刮目相看，小外甥女上上下下对大头进行了一番打量，然后又说：
4: 舅舅，明天呢记得去理个发，买一件新衣服，好好打扮打扮再去，不要什么事都让我教。
5: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 恩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难，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3: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5: 开心杂货铺啊！
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6: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7: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8: 媳妇儿带着闺女回娘家，铁柱一个人回父母家吃饭，爸爸妈妈给他炒了几个菜，还特意买了大闸蟹。
6: 爸爸妈妈看铁柱不动筷子，一个劲儿地说，吃呀儿子。
8: 爸妈，你们先吃，我吃你们剩下的就行。
6: 听了这话，一旁的妈妈忍不住地夸铁柱啊，真想不到你结婚出去过日子这么懂事儿了。
9: 爸爸鼻子一酸说，你跟我说，你媳妇儿这样虐待你多久了？
6: 一天晚上，老王去纹身店，豪气冲天地说道，
10: 给哥后背纹个精忠报国。
6: 老王说完趴下睡着了，醒来之后发现后背巨疼无比，而纹身师还在忙活，他忍着疼问道，
10: 哥们儿，这么久还没完事儿啊？
6: 这个时候纹身师擦了一下汗说道，
8: 大哥你再忍一下，我刚闻到马蹄南去人北望。
7: 大头上初一的时候和一个同学约架单挑，可放学之后呢，他发现约架的那个同学居然找了个帮手。大头故作镇定地说，哼，打架还给我来上阵父子兵啊，你们两个谁是爹谁是儿子？
6: 那个帮手不过脑子地说道，我是爹。
7: 然后他们两个人就打了起来，大头直接消失在了人潮人海之中。
6: 一天，老板把大头叫过来问道，你是学会计的吧？
10: 嗯，是啊。
6: 好，我这个财务上有点小问题，你帮忙解决一下。
7: 大头一听老板亲自找自己，于是把胸脯一拍说，您只管吩咐，我一定全力以赴。
6: 嗯，借我5000块钱。
7: 老王夜里牙疼，疼得受不了，哼哼唧唧翻来覆去睡不着。一会儿老婆被吵醒，他翻了个身，背对着老王，含糊不清地说，
11: 老公，我最见不得你难受的样子，看了我好心疼啊。
7: 老王一听感动极了，刚想说点什么，老婆又说，
11: 要不然你去客厅睡吧。
7: 白小雪问王美丽，你相信一见钟情吗？
6: 这还用说，当然相信了，我自己就是活生生的例子。
7: 是吗？那当初你男朋友是哪里吸引了你呢？
6: 嗯，不是我老公吸引了我。第一次去他家，看到客厅上有一个非常非常漂亮的挂钟，上面镶满了宝石，然后我们就开始正式交往了，这不是一见钟情吗？
12: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6: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7: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8: 离发工资还有1个星期，大头又面临着系统性金融风险，也就是说货币流通性不足的老问题。中午吃饭的时候，他把面前孤零零的一份蛋炒饭拍照发给了老妈。
6: 一会儿老妈在微信当中回复说， 不错了，儿子，你爸回老家了，我中午就吃了半碗剩饭。
7: 可是没过多久，大头看到二姨在朋友圈里发了张照片，有一堆人围在一起大吃大喝，笑得最开心的那个就是老妈。今天大头得意洋洋地回到办公室，同事问他，
6: 哟，难道彩票中奖啦？这么开心。
9: 我的女神终于同意跟我约会了。
6: 切，每次说同意都放你鸽子，你还信呀？
7: 看同事不以为然的样子，大头一本正经地说，这次是真的，千真万确。
6: 哦，那恭喜你哦，进展怎么样了呀？
9: 我看到他在约会的地点等我，我就回来了，终于放他一次鸽子，报仇雪恨的感觉真好。
6: 小时候铁柱总是欺负妹妹，有次和妹妹打架又把她打哭了，老爸过来给了铁柱一巴掌。
9: 你是大哥，你就不能让着他点儿吗？他比你小啊。
6: 我让了他三招啊爸，可是他还是打不过我呀。
7: 老爸边追铁柱边喊，来来来来来，我让你三招，我也让你三招，行吗？
8: 一天，儿子从外面回来，对老王说，
6: 爸爸，外面有一个老爷爷很可怜，他一直在外面惨叫，所以你可以给我10块钱吗？我想给他。
7: 老王一听特别高兴啊，乖儿子，从小就有同情心，值得表扬，要10块钱是吧？来，给你20。
6: 儿子拿了钱刚想往外跑，老王又问，哦，对了，儿子，那位爷爷是怎么惨叫的呀？
9: 老爷爷叫冰糖葫芦。
8: 王美丽当过2年幼儿园老师，有一天班上一个小屁孩中午不肯睡觉，在床上翻跟头，结果刚发的苹果一下子掉进了床边的垃圾桶里。王美丽在旁边假装没看见，想看他到底怎么办。
6: 只见那个孩子把苹果从垃圾桶里拿出来，跑到王美丽跟前，很无辜地说，老师给我啃苹果皮儿。
8: 老王儿子每天很早就去上学，楼道里呀，装的是声控灯，所以孩子每次都是啊啊啊地跑下楼。
6: 这一天，老王对儿子说，你总这样大呼小叫地影响邻居休息，以后不许喊了。
7: 结果第二天有4个邻居找到了老王家，说的都是一件事儿。
6: 你家孩子早上怎么不喊了呀？我们上班都迟到了，你让他以后大点声。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7: 我是牛德华，
6: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庄园勇士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两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1: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2: 这样放完了，明天二分场还有。
1: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2: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那可是大事啊！
3: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4: 我们说电影，
5: 在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保卫社会主义建设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公安部队执行清剿土匪、平息叛乱、反空降、警卫首脑机关、警备城市、守护重要工业设施、守卫铁路桥梁和隧道，以及看押罪犯。

0: 任务做出了突出贡献，犹如一幅波澜壮阔的画卷，有惊心动魄的反舰粟特，有枪林弹雨的剿匪作战，有激烈复杂的评判斗争，也有严谨细腻的警卫工作，其中涌现出了一批又一批英雄楷模。1964年6月，毛泽东在接近公安部队先进单位和个人代表时指出，公安部队是敌人最害怕的队伍。在我国电影史上，反映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反特电影一直深受广大群众喜爱，经典国产反特影片《羊城暗哨》就是其中非常精彩的一部。红色经典单元，我们来一起分享国产经典反特影片《羊城暗哨》。在上世纪50年代，一大批反特电影问世，很多成为经典之作，《羊城暗哨》便是其中之一。广州古称羊城，在50年代时呢，经常有特务出没。本片的编剧陈残云就是根据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广州第一大案吕伯冰案件的真实情况所编写的。1956年，上海电影制片厂分配导演卢爵拍摄《羊城暗哨》，这是他独立执导的第一部影片。卢爵刚开始并不情愿，但他来到广州准备拍摄时，参观了一个装满炸弹的库房，这些全是特务安放的。卢爵被震撼了，于是他全心投入到影片的拍摄中去。王炼的扮演者就是有英俊小生之称的著名影星冯哲。冯哲的戏路很广，他对每一个角色都很认真。后来演员们回忆到，在跟冯哲合作的几部戏中，只要是休息时间想跟他谈些别的事儿，冯哲都不听，总是完全地沉浸在角色之中。小神仙的扮演者是凌云，当年为了演好这个人物，他还主动去接触了一些算命先生，跟他们聊天。小神仙这个形象给观众们的印象十分深刻，几十年之后，凌云走到大街上还会被人们认出来。好的，接下来我们就来重温这部经典的影片。影片一开始，敌方特务209在身受重伤时被我方抓获，在供出街头信息之后死去。我方决定派公安人员王炼假扮特务打入敌人内部。就这样，王炼假扮209和假扮成算卦者的特务小神仙接头了。
1: 欲知吉凶事，可问小神仙。看样子是刚到广州的。怎么，好像有什么心事吗？来来来，算个卦，测个字儿吧。
2: 好，测个字儿吧。
1: 你是访亲还是谋事啊？
2: 访亲的。
1: 好，那就报个字儿吧。
2: 梅。
1: 哪个梅呀？
2: 梅花的梅。
1: 哦，梅，木字旁，草木属阴，是个女的。人母，那一定是你的长辈咯。
2: 是的。
1: 怎么称呼啊？
2: 梅姨。
1: 你是她什么人？
2: 外甥。她现在身体怎么样？
1: 他最近有点不舒服，你住在哪儿？
2: 东亚209。
1: 到了多久了？
2: 2天了。
1: 有什么事说吧。
2: 一张有贵重的礼物要我亲自交给梅姨。
1: 好吧，明天傍晚6点整，在黄花岗附近月光坟场，梅姨跟你会面。你看见坟头上坐着一个女的，旁边摆着一束紫色的剑兰花，暗语是不早了，回去吧。回答是不知道哪一天才能再来，你再说别想了，回去吧。记住了。
2: 记住了。
1: 你等一等，我先走。欲知吉凶事，可问小神仙。
0: 随后王炼按照小神仙告诉的地址和方法去和梅姨见。

0: 回去吧。
1: 不知道哪一天才能再来。
0: 别想了，回去吧。抽支烟吧。
1: 有话说吧。
0: 可是我大概是认错人了，对不起。
1: 慢着。
0: 我住在东亚209，仪仗有贵重的礼物要我亲自交给梅姨。
1: 我就是梅姨，东西交给我吧。
0: 礼物太贵重了，怎么好带在身上？还是我给您送到府上去吧。
1: 仪仗没有话吗？
0: 有，仪仗说计划已经批准了，请您赶快执行，随时向他报告。
1: 什么计划？
0: 你想仪仗会告诉我吗？
1: 我想应该告诉你。
0: 不一定吧，路那么远，风浪那么大，换了你是仪仗会告诉我吗？
1: 我好像在哪儿看见过你呀。
0: 哦，我怎么对你一点印象没有啊？
1: 真是香港来的？
0: 那么你说哪儿来的？
1: 这是来的。
0: 前天。
1: 看看，认识我吗？
0: 不认识。
1: 你要是香港来的，你就应该认识我。
0: 我非常相信我的记忆力。
1: 哼，我可认识你呀。
0: 那再好也没有了。
1: 别装了。
0: 算了吧，收起来吧。哎，有人。
2: 梅姨掏出了手枪，王炼趁他不备，反手夺了过来。
0: 你是谁？暗号哪儿来的？说，谁给你的？想冒充梅姨啊？没想到吧，我根本不认识梅姨，我现在倒认识你了。
1: 得，
0: 别耍这套，后边谈去。
2: 这时小神仙走了出来。
3: 收起来吧，都是自己人。哎，别见怪，我们这是按规矩办事。
0: 嗨呀，真对不起啊，初到这儿不得不提防。
1: 我的公开身份叫八姑，华侨家属，我住在东河街8号2楼，明天晚上带着东西搬到我家来住。
0: 是。
1: 从现在起我们就是夫妻关系了，走。
2: 王炼没想到遇到的不是梅姨，而是一个叫八姑的女人，她就是本片的女主人公，一位老奸巨猾的女特务。她掏出枪来威胁王炼，却被王炼缴了枪。她的扮演者是狄范，她本身是一位舞台剧演员，没想到一拍电影也是这么优秀。为了演好这个角色，狄范平时四处去学别人走路的样子，并在影片之中把八姑复杂的性格都表现出来。八姑到了另外一个特务据点古玩店的马老板处，并且商讨下一步的行动。马老板的扮演者夏天是一位著名的反派演员，他最初是演话剧的，第一次演电影是在《一江春水向东流》中扮演一个小官吏。他在舞台上还演过《牧人志》。在这部影片之中，他的表演使得观众们一开始都以为梅姨就是他。这不，他刚刚招募了两个小特务，八姑就来找他了。
1: 哪儿弄来这两个宝贝啊？这种角色也好像上头交差的。
4: 哈，别看这样，要是好好的打扮起来，还不照样是个工商界名酒人士啊？你瞧着吧，将来要是计划成功了，轰轰烈烈的大干他一场，泥菩萨也会变成活神仙的。
1: 哎，仪仗听我们计划来了啊。
4: 你看我们不是有点搞起来了吗？我们人是搞了不少了，可就是人头差一些，要是再有几个像样一点的嘛，那我们的本钱可就更大，下一步可就要看你的喽。哎，209怎么样？
1: 我看没什么问题。
4: 啊，你先别这么说，这家伙我们从来也没看见过，这年头什么事都会发生的，对什么人也不能完全相信。
1: 哼，那么说对我也不相信了。
4: 你当然例外了。
1: 哎，我问你，我跟209到底是做真夫妻还是假夫妻？
4: 这怎么又动了心了？上头要你给他做假夫妻。

0: 这是一方面为了掩护电台，一方面是要你看着他。
1: 坐在一块儿不做真夫妻行吗？
0: 这是上头的命令。
1: 哦。算了吧，我看呐，这是你的命令。
0: 好吧，就算是我的命令吧。
2: 马老板和八姑关系暧昧，自然不想让八姑和209做真夫妻。就这样，王烈与八姑假扮成夫妻，到了八姑的家。八姑家里有一位佣人刘妈，负责照顾他们的生活。八姑百般的勾引王烈，而王烈不为所动。他一面与八姑巧妙周旋，一面一步步深入，打到特务组织内部，去打探他们到底要干什么。
3: 一仗来推了，美国人很重视我们的计划，希望你配合国际形势加紧进行。还什么吩咐吗？
1: 哎，过来，坐下谈谈。过来点吗？这儿有女朋友吗？
3: 几年不见了，还不早吹了？
1: 不想找个玩玩？
3: 你介绍啊。
1: 我问你，我们到底是做真夫妻还是做假夫妻？
3: 其实嘛，逢场作戏也无所谓。不过。
1: 不过什么？嗯，说。
3: 我怕有人会吃醋啊。
1: 你说谁？
3: 还用我说吗？
1: 我又没卖给谁，谁也管不着。
3: 哎，这是什么地方？别为了争风吃醋搞得大伙儿都完蛋。
1: 我看你呀，不像是我们的人。
3: 哼，我看你倒不像是我们的人。
1: 什么意思？
3: 你为什么要我们自己人过不去？
1: 我们这种人还不是一条腿在天堂，一条腿在地狱。今朝有酒今朝醉。
3: 啊，你们原来是这么泄气啊。当心一仗知道了你。我问你们计划执行怎么样啊？
1: 这我管不着，你问梅姨去。
3: 哦，你不是梅姨啊？那我倒跟梅姨谈谈。
1: 他不会见你的，他是什么事都不露面的。
3: 一仗指定要我直接跟梅姨联系。
1: 梅姨指定要我跟你联系。
3: 好，咱们再谈。
2: 王炼打入敌人内部以后，一方面把敌方的情报报告给我方，一方面逐步侦查八姑的社会交往。他发现八姑与一位陈医生的妻子李秀英关系密切。原来陈医生是个历史上并不清白之人，他做过国民党的军医，特务们一起陷害陈医生，要劫持他出国。八姑的爪牙姜广德冒充公安，总是到陈医生这儿来看病。一天，一位女特务找上门来，拿着姜广德与陈医生妻子的合影，谎称他们之间有染。陈医生为此是痛苦万分。紧接着，特务们又偷拍下了陈医生和八姑会面的照片，继续以此敲诈陈医生。陈医生来到了特务马老板的古玩店，马老板要对陈医生下手了。陈医生终于经不住威逼利诱，决定跟着马老板走。哪知这一下他落入了圈套。这时马老板拿出了一张反动派的志愿书，要陈医生参加所谓的中国人民代表控诉团到香港去。陈医生不堪忍受而自杀未遂。这时八姑命令王炼交出电台，而王炼仍旧要找出梅姨究竟是谁。就这样，小神仙再次和王炼接头，两个人一言不合还打了起来。
4: 住手！
3: 梅姨来了。
2: 这时马老板和八姑也现身了。
0: 来下干什么？莫名其妙。滚开。哎，好样的，209。误会，你别介意。

0: 好。
1: 走。你听着，二零九，最近的风声很紧，我们的计划要全部改变，从现在起要按兵不动，你待在家里听候命令，可不许轻举妄动，啊。

0: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1: 最初中国文明灵魂，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2: 午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听风的午后。
3: 午后光阴，把午后过成你喜欢的样子。

0: 下午好，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北京时间15:07，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和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的午后光阴。各位好，我是杨蓉。
1: 各位好，我是果果。在这个时间段呢，要依然问候所有正在听见临汾平台当中听友们夏日的一份问候和祝福。可能从今天开始啊，我有一个新的称号，新的名号，就是有没有一顶帽子让你能瞬间想起我
0: 啊？原来坐在我旁边的就是帽子姐姐是吧？
1: 帽子妹妹也可以。
0: 帽子小妹。
1: 如果说要叫姐姐的话，可以在前面说帽子小姐姐，这样显得好像这个容颜啊身材啊年龄啊仿佛都稍微的就是偏向年轻化一些。
0: 不要给自己加那么多修饰词嘛。要适时的认清自己
1: 啊！我是喜欢给自己加戏的那种人，因为一般情况下，像这个大家爱看的那种宫斗剧，属于下饭神器的陪伴类型的《芈月传》啊，《甄嬛传》，不都已经有70-80集吗？
0: 啊，
1: 所以我可能就是个人的性格原因导致活不过3集，所以我必然要给自己多加几个戏码，多换几个角色。你知道以前那种电视剧好像就是说一个人要分饰好几个角色吗？衣服一换，发饰一换，然后再加上一点点其他的装扮，可能就能够

0: 塑造两三个跑龙套的角色。
1: 对，我突然之间一下子就明白了，就每次在上节目的过程当中，标志性的这个物品就是一顶帽子，
0: 哎，对，
1: 然后这个帽子就会不断的去换颜色，
0: 啊，那是，
1: 那和你的心情一定是搭在一起的，
0: 那必须的。你看，昨天咱们不是要上这个什么小黄车之类的吗？
1: 嗯，
0: 今天也会有一个延续。
1: 嗯，
0: 未来一段时间，可能我的这个橱窗里面啊，我们听见临汾下午档的节目《午后光阴》里面，小黄车里面橱窗里面卖的就是我戴过的各种各样的帽子。
1: 对，
0: 啊，
1: 除了帽子之外，还有就是各种各样好听的一些歌曲。
0: 哎，对，
1: 大家都可以到节目当中来进行互动啊。
0: 哎，那你说咱们也就是申请一个类似于 APP 的上线管理模式？
1: 嗯，
0: 在咱们《午后光阴》里面播过的那些原版、正版的一些歌曲、原创的一些歌曲，
1: 嗯，
0: 都可以
1: 挂在链接当中。
0: 哎，那是付费来收听。哇，感觉真的就脑海里面那个叮叮叮叮叮那个声音就已经响起来，
1: 头脑风暴一下子就出来了。
0: 哎呦，很清脆的感觉，颜色也是很鲜艳的亮色，
1: 是不是？在听到我俩说这一段的时候就记住了啊。每天下午3点到5点都是果果和杨蓉在午后光阴的节目当中会陪伴着大家，不仅说能够听歌，而且呢和大家去聊天，更重要的还有小黄车上线。
0: 哎，那是，就是应有尽有，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我们办不到的。
1: 对，那今天节目当中呢，就想和大家来聊一个话题，
0: 嗯，
1: 这话题就是跟歌曲有关系了，也跟我们即将要上线的这个小黄车有关系啊。
0: 那是，就是，别紧张，别出错。哎，我们这车还没上呢，你这就紧张的，
1: 我好激动啊，
0: 嘴瓢了，这是。依稀感觉到好像我们这个收益是吧，都已经纷纷踏来了，那种感觉。
1: 对对对，哦，看那个小黄车一件接一件，一款接一款，
0: 啊，那
1: 是，就
0: 是
1: 心花怒放的感觉吗？
0: 下一步可能我们就会要吞并其他节目组。因为我们的小黄车真的是辆辆开的都很飒呀，每一辆都可以开到你的心坎上吗？
1: 对，特别是在夏天的时候，不知道大家喜欢开什么样的一些小黄车啊？
0: 是
1: 那种动感的那种小黄车呢，还是娓娓道来的，像要诉说一个故事一样的感觉呢？
0: 嗯，
1: 还是那种轻音乐能够陪伴你的呢？
0: 我觉得无论是哪一种，
1: 都
0: 要做到在路上开车，不管是不是黄色的小车，都一定要注意。我们是每一个道路交通参与者，出行的方式不同，但是交规一定要牢牢记在心中。
1: 对，所以说每个人出行在路上的时候呢，都要遵守各项交通法规啊。
0: 嗯，
1: 那今天跟大家聊的这话题呢，就是有没有那么一首歌，每次在听到的时候就让你想起了某一个人呢？
0: 嗯，
1: 其实我一听到这个话题的时候呢，我就会想起周华健。
0: 哦，是吗？是因为我周末要去看演唱会了吗？又在点我，提醒我一定要把这个当下的视频实时的跟你记录和分享吗？
1: 对，因为好多朋友就说了，期待你那个 vlog 嘛，最重要的就是人家周华健不是有一首歌吗？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
0: 哎，说实话，今天这个话题真的是有一语双关的模式在其中。如果真的是让我想起的某一首歌，联想到的人或者是故事，我觉得是分很多场景。你比如说这个幼儿园的时候，我想到的那首歌就是我们的祖国是花园，花园里花朵真鲜艳
1: 啊，就让你想起了。
0: 温暖的阳光照耀着我们，每个人脸上都笑开颜，我就想到了我幼儿园的那个老师。虽然说现在他这个名字我记得不是很清了，但是我知道他姓李，就印象当中是圆圆的，总有那个
1: 可爱可亲的那个模样。
0: 哎，对，就是那个笑容，就很贴切，就温暖着你。如果上初中的时候，我想到的就是那个当时教我们唱歌的那个音乐老师。我们是五月的花海，什么用青春拥抱未来。那是这个共青团的一个团歌啊，这个我印象深刻。还有就是军训的时候，这就上高中了嘛，军训就那个军中绿花
1: 啊，
0: 那个时候是那个教官教我们唱的嘛，就要PK 歌曲，要对歌，要连歌之类的。这是让我想到了军官。要是现在的话，我可能就跟你一样了。想起周华健，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
1: 对，我记得来电台就是工作的第一次，就是上这个直播的时候呢，那一天放的这首歌曲呢，就是周华健的《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
0: 你看你说话要谨慎，下一次就暴露年龄了。
1: 怎么啦？
0: 这个歌你知道是多少年前写的吗？
1: N 多年前了
0: 啊。对呀，
1: 但是也不妨碍大家去喜欢呀。
0: 啊，不妨碍大家猜你的年龄吗？你不是刚上班吗？
1: 我刚上班的时候这首歌已经特别火了。
0: 是吗？哦，那我刚上班的时候可能这个歌就已经
1: 还没出来呢。
0: 啊，就已经火了。

0: 到不行了，就。我刚上班的时候，这首歌曲的翻唱版本开始陆续火了起来。
1: 哦，第一版可能就是果果翻唱的吧。
0: 啊，那是。
2: 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现在想起我？
0: 我觉得这个歌曲真的是跟你联想的人和事情有一定的关系了。
1: 对，那我就想问一下，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在这首歌里边，你就想起了谁呢？
0: 我想起了周华健啊。
1: 不要学我。
0: 啊，那我想起的是谁啊？我想起的是认真讲吗？
1: 啊，认真讲
0: 啊，说实话吗？
1: 那当然，大家都想听你说实话，讲故事
0: 啊，不能现诌是吧？
1: 那必须是事实。
0: 大学毕业的那一次晚会当中，各个系的老师，还包括这个院长，不是都到每个班要去串一圈吗？那个时候我们班等到这个老师还有系主任以及院长都来过之后，不是就剩下自由的这个时间了吗？我们班有一个同学叫白文斌，你看我记得多深刻，他是那个哪儿的人来着？介休的啊，绵山那边的人，他就是。在我们大家都送这个系主任老师的时候，他默默的就在我们那个教室里，不是有那个电脑吗？然后就输入了这首歌曲的歌名，就伴奏版本的，然后自己就开始唱了，
1: 上台跟着伴奏去随声附和。
0: 对，就在那个阶梯教室的那个讲台上嘛，然后在唱歌的时候，刚好我们从外边送老师回来之后，就看他就开始了，前奏刚过去，灯熄灭了，哎呦，那个时候就感觉哇，那个就是那个画面，真想定格在那一瞬间。可能是也因为要毕业的缘故嘛，因为在想下一次见面不知道什么时候了，
1: 对，
0: 就很难得，
1: 对，所以说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想起自己大学毕业的那个场景，特别是那个男孩，就是文质彬彬的站在这个讲台上的时候，开唱的那一刻，一下就镇住了全场，特别是果果
0: 啊，是因为那个时候不是刚刚流行的那种可以拍照的手机吗？我们就有好多同学都已经留下了那个。精彩的瞬间，可是现在想一下，因为当时那个手机它
1: 像素不高哈，
0: 对，就很模糊。你现在用这个豆包啊，或者是 DeepSeek 来修复一下，就会觉得好像有点失真了，感觉那个时候他好像没有那么就是和开了美颜一样的感觉。那时候的青春美丽个大豆还蹦得很厉害，
1: 那才是本真的那个他。
0: 对，是青春时候的美好回忆了。
1: 是，那今天我们的开场曲呢，就来听听来自周华健的这首歌，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在听歌的同时，别忘了互动我们今天的话题呀。

0: 和大家共同分享这首歌曲，和你一起来感受。其实生命当中啊，每一个出现的人，他都不是无缘无故的，带给我们的那一些感动和一些经历，都是值得你珍藏的。就像是之前听过的一句话，有些人会教会你成长，有些人会教会你成长当中必经之路遇到的那些人，他们可能都像我们坐公交车一样，有些人陪你一站，陪你几站，有些人会陪你从终点开始到起点，再从起点到终点，这是每一个故事每一个过程当中必备的选项了。
1: 对啊，其实刚才呢果果也说到了很多，就有没有那么一首歌突然就想起我，可能你生命当中非常重要的那个人啊，可能是你的亲人，也可能是你的朋友，或者说是你的爱人啊。我相信每每我们在听到这样一个熟悉的旋律，你突然都会想起曾经的一些过往，仿佛昨天发生的一些事情真的是历历在目啊。那有时候我们在想，长大之后可能用微笑来掩饰一些伤感，有时候我们用大笑来掩藏这种眼泪啊。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们俩呢？就是说每每在下午的这个时间段，在听到我们的节目，在听到我们播放这些歌曲的时候，可能很多朋友都会感慨说时间过得是如此之快啊。
0: 还有一些朋友会说，可能我喜欢的歌曲就属于那种比较柔情似语的，还有呢就是属于这种比较励志类型的，还有就是有青春活力的，比如说就是纪念某一个青春的时刻，你在比如说初中高中那个不同阶段喜欢的那个明星，他们仿佛带给你的就是那种燃燃的力量，像那个逃跑乐队的夜空中最亮的星，无形当中就激励了很多奋斗的少年，还有追梦赤子心，这些歌曲也是能够激励大家向前的。
1: 对，
0: 也许会遇到困难，但是要想到那句话，办法总比困难多，
1: 是这样的。可能就是大家有时候走在这个大街小巷，或者说走在这个便利店里、咖啡馆里，路过的这个车窗里，突然呢就飘来了那么一段旋律，可能这段旋律你就听了那么几秒钟，但你整个人好像都被按下了这个暂停键一样。
0: 是，
1: 不是你想起了谁，是因为那段音乐替你打开了某一个抽屉，里面装着那年的风，那年的气味，还有那个人的声音啊。
0: 有人说，你一说我就突然之间想到那首歌了吗？就是我恭喜你发财，恭喜你精彩，就是每到过年的时候大街
1: 小巷里边总会播放的那首歌曲，是吧？
0: 还有你刚才说到那个词儿叫什么，咖啡馆，就是每当走过这间咖啡
1: 屋，青梅会的那首歌，
0: 对，就是忍不住

0: 慢了脚步，
1: 对，
2: 也许你是匆匆忙忙去上班、或者说是去购物，或者呢就是接送孩子，
1: 对，
2: 但是那一段旋律响起，好像你就想要滞留那么几秒钟，感受一下属于自己的美好回忆了。
1: 对，有人说人的记忆是会骗人的，但我觉得我们的耳朵是不会的、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大家只做一件事情，就是把你藏在心里当中的那些旋律，比如说某一首歌突然间让你想起了那个人、那你都可以发信息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啊、
2: 对，
1: 其实我们的互动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大家可以通过抖音听见林粉，然后在公屏下方来进行互动，那么同时呢也可以通过调频 94.6 兆赫和调频 88.9 兆赫一起来收听，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和交流啊。
2: 是的，我们来看看这个公屏当中的留言啊，有很多的听友都发来了自己的真实感受啊、这个风雪白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他说我想问一下旁边这个戴帽子的是小王吗？
1: 啊，
2: 他说到了我的经典口号，
1: 嗯，
2: 一过星期三，越过越心宽。对，今天周四了，哎呦，太心宽了！到明天就是疯狂 happy 的周五，然后就迎来我要去看周华健演唱会喽。
1: 哎，确实，就是每一周大家在这个每一天度过的过程当中，你忽然会发现，一过了这个周三，就觉得这一周过得好快呀。
2: 是，
1: 怎么还觉得怎么还没有办什么事呢？还没有做什么呢？这一周即将要结束了。
2: 就是那首歌曲能够表达我的心声。
1: 嗯，
2: 没有什么能够阻挡对我要前进的力量了。
1: 对、还有平台当中呢有朋友问到了怎么来进行点歌啊，其实方法也很简单、直接在我们的公屏下方来留言你想要听到的这首歌的歌名，谁演唱的，或者说想要送祝福的话，都可以发信息到平台当中来进行互动啊。
2: 哎，如果说你想要听到的是谁的版本、最好能够说的详细一些。
1: 对，
2: 当然如果说希望我们两个人来唱的话，这个版本你一定要多多的点爱心，把我们的这个正在直播的午后光阴分享出去，对吧？
1: 对，
2: 您可以在右下角三个点的那个位置、
1: 嗯、
2: 分享到你的朋友圈、
1: 嗯、
2: 分享到你的家族群、
1: 嗯、
2: 分享到你的工作群啊，当然工作群这个时间段好像不太合适啊，分享到这个
1: 你的亲朋好友
2: 孩子的这个什么叫什么小伙伴的那个群里面也是可以的。
1: 对，因为每天下午的3点到5点、我们不仅仅说有动听的歌曲想和大家去分享，也会和大家来聊聊生活当中那些让你觉得很惬意很美好的一些事情啊。
2: 是，为什么分享到孩子的朋友圈里，孩子的那个群呢、
1: 嗯、
2: 因为他们还放暑假嘛，
1: 啊、
2: 可以来收听一些歌曲、
1: 嗯、
2: 从小培养他们的这个音乐细胞。
1: 对，哎呦，长大之后呢就和果果一样是能说会道能唱会跳啊。
2: 啊，那还可以，跳跳还正在努力你知道吧，这个跳它得讲究身体的协调性了。
1: 风雪白说，哎呀，不出去耍耍吗？我见雷老师各种美景啊，发糊了。
2: 不，他去西安了，据我所知西安已经下了一周的雨了。可能在昨天早晨才放晴了那么一个小时啊，
1: 对，
2: 逮着那一个小时使劲拍了。
1: 我俩想告诉大家，工作使我们快乐啊。
2: 选择了广电就选择了奉献，是吗？要上联下联。哎，你说我们两个人要都是请了这个年假，谁陪大家分享歌啊？
1: 是啊，
2: 是不是大家就是？听到周华健的歌曲马上就会想到我俩呢、是吧，
1: 都会想到果果，果果的 vlog 一定要记得带回来
2: 啊没问题、今天如果我们直播点赞上5000的话啊，那就
1: 做一个精致的
2: 啊，精致，绝对精致的。
1: 对，把每首歌的那个精彩的片段都给我们截下来啊。
2: 能行，而且我就是在我们这个、平台当中通过我们听见林粉来播发，有那种实时观看互动的那种发弹幕的那种感觉。
1: 对，
2: 特效什么炫效全部加入其中。
1: 对、最重要的还要看一看果果在现场的一个
2: 状态，唱的怎么样。
1: 对对对，看是不是特别的嗨，特别的特别的投入、啊、
2: 下周我可能就上不了节目了。嗓子哑了，喊得太厉害了。
1: 有可能是特效嘉宾就上台了。
2: 哎呀，互动的实在是不行了。是吗？
1: 是，老狗朋友有发来信息了，说又是充实的一天啊，在这个封侯村呢当志愿者，给你点赞啊。哎，这位朋友才刚刚17岁，昨天在节目当中也说到了、但是当志愿者已经有10年的这个时间了。
2: 哇，
1: 好厉害啊。
2: 这个经历真的是使他能够在成长的过程当中越来越棒。
1: 对，
2: 欧
1: 阳朋友也发来信息，哎，我们说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想到某一个人呢？他就说许冠杰的浪子心声啊。
2: 许冠杰，这是一首粤语歌吧？但是我觉得这个歌曲就很难唱得出来，你知道吗？因为粤语歌虽然很好听，但是每一个字的发音技巧和说话唱歌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对，如果说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喜欢听一些粤语歌的时候，我觉得不仅仅说是听词，更重要的这个旋律会打动我们和吸引我们、
2: 对对对，就像是陈奕迅的那个歌什么

0: 十年啊，还有就是那个爱情转移啊，有那个什么富士山下，就是粤语版本嘛。
1: 对，还有欧阳朋友也发信息了，说八十年代呢，给许冠杰做了是有七张专辑的这个歌词，比如说《唐伯虎点秋香》里边的华夫老师、
0: 啊、很有那个画面感，真的。因为这两天不是炒得火热的，就是周星驰老师的那个功夫女足，对，这个《唐伯虎点秋香》刚好也是他主演的嘛，
1: 对，
0: 就属于那种无厘头的那种感觉，
1: 是，
0: 年少的时候看好像看不懂，但现在觉得看不够啊。
1: 啊，年少的时候看的是热闹，现在看到的就是热闹的背后啊。
0: 啊，热闹的背后，哇，是和周星驰老师一样吗？已经沧桑了，头发就些许白了是吗？
1: 对，些许，我和白发已经和解了。
0: 啊，好吧，那可能是因为我血热，是因为我太热诚了，面对生活总是觉得爱这片土地爱深沉的时候会默默地流下自己的泪水。
1: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进入一小段的这个广告了，广告之后呢也别走开，一首歌的时间，欢迎大家稍后继续回来。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庄园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一段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5:32，午后光阴节目是正在进行的过程当中。那不知道此刻呢，你现在在哪里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是不是这会儿正好是在上班的路途当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或者说有些朋友已经坐在自己的工位前，开启下午的这一场工作了？那不管怎么样，希望大家都能够收获一份好的心情啊。
1: 嗯，尤其是我们刚刚播放的这个歌曲，我觉得真的是有一点点沁入心脾的状态。
0: 嗯，
1: 就是有那种像一阵细雨洒落我心底，虽然天气很炎热，但是我们希望这细细的这种丝丝的小雨能够带给你一份

0: 即将步入到立秋之后的清爽，
1: 对，马上就要快立秋了。立秋之后呢，有很多朋友说天气会一下子会凉快很多啊。虽然说中午的时候呢温度还是较为高的，但是早晚是比较凉爽的啊。
0: 所以早晚要节省点电费啊，
1: 不用开启空调了，是吧？
0: 是的。
1: 说到天气，我们要和大家呢共同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一个天气情况。那么最近这几天呢是受到副热带高压和低层扰动的共同影响，那么降水呢是有所减弱的，在我市有分散性的降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呢伴有短时的强降水等等一些强对流天气。
0: 是的。
1: 那么在明天，也就是说七号降水呢会进入一个间歇期，在我市呢大部分都是多云转晴天。那么大家要注意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预报还有预警信息啊。
0: 是的，气温这方面呢要跟大家来提醒一下，就是最高气温呢可能会逐步回升了，因为雨已经休息一小阵儿了嘛。再加上空气的湿度比较大一些，体感呢可能会更加闷热，就有点那种秋老虎的感觉。室内呢其实不建议开那种制冷的模式，像除湿的模式会更好一些，这个功能可以降低你的闷热感。
1: 对，所以这两天我觉得在家里开启空调的时候呢，大家可以把它设置成除湿模式啊。
0: 没错。
1: 具体来关注一下这几天的天气情况。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呢是多云见晴，有东北风2到3级，市区温度最低是24摄氏度，最高是34摄氏度。那么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市呢是多云见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呢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有东北风2到3级，市区温度最低是25摄氏度，最高是33摄氏度啊。
0: 每次说这个天气有什么东北风之类的，我真的我一点都感受不到。
1: 哎，我穿得太厚了，怎么能够感受到呢？
0: 我怕晒呀、啊。本来就没什么优点，再晒得黑不溜秋的，怎么办呀、啊？这
1: 黑不溜秋也算是优点，也是特点。
0: 黑的就是
1: 黑窍，黑窍嘛，
0: 发明了是吧？发光了，闪耀是吗？
1: 对，你没听过黑窍吗？
0: 啊，听过，那是实在没有夸的词儿了是吧？啊，如果你可爱的话，我就不会说你博学多才；如果你博学多才的话，我就不会说你这个黑窍黑窍的。这是通过肤色来辨别吗？
1: 那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就是跟歌曲有关系了。有没有那么一首歌，每次听到你就会想起某一个人呢？其实我看到在平台当中呢，有朋友说每每看见果果的时候呢就想起了那首小苹果。
0: 是吗？
1: 我不知道为啥会想起小苹果，这里边有啥故事呢？
0: 你知道这个就可能某一年的记者节表演的时候
1: 啊、
0: 然后我参与了。
1: 你去跳的是小苹果是吧？
0: 对，我就是那个胖胖的小果
1: 啊，
0: 然后还穿
1: 的
0: 那个红色的衣服，
1: 可爱爱
0: 的，扎了两个辫子，就是那个小小的那种翘天辫吧，那种感觉，
1: 朝天辫，
0: 就是没有朝了天、朝天是一个
1: 啊，就这样垂下来的，这样
0: 垂下来的啊，对，
1: 就是很可爱的那种
0: 啊，是、然后再加上这个名字可能和这个苹果的果有重叠的这个音嘛。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哎，没觉得有一些歌曲真的听到的时候就忍不住不能够把这个歌词念出来，就得唱，就得手舞足蹈
1: 啊，是吧？那这就是旋律给大家带来的一种快乐嘛。
0: 对对对，
1: 要不然很多朋友说喜欢沉浸在这种音乐当中呢，就这种调调、这个节奏、这个旋律就会感染着我们、
0: 就是引起共鸣。
1: 对，
0: 本来两个人说前面还闹别扭呢，小脾气耍的一愣一愣的，结果后边一播，哎，或者说是刚好听见两个人都喜欢的歌，马上就原地和好
1: 啊，原地开始合唱了呢。
0: 是。是，可以感受一下。那各位有没有那种比较让你特别印象深刻的歌曲，一听起来就会想到某一个这个中学时候的同学、或者同事、家人之类的，
1: 对，
0: 他就可以带给你回入到这个平行时空的那一刻的自己，再相遇一下。
1: 是，可能就是生活当中的这首歌的这个歌词，也可能是这个调调或者说这个旋律特定的一些回忆，然后一想起的时候呢就会让你想起了某一个人吧。比如我们在刚开始节目时候呢说到的周华健的那首歌，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可能这首歌常常是用来被怀念的啊，就是怀念我们曾经一起走过的那些岁月，互相陪伴的那些好友，或者是 说是恋人，旋律一响就勾起我们大家对共同的一种回忆了。
0: 哎，是的是的。说了这么多，我们来看看公屏当中啊，如果说这个时间段各位也想要互动一下，想要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讨论当中，
1: 对，
0: 您可以啊在抖音当中来搜索一下听见临汾。
1: 嗯，
0: 在每天下午的15点到17点都会有午后光阴陪伴着各位，一起诉说你的心情，一起来聆听你想要听到的那一段旋律。
1: 对，白的朋友，我已经看到你点播的这首歌曲。

0: 有了稍后的时间呢会为你来进行播放的、嗯、陈小帅就发来信息了，说果果是戴帽子的吗？
1: 是的，
0: 坐在我身旁的就是著名的果果。
1: 哎，我就是下一步要挂小黄车的那一位主播。
0: 对，
1: 我应该是开启了我台这个
0: 先一个小黄车、
1: 哎、对，先锋之流先锋队吧，这感觉是、嗯、
0: 对。陈小帅也问到了，说每天几点直播呢？那我们午后光阴的节目呢是从下午的15点一直呢会持续到17点。
1: 嗯，
0: 美景也听到你的声音了，看到你发来的信息了，下午好、
1: 嗯、
0: 那么同时呢欧阳朋友也发来信息啊，他说感谢就是为我们写过那么多精彩歌词的李彼得。
1: 哦，李彼得，
0: 对，他说为我们写过那么多精彩的歌词，因为欧阳朋友他本身就是一位音乐老师嘛、
1: 哦、
0: 所以说对很多歌曲包括他、
1: 啊、很熟悉，
0: 对，不管是我们喜欢听的这个歌包括背后创作的故事呀，
1: 他都懂
0: 编曲呀，对、嗯、写词人呀都非常的清楚啊。
1: 哦、哇，
0: 其实他也说到了，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啊。
1: 哎，我怎么感觉他下一步就要进入到写歌
0: 创歌曲的话，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啊。
1: 对，
0: 风雪白有问了，果果你会唱贝加尔湖盼吗？
1: 不会不会，你给我
0: 唱歌曲的话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啊。
1: 对，
0: 风雪白有问了，果果你会唱贝加尔湖畔吗？
1: 不会不会，你给我挑个就稍微简单点的行吗？
0: 你看看我说了吧，他每次都让我唱这个贝加尔湖畔、
1: 哦、
0: 但是我这么多年在练习的过程当中呢依然就是没有非常好的一个发挥的一个状态。
1: 这个歌真的太难唱了、
0: 啊、
1: 你稍微找个简单一点的。
0: 对，
1: 你就比如说什么可惜春风不懂我伤悲，就这种就朗朗上口、嗯口的这种，我们俩可能就稍微啊，就给你唱上，就小小的露一手吧。
0: 对，你最近是不是去跳广场舞了？
1: 没有，我还没到那个年龄阶段吧。就算是我要这个领舞的话，也得这稍微锻炼锻炼吧。
0: 那怎么那天的时候，我从就是彩虹桥下面去经过的时候，我听到人家广场舞播放的就是这首歌，
1: 是吗？
0: 啊，
1: 哎呀，那这就不太好解释了。有的时候就睁只眼闭只眼吧。
0: 我还以为你最近去跳广场舞了，偷偷的去健身了呢。
1: 练习是吗？
0: 大家都可以发信息来聊一聊啊。那么用户9381朋友发来信息说临汾是在哪里？在山西省临汾市、啊、
1: 对，苗都区。
0: 对，你在哪里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呢？
1: 嗯，
0: 是在我们的北边还是我们的南边？
1: 嗯，
0: 你可以来告诉我们。然后如果你想来临汾的话，我们也会给你规划一下线路，包括夏天来到我们临汾有哪些旅游的一些好地方，也会给你推荐一下。
1: 对对对，就是要趁着暑假带孩子们出去玩的时候、嗯、我觉得我要推荐就比较凉快的地方，云丘山
0: 啊，
1: 人祖山，
0: 对，
1: 这两边都是比较凉快的。
0: 啊，人家是避暑胜地嘛。
1: 哎，那是、嗯，而且你住到那边的话，真的云丘山，玩个2-3天是不成问题的。
0: 啊，嗯，对，那么同时呢，就是在云丘山这个附近呢，也有很多这个旅游的一些景点，
1: 嗯、
0: 值得大家去打卡的，比如说那个荣子酒庄啊，
1: 哎，对，
0: 你就可以去看一看这个酒是怎么酿出来的啊。
1: 哎，我真去过
0: 啊，
1: 哎，那个品味的时候还真不一样。
0: 嗯，挂杯了吗？
1: 我品了好几个什么不同年代的，
0: 嗯，
1: 就我发现哈，
0: 嗯，
1: 虽然是有点不一样，但是我这个语言能力组织不起来、
0: 嗯、
1: 因为人家有很多专业的一些词汇，
0: 嗯
1: 嗯，他让你尝的时候也就是这么一小点儿、嗯、就是让你品，可是我就有点像猪八戒吃那个人参果一样，
0: 嗯，
1: 一下就
0: 喝进去了，
1: 对，就没有感受到，
0: 嗯，
1: 结果人家说这个有点价位高，你要不然你转下一个。
0: 人家红酒嘛是慢慢的品，
1: 对，
0: 不像你喝这个啤酒一样就咕咚咕咚就一杯就下肚了哈、
1: 那叫吨吨吨。
0: 对，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这是刚才呢在平台当中欧阳朋友呢所点播的，来自许冠杰的浪子心声。

0: 最近一段时间，大家可能会关注到，就是在我们省会太原，包括在周边的很多地方呢，都有很多这个演唱会的举办啊。果果也说到了，就是说在这个周末的时候，他会去看周华健的演唱会。
1: 嗯，
0: 然后欧阳朋友呢，就给你有一个温馨的提示啊，他说演唱会切记散场之后，所谓的卖碟的全都是冒充主办方的，门口那些所谓的纸质票兑换也是要谨慎一些啊。
1: 啊，
0: 有可能是冒充的。
1: 哎，我跟你说，我真的就是
0: 头脑发热
1: 啊！我已经发热过了，我已经中过招了。就好多年前去看那个张信哲的演唱会，门口就有卖那个碟的。然后他那个碟呢，就是分好多人卖，好几批。然后有的是卖200，有的是卖150，但是里面会有一张那个亲笔签名照片送给你。后来我当时就是因为太崇拜了嘛，就是。上头了，立刻就买了，害怕别人抢了我特别喜欢的那张照片。然后我买了之后，回到家之后，搁了有一周之后，我就后悔了。哇，好贵啊！这要是在淘宝上买，应该也没有这么贵吧？但是我觉得挺值得的。你知道开演唱会的时候，必备的是什么吗？就除了他是你特别喜欢的偶像，还有就是门口会有很多那种仪式感。就比如说要编个辫子呀，
0: 就是精心要打扮一下，
1: 对
0: 吧？
1: 然后脸上要贴那种带金金的那种贴画啊，就是你偶像的名字呀，然后这次演唱会的这个主题呀，
0: 这个氛围先搞起来。
1: 对，还有那个就是手上拿的那个荧光棒啊，还包括头上戴的发箍啊，这些就全部都有，还有那个手环之类的，就是很齐全嘛，一定是那个色系的，就整场演唱会那个色系状态的，主题的。
0: 对，你现在这些都准备好了吗？
1: 这个就我打听了一下，就我发现啊，我们这个太原这个就是体育馆里面，他不让带任何其他的一些东西，现场他是会有那个叫什么来着？
0: 荧光棒，
1: 对，它是有这个荧光棒，只不过是绑的，有线缠在这个座椅上的，不让你带走。另外还有什么呢？就是比如说你买的那些发箍什么，它都不会让你带进去。
0: 所以说大家不需要提前的时候去准备这些氛围的一些小礼物、小饰品哈。
1: 之前有的地方可能它允许你带水杯进去，但是就和过安检一样，你必须喝一口，证明你这个喝的是水，不是其他的一些，但是要过安检嘛。像这个太原的话，我记得我去年还是前年去看任贤齐演唱会的时候，他是不允许你带杯子进去的，小包也不允许。所以就是拿个手机
0: 轻装上阵就可以了。
1: 对，像里面它会有什么充电宝啊，还有暖心的一些这个饮品啊，都会有。也会有那个主办方给提供的那些伴手礼，每一个座位上一份，都挺好的。
0: 对，你看欧阳朋友就发来信息说：“姐啊，全是盗版！你去张信哲是哪个时候呢？是未来式的演唱会吗？”
1: 对啊，未来式
0: 啊。那总结一点，演唱会不会现场卖专辑的，说100%的都是盗版。
1: 那不是年轻吗？那个时候
0: 年少无知。
1: 对呀、哎呀，真的是谁没为自己的年少无知买过单呢？
0: 对，所以说大家在看自己喜欢那些歌手的这个演唱会的时候呢。

0: 记得买的可多了，什么 SHE 的热带雨林，什么那个无印良品的掌心，就是
1: 周杰伦的
0: 张信哲的，刘德华的，哇，太多了，陈小春的，太多太多了。那个时候你想想，这节衣缩食的攒那么10块钱买磁带，那我这现在成年了，有这个挣工资了，我有
1: 财富自由了，这还不得买点自己喜欢的呀？
0: 就是我还不能这个花200块钱买一个我喜欢的歌手的这个碟呀？
1: 人家让你买的是正品，又不是不让你买。
0: 那我这正品的我不是没机会买吗？
1: 哎，你看，欧阳朋友呢就给我们大家发信息啊，他也说到了，他说，周华健最新的这个实体专辑，怎么断句？他说周华健最新的这个正版的专辑不知道长什么样，他可以给我们发一个正版的链接
0: 啊啊，所以我不买了
1: 啊，不买，
0: 我不买，等刘德华出新专辑的时候你告知我一声好吗？ 一定要记着在午后光阴的节目里面告知我 OK。
1: 哎，那个哪里可以发图片？可以发两张给你科普一下正版是长啥样的。
0: 你私信我们呀，抖音后台啊。
1: 对，你可以关注一下就是听见林汾，然后可以私信我们。
0: 对，在抖音后台的时候，把那个真实的图片，就是你觉得是正版那个图片啊，只能说是你觉得。你以为的就是你以为的吗？我还觉得我是正版的。
1: 你看人家是好心的提醒、
0: 抬杠了有点。
1: 对，好心的提醒啊，不管去哪里去开这个看演唱会吧，总之能希望大家能够就是跟、这个、
0: 理性消费，
1: 对，收获好心情的这个同时呢，就是理性消费，然后呢，就是能够开心快乐，
0: 对，
1: 这是最重要的啊。
0: 对对对，我去了我就开心快乐
1: 啊，
0: 而且每个周末都要让我能抢到这个演唱会的门票，我就会更快乐的。啊，如果这个费用不用我出的话，
1: 那
0: 我就会更快乐，一举好几得。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来自张学友的《他来听我的演唱会》，不知道下一站的演唱会大家又会去看谁呢？

0: 你看，今天我们聊到的这个演唱会啊，平台当中有一位听友呢 ，Solo 呢就发来信息了，说看谢霆锋的演唱会需要注意什么呢？
1: 嗯，
0: 需要注意
1: 保护好嗓子。我觉得这个演唱会的话，你可能唱两首嗓子就爆了，真的就太激动了。他那个歌不是都属于那种比较劲爆的吗？
0: 对，
1: 尤其是他那个装扮，就是那种皮衣皮裤啊。
0: 人现在早不是皮衣皮裤了，你没有看他今年这个演唱会？
1: 皮裤是有的吧？
0: 人家穿的都是特别的这种休闲的 T 恤衫，然后或者说一个白衬衣，
1: 就朋克那种感觉。
0: 对，那白衬衣，然后里边穿一个这个黑色的 T 恤，
1: 肤浅的女人。哎呀，
0: 怎么叫肤浅了？
1: 你看他就喜欢长得帅的，我喜欢那种有实力的。
0: 人家有实力吗？
1: 人家也有实力。
0: 对呀、实力和颜值并存呐、
1: 是，男人越老越有味道嘛，是吧？上了年纪之后，这个中灯老灯之类的，你都会觉得唱的好像比年轻时候更有韵味了。我也喜欢谢霆锋，那年春晚当中他和那个董洁是吧？
0: 对，
1: 就是那个今生共相伴。
0: 对，那一次就是刚刚上这个舞台的时候呢，一下就惊艳到了我了啊！哎，这个姑娘这么漂亮。然后这个小伙这么帅啊！
1: 后来采访的时候，这个董洁就说：“我全程彩排那么多次，没有跟谢霆锋说过一句话。
0: 嗯，
1: 我表演的就是笑，微笑，拉着他的手微笑，一句话都没说过。但是我觉得啊，还挺美的。如果能让我拉着刘德华的手，不让我笑，我也愿意。
0: 醒醒吧！
1: 不，人家2027年要开演唱会了，万一我能抢上票呢？
0: 啊，那你也拉
1: 是吧？
0: 他可以拉你的手吗？
1: 但。云拉手咋了？
0: 对，
1: 也可以吧。梦想总还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
0: 对，我觉得看这个演唱会，有些朋友就是他喜欢的这个歌手，不管是哪个城市，可能会千里迢迢的赶赴过去啊。
1: 对，
0: 不仅仅说看一场，有可能追第二场或者第三场，都非常非常有可能。
1: 就是每一次看的时候感受都不一样嘛。
0: 对，包括就是在不同的城市，他可能舞美呀、灯光呀都是不一样的，包括这个歌曲也不一样啊。
1: 对对对。
0: 所以说，很多人呢都是千里迢迢就赶赴其他一些城市看自己喜欢歌手的这个演唱会、
1: 奔赴自己的青春，
0: 对
1: 啊，奔赴自己的爱好，
0: 嗯，
1: 哎，奔赴自己的梦想，这个我什么时候能奔赴刘德华？我太着急了，我恨不得今年，你看今天8月6号吧，我恨不得马上就到2027年，直接给我跨步到半年好几个月的那种状态，
0: 就是马上先抢上票，然后就马上就要飞过去。
1: 2025年，我真的他在哪个城市举办演唱会我都抢了，
0: 但是都没有抢
1: 上一张，哎呦，好遗憾啊！真的，场场都在抢，场场都抢不到。
0: 好吧，下次的时候送你一张刘德华的这个专辑，或者说这个酷狗会员送给你。
1: 我天哪，我还以为你要送给我一个签名的那种呢，你给我酷狗会员送一个，哎呀，我
0: 刘德华的。
1: 我谢谢你、
0: 可以随心听啊。
1: 哎呀，我太谢谢你了。昨天给我下了几首哄我上节目啊，我跟大家透露一下，杨蓉哄我上节目给我下了好几首刘德华的歌，结果我发现只能在酷狗的平台播，这其他的都播不了。
0: 人家有版权吗？
1: 对啊，我想转一下格式 MP3、不行，不好意思啊，
0: 这是版权问题了哈。谢霆锋演唱会，哎，我看到很多朋友去现场会拍一些小视频嘛，就是在底下留言最多的说谢霆锋的，就是不知道这个人是怎么做到的，既能够羞羞答答，又能够勾勾搭搭。

0: 的一种感觉。
1: 对对，他就是让外表看起来就是那种很内敛的男生，
2: 对，很
1: 不好意思，
2: 啊，
1: 对，嗯。但为什么他好像就是有点那种眼神就要勾着你要去看他演唱会的那种状态了？
2: 是，如果说有亲临现场的朋友，也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啊。
1: 嗯，
2: 好，接下来进广告了，稍后回来。
3: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和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28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5: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品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9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听风的午后。
1: 午后光阴，把午后过成你喜欢的样子。
2: 一首歌的时间，有没有爱上这个听风的午后呢？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下午15点到17点，两个小时的午后光阴。各位好，我是杨蓉。
3: 各位好，我是戴帽子的果果，即将要上小黄车链接的果果。
2: 果果今天呢也是满载而归啊。可以说带来满满的一种诚意，同时呢也带来了很多这个好听的一些歌曲啊。
3: 哎，
2: 刚才我们给大家播放了一首歌《爱的主打歌》嘛，有很多朋友说，哎呀，我怎么就没有听过这个版本呢？之前的时候我们可能听到了萧亚轩的这个版本居多一些，
3: 对。
2: 但今天我们播放的这个过程当中，大家也能够感受到，就那种动次打次那种节奏啊，就是那种烟熏的，然后就是。这个版本，那么同时呢还有一种微醺的一种状态，才能唱出这样的一种样子啊。
3: 是的。
2: 那果果也说到了，说他唱歌的时候呢最好的状态是什么样子的呢？就是在微醺状态下才能更好去发挥自己的歌唱水平的。
3: 我什么时候说过这个话？你这是有的人他可以按号入座，但是有的人他不能够，因为那个座位他坐不下，所以不能够按号入座好吗？
2: 难道我是听差了？
3: 这个应该不是我，那个人应该是别人，别的主播啊。这主要是这周跟杨蓉搭档的主播太多了，他已经记不清楚到底是谁说了这样的话了，你知道吗？哎呀，真的，
2: 我总觉得说，因为在我们周边吧，唱歌唱的最好的，我觉得就是果果了
3: 啊。这话我信啊。
2: 然后果果，我记得有一次你跟我说过，我那天听你唱歌唱特别的好听啊，你说这不是最好的状态了，微醺的状态之下我那是才能够发挥的是最好的。
3: 哎呦，这马上对上号了是吧？不然的话这个都没法圆这个谎了。哎呀，真的，
2: 这不是谎，这是事实啊。所以说大家想要听歌的话，其实果果也是非常喜欢唱歌，然后唱歌唱的也很好听的一位主播啊。
3: 那是，
2: 所以说有很多朋友说，哎呀，这果果特别适合就是上音乐节目吗？每天都会给大家带来一些新鲜的一些歌曲，一些新鲜的内容啊。
3: 你看我在这个笔记本电脑上时刻在忙碌，我就是在搜寻歌词儿。我看哪首歌的歌词儿就比较那个平铺直叙的，能够让我唱出来。
2: 别忘了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有一个互动的话题，有没有那么一首歌，每次在听到的时候呢，你就会想起某个人呢？大家都可以发信息到平台当中来进行互动。我觉得可能就是在这首歌的旋律当中藏着一个跟你有关的这个故事啊。
3: 对，
2: 这个故事里边。可能就是你和他的那些事情，或者这个他可能是你的好朋友，也可能是你的恋人，曾经的一些好友吧，等等等等啊。你看北方的狼这位听友就发信息了，说他

0: 最喜欢的就是蓝莲花，说每每想起这首歌的时候呢，总会想起他的父亲啊。他说他不是许巍的这个歌迷，他只是一个开了20多年大货车的司机，说那首歌呢是他车上唯一的一张 CD， 从 A 面听到 B 面，从春天听到冬天。他说爸爸呢不会太表达自己的情感，只是每次在换挡的时候呢会跟着哼两句，没有什么能够去阻挡。他说去年呢他退休了，把车卖了，他现在我每每听到这首歌就会想起老爸握着方向盘的那双手，是粗糙的有力的，然后还带他走过了很多很多的这个路啊。
1: 对，
0: 这里边呢也是通过这首歌想起了自己的这个爸爸，就曾经在开车的那些年当中，可能就是这首歌一直在陪伴着他啊。
2: 对，真的是这句歌词真的是点醒了，没有什么能够阻挡。
0: 嗯，
2: 其实这个就是属于那种风雨无阻要前进的力量。
0: 对，
2: 无论是为了家庭的这个生活而奔波，还是为了自己的梦想去打拼，我觉得不管是两者都能兼得还是不能够兼得，他总能够坚持一样，是自己进行下去的一个勇气。
0: 对，
2: 支撑了。
0: 我记得就是这首歌的下一句，没有什么能够阻挡我们对自由的向往。
2: 嗯，
0: 是吧？
1: 对，
0: 所以每个人都是向往一种自由。那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每个人都是一个个体嘛，大家可能都会为了自己美好的未来在不断的去拼搏，不断的在奋斗的这个过程当中啊。
2: 对，
0: 嗯，
2: 就是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
0: 对，红红闹闹这位听友呢也发来信息了，他今天在节目当中提到的这首歌呢是十年，他说了，但不是因为爱情，是因为高中最好的朋友，他们说我们约好高考完一起去听陈奕迅的演唱会，后来呢他没有去成，说那年夏天之后呢就再也没有见过面。他说后来呢就演唱会终于重启了，说他一个人全场大合唱的时候呢，他哭得稀里哗啦的，说旁边的人以为我失恋了，其实我只是很想他。可能就是陈奕迅的那首十年，在瞬间想起的那个时刻，你就想到了自己的高中那个最好的朋友啊。
2: 哎呦，真的是，我去看张信哲演唱会的时候也是哭得稀里哗啦的
0: 啊，
2: 真的。他那个，
0: 你想起了谁？讲一讲。
2: 不是，我是说那个氛围那个感受嘛，他那个很多歌词不是都是属于那种爱情类的歌曲吗？
0: 对对对，
2: 嗯，就是那种。
0: 哎，你看过几次这个演唱会？
2: 三四次四五次吧。
0: 次数比我要稍多一些啊。就是我在看张惠妹，有一年在太原是开这个演唱会嘛。
2: 嗯，
0: 我突然发现我后边的那个人，你知道张惠妹的那个歌曲，她都是特别豪迈的那种。对对对，
2: 你是我的 baby，
0: 节奏感也是非常强的，大家都拿着这荧光棒。
2: 人家也有那种抒情的歌呀。
0: 少，但那场演唱会。
2: 听海哭的声音。这不就是很柔情吗？
0: 但是他在唱那种就是三天三夜，我记得非常的清楚。
2: 三天三夜，三更半夜跳舞不能停歇。
0: 然后我就看着我左边的、右边的、前边的人都是在这个也拿着这荧光棒。在这个呼喊的这个过程当中，我后面的人的呼噜声呢突然就起来了，
2: 立刻的那种感觉。
0: 对对对，然后瞬间忘记了自己现在是在哪里。
2: 哎呀，就觉得好像已经是一个世外桃源了。妈，这真的跟自己的青春握手了。
0: 是，
2: 嗯，
0: 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是来自平台当中有朋友给我们大家发来的信息啊。这是老陈，他说：“主播你好，我是老陈，今年已经有40多了。他让我想起一个人的歌呢，是《山丘》，说不是想起了爱情，是想起了我的师傅。他说我20岁出头的时候呢，跟一个老师傅学手艺，他说那个老师傅呢脾气就特别差啊，动不动呢就骂我很笨，但他会在下班之后把我留下来。”说把他的工具呢一件一件的擦干净，然后告诉我把刀怎么用啊，怎么去保养啊。他我一直觉得他挺嫌弃我的，直到就是出师那天，师傅呢喝多了，拍着我的肩膀说你小子比我强，就是太急了，说有些山需要慢慢爬。说后来就是跟师傅分开好多年吗，每次在听到李宗盛唱到越过山丘才无人发现等候的时候，就会想起他的师傅啊。
2: 哇，
0: 我觉得想起师傅不是难过，就是想告诉师傅，他现在可能也已经能够独当一面了，也是一位老师傅了，是吧？
2: 嗯，对，这个越过山丘真的还是挺沧桑的，
0: 嗯，
2: 就是越过之后发现没有人等候了，但其实很多时候你等待的是 慢慢跟上自己想法的那个自己。
0: 对，
2: 就是我们经常会说的，我从来不跟任何人比，我是要跟过去的那个自己比。只要超越过之前的自己，就是成就自己的最好时刻嘛。
0: 对，那这首歌《山丘》可能李宗盛用了很多年的时间，他把它创作

0: 做完成嘛，
1: 对，
0: 也是写了一个人他的这种人生的一种经历，所以这首歌我觉得它很好的诠释了我们人生的一个过往吧。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听一听来自吕宗盛的《山丘》。

0: 是不是很多情况之下大家都会一个人静静的去聆听李宗盛的这首山丘呢？我觉得他表现的就是不同的一种人生的一种状态啊，特别特别的一种现实，也很露骨，很坦白，有时候还有一点小小的一种无奈啊。就是李宗盛那种在演唱的谈吐之间给我们呈现出来的，就是对人生的一种理解吧。
1: 是的，
0: 就一首歌涵盖了一生我们对生活的一种感悟啊。
1: 我觉得更多的是一辈子需要去体会的那种内容。
0: 对，
1: 就是有人说李宗盛唱歌啊，真的是把人生的这个很多的年龄阶段所要必经的那一些往事，或者说提前给你埋下了一个伏笔。所以那句话叫做年少不听李宗盛，听懂已是中年人嘛，
0: 再听也是曲中人
1: 啊，再听已是曲中人。不，我就想要跟自己的年龄结合一下，中年老灯啊。还有就是他把那个什么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好像在歌曲当中都展现得淋漓尽致。
0: 对，
1: 就让你觉得听的不仅仅是歌，可能是我们某一个阶段需要梳理的那个过程。
0: 是啊，其实就像歌中所唱的那样嘛，想说却没说的还很多，攒着是因为想写成歌，让人轻轻的去唱，淡淡的记着，就算终于忘了也值了啊。
1: 来，有本事把字儿给我放大点儿，我给你唱两句。
0: 唱两句。
1: 你这是心机够啊，把那个字儿这个
0: 人家，
1: 我跟大家来形容一下。如果说我们正常看到的是四号字体的话
0: 啊，
1: 杨蓉这个是小小小小小小四、
0: 那你教教我这个酷狗的字体怎么来变大
1: 啊？这个咋了？这还得学是吧？现场学是吗？
0: 对，这不是歌词都给你放出来了吗？
1: 就人家有一种模式，人家是这样看的
0: 哈。好吧，好吧，
1: 这样看的不是就那个什么更
0: 大一些，
1: 对，看得更清晰一些。
0: 好，你想唱哪一段？
1: 哟，你看，
0: 那我来给你现场播放。
1: 哎呦，这马上就开始了是吧？
0: 对，
1: 这前边这不巴结，后边就使劲的开始了啊！这终于调好了，会了是吗？啊，真的。越过山丘，虽然已白了头，喋喋不休。好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可了可。就是不要让大家，就是这个时间段，我们好不容易增长的3000多人啊，在线的人数，立马给我跌到谷底，怎么办啊？我得保证后边的这个播出还有半个小时呢。
0: 越挫越勇
1: 啊，得进步是吧？
0: 对，
1: 嗯，
0: 你看，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聊的这个话题，有没有那么一首歌，每次听到就会让你想起某个人吗？南方朋友就发来信息了，说《春风十里》陆先生乐队的这首歌曲、
1: 必须播
0: 啊，
1: 立刻就看这个。这个名字的份上，男方女方，明天我也给自己改一个名叫女方啊，这个是吧，就有点像那个之前那个小品里边说的，说哎呀，我媳妇儿嘛，她这不是坐月子吗？那我现在我跟你说，她要出书呢，说记录一下自己这个坐月子的过程
0: 啊，
1: 我也出书，你出
0: 陪月子的过程，
1: 不，我这出伺候月子
0: 啊，
1: 你看多么的到位啊，四个字。
0: 对，同时南方朋友也提到了，说本周周华健太演唱会呢是连唱3天，
1: 来吗？
0: 有多少朋友已经抢到票了呢？
1: 一起去吧！
0: 啊，是不是让大家羡慕羡慕呢？
1: 那是，
0: 还有欧阳朋友也发现。

0: 析了，他说他发的这个图片到底收到没
1: 有？看到了，
0: 我们已经看到了，
1: 嗯，
0: 也能够分辨出来什么是正版，什么是盗版了。
1: 嗯，
0: 然后国回去看一下你那张和这张是否一样、啊？
1: 我不看，那肯定是不一样的，我记忆犹新啊，我真的是。
0: 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欧阳平朋友呢也发信息说，张信哲目前这张专辑属于，也就是说，他这个 CD 呢正在京东开卖啊，非常好，
1: 就是有一个写真集，可能就是大概价格就是130左右吧，
0: 对，
1: 那还可以，还可以，因为我那个买的200呢，
0: 啊、
1: 哦，
0: 他说第一批呢都已经买断了，
1: 卖断了，卖断货了，可能
0: 对，现在
1: 售罄。
0: 第二批了、如果说喜欢的朋友呢可以抓紧时间来抢购一下，
1: 对，京东啊，京东、那虽然他没给我掏什么广告费，但是下一步我要挂小黄车的话，我要让他先，我先在那赊点账、就进点帽子。
0: 好，白色听友也发信息了，说他那首歌什么时候播放呢？不要着急，现在就为你来进行这个播放啊。我们今天跟大家播放的这首歌，这是这位朋友在今天节目当中所点播的、来自刘淑瑜带来的失眠。
1: 这个歌、听这个名字就感觉应该是一首比较柔情的歌曲。
0: 对，大家最近的这个睡眠质量怎么样呢？
1: 千万别失眠。
0: 对，有失眠那种经历吗？有辗转反侧难眠吗？果果
1: 没有，我要看演唱会了。我不会的。
0: 得攒足精力哈，一起来听听这首歌。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28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0: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庄园永续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听风的午后。
1: 午后光阴，把午后过成你喜欢的样子。

0: 若不是因为你，那么大家可能在日常生活当中听到的原本更多的就是周华健的歌，不过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翻唱的这个版本啊，是半吨兄弟带来的若不是因为你，这也是最近非常火爆的一首歌曲。我看到很多朋友在做这个小视频的时候呢，都会用这首歌做 BGM， 包括很多朋友也会在这个广场去跳这支舞啊，若不是因为你。
1: 嗯，你那天见到的那个不是我了吧？啊，跳这个广场舞的可不是我了吧？不能首首都是我吧，这就有点太那个难以置信了吧，我觉得。
0: 因为我现在悄悄发现了你一个小小的一个变化，所以我在猜测你是不是在跳这个广场。
1: 啥变化？
0: 瘦了呗。
1: 哪有啊，我这还不是和以前一样啊。
0: 啊，你一下子感觉就精干又瘦又苗条、
1: 啊。拉倒吧啊，这是鼓励我吗还是阴阳我呢？
0: 没有没有。
1: 分得清楚的好吧。
0: 真的是这样的啊，反正我觉得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对于很多这个女孩子，一到夏天呢，大家都会提到这个瘦身这个话题，
1: 一年四季都在提吧，好像
0: 夏天的时候提的尤为多一点点吧。
1: 对，是
0: 就是夏天的时候，可能就是大家展示自己身材的一个时刻嘛。
1: 嗯，
0: 比如说小短裙呀，还有这个小短裤呀，一穿、能够展示出女性的那种魅力嘛。
1: 对，是的。所以在这个时间段啊，展现魅力的同时，也有可能是通过一首歌曲，通过你对这个歌曲的独到的一些见解。
0: 嗯。
1: 还有就是品鉴，
0: 嗯，
1: 哎，一看用这种词，是不是就觉得马上高大上起来了？
0: 啊，
1: 说喝茶不说喝茶，说品茗
0: 啊，
1: 是吧？就有一点点那个感觉了吧？嗯，上套了。
0: 你看，来自平台当中24K 男这位听友就发信息了，说94.6，对，通过94.6林顿音乐广播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那通过88.9交通文艺广播同样可以听到。那还有一种方式就是通过抖音的官方平台，然后搜索听。听见临汾同样也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也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啊。
1: 没错，
0: 断了三发信息的说果果还要唱，你看
1: 啊，
0: 大家你还希望你能够唱起来啊。
1: 是
0: 那么同时他发来信息呢，说是嘉宾张智霖的这首歌啊，同时他也提到了说听见嘉宾就想起了张智霖，听见卓妮秋然后就想艾特一下交警，说看见果果就想起了这个楠楠，
1: 是吗？
0: 这个想象力还是挺丰富的哈，
1: 就是有这种串联的反应，
0: 对
1: 吧？就是听到某一首歌曲想到了一个人，然后由这个人又想到了其他的人，
0: 对，因为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嘛，有没有那么一首歌每次听到就会想起某个人嘛？
1: 啊，想起某件事也可以，
0: 对。不同的场景之下，人家想起来的一些人是不一样的、
1: 啊！我谢谢他，我太感谢了。就是希望这个段老三，你能够把那个，就是我们啊，目前听见临汾正在观看的这3491人，提升到这5000人，好吧？就靠你了，啊，这未来就掌握在你的手中了。
0: 对，那听见这个嘉宾就想起了张智霖。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听嘉宾这首歌吧。这是2026年远行巡回演唱会广州站。

0: 张远的和张智霖一起带来的这首歌曲啊。
1: 我却猜测，原来早已有人为你。

0: 这也感受到了吧，这现场的版本就是这样的，还让我做 vlog 吗？是吧，这个就是有很多的尖叫声欢呼声，然后还有就底下人唱的那个声音，就仿佛每次看演唱会的时候，有的人就会发朋友圈说，我这花了1000多块钱的票价，我听我旁边这个人唱了一晚上，这愣是这个就是原唱我听不到一句啊，他一直在我的耳畔唱啊。
1: 所以说这个位置的选择也非常的重要啊。
0: 对，
1: 不知道你是在这个站台里头还是
0: 那叫看台
1: 还是外头一些，
0: 这个我不方便透露这显示我的经济实力了。
1: 害怕偶遇吗？
0: 这是害怕到时候这个真的是出现这个不可预料的情况。你知道买这个票的时候，我的朋友就说，咱们就买那种分开的，就是这边抢一张那边抢一张，这样的话你随机在哪个位置，说不定你旁边还能是吧，邂逅某一段什么，对不对啊？
1: 有点想的多了吧，都是去看演唱会。
0: 那不一定啊，那真的有可能就认识很多好朋友，像我这么是吧，
1: 都喜欢
0: 的人，
1: 都喜欢这个周华健的一类型的好朋友。
0: 对呀，是
1: 共同爱好的。
0: 对，
1: 好，今天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有没有那么一首歌每次听到你就会想起某个人呢？我们也看到在平台当中呢，有不少的听友呢都发来信息了，匿名听友就发信息，他说我想说的是后来这首歌，他有听到之后呢就会想起我妈妈啊，说不是因为他喜欢这首歌，而是因为他去世那年我刚好在学这首歌，那个时候我上初中，他生病了躺在床上，我每天放学回家呢，他就在床边去练歌，他总是闭着眼睛听，我以为他睡着了，说他走之后呢，有一次我翻他的手机，发现他的录音机里边全是偷偷的录的我歌唱的这个声音啊，一首又一首，然后还标着日期，他最后一首的后来只录了前两句，后来就没有了啊。所以说在听到后来这首歌，可能一定会想起自己的妈妈呀，
0: 对，
1: 就是陪伴自己的那些日子啊。
0: 他也说到了，说虽然现在这首歌啊唱的比较熟练了，比以前学唱的时候呢好很多了，但是再也没有人帮他偷偷的记录下来了。
1: 对，
0: 但是我觉得其实跟妈妈经历的点点滴滴再回想起来都是珍贵难忘的，每时每刻每分每秒，所以我们要做到的还真的就是要珍惜身边的一切人和事，因为今天过去之后呢，将会是你今后生命当中最年轻的一天。我们也经常会听到那些古诗说什么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孝而亲不在，这其实通过另外一个方面，带不带在不在都可以干嘛揪住我这个小辫子不放呢？我这个就是我的情感已经投入到其中，你马上就把我给就滴溜出来了吗？感觉
1: 就是通过这首诗吧，那可能让大家呢也能够深刻的去明白，
0: 珍惜，
1: 对，珍惜眼前，就是特别是在你已经工作或者说有了自己的小家庭之后呢，也别忘了就常回家看看，陪陪自己的爸爸妈妈啊。
0: 没错，来看一看小鹿，他说两位主播你们好。我喜欢的歌啊是小情歌，我每次听到这个歌我就想到我们大学社团一个学长，他唱歌其实一点都不好听，甚至还有点跑调，但是呢他就有一次在活动上当着我们很多人的面就唱这首歌了，他说有练了一个多月才鼓起勇气来唱的，大家都在笑他，他脸都红透了。后来就是等到毕业那一天，我们一帮人不是又去 KTV 了吗，他呢最后又点了一首小情歌，这一次没有人笑了，尽管他还不在调上，但是我们就唱到最后都哭了，就是还是很怀念那个青春时候的样子嘛。
1: 对，他说现在听到你知道，就算大雨让整座城市颠倒，我还是会笑，笑他跑掉的那个样子啊，他就是不知道为什么笑着笑着鼻子就会酸了。其实说一说生活当中有些人不是用来遗憾的，可能就是用来想念的吧，
0: 用来想念的，
1: 对，他可能就是生命当中

0: 那一类型的人吧。
1: 对，虽然跑调，但是弥足珍贵啊。
0: 对，
1: 如果当时你也把它录下来的话，我跟你说，多年之后的同学聚会，你在听的时候就会立刻回到青春时候的样子。
0: 对，那人家那个人不是有点小尴尬吗？
1: 那有什么尴尬的
0: 啊？
1: 谁没青春懵懂过呀？
0: 是青春懵懂了。
1: 谁没唱歌不在调上过呀？
0: 又把那个不在调上的歌又拽出来再播放一遍，
1: 那怕什么？哎，就我们再次再回味的时候，说不定人家这个毕业之后多年工作了，还老在练这首歌呢，对吧？
0: 对，就是那种笨拙的一种真诚，比任何完美的告白都珍贵吧？
1: 对，你看我们这平台当中有听友就说了啊，你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人。
0: 对，同事也说了，果果好久都没有出现了。
1: 是，我这不是进修吗？
0: 刚进修完，
1: 成长进步，
0: 刚修炼完，
1: 那是。
0: 好，抓紧时间，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大鹏听友给我们大家发来的这条信息啊。他说，我选爱情转移这首歌吧，每当唱到这首歌的时候就想起了女朋友，不是因为他喜欢这首歌，是因为我们俩分手那天在电影院里看爱情呼叫转移片尾曲响起来的那个时候，他一直在哭。他说，我当时以为他只是看电影感动了，一个月之后呢，我才反应过来，那是在告别。他哭的不是电影，是我们。他说我后知后觉了整整一个月，现在每次听到把一个人的温暖转移到另一个胸膛，
1: 转移到另一个的胸膛，
0: 我就想抽自己。
1: 哎呀，真的是，哎，为什么不好好把握呢？我就想说，应该努力挽回啊，能相遇就是很不容易的事情了。
0: 对，后知后觉了一个月才发现啊，可能那个时候小女孩的一些心思是比较细腻的，那对于一些很男生来说的话，就是粗枝大条的那种状态。
1: 那我不得不为她播一首歌了。
0: 嗯，
1: 你以为我要播的歌是《爱情转移》吗？
0: 啊，
1: 错，我要播的是《第一次爱的人》
0: 啊。

0: 日常生活当中大家听到的王心凌的这个版本的更多一些啊。
1: 嗯，
0: 那不过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现场版，就是浪姐在舞台当中呢一起呢来演唱了这首歌曲啊。
1: 是的，
0: 第一次爱的人。
1: 嗯，
0: 现场的这个感觉就是这样的。
1: 对，
0: 那也希望果果在周末的时候去这个周华健演唱会的时候呢，
1: 又点我
0: 能找一个更加合适的这个位置，把现场那种氛围感给我们拍摄下来。那么同时呢，就是在演唱的过程当中呢，最好就是给那个谁，周华健，
1: 这是啥意思？这怎么感觉好像仿佛一直在点醒我啊？仿佛这个听我们听见临汾的所有人都知道我要去看演唱会了，真的这个传播力度
0: 广而告之啊，
1: 之广之这个宽泛是吧？
0: 是
1: 立刻得就是口口相传。
0: 对，雀麦也发来信息了，说最美这首歌呢，就回想起高中情窦初开，暗恋当时的校花啊。
1: 你在我眼中是最美。每一个微笑都让人沉醉。
0: 嗯，你看，后来多年回到临汾了，在公交车上呢还见过他，但是再也没有遇见过了，就那么一次啊。
1: 对，就是虽然城市不大，但相遇的机会很少。如果有一些人没有刻意的相约见面的话，仿佛这辈子都见不着了，这是真的。
0: 对，缘分这个词说起来真的就是妙不可言啊。有时候你想见的人，你觉得就是千里之外，可能在某一个远方。然后就正好碰见了。
1: 对，
0: 但是如果说是近在咫尺的一些朋友，你要想遇见的话，没有那个机会也是碰不到的、啊、
1: 没错。来看看啊，这朋友说那个演唱会不是有版权不能拍吗？
0: 嗯，
1: 这个是有版权的、但是我又没有立刻发
0: 啊，
1: 我又不是实时直播
0: 啊，
1: 对不对？
0: 是不能够去直播是吧？
1: 嗯，不能够直播。
0: 嗯，
1: 还有听友说，哎，我记得啊，那个时候我还在临汾广电电话里面点过歌，无印良品的《想见你》啊，这个、想见你，只有你。后边我记不住词儿，反正这个旋律我会。那个品冠和光良还没有。就是解体的时
0: 候
1: 还没分开的时候唱的这个歌。还有掌心啊，很好听。
0: 对，突然之间大家有没有觉得这个果果就像中华小曲库一样，你说了一首歌他就能给你唱出来、
1: 那以前是主持音乐节目的嘛。
0: 这就是中华小曲库啊。心想事成也说啊，两位辛苦了。
1: 这不辛苦，还没到5000呢有目标的。
0: 好，我们来看一下雀麦说还是原声的窈窕美眉的
1: The Day You Went Away。这是一首英文歌曲。
0: 这可能这首歌是不是在你的生命当中也留下了非常难忘的一些回忆呢？
1: 对，有可能。哎，所以他可能觉得这是值得聆听的，或者说是有味道的、有故事的、有情感的。最重要的是再次听的时候呢，仿佛还真的能够回到那个时刻了。
0: 对，
1: 那
0: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我觉得在生活当中很多人都会非常非常的喜欢的。就有时候我们以为经历过的一些事情啊，就是在别人的记忆当中从未存在，你以为刻骨铭心的那些瞬间被集体的共识轻轻给擦除了。可能很多朋友就说大家都这么说，然后取代了事实就是如此吧。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名字就叫做家在异常家在中，这也是刚刚上线的一首新歌，是不是很多朋友都非常的期待呢？我们一起来聆听一下异常家在中。

0: 这种节奏感强的音乐大家是否喜欢呢？异常加载中，这是 TF 家族呢带来的一首歌曲啊，就那种动次打次的节奏。如果说在午间的这个时间段，大家已经忙碌了一下午的这个时间了，在听到这种节奏感强的一些音乐，是不是一下就提起了你的精神呢？
1: 对，我觉得马上就不瞌睡了，真的是有那种就是强烈的，就是震动你的脑细胞了。
0: 对，如果说经常开车的朋友，可以把这首歌异常加载中，收藏在自己的歌单当中啊，
1: 是，
0: 就陪伴自己出行的旅途啊。
1: 哎，这个时候是不是就觉得很精彩啊？就是路上风景很美啊，这个温度虽然很高，但是车内有空调可以调节。
0: 对，
1: 最重要的是有音乐的陪伴。听见林粉每天下午都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属于你自己的这个午后光阴。
0: 是，劝麦朋友就发信息啊，说果果啥能唱，基本也在调啊，啊，你不能捧一个然后就损一个是吧？
1: 他不算损，他说的是事实。
0: 那人家听见也不乐意
1: 啊，那我得就是大声说出来。人家说不像江漂亮啊，唱歌跑调。对，江漂亮还就是特别擅长像体育运动，长跑。
0: 是吗？你怎么知道的？
1: 长跑调吗？不得长跑吗？
0: 好吧。其实有时候在日常生活当中，我觉得大家唱歌不一定说哎我唱的就是多么的好，其实敢于这个开口，我觉得就是一种勇气了。
1: 对，
0: 那么同时在日常生活当中，就喜欢唱歌的一些朋友们，可能也经常会谈到一个话题嘛，就说我这么爱唱歌，怎么还不在调上呢？那到底是为啥呢？
1: 我觉得这可能真的有一定的这个就是遗传因素在其中。
0: 啊、
1: 对，
0: 那你是遗传了你家的谁？爸爸还是妈妈？
1: 我爸我妈都唱歌好听。哎，真的，这没有任何的恭维，
0: 那就是天赋啊。
1: 他们都就唱歌都很好听，都在调上，基本上不会说有出现那种什么不在调上的情况。
0: 那就是从小耳濡目染，
1: 算是吧。
0: 然后就是说打造了现在的这个果果，是吧？
1: 打造了现在这个果果，成就了现在的果果，
0: 把你打造成现在的这个非常有成就感的果果
1: 啊，还行吧。你这么夸我，我就收下了。当然也不如我自己夸我自己夸得更厉害。
0: 我来听听怎么夸。
1: 就是官方的可能给予的是最准确的。就是
0: 官方的
1: 人美歌甜，我不代表我自己的官方吗？
0: 你是自己认定哈？
1: 哎，对对对，就是
0: 自我认为，
1: 就自己给自己盖个章啊，戳个章，唱的真好听。
0: 对对，鼓鼓掌，确实好听啊。那在生活当中，大家有时间的话呢，也可以多唱唱歌。其实唱歌愉悦身心的同时，还可以提高我们的心肺功能嘛。
1: 是的，
0: 是非常美的一件事情啊。
1: 好，
0: 时间过得好快呀，我们今天的节目在此刻呢，就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感谢各位的守候和聆听，明天下午3点我们再见。
2: 你的天真我想珍惜，看到你受委屈我会伤心。
3: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和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
4: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5: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 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七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两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每天下午5点到7点，锁定都市生活圈，广播听得见，抖音看得见。
1: 晚风调频唠家常，出行速报知路况。
0: 乡音话匣寻乡趣，晚风情绪慰心房。
1: 市井烟火聊消费，生活帮团解烦忧。
0: 两小时沉浸式陪伴，
1: 民生趣味暖心互动，尽在都市。

0: 来吧，北京时间的11:06呢，欢迎来到节目当中啊！这里呢依旧是来自于我们下午档节目《都市生活圈》，各位好，我是主播卓然，卓然天成。
1: 大家好，我是主播高敏。
0: 哎，我们是
1: 钢筋混凝土。
0: 哎呀，我们钢筋混凝土这个超硬组合又一次返场了呢，
1: 又一次来到了大家的视线当中呢。
0: 哎，没错啊。那么在节目的一开始呢，也希望更多朋友呢可以跟我们节目组保持联系，保持互动，下方公屏留言，让我们可以看到你的存在。
1: 没错，各位啊，赶紧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林粉，在听见林粉的抖音直播间当中，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身边的事儿哈。那当然呢，如果说您正在开车的话，各位打开我们的车载收音机去搜索一下调频889或者是调频946，哎，您都可以听到我们的声音呢。
0: 哎，没错啊。然后呢，也希望呢在这里可以看到各位的身影啊。大家说一声下午好呗，让我看到有谁进来了，行吗？咱们点个名吧。我们下午节目组已经好长时间都没有点过名了，我先打一个爱心出去。
1: 这个时候应该说上课时间到、然后来关注一下啊。这个首先这是陀轮儿啊，陀轮儿。到
0: 两位美女不能笑。
1: 为啥呀？
0: 不能笑，
1: 我俩下午这节目不是维持那高冷人设的啊、
0: 笑一笑十年少，意思是我们笑三下就疼成胎盘了。人美不 say goodbye
1: say goodbye 呀、啊、结束了
0: 对对、
1: 就不需要碰见三个女孩一起，就直接就是笑三下，哈哈，我不笑了。
0: 对 对
1: 我怕大家看不到我啊，
0: 消失不见了啊。消失的他，
1: 对，
0: 在工作岗位上
1: 消哎，那咱俩明天就火了。
0: 哎
1: 哎，咱还直播着呢。
0: 不是，你消失了宝
1: 啊，
0: 你火不火吧不重要，关键跟我说你登微信了吗？跟大家跟你发一下我们的这个直播的内容。
1: 那当然了
0: 那当然了，那可当然了。首先第一个内容啊，是这个关于夏季这个游泳的这个事情啊。来吧啊，第二个内容呢是关于我们龟速行车的问题啊。然后第三个内容呢是关于我们这个信就是信，不信就是不信。那么微信是什么鬼呢？能吃辣就是能吃辣，不能吃辣就是不辣呀。那微辣是什么东西呢？
1: 哎呀，
0: 所以这个微这个词儿，我觉得在我们生活当中其实还挺常见的啊，就是在拒绝和不想拒绝当中会有一个中间的界限。
1: 微是的，微
0: 啊，就是你能替上班就替上班，不能替就不能替。什么叫
1: 微替？
0: 我微替你一下，
1: 我微替你那个啥，你给我涨工资，你给我微转一下。哎呀，那可不行啊，那是千万不行的啊。
0: 对啊，然后关于这个工资这个事儿呢，一会儿有一个八卦，一会儿来跟你聊一下。我们闭麦之后再聊啊。
1: 哎呀，
0: 开着麦我们不能这个，
1: 不能播，
0: 不能统筹。这事儿知道可让我太开心了，我这个八卦的小心眼子啊。来吧，再次欢迎各位朋友来到我们直播间，跟我们来说一声下午好，让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大家，看到你们。
1: 没错，那么节目一开始这个时间呢，我们先来跟各位一起去分享关注
0: 天气，
1: 关于天气方面的一个最新情况啊。
0: 哎，对啊，那我们就要走一下我们的
1: BGM
0: BGM 出行速报，来一波。等一下啊，调成我们的直播辅助，然后出行速报再次走起来喽。
1: 你会吗？
0: 会。
2: 当天气夜间预警，气温变化贴心提醒。
3: 城区主干道高速出入口施工限行点位实时更新。
2: 民生通知城市热点，
3: 文明城市动态一网打尽。

0: 广播听得清，
1: 抖音看得见，
0: 出行不迷路，
1: 生活更从容。
0: 锁定林凡出行速报。
1: 来吧，锁定林凡出行速报，来跟大家共同来播报和关注一下来自于我市的天气情况啊。说昨天我市呢是出现了明显的降水天气，全市呢有小到中雨，部分地区会有中到大雨，局地呢会有大到暴雨。
2: 没错，而且今天呢相信大家其实已经感受到了，这会儿的话我已经关注到就是我的朋友圈圈啊，
1: 朋友圈
2: 对已经开始出现了，说下雨了下雨了，天阴了打雷了，该收衣服了啊，确实啊。然后呢了解到呢，其实这两天呢受到我们这个副热带高压和低层切变的一个共同影响，降水呢其实是有所减弱的，但是呢在咱们市区昂吉江今天早上那会儿其实还有点偏晒呢啊、嗯，然后紧接着呢，我们就是说这个雨水呢，今天下午又再次来袭了。而进入到明天，也就是七号的时候，各位雨水将会进入到一个间歇期。咱们市区这个温度，咱们市区这个晴天，即将马上就要回归啦。
1: 对啊，高温天气又要来了，所以呢，我们要关注一下这个短时的预报和预警消息啊，远离山区、河道等灾害易发区，去警惕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气温方面呢，最高气温呢也会逐步的回升，加上空气湿度比较大，体感呢会更加的闷热，室内呢可以适当的开启空调除湿功能，降低闷热感。
2: 没错，目前呢正值主汛期啊，天气复杂多变，所以说各位您可以来多关注一下我们都市生活圈，每天下午第一时这个时间段我们跟大家一起去分享关注到最新的即时内容。那么今天的话咱就不说了，今天马上就过了啊。
1: 对，
2: 然后咱们就说说明天吧，明天最高温度关注到才34度啊。
1: 明天啊，明天的夜间到这个后天的白天呢，这个啊，这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
2: 是的，
1: 全市呢这个气温呢是24到34摄氏度，
2: 然后到了后天的时候其实就是这个25摄氏度到33摄氏度，虽然说温度有所升高，但是也没有那么热啊，毕竟这个八月份，往年八月份咱还在那个38度挣扎呢，现在34度，知足常乐啊。
1: 那可太高兴，太乐呵了啊。
2: 然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抖音直播间当中，哎妈终于来人了啊，海阔天空来了，说不去看高迪吗？
1: 那个就是
3: 我带着10万人，
1: 对，我刚才不是带着10万人来的那个高迪吗？
2: 对，没错啊，他在传奇呢。
1: 哎，最近好像说真的是特别的火啊。
2: 对，然后我们要不蹭个热度，谁蹭谁呀、啊？我们这算不算给传奇打广告啊？
1: 不是，关键是重点是什么？重点是我们两个人是本土小明星，他在咱们的地盘上，强龙还压不起低头蛇呢。
2: 就是，咱们今天直播间的热度一定会比他高啊！
1: 对，
2: 大家去看高迪的路上，赶紧把广播打开啊！
1: 听我们两个人唠一唠啊！就我们两个人都不敢出现在那个地方，我害怕就有人过来找我们签名。冷落了他怎么办
2: 啊？没错，那个时候我们一过去，大家说：“哎呀，那不是电视上的高迪吗？我们来合个照吧。”这个时候呢，咱们这个某迪，
1: 某迪说 ：“What？”
2: 我是花面来的，我俩说啊、我们不花啊，
1: 我们是免费来的，而且我们这边队伍显然会更好排一些嘛，是吧？
2: 没错啊。然后呢，再来关注一下高面，这个用户说高面啊，昨天下午在直播间区，就是你昨天下午在直播间。
1: 昨天下午，咱们都不在直播间。
2: 昨天
1: 至于那俩人为什么蛐你那，
2: 昨天下午
1: 咱们都不在直播间。咱们
2: 我知道了，我昨天下午，是果果
1: 啊、
2: 他一来直播间，我跟你讲，瞅他那张嘴呀、
1: 他不是上不了下午两档节目吗？
2: 可能不喜欢我们吧？
1: 哦，不是，
2: 难道姐姐是因为不喜欢我们才不替我们上节目的吗？一定是我做的不够好，不然的话，姐姐一定会帮助我的。这种事情，我们同事之间的友爱，姐姐怎么会这样呢？一定是我的问题，我回去之后一定会好好反思的。
1: 意思是，绿茶上了你的身了，是被上身了吗？
2: 假的
1: 啊！说到这个上身，这个事儿啊，就我要跟大家好好的说到。作为我们女生，
2: 哎，
1: 我相信很多女生她其实都很怕黑。
2: 是的，
1: 就明明这个房间里面没有人，一闭眼睛千军万马就来了，
2: 就感觉这个屋子里好像就是还有挺多小伙伴的啊。
1: 对，没错啊。所以说各位女生啊，就是男生也有啊，但是女生可能会更害怕更担心一点啊。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刚从梦中醒来就发现全身是无法动的，眼皮儿都睁不开，又不能说话，又不能动，还使不上劲儿，是吧？甚至能够看到一些怪异的幻觉，就是我们传 传说中的鬼压床。
2: 哎呀哎呀呀，你现在说这话就是，我现在
1: 其实还是白天，没有关系，你不用害怕，我来给你科普一下啊。
2: 行了呀，
1: 因为我其实这种情况还挺多的。
2: 哎呀，
1: 我们本条推文来自于科普中国，
2: 我们本条推文
1: 啊，官方号码。
2: 然后跟大家一起来说到这条推文呢是怎么回事呢？就是我们来跟大家去科普一下哈、啊，大家就是少一些玄学因素，然后多聊点就是确确实实的、明明白白的、科学的东西。
1: 是的啊，是有一种呢，在这个入睡或者是睡梦当中会发生的奇怪现象啊，意识是清醒，但是身体呢却无法动弹。那么针对于这样的事情的话呢，我们怎么样去了解，怎么样去理解它呢？啊，它为什么不动呢？它这个滑轮，
2: 其实它在那个，
1: 你在手动是吗？
2: 不是不是、啊，我不手动的话，它滑轮也动不了
1: 啊。
2: 咱直播间破烂货有点多。
1: 然而呢，它其实真正啊令人不寒而栗的，往往就是我们的身体瘫痪啊。在这种情况之下，你似乎能够感知到某种其他引号其他的东西、一种毛骨悚然的压迫感、仿佛有某种看不到的存在与你共处一室、
2: 就是我们传说当中的阿飘啊。
1: 对，
2: 大家一说阿飘会觉得呀呀呀呀，哎妈，反正怪吓人的，
1: 不干净。
2: 但是各位您知道吗？其实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什么，咱们传统意义上的这个阿飘压床，它是属于啥呢？它是属于叫做睡眠瘫痪，人家是在科学上是有这么一个确切的词的，
1: 睡眠瘫痪。
2: 对，
1: 有这种让人不安的存在呢，它其实也不是什么超自然的能力啦啊，而是我们的大脑呢就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由于你这个睡眠当中大脑跟身体的交接出了一点小差错，所以会导致我们的睡眠幻觉。睡眠幻觉它是一种在即将入睡或者是刚刚从睡梦当中醒来的时候发生的非常真实的感官体验，它可能会涉及到视觉、听觉、触觉，甚至是他人的感官，其他的感官啊，常常会让人难以分辨真假。
2: 没错，而且呢，这个发生的这个时间点呢，其实这个睡眠幻觉可以分为两种。第一种就是入睡前的幻觉，然后它这个幻觉是发生在你这个从清醒逐渐感觉自己马上就睡着，
1: 失重了、
2: 对，就在那个瞬间，也就是刚要入睡的那一刻，你的大脑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它并不是说就咱们开关腾开了
1: 强制关机
2: 关了、
1: 对，
2: 它是逐步的关的，
1: 走入那个过程。
2: 就你要举个例子，就跟咱们这个办公室大楼一样，它是一个房间一个房间的熄灯，它不是一整层楼把电闸给关了，不是这个过程。所以说呢，就是你在这个睡着将睡入睡的时候，大脑某些区域已经进入关机状态了，但还有一些区域然后还干活着呢。
1: 对，
2: 这种不同步的重叠就让大家好像就听见了一些似有若无的模糊的影像啊、声音啊、感觉触觉呀、感官过载呀，这些幻觉其实非常的真实，就是有点像那种超前播放的一个梦境。
1: 对，叫睡前妄想症。
2: 没错啊，
1: 睡前妄想症，醒来时的幻觉，它有其他的名字啊。这种幻觉呢，它会发生在我们从睡眠到清醒的这个过渡的阶段过程当中，通常呢与睡眠瘫痪啊是同时出现的。而这个时候呢，我们这个精神完全已经苏醒了，但另外一部分呢仍处在这个睡眠的阶段当中。往下滑一下，我谢谢你，我看不到下面了啊。这个呢就是啊，对。啊，它是一张图片，我们划一下啊。
2: 没错，就是怎么就莫名其妙突然觉得我们这个直播间当中好多破烂货的。
1: 于是呢，你就会听到很奇怪的声音啊，看到很模糊的身影啊，甚至呢会感受到一种压迫感啊，就仿佛有某种存在它在注视着你。这种感知它会让你感到恐惧，但是其实啊，大脑它只是短暂的错乱啊所导致的，缓一会儿，给它一点时间。
2: 是的，没错，
1: 正儿八经就开机了。
2: 而且呢，我们一说到这个关于睡觉，其实我相信会有很多人，大家这个睡觉的时候是咋回事呢？就是会给自己去编一个小故事
1: 啊，我就是这样，
2: 对吧？
1: 假如我中了500万，我每天晚上都是以这个来开端的
2: 啊。假如就每天晚上都是这个故事开始。
1: 假如我中了500万，
2: 就没有其他的心事吗？
1: 没有，就是我会以这个故事为开端，但后面内容都是新的
2: 啊。那这是卓导的这个惯用套路。
1: 对，就卓导的开场永远都是非常世俗的千篇一律。假如我中了500万，
2: 我每次这个编故事的时候，基本上都是处于探险
1: 啊，探啊。
2: 对，今天不是去这个山洞，明天就是去那个地方啊，乱七八糟的，反正就是。
1: 所以你的祖先一定是山顶洞人。 我的祖先可能住在就是比较平坦的地方，
2: 元某人呢、啊，
1: 元某人、
2: 啊，北京人、
1: 啊，北京人、啊，
2: 哎，
1: 我喜欢
2: 北京
1: 儿，对对对啊，可能我们在这个好几代以前，我们在北京还是有一个洞的、啊，
2: 对，然后呢，我们就是说到这个大脑，因为它其实就是本身我们大脑就爱编故事啊，嗯、那明明房间里没有人，但是哎那块会不会站个人呢？
1: 黑影，
2: 哎那儿好像有点这个莫名其妙的感觉，像一个什么小动物呢？哎，就是这种现象，它会让人有点毛骨悚然，
1: 嗯嗯，
2: 但是它其实背后是有科学依据的，就是在我们处在那种入睡但是还没完全睡着的状态的时候，身体已经开始放松下来了，但是呢我们的意识没有它还保持清醒呢、
1: 嗯、
2: 对，就是身体放松了，你的意识没有关机，这种时候呢就是可以让大脑产生一种被称为什么呢，存在感。

0: 幻觉的一个现象
1: 啊，
0: 感觉周围好像有什么威胁或者是未知的存在啊。
1: 嗯，
0: 因此呢，你可能会觉得，哎，胸口
1: 被压住了，
0: 有人在束缚着我，
1: 对，看着我呢啊，对吧？
0: 那、甚至有的时候会奇怪，会不会有什么东西潜伏在旁边呢？
1: 啊，对，
0: 有没有一个情况，你晚上睡觉的时候，如果说就是把这个胳膊伸到这个床边、
1: 哎，对，
0: 哎呦。
1: 就是我总感觉下面他会有人这么拉我一下。
0: 对
1: 对，就是我在感到害怕的时候，我一定要确保我所有的身体都在我的床里面，我所有的身体除了我的这颗头要呼吸之外，都在我的被子里面，在我的被子管辖范围里。哎，有时候人也很傻，你会觉得钻被子里你就安全了。
0: 对、okay, 好。然后呢，尤其是那个手，每次就是我就这么多年了，我真的不知道自己为什么非要经历那一个过程。举个例子啊，我的手伸出了床边，然后呢有一部分是腾空的，然后呢我大脑会告诉我，懒惰会告诉我，没事就这么撂着吧，啥有啥，啥事儿啊，一天到晚净瞎想。然后呢1、2、3蹭
1: 再给他收回来。
0: 一定要收回来。对，然后呢就是
1: 两个小人在干仗，发现这边输了
0: 啊，没错，
1: 完全不占优势，
0: 每次都干仗，每次都输啊。然后呢这个其实就是我们这个大脑刚刚说到的存在感幻觉啊，其实就是一样的，就是你的大脑在这个入睡之前，他对外界的一些感官做出的一些小小的一些反应，而这些反应呢，其实他这就是把我们那种可能会这种内部生成的一些模糊影像或者是声音误认为了
1: 是外界真实的刺激、
0: 没错啊，从而进一步的加强了这种所谓的存在感幻觉，让幻觉变得真实，变得可怕，
1: 就像你总觉得你的爱人在出轨一样。宝贝，那是你想象出来的啊，但并没有啊。
0: 是的啊，就是反正就总大脑真的很爱给自己编故事、啊、
1: 就很烦，你知道吗？就是我们有的时候会找一些很新鲜的词汇，什么女人第六感很强
0: 啊，对
1: 对吧，
0: 我的直觉很准，
1: 对、我的眼就是尺
0: 啊，没错啊，我的运气从来在这种事情上没有输过。
1: 对对对，就不要给自己很多心理暗示啊，咱睡觉就好好的睡，起床就好好的起。
0: 是的啊，然后呢，其实各位就是我们如果说有这种情况，像很多朋友可能会觉得说，哎呀，我这段时间天天被阿飘压床，害怕，我一定要找个人这个呢，对吧？怎么一下、啊？
1: 掐掐一下。
0: 对，然后呢，其实这些并不是我们这不可怕，它也不是说我们身体出现问题了，它可能就是你的这个睡眠的这个压力可能会稍微有点大，保持一个良好的作息、然后呢学会放松，不要就是疏解自己的压力，不要让自己绷得太紧，而且呢你就睡前可以去做一些深呼吸啊，冥想啊，泡个脚呀，对吧，避免一些刺激性的一些活动，这些其实对你这个睡觉都会非常非常的好的啊。睡眠幻觉没那么吓人，你了解它，应对它，希望大家都能够睡得好觉啊。
1: 我昨天晚上晚饭有一道菜是蒜泥茄条，然后我刚才从我的衣服上扣下来一个蒜泥啊。
0: 吃的是有多开心，
1: 吃的是有多高兴啊。啊，没关系啊，
0: 我以为你刚刚说我昨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又梦见自己吃了一顿蒜泥切条。
1: 不是真的，我刚才真的把它从这个地方扣下来啊，所以提醒各位啊，就吃饭的时候一定要这个，对吧，优雅一些，
0: 优雅不了，
1: 对自己稍微好一点，
0: 倒是优雅不了一点儿、我倒是觉得吃的香比较重要、
1: 来吧，盘点下各位的这个互动消息跟互动情况啊。刚刚有人问到说，哎，你们台里面这个脸皮最厚的是谁呀？
0: 果果。那不是
1: 你，不是，我都准备就是很隐晦的点名这个话题、就你
0: 啊，
1: 什么事能让你
0: 两分钟内撤回了？重问一遍啊，我们来盘点一下我们这个抖音直播间的评论消息啊。
1: OK 啊，就是我们你们台里面这个脸皮最厚的是谁？
0: 是谁呢？
1: 好像就是老戴个帽子的那个女的
0: 啊。好多人呢
1: 啊，就好像就是就年龄比我们稍长一些的那个女的
0: 啊，
1: 都比我们长。
0: 这
1: 隐晦输出，懂吧？
0: 对啊，然后呢就是好像是前段时间不干了，
1: 嗯，
0: 最近又回来了，
1: 可能在外边不太好找工作，
0: 没错，可能就是碰上点难处啊，
1: 可能这个被职场霸凌了。
0: 那到底是谁呢？不好说呢。
1: 哎，没错、来吧，再跟大家回答一下下面的问题。开玩笑啊，这是纯属开玩笑啊，不要破坏我们之间的这个同事情谊、
0: 那就是咱们出了这个舞台，离开了这个座、
1: 舞台，
0: 离开了这个座，我们说的话都不算数啊。
1: 这个座它有神奇的魔力，
0: 哎，没错啊。
1: 然后下面这位朋友他说啊，说小庄的小迷弟他说啊，说因为你说话太嗲了，果果看不下去了，所以他不替你。这话我就不爱听了，因为果果明天在这儿做的他这个替的这个节目，他替的这个人 不是高敏，高敏明天也在。
0: 嘿嘿，
1: 啊，他踢的不是我就是响哥啊，
0: 所以到底是理想
1: 我的关系不好，关系非常的不好啊。
0: 私下里我们出门见面得掐架啊。
1: 对啊，还有小迷弟他说啊，说这个有过两次的这个经历啊，一点都不害怕。那你是一个勇敢的人，夸奖你啊，很棒。
0: 牛啊牛啊！
1: 对啊，菠萝兔他说你好你好啊，
0: 你好。
1: 血脉说烦恼就是烦。

0: 人瞎想。哎，你这个别说，还有点文艺气息，凡人，
1: 凡人瞎想。
0: 一会儿一定要给你放一首《你我皆凡人》，
1: 走在人世间。
0: 哎，你别说，咱俩这个刚才没跑调，
1: 没跑，
0: 我觉得没跑啊。
1: 来，继续，终日奔波苦，
0: 后边我不会唱，啊、
1: 一会儿听啊。
0: 就你唱那句我都不会唱，我只会唱《你我皆凡人》。来吧，后面这个波波兔还有说，他说因为人出生的时候啊，是在这个子宫里面包裹着啊，所以人他习惯被包裹了，所以在被子里面就会感到很安全。
1: 对，所以一年四季不管天气有多热，天气有多冷，那小被儿我得买那凉飕飕的小被子，但大夏天的空调房里也得盖被子啊，
0: 或者是。这个空调被是吧？
1: 是的、
0: 啊，哎，对，我也发现了，就是、因为我生过宝宝，我有类似的经历啊，就包括孩子在月子里面，如果你想让他不吵不闹的话，就是你
1: 裹住
0: 你裹那包被的时候裹的稍微紧一点啊、哦，然后让他就是哪他都可以有这个地方压着他。
1: 哦，好像他就回到妈妈里肚子里
0: 面那种感觉啊，包裹感。柯哥说卓然，哈哈
1: ，Hello，
0: 你好、嗯、啊。
1: 然后老狗说下雨啦，回不去香粉啦，打不到车啦。
0: 是吗？外面下大吗？
1: 下大了吗？
0: 还有更多朋友来跟我们互动一下吗？是在哪条路上啊？
1: 对啊，
0: 外面听听是什么情况？
1: 是的，隐隐约约好像听到了打雷的声音，但不太确定啊。各位来跟我们说一下，这会儿你出行在哪里？哪个地方这个下雨了？好不好？就是因为我们最近这个雨量呢，在临汾市区属于就是东边下，西边不下，北边下了，南边还没天还亮着啊。所以说您这会儿出行到哪儿来跟我们说一下吧。
0: 啊，唐老三说果果被蛐蛐了吗？雀麦说刚跟羊绒下播，然后就被蛐蛐了。唐老。他说果果蛐蛐真漂亮，你俩蛐蛐果果，然后蛐蛐
1: 台
0: 啊，就我们这个台总体是个蛐蛐台是吧？哦，这三个女人一台戏，你自己数一数，我们有几个女主持人？
1: 不是，你刚刚从你的那一句话里头，嗯，对吧？果果刚跟杨蓉下了节目，然后呢，果果蛐蛐的姜漂亮，
0: 对，
1: 然后呢，卓然跟高敏蛐蛐果果，
0: 这就已经五个了，
1: 对，
0: 这还光是我们这个下午区域里面，
1: 还没算上早上的，
0: 这还是你在一线里面能看到的人，
1: 还
0: 有那些你看不到的人，
1: 是的，所以说，关系不好，我们下里都是那种见面都不打招呼的，
0: 对，老狗他说刚出完志愿服务任务。是在封侯村的村委会这边啊，是下的很大啊。然后刚就我们这个韩文这位朋友，他也说，哎，非常大，非常大，也不知道咱们院里边下不下雨啊。还有其他位置的朋友吗？哈的力量吗？狗，
1: 那这韩文，那这名咋念的呢啊？嗯，那后头写了也 sorry， 我的是不是说那念名
0: sorry sorry sorry sorry，
1: 不是那位韩文吗？他应该不应该是 sorry， 他应该是什么比亚内，
0: 大概是那个意思啊。
1: 안녕하세요，比亚内啊。
0: 然后雀麦他说口罩那段时间呢，正好是月子啊，就每天都在裹小孩啊，睡的就比较香，就裹起来应该会有安全感啊。咱俩是一样的，我一直都觉得就是口罩那段时间就是我生宝宝。是我人生当中非常幸运的一件事情，因为本身你就哪儿都去不了，
1: 然后
0: 在家里搓着吧，狗，坐家里就可以了啊。
1: 来关注一下老狗说啊，打了十几分钟了都没有人接单，
0: 主要是你在那个地方，它其实就是这个车容量就不是很大。你在封侯村的村委会本身车容量就很小，然后又这个突遇大雨啊，就是还是劝你雨下小一点之后再尝试出行啊，安全
1: 折叠钩，你看那我边嘞，那有我吃饭的吗？那有我饭店吗？搓到屋大吃上一顿喝上一点，慢慢打，打不过来就酸了，等上一会儿再打，七八点的时候说不定我也雨就不哈了啊、嗯。
0: 对，
1: 吃上点好吃的，这会儿掐，别踩我家你也等了啊，等不出咱就像个其他的法儿。
0: 韩文还挺生气，说：“哎，你俩一点不知道我是谁吗？我都生气了，拉黑你俩。”那看来你是同时有我们两个人的
1: 微叉子有吗？
0: 对呀、啊，再给点提示啊，来吧，还有这个20秒的时间呢，我们就要进入到我们本期节目第一个半点广告的时间了。广告之后呢，精彩还会再继续当中啊，也希望各位千万不要走开，在这里跟我们共同互动，精彩节目我们在这里时刻陪伴大家。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公园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每天下午5点到7点，锁定都市生活圈，广播听得见，抖音看得见。
1: 晚风调频唠家常，出行速报知路况。
0: 乡音话匣寻乡趣，晚风情绪慰心房。
1: 市井烟火聊消费，生活帮团解烦忧。
0: 两小时沉浸式陪伴，
1: 民生趣味暖心互动，尽在
0: 都市

0: 喜啊，欢迎大家来到这里，然后我是我们的台混凝土卓然。
1: 大家好，我是台钢筋钢面、
0: 啊、我们是钢筋混凝土啊，最强最硬的电台双女组合。
1: 我刚突然在那一瞬间，我不知道为啥，我突然就钢筋混凝土的时候，我觉得咱们应该起一个那种的，就那种乒乒咚的那种意见。
0: 对，
1: 就是那种工地上那种。
0: 我们就是少了一个特效声音，
1: 就那种工地上的咚咚。
0: 对，也八十，八十
1: 大锤啊，
0: 不是
1: 八十，八十，
0: 咱俩。咱俩是不能那样的 啊！就咱俩是不能那样的，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
0: 因为他那个八十砸的就是钢筋混凝土，咱俩现在是牛马，
1: 哎、对，
0: 我们已经够可怜了。
1: 哎呀，那不行，那不行、啊，
0: 没有必要再被别人砸了吧？
1: 这不行，这不行啊！这事儿可不行呢。嗯，
0: 盘点一下各位的互动消息跟互动情况啊，来吧啊，老狗说啊，说我问的压根儿不是你们这个天气情况，我是想问有没有人来接我一下，有没有人来接我一下？实在是打不到车，合着把我们节目组当帮帮团了。
1: 有人那接一下。拿这些老公拿钱那些封口的你去接哈拿那说不定这会儿正吃饭咬你一块吃饭啊封口边儿类的我也挺重啊你要是方便的话你给我费哈跟他老公在一块就是少说一下你看他熄火的才会大太远回来回不来的
0: 老公你先说管饭嘛司机会管不管饭如果要管饭的话你们直播间的两个人稍微联系一下啊这跟我们没关系啊饭我们没吃上钱也不是我们掏啊
1: 这但是我们就会在节目当中说一句天下相亲与相爱
0: 都身
1: 千里来心自成一脉
0: 这为我们后续的最后一个时间段唱歌啊就是先做好铺垫啊来吧盘点下一位朋友他说啥了红阳他说哎呀今天高敏真靓丽啊两个小麻花辫18岁花季少女这个我们在广告段我已经嘲笑过高敏了
1: 不是你这个时候你应该说那个啥台里有个姑娘叫高敏
0: 长得可爱哟、
1: 那俩大辫子那哪首歌不就是小芳吗
0: 就是啊、下一句就是一双迷人的大眼睛
1: 辫子
0: 粗又长
1: 不是黑又长
0: 粗又长你看、你就是发量不够
1: 确实不太高、
0: 你就是发量不够你就不敢于承认这件事情、
1: 所以就是辫子黑又也没很长
0: 辫子粗又长、那是
1: 下一个
0: 不适合不适合谈论我们的头发啊
1: 对啊
0: 然后小杨他说哎呀卓然小卓然下午好啊可爱的不行呀、谢谢夸奖啊就是突然间我觉得我们这个节目组当中啊换成我们两个人年龄最小的两位女主播上节目整个节目都清新亮丽了起来
1: 没错是的整个台显得都年轻起来了
0: 哎呀没错啊来吧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节目内容啊跟大家共同来走进我们节目内容板块和时光
1: 是的没错接下来首先呢我们在这个时间段呢要跟大家共同来分享到的是一则关于我们这个山西省第十七届运动会开幕式门票的一则消息、
0: 其实字儿可以稍小一丢丢这字儿太大了这个冲击力太强了哇哦
1: 姐有没有一种可能不是我不想调就是我找半天了没事、
0: OK 可以、可以
1: 然后呢来跟大家去关注一下关于这个第十七届运动会开幕式的一个事儿啊就是从目前了解情况来看就会在8月8号后天的时候呢在长治举办啊开幕式的门票呢在这个4号8月4号下午3点钟呢已经开启了这个首轮的一个预约那么在昨天下午的3点钟又再次开放了新的一轮门票预约不知道各位朋友们有没有预约到的呢
0: 哎来可以跟我们互动一下啊
1: 没错
0: 然后呢说到这个预约成功之后呢您可以通过以下的两种方式去出示入场券的证明第一呢是在支付成功的这个支付成功的页面直接去点击查看入场凭证第二呢是可以通过小程序我的全部订单找到对应预约记录之后呢点击入场凭证去调出二维码
1: 没错然后呢在现场的工作人员这个核验通过之后呢就可以直接入场来进行观赛了但是我们要提醒一下各位啊如果说您已经预约成功了那么一定记得您得填写的是您的有效身份证件每人一证是凭借着我们这个电子凭证入场的而且呢就是比较建议大家其实你可以就先保存一下入场这个凭证截图
0: 先保存一下
1: 对然后到时候呢在这个进入到这个场馆的时候呢你可以对节省很多很多的一个时间和麻烦呢
0: 来吧再次跟大家聊到我们下一个这个话题啊来自于我们说空调24小时不关更省电吗
1: 哎呀
0: 网友就吵翻了电力部门呢也进行了一个回应啊哎说到这个空调24小时不关这个事儿我觉得养宠家庭应该是就是深有感触
1: 没错啊
0: 比如说可能看到很多宠物博主家里面猫猫狗狗太多、然后出门的话你走的时候你不热了
1: 对
0: 你进商场你进商超了
1: 你去上班了
0: 你们家这个
1: 吹空调了
0: 对你们家这个大型狗比如说拉布拉多、拉布拉多还好比如说金毛阿拉斯加
1: 是

0: 你把它放家里，真的，它的舌头可能二十四小时它都收不回去，如果没有空调的话。
1: 哎呀，
0: 对吧？他们其实也很可怜，所以像这种就是养大型犬的宠物博主啊，养犬家庭可能就会面临二十四小时不关空调这件事情。
1: 是的，然后呢，我们就说的夏天的天挺热的，那么问题来了，各位，到底是二十四小时不关空调，哎，会更加省电，还是说我需要用空调的时候
0: 开一下，
1: 再开一下呢？
0: 嗯，再关一下。
1: 对，然后到底就是怎么着能够就是让我这个在夏天能够享受舒服的、开心的这种夏天的一个时间的同时，我还能够不那么热呢？
0: 你像我们家就有一位啊，咱就不点名是谁了，要不然这个有损家庭成员的和谐关系。我们家就有那么一位啊，就特别搞笑，特别喜欢就是睡之前，因为你太热之后你睡不着嘛，睡之前开一会儿空调，他会定半个小时的时，然后就是他就认为你睡着你入梦之后你就不会再热了，然后空调就自动关掉了，然后你半夜你就会被热醒，然后起来之后你再定半个小时，
1: 嗯，
0: 然后把这窗户门全都关住，把冷气锁起来，
1: 那不就那可是这样的话不是一大半夜他会醒好几次
0: 啊？对呀、啊，
1: 嗯，睡眠质量会变差呀。
0: 对，但人家不 care 这件事情，人就觉得啊，就睡觉之前就开一会儿就行了。
1: 行，来跟大家去辟辟谣、嗯，各位哈，来跟大家去好好去唠唠关于这个事儿，到底呢就是自己这个半夜起床，去调整有没有必要啊？有网友呢最近呢在社交平台当中发了个视频，说自己试验了一下，二十四小时不关空调，一个月电费多少？
0: 118。
1: 嗯，早晚开关，一个月电费多少？
0: 198。你看。频繁开开关关，一个月是490元，所以有没有可能你们家这个电费不是因为开空调时间长，
1: 而是因为你开关？
0: 对。啊，
1: 它这个电费啊，尤其是我们这个空调，其实之前的话经历过这个科普啊，说什么时候它这个电费是最贵呢？其实就是你空调开机的那一下
0: 啊，对，
1: 它是这个耗电量最高的时候。如果说我开了，然后呢我用了这个2小时。赶紧就关了，结果家里在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内迅速又热了，
0: 然后你再开它又费电。 哎，就是但就如果说它这个空调是开关最费电的话，那能不能折合到我们车里面，就是开关空调是不是也最费油？
1: 哎，是的，
0: 所以咱俩以后就是坐车的时候咱俩
1: 先
0: 手别欠，
1: 对，
0: 把空调打开，咱们无论有多冷路上咱就不关，
1: 咱可以调小一点，但别关了，
0: 别关、
1: 没错啊。然后呢，这样，然后呢，我们网友很多网友也在分享自己使用的一个经历啊，就是说这空调开着二十四小时，确确实实会更便宜，反而开开关关的会更加的一个费钱。有网友就说他们家全天开，一天开12个小时，三台这个空调，一个月100出头
0: 啊，
1: 比不关，哎呀，
0: 还省电啊。
1: 对
0: 啊，还有朋友说，他说我就是全天开呀、啊，一个月100多是很真实的，就最好就是25度，因为他要全天开嘛。所以温度它其实不宜过低，
1: 嗯，
0: 是吧？然后呢，还有网友呢也是说到了说这个情况截然不同啊，
1: 对呀、
0: 啊，24小时开了一个月，咋我电费就2506呢？
1: 咋我他们家也有人说我们家24小时开着就这个月花了1800呢？啊、哦，
0: 然后还有人说，反正我们家是两个这个1.5匹的空调开了一个月不关，再加上家里面用电一个月1000块啊。也有朋友说到说，为什么这个店里面老开空调，偶尔一个月1000块空调费都不敢全天开？可是我觉得，要不就盘点一下你们家这个就是空调，它是那种节能的吗？不会那种老式空调吧？
1: 就是咱们就是说，先跟大家去说一下空调这个原因有、嗯，就是它这个空调当中其实就是按、还是我们说的那个，就是你在开启的那。段的时候、
0: 嗯、
1: 它功率是峰值，这段时间刚开的那一块它耗电量是最大的，然后呢等这个温度趋于稳定之后，空调的这个运行功率会下降、
0: 嗯、
1: 并且以一个相对稳定的低功率来进行运行，所以说空调它一直开着，照理来讲它其实并不会更加的费电，这是真的啊。
0: 对，
1: 然后呢我们就是说，但是呢有些空调它是不一样的，你比如现在很多老式的一些空调，它是那个1级能耗、2级能耗、3级能耗、4级能耗，
0: 它没有这个变频功能，咱们现在都是变频空调了。
1: 然后你在买的时候，它有一个那个三角的一个小标嘛，
0: 三角
1: 对吧？那个三角的标，
0: 就是越往上还是越往下，就是能耗是越大的。
1: 是的，你要是选择1级，如果没记错的话，如果你选择1级能耗，应该是很省电的。你要是选择5级能耗的，那反而就是更贵的。你看一下自己家，
0: 就你看空调是便宜了，但它。你不敢用
1: 哦，对，
0: 买回来摆那儿看，
1: 对，没错啊，买看似便宜了，但其实没有啊，
0: 嗯，
1: 而且呢，就是说关于这个开关空调的话，咱也提醒一下，就是你像我们这个二十四小时这个不关空调，
0: 嗯，
1: 它是有一些明确的一些时间要求，你比如说我就出去拿快递，取个外卖。吃个饭，
0: 外卖
1: 对吧？一个小时之内就能回来的，那你就别关了。
0: 嗯，
1: 你要是说我这早上出门，晚上8点回家，你看那图啥呀？那没必要了，对吧？
0: 对，
1: 所以说一定还是要关注跟自己这个实际生活。

0: 老天呀，你凉快一点吧，要不然我没法开空调。
1: 那你能够这个调节你的空调遥控啊？举个例子啊，对吧？如果说咱们现在，
0: 如果说户外是40度，然后我吹凉风，我从35度开始吹，
1: 那不行啊，
0: 35度制冷。
1: 那我们这个得从26度开始调啊。你像现在这个天气，它其实没有那么的热啊，你可以适当的把那个温度稍微调高一些啊。然后呢，就是开窗通风，一定要记得开窗通风啊，朋友们。
0: 是的啊，然后呢，就以上呢是来自于我们开空调方面的一些这个消息和内容啊，当然这个夏天也快过完了啊，如果你们家还得开几天空调的话，希望呢可以采纳一下我们的意见跟建议啊，试一试24小时不关会不会更省电。我们两个人其实是试不了啊，因为我们两个人家里还有其他家庭成员，而且毕竟我们两个人不交电费。
1: 不是，我跟你情况不一样，我早上来了单位，我回家是真的到八点以后了。
0: 你走的时候把空调开开嘛，你别让你妈关。
1: 我大早上的时候，
0: 对，
1: 大早上七点钟，我
0: 打开
1: 六点钟，大早上六点钟的时候，第一，我让我的妈妈在睡梦当中感受到一丝丝的清凉，
0: 然后在你没有下节目之前，你就会看到外面导播疯狂在给你示意，你的电话在响，你的电话在响，你的电话在响，然后出去之后呢，你就会先挨半个小时的骂，
1: 然后
0: 再开始一天的工作，
1: 然后到了月底的时候，
0: 高面。你给我把我的电费缴了，
1: 咱这个电费这么花为啥钱呢？
0: 更难了啊。然后呢还有这个季坠朋友，他说怎么换搭档了，因为我们他是一个组合一个 team 啊，只是默认就是高米以早上节目为主啊，我跟小哥以下午节目为主，但是我们这个 team 会时不时的穿插一下啊，习惯就好，当习惯成自然就好了。华夏资源他说大山里头晚上还得盖被子呢，就关键我们家不住大山里边，住大山里边他费油啊。
1: 对，没错，
0: 对吧？你通勤来回跑那得多少油钱呀啊！来吧，再次跟大家分享来自于我们其他的一些消息和内容啊。说到2026的临汾半马又如约而至了，有
1: 没
0: 有爱跑马拉松的朋友？反正我最近有我发现了啊，续码一长大，就是你的岁数一长大，
1: 咋呢？那你电视这行活动了、
0: 我是不会你电的、
1: 吓一跳、
0: 就是我身边的人你会发现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啊，就包括我们身边某些同事啊，就续码一大了之后就开始马拉松了，是吧？啊，续码一大之后就开始养生了，续码一大之后这喝饮料就不加糖了，
1: 哎，是的，
0: 对吧？这都跟我们不一样啊，就不能加冰了，得去冰啊，点饮料得去冰，去了冰那还有啥好喝的，是吧？
1: 没错啊，然后就说到关于这个。跑马拉松的
0: 时间
1: 这个事儿
0: 了
1: 啊、然后呢，最近呢，其实你也能够明显的感觉到，身边的一些跑马拉松的爱好者们，分分钟呢都已经开始逐渐的开始进入到自己的一个训练当中了。而临汾半马，各位别来无恙啊，在我们的平阳古道汾河之畔，这个赛事即将再次来袭。
0: 哎，没错啊，在那些晨光里面起跑的脚步当中，在黄昏当中挥洒泪水的身影当中啊，经历等待终会有回响的。
1: 没错，2026临汾半马如约而至，而九州广场的起点线一直留着你的位置，各位。
0: 21.095千米的赛道一直在等那个熟悉的身影啊，把期待呢装进行囊，把约定写进秋天。
1: 没错，
0: 202610月25欢迎回家。我好像记得是去年半马是没有办成是吗？是因为什么事情
1: 推迟了、
0: 对，然后说是保留那个参赛的名额，保留参赛的资格啊，就是今年半马的话我们还可以再冲一把啊。现在时间已经定好了，就在10月25啊，如果你也感兴趣的话赶紧参与到我们临汾半马的报名过程当中。
1: 没错啊，各位朋友们哈、然后赶紧把这条消息发布到自己那个跑友群，然后呢跟自己的家里人，跟自己家小不点儿也可以去商量商量，如果说家里小朋友刚好这个也其实有这种想法的话，可以让孩子去锻炼一下的啊，因为每年其实都会有那种迷你跑啊，这种小赛程的一些活动。
0: 对，还有亲子跑啊、然后最近他说那个最近的各位朋友大家好啊，好久不来了，今天必须来，原因是什么呢？哎呦，现在不错嘛，现在呢就是北京时间的5:54啊，马上就要上2000人了。你是来给我们报数的吗，宝儿？
1: 来了吧、
0: 就这个流量，就这个流量，我们两个人这个智商和这个学历还是能够认清楚数的。四位数我们可以报得很清楚。来，想问一下，现在这四位数用我们官方正确语言来说的话，应该它是多少？
1: 1888 Zero， 官方吗？
0: 官方，你这太官方，你这是英文赛事官方啊！嗯、中文赛事官方的话，应该是1881人、
1: 嗯、啊，没错、啊，
0: 此时此刻1881人啊！欢迎各位可以走进直播间，同时也要提示各位在我们下方公屏啊，来给我们留言，我们希望在这里可以看到各位的身影。如果您也是来到了我们节目当中的话，可以用一句"下午好"来开启今天下午不一样的精彩时光。再次要提醒各位的是呢，我们从6:30开始到7:00。

0: 前会有这个歌曲大放送的环节，对吧？今晚个又汉女了，
1: 哎呀，
0: 就跟阴天跟雨天有关的歌你发过来，我们有会员。
1: 是的，我们这个今天大家想听的音乐、
0: 放给你听，
1: 都可以跟各位一起去分享来的啊。如果说此时此刻还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好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咯。
0: 对，有朋友说吃瓜嘻嘻啊，要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吃个瓜是吧，吃瓜得先听歌啊，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各位啊。然后好听歌曲过后呢，我们会进入到我们本期节目的整点广告的时间，广告之后呢，依旧呢会有好听的声音陪伴在各位的身边，我们是你的陪伴副驾驶，不要忘记锁定关注。一首好听的《亲爱的陌生人》在这里跟大家来共同分享喽。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

0: 祝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发现灵魂新鲜事，解锁生活新乐趣，美食探店，潮流热点，实用服务应有尽有。这里是都市生活圈，听见灵魂，欢乐相伴，精彩不断。

0: 了，切首歌吧，切首比较嗨的这个曲儿啊！再次回到节目当中呢，我们这里的节目时光呢，依旧是来自于此时此刻的都市生活圈。各位好，我是台混凝土卓然。
1: 大家好，我是台钢筋高敏。来一首非常嗨的歌，来，3、2、1，
0: 走喽！

0: 就是你，
1: 所以说到底今天晚上有多少人去吧？有没有人真的要去？
0: 真的有人带着，真的他真的带着十万人
1: 来了吗？
0: 昨天的时候
1: 有才艺展示吗？
0: 昨天的时候人巨多，我已经看到他们就是很多人发的那个视频了。嗯，然后人非常非常的多，不知道大家今天晚上有没有打算去的，或者昨天已经去过的啊？各位朋友们，辛苦各位一下啊！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林汾”，在“听见林汾”的抖音直播间当中来跟我们说一说啊，有没有见到他本人呢？
1: 对，
0: 瘦吗？帅吗？
1: 就而且这些其实还挺朗朗上口，我想听一下《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啊。
0: 对，
1: 如果没记错的话，这个应该是我应该是会是会喊是会喊一点
0: 啊、哦？真的吗？来高潮走。
1: 从头放，这哪有喊麦、啊、这从一半放的，
0: 这个你不这个那个你肯定会，
1: 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0: 不是
1: 那啥
0: 那个这个
1: 啊，不行，那个太普通了
0: 啊，
1: 咱就要挑战，就是我看三生三世的话我觉得好好熟悉啊、
0: 哦、那我从头给你放一遍、嗯、你会听完之后发现不太会，
1: 就咱们就唱那么一、嗯、咱们就喊那么一句两句、啊、
0: 来走
2: 它就像是一道疤，像风像雨像飞沙，像空气一样难抓，132阵风我消失人海人海中。
1: 哦，不敢多喊了喊多了明天头会停咱们岗的、
0: 对啊、
1: 来吧，换一首给这个歌曲啊，换一种心情啊，也希望更多朋友来跟我们节目当中来互动一下啊，今天晚上会去哪里玩呢啊？
0: 是的没错，今天晚上各位朋友们大家会出行在哪里呢、嗯、然后这会儿呢我们市区这个雨水还在下吗？刚刚的时候呢有朋友在说啊，就说我们这个市区降雨了，然后大概呢就是在我们这个那是我是哪的呀，
1: 丰后村的村委会这边下的很大啊。
0: 然后这会儿呢各位朋友们，咱们市区有降雨吗？雨量如何呢？路面湿滑的话也提醒一下、嗯、各位一定要保证好安全的车距，控制好安全车速。
1: 对啊，然后呢也是看到很多朋友呢跟我们节目组保持了这个互动啊，然后尊严他说这个知道就三个月为啥没有来吗？因为大山里面没有信号啊，是远离了柏油路水泥路，大山里面非常接地气很凉爽，我想知道你去干嘛了。
0: 不是那华夏尊严那个啥吗，你带个收音机，我们收音机啊，
1: 我们收音机也可以收听啊。
0: 对啊。

0: 来呀、啊。
1: 是的呢，
0: 这收音机那个信号他总可以收到吧？
1: 你看，
0: 所以我们这个广播是永远都不会走向灭亡的，因为我们是重点保障什么？
1: 重点保障单位啊，
0: 应急保障单位
1: 对吧？我们是属于那种时时刻刻在你身边的、啊嗯，
0: 而且还会有最新的规定和发文说，每一个汽车里面都要搭载车载广播，
1: 对，一定得有啊。
0: 对，
1: 然后所以说大家以后听到我们这个声音的这个频率、啊，哎呀，会越来越高的。
0: 你想象一下，就是在这个特殊的时期当中啊，就比如说是自然灾害呀 然后或者是比如说是出现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啊，就什么东西它都没有网、没有电的时候，宝。打开可以听到广播，
1: 就这么说吧，我们是上升期单位，
0: 就我们对我们是大家这个最后一根稻草啊，所以非常的重要啊，所以一定要记住属于我们临汾本地的广播台有三个频率的号码是889、946和951。
1: 是的，大家关注一下哪儿本色说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好收到了啊，
0: 嗯，你这个哈哈应该跟我俩现在说的内容没什么关系、
1: 啊，应该是上个时间段的内容了啊。
0: 虽然说，哎，刚刚名字写错了，不好意思啊，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男人本色他说卓然晚上来八卦，去哪里八卦，
1: 过八什么卦，
0: 对，
1: 有哪里的八，
0: 我现在不是，我先听一下这个时间和这个地点啊是否合适啊，
1: 八谁的
0: 啊，挪一下我的档期，
1: 没错啊。然后华夏尊严说这个忘了问好了，卓然好，歌名好，大家都好好好、
0: 高明好，你真高明，
1: 他不是说打错了吗，这不是
0: 不是，他前面是他打错了，后面说高明好，他是预计后面会打错、
1: 提前预判了自己的错误、啊、
0: 可以这么理解是吧。然后我们这个小易他说、啊、说这个临汾现在下雨了吗，有没有一些正在户外的朋友可以帮助一下这位好朋友啊，临汾现在下雨了吗，天气情况怎么样呢，现在哪条路段呢，是否堵车呢，我们来跟大家去盘点一下我们天气和这个天气盘点不了的过了啊，盘点一下我们出行速报的那些内容，跟大家去盘点我们市区和高速方面的最新通行情况。
2: 当日天气，夜间预警，气温变化，贴心提醒。
3: 城区主干道高速出入口施工限行点位实时更新。
2: 民生通知，城市热点。
3: 文明城市动态一网打尽。
2: 广播听得清，
3: 抖音看得见。
2: 出行不迷路，
3: 生活更从容。
2: 锁定临汾出行速报。
0: 来吧，临汾出行速报来走上一波啊！然后由我们的这个高明老师啊，跟大家来盘点一下，我们市区道路上有哪些路段会比较拥堵啊？超多，太多了，
1: 太多了啊！首先来跟各位一起去分享关注到的是，在我们市区的鼓楼环道，各位环道上目前车流量压力还是非常大的，尤其呢在我们的鼓楼的东大街啊这边，从鼓楼驶向我们的鼓楼东大街，由西往东的方向，目前看到有一小波车流量的增多。鼓楼的北大街和解放路交叉的十字路口这里，南往北目前车多缓行。
0: 然后再来跟大家盘点一下来自于我们其他路段啊，比如在这个广宣街的中段啊，包括这个解放路啊，解放路呢是从我们的这个科委巷的东西两侧啊，都是双向压力特别特别大的一个情况。广宣街的话是在中段这边呢有一段就是车多缓行的情况出现了，然后北边情况的话基本上是一路正常的啊，看来北边这边没有这个特别充盈的雨水的冲击。还有呢是来自于我们解放路的另外一个路段，在解放路的平安广场的附近啊，也是出现了车多缓行的情况出现了。
1: 没错，然后呢我们再次来分享关注在体育街，体育南街今天下午这会儿车轮呢压力并不是特别大啊、但是在跟福利巷交叉这个路口这里呢略显车多，大家减速慢行是完全没有问题的。然后呢秦始路这边呢也没有看到堵车的地方，但是在新百汇提醒一下各位，晚上大家可能就餐的朋友会比较多，这边车流量略显增多。滨河路的辅路跟我们市区的西藏路交叉这个十字路口这儿啊，这儿不知道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目前关注到已经出现了一个大概50米左右的一个堵车的一个压力。各位如果说您出行在这里的话，也辛苦您跟我们说一下最这个附近的情况是怎么回事呢。
0: 是的，让我知道一个略显车多，危险车多，
1: 车微多车微多，
0: 车微多、
1: 啊、比不多稍微微一点点，
0: 对吧。来吧，高速这边呢也是有这个最新的情况需要跟大家去分享一下啊。在我们下午的4点左右的时候呢，高速呢发布了最新的消息和预警啊，说在祁县去往临汾啊，临汾昆明方向这边呢是京昆高速的祁林段去往临汾昆明方向，祁县收费站至平遥收费站之间560公里至562公里处的第一车道、第二车道和第三车道是缓慢通行了，长度约为2公里，提醒各位要注意避让了啊。然后再次跟大家分享的是来自于我们这个事故播报，也是在下午5点多快6点的时候呢，是东吕高速 速的平移段下行，去往邢台东营方向分水岭收费站去往云竹湖收费站之间紫金山隧道的中段611公里加422米处发生了交通事故，占用了第一车道和第二车道，请各位注意避让。
1: 没错啊，这是我们目前关注到的关于我们这个车流量啊，高速通行方面的一个最新的一个情况。这会儿呢，依然要提醒各位，就是不管您出行到哪儿，咱这个车上的
0: 安全
1: 安全还是要注意。而且呢，就是后排的各位朋友们，记得把安全带系好。然后呢，如果被我们的帽子叔叔查到的话，咱且不说这个罚5块钱不5块钱的事儿啊，关键是对于您的这个生命安全，
0: 对，
1: 它是得不到保障的嘛。
0: 嗯啊，最近天气呢也是不是特别的稳定啊，各位出门的时候呢，一定要携带雨具。
1: 没错啊，然后就说到这个天气热，各位咱们都知道，其实今年夏天对于咱们山西来讲，它妥妥的是进入到了一整个这个清凉的一个状态当中。但是在全国的其他地方，人家这个八月份还是那种非常上蒸下煮的一个时候的啊，
0: 晒啊，热啊，
1: 是的啊。然后尤其呢，了解到像这个8月5号的时候，昨天啊，北京南郊的这个最高温度达到36.3摄氏度，创今年以来的新高，体感温度大概在40摄氏度左右，蒸闷这个感觉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足。而且这个东北，咱都知道，东北夏天的时候基本上一般来讲会比较凉快一点，但今年是出现了跟往年同期相比来讲的话，就是格外的闷热啊。然后像什么辽宁啊、吉林啊，热的也是相当的突出。但是咱全国最热的地方还不是在这儿，在哪儿呢？在新疆啊。
0: 对，热的相当的突出。新疆这边它还是昼夜温差会比较大嘛？那句话怎么说来着？早穿棉袄，午穿纱，
1: 是的啊，
0: 围着火炉吃西瓜 啊，然后也是这样得天独厚的天气的这个情况跟气候的因素啊，所以这边的瓜果都非常的饱满，非常的甜，甜度很高啊。在吐鲁番这边呢，是这个最高温度呢会突破40.7摄氏度，然后在这个吐鲁番、东坎、新疆这边的话，最高温度呢是40.6摄氏度啊，包括这个托克逊啊。也是在新疆这边呢是40.5摄氏度。
1: 是的，从目前了解到的就是这个8月6号今天全天啊，截止到13号为止，全国这个国家级的气象观测站当中啊，我们就说这个高温天气新疆占了前3啊，您就知道这个新疆到底有多热了。新疆紧随其后的是哪儿呢？就是辽宁。
0: 辽宁。
1: 对啊，那大东北啊，大东北我的家乡，这现在已经就是分分钟已经就是38度。
0: 大家不都是去东北去纳凉吗？
1: 对啊，今年真的是很热很热。所以说今年各位想要这个进入到我们这个暑期的清凉游的，得来哪儿呢？得来山西。
0: 哎呀，对呀、还得是看山西啊。说不止热呢，还有潮。不少网友也吐槽的说，东北呢也是遭遇了回南天了啊。有一些地方呢，墙壁啊也是在冒水珠，地面反潮，镜子变得雾蒙蒙的。一看空气的湿度呢，是达到了70%，甚至是90%。
1: 对，真的是感受到华南 F3回南天的一种痛了啊！真的，你想象一下，各位，就是您在家里，
0: 家里滴水。
1: 这天花板上你拿那个魔术拖把这么一拖，滋 ，OK， 一排水啊，那都半桶水就接出来了啊！所以说，就是其实这种最近这个天气，它不算是这个真正传统意义上的回南天。然后根据相关的一些气象分析师，他们表示呢，说这个东北地区呢最近反潮的一些现象，主要是因为这个湿度太大了，露点的温度较高而导致的啊。它这个跟回南天还是不是特别一样的。而在这个今天的时候也看到了，在这个微博当中啊，就是然后呢有一个热搜，就是说全东北都在等7号，为啥呢？因为7号他们就开始凉快，
0: 就立秋了。
1: 是的，
0: 明天就7号了。
1: 对，真的很神奇，每年。好像立秋的时候，那
0: 早晚它真的就有温差了，
1: 瞬间就不一样了啊！
0: 第一个是立秋，然后第二个是立夏，它真的不一样啊！因为敏敏上早上节目，它就会有这个最直观的感触。一旦立秋之后，你就会发现高敏每天跟我们穿的衣服不在一个季节，
1: 是的，会稍微比大家
0: 他会搭外套，对，他会搭外套，
1: 凉飕飕的啊！然后呢，所以说也想问一下各位朋友们，您家这两天感觉如何呢？对吧？咱们山西今年处在这个非常凉爽的一个避暑胜地啊，可以算是啊。所以说大家会不会也就是心里有那么一点点小
0: 气骄傲，对、哎呀，我在山西啊，我在山西爱着你。来吧，再次跟大家分享来自于我们下一条的这个消息资讯和内容啊。
1: 没错，与此同时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在我们抖音直播间当中大家给我们发来的留言的一个信息啊。首先呢，关注了解到的是我们这个Sunshine 啊，问到了说这个左然宁宁锅桥米线儿咋样呢？
0: 超好吃，我下回请你去吃，超好吃。
1: 宁宁在哪？
0: 就在那个那个 体育街守约的门口，
1: 我知道了。
0: 嗯，
1: 那家这个被朋友推荐过，但是
0: 好评超多，超级好吃。我下次一定要带你也去感受一下
1: 一下啊、嗯。然后呢，再来关注啊，这个华夏尊严说，刚这会儿已经雨停了，刚才确实很大啊。他在北城，也就是说这会儿咱们市区这个降雨已经逐渐消失了，是吗？啊，
0: 应该是啊。就我们两个人可以不淋雨回家了。
1: 嗯，是的啊。然后呢，却卖说平阳街啥时候通车呢？
0: 这没有消息、啊。
1: 再等等，咱们就说今日的不便是为了明日。日的更加通畅吧、
0: 哎啊、
1: 别着急啊、嗯、好吗
0: 啊，洪阳说吃葡萄干啊，就是在新疆啊，就那么热的天气啊，我宁愿选择把葡萄干快递买回来、
1: 嗯、
0: 去不了一点。还有呢，我们昨天他说以前呢都是干热，现在不一样了，真的是跟南方一样，尤其是在我们的汛期期间，雨水比较充盈的时候，确实家里面会有这个潮潮的感觉，黏黏糊糊的。
1: 没错啊，就
0: 稍微身体不立正，
1: 略显这个湿润啊。是、嗯、像一些之前会有很多朋友，他们就是从这个南方上班呐、工作时间久了，回到咱们山西，大家都会说
0: 感觉不适应、
1: 感觉太干了，就直接就会。大伙儿就会买一个加湿器，
0: 皮肤都会开裂。
1: 但是这次各位不会了啊，因为咱们这个湿度真的是越来越大了呢。确实，今年是这样的啊。
0: 我发给你那些内容呢，你打开一个看一下好不好？你这站在哪里再找内容？我的天哪！我的天哪，
1: 找到了其他的地方啊、行嘞，好，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就等待各位朋友给我们发来留言的一个信息，我们继续来跟大家来关注一下生活当中的哪些事儿。
0: 就高敏也是一个特别喜欢用吸管杯的人，尤其是夏天啊，一定要喝够多少杯水。但是高敏呢，就是有一个优点和一个缺点，他跟我是一样的，就我们两个人呢，就是都喜欢用吸管杯，但是我们两个人有一个特别不好的缺点，就是我们两个人经常丢杯子，丢完之后就会换一个新的，就我们不是说就觉得这个杯子用时间长了，或者它脏了，它不能用了，才又把它换掉。我俩是丢了，没
1: 有点像伞，
0: 对，拿出去
1: 回不来，
0: 除非就是什么，除非就是我现在上班吧，我上班路上它下雨，我回的时候它还下雨，
1: 哎，
0: 我能带回去，
1: 这伞丢不了。
0: 哎，对，如果回的时候雨停了，不好意思，
1: 这伞不定落哪儿了。
0: 我那会儿怎么来的？
1: 不知道了
0: 啊、哦，对、哎，
1: 所以就是这个水杯啊，就是跟这个伞其实有点像，尤其是吸管杯，尤其是在夏天，这杯子，我相信大家其实都是啊，这个喝想要自己多喝点水，总会把自己这个家伙事儿倒腾的漂亮一点。
0: 女人跟小孩是特别喜欢用吸管杯的，嗯、女人的话就是一般她害怕花妆啊，小朋友的话那可能就会更方便一点，就不容易洒掉啊、嗯。然后还有就是开车的时候，哇，那不影响你喝水，
1: 没错，
0: 最少你不用这样栽呀、
1: 啊，老方便了啊、嗯。但是呢，各位朋友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爱喝吸管杯的朋友们要操心啊，因为前段时间的这个北京啊，北京朝阳啊，一位张女士啊，她就发现自家小孩不断的在这个腹泻，并且伴有一些咳嗽呀、之类的一些情况，就排查去了，结果发现是孩子每天都在使用的吸管的水杯啊、她尽管每天妈妈都会很认真的
0: 冲洗，
1: 但是呢，就在那个吸管里面跟这个水杯的那个接触的地方，那个地方是有霉菌的，
0: 布满了霉菌，太可怕了啊、哎！所以说，爱用吸管杯喝水的人啊，还是要天天的这个，就是可能是在天天喝细菌的洗澡水。很多人觉得说自己拿这个吸管杯呢，就只装白开水喝，又不装饮料。我家孩子他会偷偷往里面灌饮料，灌那个汤，那能脏到哪儿去呢？可现实是啊，哪怕你只喝白开水，吸管杯呢都会容易藏污纳垢。
1: 是的、尤其呢已经进入到夏天了，各位朋友们，这种情况真的是越来越多了。吸管杯的这个清洁盲区当中其实非常多，你举个例子，首先呢就是吸管内部、然后有的这些小朋友他们那个吸管还是可以折叠的
0: 啊，
1: 然后呢它这个在
0: 折叠区它就是我们的清洗盲区，
1: 对，存在那个弯弯的那个地方啊，什么有弯折呀，包括它的咬嘴，它的密封圈，很，我之前有过一次洗杯子，就是偶然间我把我的密封圈给卸下来了，
0: 我的天，灾难天塌了，
1: 不用洗了，你知道吗？那杯子直接就给淘汰了，
0: 不用洗了。
1: 那个密封圈你一打开，你会发现原来自己真的很就是忽略掉了这个细节，包括还有一些小不点儿，他们去喝的那个重力球，重力球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这个我们就说的什么
0: 藏污纳垢，
1: 藏污纳垢的位置，对。
0: 然后呢，还有说的这个吸管杯呢，除了这个盲区之外呢，第二就是它长期呢处于潮湿的环境当中啊，真的是很难彻底的洗干净，彻底的干燥。这恰好就是微生物繁殖的最佳条件。那么也提醒到了，在这个吸管杯当中，我们常见的一些这个致病的病菌有哪些呢？大肠杆菌、曲霉菌、黄色、金黄色葡萄球菌等等啊，它都会让你生病，它还会释放孢子，随着你的水雾蒸腾在你的空气当中以及你的呼吸道里。
1: 没错啊，然后呢会导致呢我们这个慢性的咳嗽啊、打喷嚏啊、鼻塞啊，甚至是呼吸困难啊、所以说我们在这里也提醒一下各位啊，就是像我们这个除了喝白开水之外啊，很多人习惯性的在自己的吸管杯里去泡一些各种饮品的，
0: 对，会灌东西，尤其是还有那个什么闷烧杯、
1: 闷烧杯，
0: 我老觉得东西它就不干净、
1: 对、然后因为它尤其一闷闷一夜
0: 啊，对呀、那能干净了吗、
1: 然后我们这个杯子当中到底去灌什么样的东西它会更加容易变质呢？各位来跟大家去提个醒，首先蛋白质、奶，

0: 奶，
1: 我跟肉蛋奶是最容易变质的。
0: 对，如果说你是买了一个保温杯，你就把那杯子拧紧，各位。咱就是说你这个隔两到三个小时之后你再打开那个密封圈里面那个味道，哎呦
1: 啊，
0: 难闻极了啊。
1: 对对对啊，
0: 然后呢包括还有奶茶是一样的道理，含糖量很大那种饮料也会导致细菌的大量繁殖，然后包括柠檬水、果汁这种果酸和果糖的残留，它不仅养菌，酸性成分还会加速我们密封圈的一个老化，缩短使用的寿命。所以说千万不要觉得说我就泡个柠檬水、柠檬片儿没啥大事吧，有啊
1: 啊，有的啊，还有coffee 啊 coffee 也不能在这个吸管杯里面去泡啊，
0: 是的嘛。
1: 然后呢来吧，潘大家给我的这个互动下去跟互动情况啊，那雀麦他说了，说夏天是不是要结束了啊，就是刚说晚上要立秋了嘛，然后宗岩他说了，说立秋呢可能就是在七号晚上的七点多一点点，也就是明天我们就要迎来立秋这个节气了。然后雀麦他说了，说说我们八零后没有杯子是怎么过来的，比如说八零后，其实我九零后，我上学那会儿我在学校我也不带杯子，就是小学阶段，
0: 就
1: 这后来初高中好像懂点事了，那会儿也不是为了喝水，那会儿只是为了摆桌上好看，因为别的小女孩有，然后我也得有，然后初高中那会儿不是有点零花钱了吗，其实基本上我们不喝杯子里的水，都是买饮料了，
0: 对
1: 对吧，就买矿泉水啊买饮料啊，是吧，就这样会更方便，因为毕竟我老丢杯子嘛。
0: 然后呢就是有什么时候爱上喝水的呢，就是没有人
1: 爱上喝水，
0: 没有人管你喝不喝水的时候，
1: 对，
0: 就小的时候你发现爸爸妈妈呀这所有人都在说多喝水、好好喝水，这个时候你最不爱喝水，
1: 是的、
0: 一旦没有人管你了，你会发现水是个好东西啊，开始突然间自己爱上了啊。
1: 然后尊严他说了，说这个老话说立秋凉飕飕，这老话说的是没有毛病啊。然后等一下我再跟大家说一下，有两分钟时间我们就要进入到半点广告了，下一个时间段呢我们到了这个红灯停一停唱出好心情的时间啊，所以有任何想要听到的有关于雨呀、秋啊啊阴天呀这个类型的歌曲发送过来，我希望听到一点比较嗨的曲儿啊，所以你们动动自己的这个小脑袋瓜来给我们想一想啊，比如说高敏特别喜欢唱那个什么天要下雨预备走，
0: 天要刮风天要下雨天上有太阳，
1: 对，就以这个标准来发送歌名或者是歌曲的这个创作者啊演唱者啊发送到我们的公屏上。下一个时间段呢我们所有有关于雨的歌曲啊有关于这个秋的歌曲都会跟大家呢去盘点分享一下，也希望更多朋友呢可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给大家广告段的时间好好动动脑筋想一想，看吉玛哥福法的歌名多呢，
0: 看那吉玛哥那福知道那一佛那马上我脑子就顿起来了，
1: 对、我们喜欢聪明的小朋友，哎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286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

0: 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成酒厂出品的五成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2: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庄园勇士漂流。七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两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算了啊。然后来吧来吧，切歌切歌了啊，就给你放时间都够长了，
1: 没错啊，
0: 给你点播的歌，然后唱半天发现里边也没下雨，
1: 唱了半天结果发现就是没下雨，但是唱上相声了
0: 啊，对对对啊。然后呢，那个有朋友呢继续跟我们互动了，说要听村里有个姑娘，
1: 村里
0: 我俩就不要唱了。村里的姑娘下雨了吗？
1: 没有下雨，嗯，那是晴天啊。那小花那俩大辫子的，
0: 对。然后我们大G，你看这名取得多虎啊！大G他说那个主持人是哪年？猜，
1: 你猜，
0: 你可以猜猜我们两个人分别是哪一年？
1: 如果咱俩说咱俩是五几年，他会不会哇？你保养。

0: 的好，
1: 保养的真好啊！
0: 用的什么护肤品啊？
1: 对，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三二一上
0: 链接。对对对啊，可以参加我们这个就是到底是哪一年的？猜对了会告诉你们的啊。嗯。然后天天在说说，你俩根本没有脚本，就是扯哪儿？
1: 我也有，
0: 你没有听过就是。广播第一个事情，广播是伴随性的广播，我们是你的陪伴副驾驶，意思是你跟朋友聊天会有脚本吗？

0: 喂小动物是一样道理。
1: 是的，我们仨加起来反正能上个万。
0: 然后说这个每天早上听着高敏的声音去上班的路上，原来小姐姐这么好看。重点是你早上光听声音不进直播间是吧？你看让我给逮住了，他从来不进直播间。
1: 呼噜呼噜锤，哼，这咋回事啊？就是天天听节目，然后今天下午就想着，点进去看一眼吧。欢迎啊，左上角点个关注啊，也早上也欢迎你来直播间呢。
0: 来吧，我们听这个天天点播的歌曲啊，村里有个姑娘啊，给大家来排单播放一下啊，然后盘点一下。大季他说可爱的两个主持人，我想听一首《不如见一面》，可以？
1: 可以，
0: 时间够了，先听。
1: 小芳
0: 有个姑娘，
1: 小芳咱们也听 DJ 版的，
0: 走，
1: 咱们就听那种嗨的，
0: 走起来，对，嗨起来，毕竟马上下班了嘛。
1: 有点太嗨了，我没想到是这个调儿，
0: 前奏就这么嗨。
1: 成果说因为开车上班了，你瞅瞅，这也是个卡点上班的啊。

0: 完了。
1: 哎，就是这 DJ 版的，就是还挺好啊，
0: 还挺快，
1: 还
0: 挺快啊，
1: 还挺还
0: 唱完了
1: 挺
0: 完
1: 了。然后想听那种不如见面什么、啊？
0: 不如见不如见一面，哎，怎么唱来着？
1: 对，就你唱就那个叫不如见一面、
0: 啊。确定吗？咱俩这个跑调吗？
1: 不如见一面。
0: 来，你放一下，
1: 就是、这
0: 我听一下、啊。
1: 就是这的，
0: 来走喽。

0: 这歌词可逗了啊！三十岁吓死你。
1: 婚姻的罪，我听到这里如此难，
0: 没听出来啊，
1: 又拼了命的想要抱，
0: 早干啥去了？

0: 先
1: 不是我俩唱歌，
0: 我俩就只会了这四句，非常统一。
1: 我俩唱歌很少会笑，
0: 就你
1: 平时实在是太好玩了，
0: 就你再多放两句，就是我们两个人都跟不上趟啊。
1: 没错啊，来跟大家去盘点一下评论区当中大家发来的。
0: 首先啊，这个。我们要夸一下这个朋友，叫做成果，拿起来看吧。我们要夸一下成果这位朋友，他说对啊，因为开车上班嘛，进不了直播间。对啊，你的这个做法非常的对啊，就是安全第一啊。
1: 是的、
0: 啊。然后听着他说话说，是便秘吗？就不是我们在模仿这个歌曲的，
1: 我俩唱的不咋地啊。但是就是我俩
0: 代入感很强，
1: 是我俩自己的问题啊，不是我俩恶意恶搞，是我俩。

0: 能力太差啊。
1: 对 对, 对，我们在我们在尽力啊，尽量的给大家去提供一个比较好的收听的效果。然后大吉他说下了班请你俩吃米线，可爱的主持人好不好？是去吃宁宁吗？今天不行了，今天我们两个人着急回家，下回啊，下回如果再在直播间看你的话，你先点点关注呗。
0: 对、
1: 啊，要不然下回你都没有资格进直播间了，就进不来了。
0: 然后呢，再来关注啊。
1: 安娜说，老公开车听了一路你俩跑调的歌曲。
0: 一搜就搜到了，我俩看这句话确实就是
1: 笑开心了、啊，对啊，就给我们点点关注吧，谢谢你啊。然后监控哥他说啊，说这钢筋混凝土这组合又重现，
0: 没错，
1: 又重现了。
0: 也对，沙啦啦啦，你儿，你知道那种歌《昨日重现》啊？嗯，你儿心儿里伤。
1: 一会儿我们就下播的时候就放这歌，你先找一下啊。陈果他说每天早上7:40左右呢就开始听了啊，到单位正好是8:10，巧啦，我们敏敏上。班时间就是7:30到8:30，就完全跟你的上班重合了。
0: 对，但是、啊、但是成果一定就是啥呢？早起三荒的那种
1: 朋友。对对对、
0: 啊，要不然的话早上有时间肯定会进直播间的。
1: 是的啊，成果他说听一路高敏小姐姐的声音啊，爱心爱心，谢谢谢谢你对我们的这个支持和关注，点点关注啊。然后听见他说啊，说完了。心动是心动啊，
0: 人家就是网上有一个那个是心动呀的跑调版，嗯，就是陈慧敏唱的，嗯，是心动呀，糟糕，眼神躲不掉，对啊，是这种的、啊。
1: 来吧，我们要结尾了啊，然后跟大家去分享一下《昨日重现》，伴随着这首歌曲要跟大家好好说一声再见喽。
0: 没错，而且这首歌开头就是那种年轻的时候，我喜欢听广播来听。
1: 走。

0: 来吧，伴随着好听的歌曲啊，伴随着我们今天节目当中非常美好的时光啊，以及安娜小朋友呢发送过来说想要求好吃的推荐的这样的一个消息啊，就有跟你来不及回复了，因为马上就要下播了，希望下次可以早点进入到我们直播间当中。
1: 没错啊，也非常的感谢在今天下午的这个时间段我们直播间当中所有的朋友的陪伴和守候。那么关注到呢，其实这两天我们是去雨水起伏不定啊，也希望各位都能够注意行车安全，然后呢也希望各位朋友们在下班路上仍然能够拥有一个好的心情。
0: 好了，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是卓然，
1: 我是高明，
0: 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1: 拜拜
0: 拜拜。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两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3: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4: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3: 古装剧看多了吧？
5: 雷厉风行，只会落定。
3: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5: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3: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
6: 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5: 那你的恋人榜样是？
3: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0: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7: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于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不知道小仙女们，你是不是或者你身边有没有一些神经过敏的人？这些人往往会因为别人的一句话就胡思乱想，因为别人不经意的一个小举动就患得患失，因为对方一个忽略作天作地。如果你或者身边的人就是这样神经敏感的朋友，那么该怎么办呢？节目上半段，魅力达人雨飞就来和大家聊一聊，忙才是治疗神经的最好解药。雨飞的一个朋友说，最近男朋友好像对我很冷淡，不像以前那样频繁地给我打电话，而且回复我的消息都很短，感觉很敷衍。他是不是喜欢上别人了？他是不是不爱我了？另一个朋友说，昨天生日，男朋友送了我一个苹果 6S 作为礼物，我就发了朋友圈，想记录一下我的心情，还有对男朋友的感谢。结果有人说我在炫耀，可是我真的没这个意思，为什么他们要这么说我呢？刚刚实习的表妹给我发条信息，这个工作我很喜欢，和同事们相处的也很好，可是昨天呢，我在电梯里碰到一个同事，主动跟他打招呼，结果他没理我。我们挨得那么近，他不可能看不到我。我想来想去，怎么也想不出哪里得罪他了？你说我要主动找他谈一谈吗？听到他们的烦恼，我的第一反应不是如果我遇到这样的事情会怎么处理，而是想要感慨一声，亲爱的姑娘，你真闲呢。说实话，他们的那种郁闷和困惑我都能够理解，因为我曾经也是这么走过来的。但现在 我绝对不会再这样了。如果有人问我，你是怎么做到的？我只想回答一句，忙是治疗一切神经的良药。曾经呢，我也是一个神经患者，尤其是在恋情当中，我认为男朋友就必须得时时刻刻把我记挂在心上，就算忙得脚不沾地儿，也要关心我吃了没，睡得好不好，心情怎么样，否则呢，怎么能算爱我呢？在热恋期间，男朋友都做到了，可是好景不长，有时候电话打过去会被挂掉，发消息呢，半天也不回，我就开始胡思乱想了，为什么把我的电话挂掉？在干什么？跟什么人在一起？为什么就不回消息呢？是没有收到，还是故意不回啊？在没有得到回答之前，我就已经演绎出了无数种可能。当然，我不会就这样算了的。我会质问他，为什么挂我电话？他说，我在开会啊，没办法接你电话。我心里好受一点，但是立刻追问，以前你不也经常会开会吗？那你以前怎么不挂我电话？这时候他往往哑口无言，然后呢，我们就大吵一架。我无法接受这个事实，这离我想象的恋情实在是太远了。我们不断的吵，不断的闹，但除了让彼此很累，我没有任何的收获。虽然在我几次以分手相胁迫之后，他妥协了很多，努力的早中晚一个电话，但我依旧不满足。只要他忘了打电话给我，我就不高兴，开始兴师问罪，为什么不打电话给我？你是不是喜欢上其他人了？他大喊冤枉，哪有的事儿？就算是出轨也得有时间呢，我每天这么忙，连午饭都没时间吃。对于他这种低级的解释，我当然不会相信。就算你午饭没吃，那你一天总要上卫生间的吧？如果你在乎我，就算忙死，你也会利用上卫生间的机会给我发消息打电话的。这句话我是从网上看来的，曾经呢，我对这句话是坚信不疑的。这世界上哪有那么忙的人？再忙不也得吃饭上厕所吗？在乎你的男人，就算再忙，也会趁上卫生间的时间给你发个消息，让你知道他在乎你。所谓的忙都是借口。那时候啊，男朋友被我折磨得够呛，而我呢，也折腾累了，甚至挺瞧不起自己的。干嘛整天去关注一个男人在干什么呢？难道我就不能活得洒脱一些吗？后来，还是闺蜜把我从这种漩涡里面拉了出来。闺蜜是一个十分洒脱和独立的姑娘，我把自己的苦恼告诉她，她只说了一句话，你就是太闲了，你要是足够忙，才没时间琢磨这些呢。这句话一下子就征服了我。现在我有了自己的事业，变得越来越忙，有时候甚至会忙到忘记吃饭。我开始尝到男朋友当年的忙碌，我逐渐相信人忙起来确实会连喝水都顾不上的。我也不再相信再忙也可以利用上卫生间的时间打电话给对方这样的话。现在我只相信当真正忙完一件事情后，才会有闲情逸致给对方打电话。我突然发现我的神经不药而愈了。忙碌的人不会有时间去琢磨对方此刻在做什么，也不会一直盯着手机等对方的消息，更不会患得患失胡思乱想，因为他们有很多正经事情要做，他们的每一天都过得很充实。在忙碌当中呢，慢慢就找到了自己的定位和价值。如果你觉得生活处处不如意，人心难以琢磨，爱情风雨飘摇，你整天都会寝食难安，不知道该如何解决这一切，请相信你只不过是太闲了而已。不管是在工作还是生活当中，因为很闲而出现神经症状的人大有人在。想要摆脱这种神经质呢，那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你得让自己忙起来，在忙碌的过程中找到自我，充实自我。好了，接下来我们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放松一下，下半时段节目同样精彩，我们稍后再见。

0: 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榜样，我是雨飞，欢迎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在那里呢有更多精彩与你分享。暧昧不明几乎是每段爱情的必经之路，有些暧昧能够走到最后升华成了爱情，但有些暧昧呢却只能是无疾而终，最后是杳无音信。其实暧昧成功的关键在于你是否会把握暧昧的节奏。现在的男人啊，大多数的情商都比较高，谈过的姑娘也不少，所以他们往往不会在一开始就觉得非你不可，而是会静静观察，到最后呢才选择定夺。接下来情感部落格，雨飞和你一块聊聊暧昧期究竟应该怎样去掌握节奏。男生一开始可能会因为觉得你有眼缘，对你有好感，但是这不意味着他就会长时间的喜欢你，更谈不上会爱上你。想让男生喜欢你，你首先就得让他喜欢跟你在一起的感觉。在相处的过程中，你得表现得不卑不亢，如果你过于表现得弱势，他们很快就会觉得你很没有意思。但是啊，如果你表现得过于冷漠，他们就会因为你的冷淡而迅速退场。想要在暧昧的过程中成功捕获对方的心，你就得像一个高超的棋手，不急于强攻，不迫于投降，胸有成竹地跟对方过招。那么如何才能做到呢？首先，暧昧可以，但是啊，依赖绝对不行。首先，暧昧可以，但依赖可绝不行。

很多姑娘在一开始啊，就会显得过于依赖对方，比如总是希望对方陪自己聊天，总是想和对方视频，每天和对方说早安晚安。这样的行为之后，让你在一开始就败下阵来。有些男生呢，看着你的这种表现，还会故意冷淡你，以此来试探你。如果你这个时候表现出了情绪崩溃，反复追问，他们马上就觉得自己占了上风，进而呢，对你也就没有那么大兴趣了。例如，有个小仙女，就是因为自己心太急，导致男生讪讪而去。她想找对方聊天，开场白却是，陪我聊聊天好吗？好无聊。好不容易对方找她聊天，她的回答却是，你已经48小时没找我了，怎么现在才出现？这样的做法真的是大错特错的。正确的操作应该是，在你想找对方聊天的时候，一定要找一个有意思的开场白，别是一副为了聊天聊天的模样。例如，你可以说，最近都说海王很好看，你看了吗？对方好不容易主动找你聊天，问你在干嘛，你应该先回答他的问题，然后再问你的问题，说在家看电影，你这几天忙啥去了？这种不依赖的相处模式才能让男生捏不住。其次呢，可以独立，但是绝对不能冷淡。之前我遇到过一个姑娘，她在暧昧前期对男生特别冷淡，之后男生放弃了，她就开始各种发疯。这种情况我遇到过不止一次了。大概这些姑娘都是被网络上那些所谓的对男人就得冷，越冷他们越来劲那一套给毒害了吧。一味的采取冷的态度，并不利于任何一段关系的发展。男生不可能在你冷淡的态度下一直对你保持亢奋的状态，除非你对他有着超级大的吸引力，使他对你已经有一种神魂颠倒的地步了。所以呢，如果你希望一段感情能够好，能够长久，你要记住的是，可以独立，但是绝对不能冷淡。不要因为想要显得自己不依赖对方，就矫枉过正，适得其反。要知道，太过欲擒故纵的把戏，只会让男生放弃对你的兴趣。再次，可以主动，但是绝对不能太过。大多数男生绝对不会是那种闲着没事做的人，你的主动会吸引他的注意力，但你如果太主动，话太多，就会让他们对你产生畏惧感。他们有着自己的生活节奏，如果你过于主动，话太多，他们会害怕你影响到他们早就养成的生活规律。所以啊，主动一定要把握好尺度，要在互动的过程中感知对方的情意浓度，不要光顾着想要感动他。你主动几次，也要把主动的机会留给他。最后，暧昧不明，拒绝直白。男生之所以还跟你停留在暧昧阶段，很可能是因为还没有准备好和你在一起，也有可能是很享受还有这层窗户纸在的那种感觉。但是如果你太过心急了，捅破了那层窗户纸，那么还没准备好的他一定会想要逃走的，并且一旦逃走就很难再回来了。可是你也不可能永远跟他暧昧不明下去，这时候啊，就需要你有技巧的来引导他自己来捅破这层窗户纸。例如，你可以委婉地问一些问题，或是若即若离，让他想要把你留在身边，这样他就有可能跟你主动告白。如果你觉得对方挺喜欢你的，但是却不想跟你提在一起，你就可以问，要不要我给你介绍女朋友啊？我身边最近单身的妹子挺多。如果他很直接地问你要照片，并且对这件事情的态度很认真，那么他对你可能真的没什么意思。但是如果他一本正经地说不要，或者表现出有点生气，那么他十有八九是喜欢你的。或者你们一直都频繁联系，你可以消失一天，他发什么消息你都不回，等再出现的时候他会问你，你就说自己昨天生病了，一整天都在睡觉，没有看手机。那么体会过失去你的感觉，他有可能就会

立马的意识到自己不想失去你，进而呢就会对你告白。暧昧是恋爱的前奏，掌握好暧昧的节奏，才会更大几率的抓到男人的内心深处。可是如果说一个男人总是跟你暧昧不清，不论你是明示也好暗示也罢，却总是顾左右而言他，那么你就需要重新考虑你们的关系了。因为长时间的陷入暧昧的泥沼，这种关系必然有问题。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有好的职场建议愿意告诉大家，如果你想把自己的情感故事跟我们分享，欢迎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雨飞等候你的到来。丽人榜样，我们相约明天再见。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

0: 三大神秘暗河，挑战公园勇士漂流。七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两元，三门峡日新大峡谷超划算。
1: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2: 秀，
3: 钟灵毓秀，
4: 眉清目秀，
5: 秀外慧中，
6: 后起之秀，
1: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5: 无敌，不要秀逗哦。
7: 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聊天发错群该怎么办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聊天发错群该怎么办呢？不要气了，其实还有救。今天呀，就教几招大家发错群消息之后且不能撤回时的高情商的圆场法，在互联网上保住最后的体面。第一个就是初级方法，减少阅读量。这俗话说呀，韭菜粘牙不可怕，被人看到才尴尬。我们在群里发错消息也是这个道理，最简单的应对方案就是别发错，让尽可能少的人看到。记住，我们的宗旨就是减少阅读量，避免事态扩大，少一双看到的眼睛，我们也就多一份尊严。具体有物理层面和心理层面两种手段。首先呢，第一个就是这个物理上了哈，营造阅读壁垒。这个操作很简单，简单来说呀，它就是刷屏。比如你不小心在群里丢了一张奥特曼火辣写真，就立马往群里丢大量的信息来进行轰炸，让庞大的信息筑成一道信息壁垒。这样群成员们面对99家的信息城墙，就只能望而却步，累了翻不动了，你的体面呢也就保住了。总之，要打赢这场信息战，前期一定要有充足的资源储备，什么300个表情包啊，500张小说截图啊，平时啊咱都备着点。那另外一个就是心理上了，祸水东引，这一招啊就是打心理战的，用别的话题来转移大家的注意力。这里的诀窍呢，就是话题一定要重磅，要足够的劲爆，最好呢就是比你误发的内容还要劲爆，才能让大家忘记初心。至于什么话题才是重磅的炸弹呢？哎，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热搜啊，咱们从热搜里面啊来找找思路啊，什么谁谁谁谈恋爱了，谁谁又结婚了，谁谁又离婚了，等等等等。当然了，大家也可以讲讲自己的八卦嘛。当你说出那句有件事瞒大家很久了，其实我，这时候谁还会在意你的心灵是不是纯洁呢？气帅保居也不失为一场漂亮的败局。这个是初级方法，咱们再来说说终极方法，化险为夷。真正的勇士呢，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也敢于直面误发在家族群里的 bug， 这就是进阶做法的核心，直面尴尬，巧妙化解。怎么个巧妙法呢？我给大家提供几个思路啊。第一就是自圆其说法，成语接龙都玩过吧，瞎话都编过吧，联动一下瞎话接龙会。哎，各位要相信，我们从出生就开始接受语言和思考的训练，没什么话是我们圆不回来的。比如说，当老板说国庆不放假，你脱口而出你大爷的，但发到工作群里的时候可以这么力挽狂澜，你大爷的儿子他毕业了吗？这样不仅化解了尴尬，还会让大家觉得你讲话像写诗，一句换一行，直接从讲脏话变成了口吐芬芳。但如果遇到实在难以接下去的话，我再多给个锦囊啊，就是用名人名言法，任何句子后面加个破折号就会变成一口锅，甩在破折号后的那个人头上。这个人是谁都了解吧，鲁迅啊。比如什么脑残老板周末搞团建呢，杠鲁迅。另外呢就是威我五十法。什么是威我五十法呢？这个呢就起源于这个之前这个疯狂星期四的这种营销手段啊，是一种更为高阶的自圆其说法。伴随着疯狂星期四的梗呢，在周四疯狂使用，现代人呢已经对任何内容最后接威我五十见怪不怪了，

只要在社死的言论后面接上一句“今天是疯狂星期四，唯我五十”，就能把你发出去的一切不合时宜的内容都转化为疯狂周四的广告和一种幽默，用一种现代性的狂欢来解构你的社死。比如你正和你的女友唇枪舌剑，忽然工作群里弹出一条消息，被顶到最上面了，你的下一句话就发到老板眼皮子底下了。老板说，通知明天上午10点开会，你紧跟一条，宝贝儿，能不能不分手？这热火朝天的工作群里瞬间凉凉了，该怎么办呢？没关系，你马上随机应变。宝贝，没有你我彻夜难眠，没有你我痛苦流涕，没有你我根本无法工作。我想去买你最爱的疯狂周四的套餐，让你来原谅我。哪位好心人能为我50帮我追回我的宝贝呢？但问题今天不是周四啊，是周一，又该怎么办呢？这时大家也不要着急，你完全可以单独利用微我50，用你对金钱的渴望模糊这种社死。还是老板发的啊，通知明天上午10点开会，你脱口而出无语，又要开会。不要慌，这个时候马上再跟一条，好在我有一套精巧美观的 PPT 模板，最适合开会展示，非常丝滑，微我50，我就把模板发你。你看四两拨千斤，就算老板看到了也只能微微一笑，甚至还会给你发50块钱的红包，让你发个模板。刚才是微我50，是不是啊？现在变成了微你50的方法。这个呢是从微我50的方法当中延展出来的方法，旨在呢利用资本的力量来消除群成员的记忆。发了不该说的该怎么办呢？发个红包呗。这样一来啊，大家都会因为拿别人手短，选择性的遗忘你的社死现场啊。这是中级的方法啊，那么高级的方法就完全不同了。我们要做到上升价值。刚才的方法呢是如何体面的避免社死，但高级的自救方法则能让你真正的超脱于死亡之上，核心要义是升华升华再升华。你看啊，这个方法叫做大义凛然法，光听这个名字挺吓人了吧。大家想一想，你为什么会为你自己发到群里的东西而感到羞耻悲愤痛苦难当呢？还不是因为你发的东西不符合某种行为规范，而你也知道自己犯的错，要受的伤太重。老板上午说10点开会，你说烦死了，这算哪门子老板？这看似是一个困局，但同时也是一个变局。当你置身道德洼地时，永远别忘了你可以仰望星空。只要你把你发的内容变成举证，把你的罪行变成抨击的对象，你就不是消息发错群了，而是在给大家进行一次思想道德教育。还是老板上午说啊，10点开会，你说烦死了，这算哪门子老板？但紧跟着来一句，这是我在朋友圈看到有人发的吐槽，我发现现在很多人都是怨声载道的，不解决问题反而天天的埋怨领导，带着情绪工作是职场的大忌，不然有感而发和大家分享一下。你看这哪是什么社会性死亡啊，简直就是社会性转世了。从此以后呀，老板器重你，同事敬仰你，实习生远离你，这波赚大了。另外呢就是解放天性法，你觉得最社死的消息有哪一些呢？无非就是骂老板、说疯话、发错图等等等等，但这些呢不就是人类的本性吗？没有了这些，人性你将是不完整的，你也不是最真实的自己。所以呢我们都应该抛弃伪装，重新认识彼此。比如说群里在说脑残老板，这时候不用怕，就硬扛下来，你就说这话确实我说的，但是呢我想借这个偶然的机会让大家认识真正的我，这就是我本身，虽然粗俗但我不虚伪。但你们呢是又粗俗又虚伪的，你们哪个没在背地里骂过老板呢？你们就这么干净吗？你们就不能像我一样这辈子真实的活一回吗？在这样滔滔不绝的质问下啊，想必所有的群员都会为你的桀骜不驯所打动，为你的辛辣讽刺所震撼，甚至开始反思自己这辈子有没有真实的生活过。谁还能想到你刚才在骂老板呢？节目的下半段是我们的无敌秀小剧场，我们一会儿再见。

0: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聊天发错群该怎么办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太过分了，气死我了，我跟你说，要不是因为他是老板，我早就揍他了。
1: 小丽啊，刚才你发的公司群里的话什么意思呀？
0: 是这样子的，我是在朋友圈里看到有人这么发，我觉得非常不妥，所以呢就发出来给大家看看，大家引以为戒。吴总，我正在编辑后面的话呢，您看群消息就知道了。
1: 是吗？
0: 各位家人们，我觉得对老板有意见就应该认真的进行沟通，而不是像这样发到朋友圈里去逞一时口舌之快，在公共场合宣泄自己的负面情绪，破坏的是个人形象和企业形象。与老板意见相左是很正常的，毕竟老板呢是站得高看得远的。
1: 啊，不错啊，小丽说的很有见地啊，大家可以来点点赞。
0: 唉，吓死我了，终于给圆回来了。
2: 各位家人们啊，咱们今天呢开个紧急会议，主要的议题呢就是心理健康的重要性。看到小丽发到群里的消息呢，我很有感触，我觉得作为老板对各位家人的关心确实太少了，这是我的责任，是我的失职，我要好好反省一下。
0: 吴总，不怪您，主要是看到这个消息呢都比较激动，还没有写完自己的评论就发出来了，影响了大家的心情，实在抱歉。
1: 不，你不用觉得抱歉啊，我觉得大家的心理状态非常重要，我总是带着负面情绪也完成不好工作，所以啊，我决定在全公司上下开展心理健康的帮扶活动，咱们一帮一，一带一，共同调节心理状态。
0: 啊，有这个必要吗？
1: 当然有了，你们都是我的家人，你看啊，你们病了，难道我会放任不管吗？
0: 可是我没病啊。
1: 你说你没病就没病了吗？
0: 对呀。
1: 我跟你说，这个心理疾病啊，是很隐秘的，尤其是现代人的心理压力都很大，难免会有一些负面的想法，这个呀，是很正常的。关键呀，是咱们怎么去看待它。
0: 吴总，那这个帮

0: 复活动怎么做呀？
1: 啊，很简单，就是咱们每周在例会之外呀，再增加一到两次心理疏导会，大家呢敞开心扉，畅所欲言，聊聊自己的烦恼，说说自己在生活和工作中的痛点，吴总呢就来帮大家想办法了。
0: 那每个人都要参加吗？
1: 当然了，这全公司上下包括保安物业是一个都不能少。我呀要让阳光洒满咱们公司的每一个角落，我要让全公司上下的每个人都露出一张笑脸。有句歌词不是说得好吗？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充满阳光啊。
0: 可是我也没看到阳光呀，感觉天都塌了。
1: 那这样，咱们择日不如撞日，今天呀就开始一次分享会啊，谁先开始？
0: 这谁能先开始呢？
1: 啊，既然小丽呢是给我灵感的人，那么这样，咱们就让小丽来打个头阵啊，说一下你在工作中的痛点。
0: 啊，吴总，这个，我对工作很满意，对公司没有意见，对您更是崇拜的五体投地，我没什么痛点。
1: 虚伪，伪善。你看，咱们心理疏导第一步就要承认自己遇到问题了嘛，对不对？不要跟我说没有痛点，每个人都有，每个人他都得说。
0: 可是我，
1: 大胆说嘛，大家不要怕得罪人啊，真诚才是最可贵的。为了给大家吃个定心丸，这样啊。咱们这个月啊，拿出10%的奖金作为说实话的奖励，怎么样啊？
0: 吴总，我怕我拿完奖励就被开除了。
1: 这怎么可能呢？吴总是这么小气的人吗？我今天把话就放这儿了啊，大家只要实话实说，不管说的是什么，咱们话说到这儿就停在这儿，都不准记仇的那种啊。生命以痛吻我，我却报之以歌。咱们呀，要微笑面对。
0: 真的吗？
1: 千真万确。那个王会计，你把我的话记下来啊，咱们这个月的绩效就兑现下来。
0: 真的可以说呀？
1: 放心，吴总，我是心怀天下，有容人之气度。
0: 那等我一下，我去去就来。
1: 这聊聊天还需要粉墨登场一下吗？
0: 不是，我去拿一下我的小本子。
1: 你还有小本子？
0: 对呀，我有写日记的习惯。
1: 好吧，那你去拿吧。
0: 好嘞。
1: 好了啊，咱们现在呢就有请咱们公司心理健康帮扶活动第一期的第一位主角小丽来给大家分享她的心路历程。
0: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1: 开始吧。
0: 好的，那我就从头说起。
1: 从头？
0: 还记得2015年的春天，我刚刚到公司报到，办完手续坐下来，就有人叫我，叫得如此温柔，如此亲切。我一回头就看到了意气风发潇洒帅气的吴总，顿时呢眼前一亮，原来我的老板这么年轻帅气，还这么温柔对待员工，就像对家人一样亲切。
1: 痛点呢？
0: 于是我好感动，感动到心痛。
1: 让你说痛点？
0: 这就是我的痛点呀。
1: 就是啊，这就是痛点吗？
0: 每个人的痛点不一样啊，我的痛点就是感动到痛。
1: 在工作中你就没有遇到什么困难，没遇到过什么过不去的坎儿吗？
0: 我想一想。
1: 你好好想想啊，你可是第一个分享的，你要给大家打个样啊。
0: 对，吴总您说的对，我可能确实忽略了一些问题。工作中呢肯定是会有困难的，尤其是跟客户打交道。还记得有一次我接了一个天外飞仙酒的联名款雪糕的策划案，我那些奇奇怪怪的念头都没有得到客户的青睐，但是呢在吴总的统筹润色之下，立马上升了几个 level， 成功拿下了这单，幸好有吴总。
1: 是应该的啊，毕竟拿不下来影响咱们公司在业界的口碑。还有别的痛点吗？
0: 还有一个就是吴总啊，您要注意身体，您要是身体抱恙，咱们公司就相当于没有了定海神针呢。
1: 那痛点又在哪儿呢？
0: 你要是病了，我们就会心痛啊。
1: 哎呀，小丽呀，小丽，要不说我就看好你了，对吧？你确实啊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既然你这么关心我的身体啊，以后就少给我点外卖吧。
0: 太好了，
1: 咱们呀就还是去店里去吃新鲜热乎的。为了让咱们都没有痛点，今天中午就吃个素餐吧。公司门口呢新开了一家黑珍珠榜单第一名的素食，就是这家吧。
0: 吴总，那我们是 AA 制吗？
1: 什么 AA 制？奖金都发你了，你还不请客吗？
0: 啊，又是我请客吗？

0: 剃了一整天还剃不干净。幸得吕洞宾知道了，也摇身一变，变了个凡人模样，把那斩黄龙的飞剑取出来，吹了一口仙气，变了一把剃刀，走来带他剃干净了，向局子里走去，正不知为了什么事儿。等那队兵走过了，忽然一个人闯进来说，不好了，局子里来了强盗了。我听了吃了一惊，取出表来一看，只得8:01，暗想时候早得很，怎么就打劫了呢？此时树农早已开发了酒钱，就一同出来。走到栅门口，只见两排兵都穿了号衣，擎着洋枪，在黑暗地下对面站着。进了栅门，便望见总办公馆门口也站了一排兵，严阵以待。走过护永棚时，只见一个人生的一张狭长青灰色的脸，浓浓的眉毛，一双抠了进去的大眼睛，下颏上生成的挂脸胡子却不曾留，穿一件缺襟箭袖袍子，却将袍脚撩起掖在腰带上面，外面罩一件马褂，脚上穿了薄底快靴，腰上配了一把3尺多长的腰刀，头上却还戴的是瓜皮小帽，年纪不过30多岁，在那里指手画脚，撇着京腔说话，一般护勇都垂手站立。树农拉我从旁边走过，这个便是总办。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成酒厂出品的五成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庄园勇士漂流。7月每周

0: 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两元，三门峡日新大峡谷超划算。
1: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

0: 雷咔咔的，这吓得我在车里一激灵一激灵的。
1: 失敬失敬啊，原来您在车里头感情为渡劫呢。
0: 那可不，这雷雨天出门啊，还是坐在汽车里好，能避雨啊，关键还能避雷呢。
1: 汽车能避雨是没问题，但避雷吧倒还真不一定
0: 啊。你说什么？
2: 有备无患，平安相伴，应急云课堂。
1: 先说结论啊，汽车不避雷。
0: 那大伙儿在车里，那不是很危险吗？
1: 急什么呀？听我说完了。汽车虽然不避雷，但是汽车外壳是一大金属壳子，能形成一个等位体。
0: 啥意思？等啥位置？
1: 不是等位置，是车的内部电势是相等的，差为零。汽车外壳是由导电性优良的金属制作的，雷电天气车辆行驶的时候，即便不幸被雷击中，汽车内部的电磁环境不会受影响啊，车内不会有电流通过，雷电流通过潮湿的轮胎就传到地面上去了，人在车里不会触电。
0: 那你怎么说汽车不避雷呢？
1: 因为汽车在被雷击中的时候，瞬间的高压电也有可能会损坏车子里头的电子元件。
0: 伤车不伤人，那车里的电气设备可就不能正常工作了呀。
1: 谁说不是呢？严重的时候会造成火灾呢还。所以雷雨天气汽车最好不要停放在空旷的地儿，还要关闭汽车里的音响、 GPS、 车载电话等等等等。
0: 哦，明白了明白了，避免汽车被雷电击中以后啊，把这电流引到车里，造成电路电器的故障。
1: 嗯，理解正确啊。跟你说还有啊，就是雷雨天气最好不要去加油，因为雷电会让空气当中弥漫大量的带电粒子，如果在打雷的时候给汽车加油，容易把杂散电流引入油箱，引发火灾。
0: 看来呀，这雷雨天气这汽车在室外还真不能避雷呢，那雷雨天气行车还一定得更加注意安全呢。
3: 应急广播，与您平安相伴。
2: 静中生慧，急中生智，
4: 拨打急救电话，
2: 急速、急切、急需，
5: 确实比较着急。
2: 应急时刻，急民所急。
6: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就在几天前，消防救援支队出了一个特殊的警情。
7: 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啊，是一名女子啊，她的裙子被卡到了共享单车后轮这铁链子里去了。
6: 哎呦，这糟了，一时半会儿啊弄不出来。
7: 嗯，
6: 也害怕这弄出来了，万一这裙子碎了，这也不好啊。
7: 对，所以在紧急情况下，这名女子呢便拨打了119电话进行求助。
6: 哎，您看这两天啊，这明显的骑共享单车出行的人是越来越多，那有的地方啊想找一辆共享单车那都不太好找呢。
7: 嗯，
6: 路不太远，骑个共享单车还是个私人出行。
7: 那么今天呢就来给您说说啊，骑行共享单车要注意哪些安全

0: 咱们先说说这一次出的这个警啊，咱们一块来听副站长张涵给咱们说说这个事儿。
1: 报警人呢，在我出警途中呢，他给我的反馈呢是他被一辆共享单车的后轮然后卡住了这个裙子，然后自己呢取不下来，旁边呢也有这个路过的好心市民，也都无法帮他把这个裙子扯出来，所以呢我们到场进行了一个处置。
2: 你们赶到现场的时候看到什么了？
1: 一拐过去呢，我们就看到了一个女子，她蹲在这个一辆共享单车旁边，旁边呢还有两个是路人。
2: 裙子怎么卡到共享单车里的了？
1: 因为她这个裙子呢比较长，到脚踝的部位了，她可能骑车的时候呢裙子直接就卷到这个轮子里了，卡的也比较死，自己也取不下来。
2: 倒着转不行吗？
1: 我们也试过这个方法，但是她这个裙子卡的非常的死，就是这个轮子往后倒也是出不来的。
2: 她的裙子卡到什么共享单车里了？
1: 好像是一个这个蓝色的。
2: 她还没想其他辙，就是我把这裙子撕了得了，把长的变短的。她没成功吗？
1: 她卡的部位，这个裙子应该是到大腿之上的，然后她如果就是强行的去扯，就有可能会造成这个走光。
2: 也就是说卷的还真是挺长的哈。
1: 对对对，卷的挺深的也。过路人看到了这个情况帮他，但是呢也没有什么好办法。
2: 你们是怎么处理的呢？
1: 确实卡得比较死，拽不出来。裙子绞的就是链条，它不是中间有一个盘吗？对，卷到这个盘里了吧。决定呢利用这个随车器材，共享单车呢这个后轮部位进行一个拆解，把他的这个裙子来拽出来，大概用了10分钟吧。然后利用这个随车工具，包括一些螺丝刀啊扳手啊，然后就把这个螺丝给拧下来，包括垫片什么的都放在边上，然后也是转动这个轮胎，裙子就相对松一些，因为它已经拆开了，会好一些。然后这么着才拽出来。然后在这个救援完毕之后呢，我们跟报警人进行了一个交接，让报警人先走了。然后也看了一下，他这个裙子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然后我们把这个共享单车呢又装回去，
2: 对，车也给人租好了，拿回去了哈。
1: 对对对，
2: 以前呢，大伙儿都是自行车出行的时候啊，都总结了好多特别好的骑自行车的这个方法，比如说呢，夏天又爱美，但是呢，也那会儿没车开呀，哈，就是骑自行车，那怎么办呢？有好多那个爱美的聪明的女孩啊，她就用那个夹衣服的那木夹子，把她那裙子啊都给夹到这个她能看到的这个腿面的这个部位哈，然后呢，骑车呢，那这个裙子就变成一个筒裙了，就没有那么飘飘的那个裙距了啊。
1: 对对，
2: 现在想想啊，当时总结的那些好经验，还真是应该接着用。
1: 对对对，像我们在骑车的过程中，有时候别说是裙子，有时候穿长裤，我们可能这个裤腿宽大一点的裤子，可能有可能都会卷到里面。
0: 有的人呢，这个裙子太宽了，但骑自行车真不能裙裾飘飘。
3: 一种
0: 啊，就是这个裙子呢，可能没卷到轮的这个轮毂里哈，风一吹，吹得鼓鼓的，像个包子一样，那肯定要走光。
3: 对对对，说你也知道，咱不说风大，
4: 对对，
3: 它往里灌那种什么，比如说路上有一些垃圾啊，但是什么也挺尴尬的，你知道？
0: 是，你说你捂不捂？一捂，肯定就单手扶把。
3: 骑行安全就对对，
0: 肯定方向就会对周围包括自己有影响。
3: 没错，
0: 所以呢，女青年啊，您骑自行车，您一定要小心您这裙子。不穿长裙，宽松的裙子骑共享单车。那您平时啊，在这个出警的过程当中还出过有没有跟这个共享单车有关的？
1: 有这种小孩脚被这个车给卡住了，贪玩调皮，脚呢就卡到这个轮毂里了。小孩嘛，因为坐在后座上，孩子被卡到这个自行车这个轱辘里了。然后呢，现在这个轱辘呢，它可能跟原来的还不太一样，他这个小孩呢，这个脚呢直接卡到这个轮毂这个辐条子里了。然后家长也害怕，脚啊也稍微有点肿，所以呢就报了这个119。
0: 那您到现场看到的是什么？怎么处置的？
1: 腿有一点红肿，在看的过程中他自己也是喊疼，然后我们就没有敢直接把这个腿呢就拔出来，所以我们呢对这个条幅呢自行车这个轮毂然后进行了一个拆卸，把这个小孩的腿给取了出来。
0: 伤的怎么样？严重吗？
1: 伤的不严重，就是有点轻微的肿。
0: 其实啊，我小的时候啊坐自行车，我的脚也卷到过轮子里头。
3: 哎呦， 那你现在怎么还能好好走路啊？
0: 是因为呢，就是可能呢，就是年纪小啊，所以他恢复的还比较快。当时呢，我父亲骑一个28的横梁的自行车，哎，前面呢坐我弟弟，我弟弟呢坐在那个小的车座里啊。但是呢，我父亲会提醒他，手千万不要塞到这个车闸里。
3: 对，
0: 这是个问题。然后把我就疏忽了，就没提醒我。哎，我坐在他这个后面，很无聊啊，就坐着也没什么事儿哈。哎，我就一会儿左边侧着坐，一会儿我背对着他坐。一会儿我再转过来，我就又坐。
3: 你跟那耍杂技呢？
0: 哎，耍杂技啊！然后一会儿我一看路也挺平哈、后面也有点人，还有点观众哈，我就站起来了。
3: 会，
0: 站起来，然后抱着我爸脖子。哎，我爸是个好脾气，他也就可能没像其他父亲一声吼哈，我呢就抱着脖子。
3: 他主要怕你掉下去。
0: 哎，然后呢就通的一下再坐下去。
3: 嘿，
0: 嘿，这通的一下坐下去，脚就绊到这个链条里了。
3: 就卡进去了，
0: 卡进去了。现在呢，右左脚就是那个脚踝的地方还。

0: 坑坑洼洼，就是当年呢塞了很多棉花，流了很多血。
1: 哎呦，你比如像你是技高人胆大，
0: 嗯
1: 啊，你还在，
0: 反正胆大是真的，
1: 对，你还在自行车后座耍杂技。
0: 嗯，
1: 我呀不敢站起来，但是我当年坐那自行车后边，你知道是什么吗？
0: 有个车座，你坐进去了，哎，出不来了，是吧？
1: 没有，我坐上边啊，那脚不是耷拉在外边吗？
0: 啊，对，
1: 我就诚心喜欢把脚啊搁在那个自行车盘里边，就是搁一点，你完全搁进去，
0: 无限的靠近哈。
1: 对，你完全搁进去，它不就
0: 那不就完了呗？
1: 它不就卷上了呗？我就喜欢就跟那个电风扇，我就搁到那个外边，就听着它打我鞋的声音，你知道吧？
0: 哦，那还是你们家人骑的慢。是，
1: 你找到原因了，
0: 特别是快到的时候啊，放在那儿又没有危险，还有个乐儿。
1: 所以你说很多时候啊，小孩子，你说他是，
0: 哎，孩子真是，
1: 你说他就是这个好玩儿，你说也好吧，或者他诚心，肯定是诚心的，你说对吧？
0: 你记不记得共享单车刚刚遍布全市的时候啊，这个最让人揪心的安全问题就是坐到车筐里。你经过这么多年的宣传，坐到车筐里，
1: 我基本是没见到了，你就连。把宠物狗啊什么放在车筐里，最早你记得吗？
0: 对对，
1: 有很多人骑这个，他说啊不让放人是吧，那我把我家儿子，就是说狗带引号的儿子，他放进去，结果那狗跟前面，你知道，我觉得也挺不安全的，
0: 是啊，你万一一刹车狗也有惯性，
1: 狗
0: 就冲出去了。
1: 因为他也没安全带啊，那狗。

0: 因为我是学法律的啊。我经常骑自行车在非机动车道，我发现啊，很多骑自行车的人其实不懂道路交通法规。
1: 那怎么说呢？他违反了哪些呢？
0: 他没有违反，但是他吃这个法律的亏了。那天呢，我看到呢，有一个大公交车，他就进站了。
1: 对。
0: 按说啊，公交车进站了以后，他不是用你的非机动车道吗？
1: 对呀。
0: 叫借用。
1: 嗯。
0: 那你呢，就可以大模大样的骑到公交车道。
1: 哦。
0: 就他用你的，你就可以用他的，
1: 你就等于往左绕过他是吧？
0: 对，你可以借道。但是呢，我就看到有两位老人，公交车呢超过他了以后呢，就进站了。然后啊，他就特别小心的，还骑在他那个非机动车道里。那你想，那公交车进站了以后，旁边左边给他留的多狭窄的道啊！
1: 是啊，是啊。
0: 但是老人呢就很有法律意识，他就说我绝对不出我这个非机动车道哈、
1: 啊。哦。
0: 哎呀，小心的，就摇摇晃晃的蹭着那个公交车在走。然后那个公交车要出站了以后呢，他又蹭着那个公交车慢慢的骑，然后让公交车先走。
1: 哎呦，这也挺考验技术的，其实。
0: 然后呢，我当时啊，我就看着他，我就直接骑到了公交车道，我就回头看那个大爷，我的意思就是说，
1: 跟着我，
0: 你应该借道，
1: 嗯，
0: 你就大模大样的。借他的道，然后等他回他的道了，你再回你的道。
1: 其实是对的啊，安全法中是这么规定的。
0: 你借我的，我也借你的，这个是正常的。你别被人家借了以后呢，自己没道，然后自己呢沿着那个边
1: 狭路相逢，
0: 把所有的危险都留给了自己。
1: 哦，
0: 嗯，
1: 那我觉得你今天说的这个
0: 特别，你看，其实好多人不知道吧？
1: 特别好啊，很多人也不知道。那么究竟这个自行车道路的相关法律规定还规定了哪些我们骑自行车的一些法律义务呢？
0: 哎，咱们呀真应该在这样一个共享单车越来越给咱们提供便利的私人出行的这个情况下哈，甚至呢，哥，你看现在骑山地车呀、公路车的人也越来越多了。
1: 没错。
0: 说到底也是自行车呀，
1: 嗯，
0: 那骑自行车通行到底有哪些最重要的规定？咱们不全说啊，挑重点说，咱们一块儿来请交通专业委员会的主任张金鹏给咱们说说。
2: 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第四章的规定，我们国家来讲，机动车和非机动车呢是实行道路右侧通行的。根据道路通行的条件和需要，在道路上呢要划分的机动车道和非机动车道以及人行横道。如果划分了道路的，也就是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和人行道的，那么作为机动车和非机动车以及行人是要实行分道通行的。那么在没有划分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和人行道的，机动车呢是在道路的中间来通行，非机动车和行人呢是在道路的两侧来通行。如果在道路上呢划分了专用车道的，那么在专用车道内是只准许规定的车辆通行，其他的车辆是不能够进入专用车道内通行以及行驶的。也就是说，在道路上如果有专用的自行车道，那么其他的车辆是不能够进入自行车道的。如果在道路上没有自行车道的，那么按照法律规定应当靠行车道的右侧，也就是距离右边的 1.5 米以内来在这个路上来行驶。如果是有自行车道，但是被有占用了之后使自行车无法通行的，那么作为自行车可以进入相邻的机动车道通行，并且在行驶被占用的路段后呢迅速行驶回到原来的自行车道。在我们国家，在市区的道路上来讲，划分呢是左边的是机动车的主道，中间呢为机动车的辅道，右边呢是行人和非机动车道。而在行人和非机动车道上，左边呢是非机动车道，也就是自行车道，右边呢是行人的来通行的通道。另外，如果是没有划分的，那么这可能来讲形成混合车道。我们可以看到，在一般的大型的立交桥下面，这个混合车道。那么作为混合车道来讲，自行车

0: 行人和机动车都可以去通行。
1: 历史时刻，
2: 各行其道是最好的，
3: 没错，
2: 那是最理想的。
3: 嗯，
2: 可是呢，往往做不到。
3: 对，你避免不了有混合车道出现，
2: 哎，他右转你直行，
3: 对呀，啊，或者有的时候过信号灯啊，过一些立交桥底下，那你没办法各行其道了。
2: 你说自行车和自行车，咱俩都是一样的装备，一样的这个等级，吃点亏也吃不大，顶多就车把互相碰一下哈。
3: 啊，
2: 自行车最怕的呀是和机动车闹矛盾，
3: 因为人家那个呀是大铁皮啊，
2: 是啊，人家
3: 这个是
2: 铁包肉啊，
3: 嗯，
2: 咱肉包铁，啊，
3: 是，
2: 所以自行车如果啊和机动车道之间有交集，这方面的法律法规我觉得是骑自行车的人最应该了解的。所以好多人啊就觉得其实开车的人的交通安全素质比骑自行车的人高，我心想那肯定啊，因为你开车你学过交规啊，
3: 嗯，
2: 没听说过骑自行车还得考交规啊所以他是真不知道。
3: 对，那具体自行车横过机动车道到底有哪些法律相关的规定呢？让我们还是来听交通专业委员会主任张金鹏律师的介绍。
0: 明确规定，如果是非机动车也就自行车通过有交通信号灯控制的路口时，应当于放行信号时呢，先于本放行信号放行的车辆先行。第二，在左转弯时，然非机动车禁驶区边缘或者路口中心。第三，不得在非机动车禁驶区内行驶或者停车。第四呢，未被交通信号放行的非机动车不得进入路口。法律规定，在未设置非机动车信号灯和人行横道信号灯的路口，自行车和行人应当按照机动车信号灯的标识通行。驾驶自行车来过路口时，应当下车推行通过。如果有人行横道或者行人过街过桥的设施的，应当从人行横道或者行人过街设施中呢来通过。在没有人行横道、没有行人过街过桥设施，或者不能够使用行人过街过桥设施的，应当在确认安全后直行通过。
2: 所以您掌握了这些，在横过或者说通过机动车道的时候，在和啊明显比自己强大的这个同行者有交集的情况下通行的时候，您一定要注意相关的问题了。
3: 没错，那还有哪些特殊的一些规定呢？
2: 嗯，那咱们还是来听金鹏律师的介绍。
0: 交通安全法对于使用自行车还有其他的相关规定，如自行车载货，对自行车载货的高度来讲呢，不能超过离地呢 1.5 米，宽呢左右不能超过车把0.5 米，长呢前轮不能超出前轮，后边呢不能够超过车身0.3米。对于自行车来讲呢，是不能够载12岁以上的儿童的。法律呢明确规定，骑行独轮自行车或者两人以上自行车的，在道路上呢不能够上路行驶，未满12周岁不能够独自骑行的上路。另外呢，驾驶自行车不能够醉酒驾驶，同时驾驶自行车不能够牵引攀附其他车辆，不能够附身并行。使用自行车不能够加装呢动力装置，停放非机动车也就是自行车的时候，应当在指定的地点来停放，不能够妨碍其他车辆和行人通行。
2: 那金鹏律师的介绍咱们就介绍到这儿。
3: 嗯，
2: 那你看啊，共享单车我是啊经常看到，感觉呢这个骑车的师傅可能是个装修工，是不是回去取了点什么物件哈，
3: 哦，建材，啊，
2: 哎，左右两边挂两个大油漆桶，然后上面竖一个大木领子，
3: 哎，
2: 我觉得真的是挺危险的，因为您容易扫着，对，您容易扫着别人啊，
3: 对，
2: 因为有时候他觉得他的油漆可能进地铁不太方便。
3: 哦，确实
2: 可能超量了，
3: 嗯，
2: 啊，为这个再打个车好像30-40块钱一桶油漆没了，
3: 有点贵 啊， 啊，
2: 哎，算了，共享自行车又方便哈，又兜风哈，但是呢您两桶大油漆往这儿一挂，不说重量哈，
3: 嗯，
2: 你宽度超过了呀。
3: 对呀，
2: 这么多的法律法规那是保护大家，
3: 嗯，
2: 但是呢违反了，它既然是法律法规，它就不是罚酒三杯，它是有罚则的
3: 啊。
2: 那怎么罚，
3: 嗯，
2: 咱们一块来听听金鹏律师的介绍。
0: 骑自行车如果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的，可以处警告或者罚款5-50元，拒绝接受罚款的可以扣留自行车。如果骑自行车违法被交警查获，驾驶人无法证明车辆合法来源的，那么公安交通管理机关可以扣留自行车。具体来讲，如果驾驶非机动车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要处20元以上罚款。第一，是违反交通信号通行的；第二，违反限制通行规定的；第三，如果是在非机动车道内逆向行驶或者违反规定在机动车道上行驶停车滞留的；第四，违反路口通行规定的；第五，在人行道、人行横道上骑行的；第六，未按照规定横过机动车道的；第七，行经人行横道未避让行人的；第八，突然猛拐或者在其他车辆之间穿行的；第九，附身并行互相追逐或者曲折竞驶的；第十，牵引攀附车辆或者被其他车辆牵引，双手离把或者手中持物的；未被交通信号放行的非机动车进入路口的。对于以下的骑行自行车的行为，是处20元罚款：一、未依法登记上路行驶的；第二、违反载物规定的；第三、是违反载人规定的； 第四，独轮自行车，二人以上骑行的自行车上道路行驶的。第五，在道路上学习驾驶的。第六，驾驶残疾人机动轮椅车未携带行驶证的。第七，未按照规定地点停放的。对于以下行为是处于50元罚款的，如自行车进入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或者其他封闭的机动车专用道的。第二呢，醉酒驾驶自行车的。第三是驾驶残疾人机动轮椅车、电动自行车最高时速超过15公里的。第四，非下肢残疾的人驾驶残疾人机动轮椅车的。第五，乘坐摩托车未按规定佩戴安全头盔的。第六，乘车人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的。第七，明知驾驶人无驾驶证，饮酒或者身体疲劳不易驾驶机动车而乘坐的。第八，自行车和三轮车加装动力装置的。以上这些行为可以处50元罚款。

0: 你了。
1: 就是你知道停红绿灯的时候，他不是拉上一个闸嘛，辅警就过来说，哎，小伙子，你这晃什么呀？我说我没喝呀。
0: 他有可能是怀疑你喝酒驾驶。
1: 刚才听金鹏律师一讲，我就怀疑他可能觉得是我喝了。
0: 是的。
1: 我说我这个不太会呀。他说你骑稳点，老晃什么呀？
0: 明白了。
1: 我说我要。
0: 然后他是不是你看他一边跟你说，一边鼻子在粗粗的这个不停的吸动，是吧？
1: 嗯，反正他对，后来他可能看我确实是不太会骑，就是水平菜、啊。
0: 你看你这脸儿挺白的，也不像那喝了酒的。
1: 对对对。
0: 我呢是、我就逆行，问大家都逆行。
1: 有人发现吗？
0: 我不仅被发现，我被罚钱了。
1: 哦，真的。
0: 我就在那个立交桥底下，我就被一个辅警给摁住了，
1: 拦住了。
0: 说，哎，你等会儿。我心想完了，就是逆行被抓了。我说这会意味着什么？我就脑子里就想我这个交通安全法哈、
1: 哦呦，法律知识。
0: 然后呢，他就掏出了一个二维码，说罚款20，而且问我的身份证号啊。
1: 那是正规二维码。
0: 你说你现在呀、你不被罚那是不可能的。所以好多人说我是行人，我就没钱。你看你把我怎么着？没钱，先报上身份证来。
1: 啊，你跑不了。
0: 一报上身份证来，先给你刷一笔。二维码，手机拿出来，我二话没说刷卡，然后我就给他讲，我说我们单位在南边，地铁站也在南边，我这才逆行的哈。后来我一想，算了，我也别说了啊，我直接刷卡，然后把车停在路边，我就走过去了。
1: 对对对，所以说现在对很多的自行车啊相关规定啊，您可能觉得，哎，这是不是就没人管呀、这飞机动车？所以您看啊，
0: 而且非机动车管你
1: 还罚呢。
0: 以后管你方便着呢，
1: 哪怕是你乱停乱放啊，你说我把自行车我就摆这儿了，它现在不是有规定区域吗、我非不停。
0: 乱停乱放特别容易被罚，因为车最后一个是在你那儿，除非说呢这个车不是你骑，我今儿没事干，我把这车瞎搬运、那可能没有痕迹，但是也有摄像头啊。
1: 哦，所以你看啊，你甭管是乱停乱放啊，毁坏车身二维码，您到最后啊都得承担法律责任。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呢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0: 也欢迎您继续收听以下的精彩节目。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品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节目。我们来关注一下博尔特的自传。博尔特应该已经退役了啊。这个自传的名字叫《快过闪电》啊。今天我们请到了全民十佳阅读推广人、北发集团阅读推广人启阳老师，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启阳老师你好。
3: 哎，洪友雄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就博尔特呀，被小学的一位老师
3: 牛金特先生、
2: 牛金特先生发掘了、说你可以成为一个职业的短跑运动员。
3: 为什么呢？
2: 但是他

0: 己不相信，因为他在跟小伙伴的比赛当中经常跑不过一个人，就是因为他起跑太慢了。
1: 这个纽金特先生就说了，说我呀，从你这个板球投球的助跑中，我可以看到你真实的速度，你跑得很快呀，你真的很快。可是纽金特先生这话呢，并没有引起博尔特的注意，因为那个时候啊，除了和这个里卡多，就是他刚才啊红酒兄提到的这个比那个博尔特还要快的这个啊同学之外，跑步本身对他没有特别的吸引力。包括他爸爸呀，包括这卫斯理呀，以及他周围所有的朋友都是板球迷，所以自然而然的啊，这个板球才是他平常最热衷的话题。没人会主动谈起这个学校的100米成绩呀，或者比赛呀，包括跳高等等这些啊，所以他的这个乐趣全在那儿。那在他看来，所谓的这种速度优势就像他的身高和力量一样啊，只是方便他撂倒这个击球手罢了。这个时候呢，这纽金特先生就开始狡猾起来。这个狡猾呢，这是用的是一个加了引号的狡猾。他干了一个事儿啊，他用这个食物来诱惑博尔特。他说：“博尔特呀，如果你能在学校的运动会上跑过里卡多，我会奖励你一盒美味的午餐。”哎，这个纽金特先生知道，想要得到一个男孩的心，首先就要抓住他的胃。这句话其实是要想要得到一个男人的心。
0: 对，
1: 博尔特当时就想，哎呦，这是来真格的了，这一盒美味的午餐可是不小的诱惑呀，啊，像什么多汁的鸡块啊，香甜的这个烤马铃薯啊，米饭还有豌豆啊，一时间这一份激励一份大奖就摆在了博尔特的面前。那对这个奖赏的渴望让博尔特立刻就亢奋起来，之后啊，就像之后他每一场大赛都能让他热血沸腾一样，他第一次体会到和这个超级巨星要碰撞之前的那种激动。虽然啊，在我们这个，他说我们这个小学的两大巨星之争如火如荼啊，但是也没有什么能阻碍他为胜利而战。福尔特就跟纽金特先生说，那就这样了，一言为定，纽金特先生。对于这样一个乡村学校来说啊，运动会是一个重要的日子。这个学校的一排小平房啊，建在一个山顶的这个空地上，那这个小山呢是在一片热带雨林的中间地带，大片椰子树和野生的灌木啊包围着这个校园。这个教室的屋顶是瓦楞铁皮的，墙壁上啊被涂得五颜六色啊，各种颜色。然后除了这个之外，就是我们要提到的学校还有一个操场。这个操场上呢有一些球门，一个板球场和几圈跑道，可是这跑道上啊杂草丛生，而且略显崎岖。在这个跑道上撒点汽油烧出来的一道道黑圈，就是什么呀，就是这起跑线了。哈哈，可以说这个条件并不是那么的理想。
0: 对，
1: 博尔特的心就跳得快极了，大脑告诉他，这是一场比奥运会决赛还要重要的比赛。当这个纽金特先生大喊跑，疯狂的一幕发生了。博尔特迅速起跑，在跑道上飞驰啊，那是他此生的第一次。这个竞赛的兴奋啊，将博尔特推出了起跑线。他听到里卡多在他的身后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虽然余光扫不到他，但是从以往他们赛跑的经验来看，哎，这是个不错的信号。那飞奔数米之后，哎，博尔特说，我甚至听不到他的声音了，这是我要赢的节奏吗？巨大的步幅啊，让博尔特稳稳地占据着领先位置。100米过后，他已经彻底地甩开了大部队，其中就包括里卡多。他终于一雪前耻，经历了人生中第一场重要的比赛，然后轰，胜利就像一场爆破，一次突袭，喜悦、自由、欢乐一时间通通地向他涌来。他第一个撞线的这种感觉，他觉得哎呀爽毙了，尤其是在一场像学校运动会这样的大型赛事上啊，自然啊，那这次胜利也让他瞬间成了大家公认的全校跑得最快的人。生平第一次啊，一场正式的竞赛让博尔特振奋起来。那虽然这并不足以和世界纪录以及这个金牌相提并论，但是这场呢，由博尔特和里卡多的比赛的这个赛跑让他真正的踏上了跑道。他说，我品尝到了冠军的滋味，抵达终点的那一刻，我恍

0: 然大悟，哎呦，这感觉太棒了。
1: 哎呀，小学拿到了第一名啊，接下来我们看一看后面发生的事情哈。他提到了说，我们家有一张老照片，每每看到他我都会会心一笑，说照片里的我呢，穿着一件黑色的紧身牛仔裤，一件红色的 T 恤，还算潮吧。我站在妈妈 Jennifer 的身边，身高差不多到她肩膀，她紧紧地抓着她的手，一个十足的小屁孩，脸上的表情似乎在说，想接近我先得过她这关。我永远都记得，在那个快乐的地方，我曾拥有一个美好的童年。那个时候呢，我还是妈妈的乖宝宝，其实现在也还是哈。妈妈难过是现在唯一能让我哭的事啊，还是个特孝顺的孩子啊。我不想看到她悲伤，哪怕是一分钟。我和爸爸也很亲近，我非常爱她，但妈妈和我之间有一条特殊的纽带，也许因为我是她唯一的孩子，而她也把我宠坏了。因为在牙买加生一个孩子还是少点啊，
2: 对，
1: 一般都是
2: 起码三个以上，我老觉得
1: 是吧，七八个也很正常是吧。说我的家在考克斯西村啊，说沃顿下小学和谢伍德康镇附近的一个小村庄，这个村庄啊是被森林环绕，美极了，但是那儿的居民并不多，每隔100米才能见到一两处房屋。说我们家原来住的房子是爸爸租来的，是一个简陋的平房。说那里的生活节奏真的是很慢很慢很慢，多几个家伙跑出来溜达啊，就算村里一次交通拥堵了。平常都没人是吧，您知道他有多偏僻了吧。是吧，人们最初称他是什么驾驶舱村，是吧，因为他曾经被牙买加黑人当作防御的据点。不太懂啊，这里边什么历史，反正就是那意思，基本上废弃了，不太有人来的意思。说在18世纪期间呢，大批逃亡的西印度群岛的奴隶是定居于此。殖民时期呢，黑人以此为根据地攻击英国人的边界贸易战，如果不是经历了暴力摧残，考克斯西村啊和他们这个镇子应该是一个非常快乐的地方。那村子呢十分幽静，气候宜人，即使是乌云密布也感觉十分温热，哪怕是下雨是吧，也被村民们称为液态阳光，比较热，比较热。尽管如此呢，还是很少有游客会光顾那里，几乎所有的导游书上都会是一样的说辞，你只能乘汽车到达那里，但那里的交通十分糟糕，道路崎岖，贯穿许多隧道，沿途全是高大植被，一边是湍急的河流，另一边呢是树木丛生，疯狂的野鸡可能会随时冲向你，小心你的脚下。沿路开上大概30分钟，你就会看到一座嵌在山谷里的小村庄，那就是考克斯西村。
2: 刚才我们用了30多分钟的时间，整个我们节目的这个上半部分以及下半部分的一部分啊，来跟大家呀讲了博尔特小时候啊，对他非常重要的这么一个比赛，以及呢他所生活的这个村子的这种状况。
1: 对，
2: 如果要继续按照这本书来说的话，可能您一直会听到我们说博尔特小时候的事儿。但是呢，
1: 节目太短
2: 了。对对对，节目太短了。但是呢，这个从节目的时间考虑，我们想我们还是跨越一下。我们从他小时候啊，从他上小学，我们一直跨越到2008年北京奥运会。
1: 好的。
2: 哎，在这本书的，哎呀，这都已经到130页了，也就是说差不多将近这本书的一半啊，他就写到了他在北京参加奥运会的事儿。2008年，他说呀，我在100米项目上取得的成绩完全出乎所有人的意料。1年前正式开始练习100米的时候呢，教练和我根本就没有想过在奥运会上参加这个项目，我们把全部精力都倾注在200米上，突然之间一切就变了。人们将我视为100米冠军的有力竞争者啊，在他们看来，手握大把世界纪录的博尔特怎么可能跑不了奥运会的100米呢？我是世界上跑得最快的人啊，不去跑100米。

0: 你全世界的田径迷会怎么看我？说我蠢？参赛与否只是一瞬间的决定，但这再次让博尔特啊人气爆棚。那打破世界纪录之后，他的一举一动啊更是受到所有人的关注啊，人们都说，哦，这家伙来真的了啊，这家伙真要跑100米了，这下我们可有好戏看喽。大家都想看博尔特能取得更了不起的成就吗？博尔特顺利取得100米和200米项目的奥运参赛资格，这个消息也轰动了整个的田径界，一时间啊，采访、粉丝见面会等等，忙得他是焦头烂额。那有趣的是呢，无论何时何地，在家，在这个跑者田径俱乐部，或者是在和朋友的聚会上，只要听到奥林匹克这个词儿，博尔特他就会有一种特别的感觉。什么感觉呢？一种从未体验过的触电般的兴奋。我的天，我觉得这可能都是天赋。就是我知道有一些运动员，就是他突然听到一个什么之后，他就会唤醒他那种沸腾的那个血液。
1: 对，
0: 包括很多这个我知道什么呀，很多这种歌者或者说这个歌手啊，你在他在底下唱的时候，或者说给人少唱的时候，他都没什么感觉，就没有那个兴奋的那种状态。可是你要让他上台，马上上去之后啊，就跟有的这说相声说的似的，台上是疯子一样，对吧？台下是傻子。哎，那博尔特他也有这种，我觉得类似于天赋似的，只要听到奥林匹克，自己马上就开始触电一样的兴奋。
1: 嗯，
0: 当然啊，他说了，2004年的时候呢，他的年纪还太小，奥运会似乎还不是他的舞台。那一个小毛孩对雅典自然没什么感觉。但是如这个教练所说，每个运动员啊都有属于自己的一段光辉岁月啊。然后他举了一堆这个运动员的名字啊，都拥有过属于他们的辉煌。而北京，他说必须是我辉煌的这个阶段。
1: 嗯。
0: 整个赛季啊，博尔特都经受了非常艰苦甚至可以说是痛苦的训练和考验。在这个新印度大学的跑道上，那他湿透了无数个训练背心啊，所有人都能看得到博尔特正处于巅峰状态。训练的时候他的爸爸来探过几次班啊，说他的那个魔鬼训练的场景让他爸爸几近心碎不忍直视。当然他也会有一些调侃啊，这个幽默的这种文字。他说，抛开教练在训练课上对我进行惨无人道的折磨外，我们的心呢其实是紧密相连的啊，就像父亲和孩子共同的目标啊，让他和教练啊始终合一。伤病调养、力量训练、诸多保障奥运成绩的因素，光凭他一个人的脑袋那是转不过来的。那教练呢就找到了一种方法，让博尔特在不损伤背部和腿部肌肉的情况下爆发出最强的力量，而他的技术也在教练的细心指导下那是突飞猛进啊。他说每次在大赛中遭遇这个伤病啊，比如说在赫尔辛基的时候跟腱拉伤啊，或者在大阪世锦赛糟糕透顶的最后冲刺啊，哎，这个教练都能帮他找到攻克的方法。奥运会开始前呢啊，有一副这个他和教练的合影啊，当时十分动人。这个地点是在他们家附近啊，当时他们在跑道上休息大笑，肯定是为了一件什么事打赌，很可能是 NBA 或者飞机和电话哪个才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发明，类似这样的问题啊。然后教练啊就诅咒发誓的说，肯定是电话，博尔特啊，除非你再也不想回牙买加了。照片里的博尔特呢光着膀子，诶，每次他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他都想啊，这是多么令人怀念的岁月啊。因为当时他看上去这个状态出奇的好，身体强壮，力量无穷。北京奥运会近在眼前了，很幸运，博尔特说，我正处于巅峰。他把技术调整到了最佳的水平，诶，这个步伐臻于完善。在捷克特斯拉瓦的一场比赛上，汗都没怎么出，他就跑出了当年200米世界的最好成绩，并再次打破了牙买加的全国纪录。 19.67 秒的成绩也恰好是雅典奥运会的纪录。有的时候啊，作为运动员，博尔特认为要学会安抚自己焦躁的内心，大赛的这个备战阶段他必须提防着啊，这个信息外泄。那赛季刚开始的时候呢，教练也有意帮他报名了一些比赛用来热身 哎，在为这个荣。

0: 要出征前的一个月，教练终于点头说，博尔特，我确信你已经准备好了，在世界瞩目下接下来就要看他的了。教练跟他说，我们啊不需要再参加任何比赛了，你给那些人留点悬念吧。某种程度上，博尔特认为说这是个绝对高明的策略，赛前混淆这个外界视听有意思啊，太早亮出底牌根本就不利于他的北京之战。那一名100米短跑员在他的起跑或者加速上有所惊异，干嘛要到处嚷嚷呢？干嘛要恨不得全世界都知道呢？这当然只会让对手更加的警觉起来，练得更加刻苦，那样就不好玩了。不过即使我只是一个初出茅庐的百米运动员，我也有信心在比赛中展现巨大优势，震动世界。后边这句话是博尔特当时的心声。博尔特说，同时啊，我也密切关注着泰森啊，不是打拳那泰森啊，这是一跑步的啊，在美国的训练情况。我猜我在纽约的取胜一定燃起了他的斗志。乍一看，泰森看上去强壮极了。在博尔特打破100米记录的几个月后，他借助风速打破了 9.68 秒的美国奥运会百米记录。哎呀，超风速对一位短跑运动员而言帮助很大呀。这个田径比赛规则上明文规定了，距离200米和200米以下的竞赛以及跳远、三级跳等等项目，凡是顺风的时候，平均风速超过每秒2米的啊，所创纪录不予承认。
1: 对，
0: 而这个泰森这场比赛呢，正是在超风速的条件下进行的。但是呢，紧接着啊，这个泰森也就遭遇不测了啊，这个不测也不是什么特别大的事儿，就是在后边的决赛中受了伤了，博尔特就打败了泰森，所以在北京，博尔特就认为他根本就不是自己的对手。那完成了在欧洲的全部赛事之后，他登上了伦敦飞往北京的飞机，拿出手机，他写了条短信，这条短信是他留给自己的。进入这个短信界面，他对此许下了诺言啊，经奥运会名垂青史。当然这肯定是翻译过来的，我相信他们那儿没有名垂青史这个词儿啊。然后他接着写，要去北京了，我要跑出最好的状态，拿下三块金牌，然后作为一名英雄回到牙买加。我的天，他居然能预测到自己拿三块金牌吗？
2: 就是他每一个项目都拿金牌吗？
0: 是这样哈。
2: 他一百二百还有四乘一嘛。
0: 四乘一，对对对对。他憧憬着回到家，然后慢慢的享受自己比赛录像的那一刻。他说呀，在北京奥运会的前夕，一切异常平静。他和其他几名运动员在自助餐厅周围闲逛，没有人打扰他。即使出去散步的时候，会有一两个人认出他来，但是只会冲他点点头，或者隔着街道远远的投来惊喜的目光。他说，我看上去就像一个默默无闻的人，虽然这个人啊是当今世界上跑得最快的家伙，但是呢，我很轻松，没有任何麻烦。他喜欢亚洲，因为那儿的人对他非常关注。从大阪开始，只要他从大巴上下来，就有无数的孩子叫着他的名字，跟他要签名和合影。当然，他说也有不尽如人意的方面。2007年在日本的时候，那儿所有的东西，他说对于我这个体型的人来说，都小了一号。比如说浴室的莲蓬头对我来说就是齐腰的。
2: 那太高了。
0: 他说我怎么能挤到这个东西下面去冲凉呢？这是和比赛一样严峻的问题。他说奥运会应该给我这个冲澡这个事儿设一块金牌。这个他说亚洲的食物啊尝起来他认为有点怪。这博尔特的口味跟很多外国人不太一样，我觉得很多外国人认为中餐很好吃。但是他呢，他说刚到北京的时候啊，这个牙买加的教练组直接下达禁令了，就是不允许运动员在奥运村以外的地方就餐。那他的一日三餐就都是在奥运村的自助餐厅解决的。他说我吃点鸡肉和面条啊，但是我很注意控制食量啊。他说因为我是个牙买加人呢，我爱我的加勒比烤肉、大米和甘薯还有饺子呀，这糖醋鱼、红烧肉什么的它不是我的菜呀。他说有些当地传统的食物呢口味太重，我不喜欢。对此他就有点焦虑了。起初几天简直是煎熬，一天早上起来面对着这个五颜六色的食物，他劝自己得了别想了，我还是去吃点鸡块吧。就这样，鸡块成了 博尔特当时的主食。

0: 起先他每天中午吃一盒，晚上吃一盒，每盒是20块，但是第二天他就吃了两盒啊，早晨就吃了两盒，然后中午一盒，晚上又两盒，这期间呢还吃了点炸薯条还有苹果派，然后凌晨3点他又饿了，然后把同睡的室友摇醒，这个是十项全能的一个选手，俩人出去又一块消灭了一盒。他说天真的人们啊都坚信奥运会期间所有运动员都严格的控制饮食，禁止食用垃圾食品，放进肚子里的东西都是超级健康的。他说好吧，自此这个谣言可以滚出历史的舞台了。
1: 松弛，真松弛。
0: 哎，然后第三天午餐的时候，他说当我开始吃第三盒鸡块的时候，我的队友指着我大笑，他说他们根本不信这油炸玩意儿我能吞下60块。我的妈呀，咱确实吃的也太多了啊。当时他的一个队友叫布里奇特啊，一个女士对着他喊，你不能吃那么多鸡块，吃点蔬菜吧伙计，你会把自己的身体弄垮的啊。然后这个博尔特还拉下脸有点不高兴，布里奇特就拉住他往这个奥运村的餐厅里钻，给他点了满满一盘子各种的蔬菜让他吃。哎，这个他满眼绝望的时候呢，布里奇特又给他端来了一份千岛酱。他说哎呀，这可是我这辈子第一次对沙拉赞不绝口。
1: 有味儿了。
0: 有味儿了。说难以下咽的菜摇身一变美味极了，我把它们拌在一起，从此以后我就能把布里奇特的蔬菜和一两盒鸡块掺在一起吃了，真是美味又健康啊。我不挑食吧。
1: 他确实不挑食。哎呀，非常可爱的博尔特哈。但是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不能再继续说了哈。这里面其实我们还想跟大家说的是巅峰之战它的男子100米决赛。
0: 是。
1: 整个这个过程。
0: 对对对。
1: 其实别看只有9秒多。
0: 哎。
1: 但是呢这个写的呀就跟大片一样。
0: 哎。但是呢因为大家伙看过，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把它给略过去就完了。
1: 略过去吧，哎，对吧。所以就是有机会大家可以看一看它的心路历程。因为它不是一帆风顺的，对吧？只不过大家看到的是他成为巨星之后的博尔特。
0: 对，这个就像这个歌里唱到的嘛，哈，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啊？没有人能随随便便的成功。
1: 嗯，好了，这是今天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本书，叫做《快过闪电》，博尔特自传。感谢蒋老师，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庄园勇士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1: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

0: 用，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1: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
2: 包括产后的抑郁，包括那个金钱的一些情绪，对，都

0: 暴躁，
1: 都
0: 不是烦躁的问题，
1: 都会用橙花来熏香。嗯，橙花的熏香会让它平复。像我之前，哎，我记得有一个就是放疗师，他是这样子，因为妈妈是更年期，但是他就像于洋婆婆一样，他不愿意承认说我现在是更年期，
0: 明白？
1: 所以呢，他是这样子买了一瓶橙花给妈妈说：“妈，我特喜欢这味道，你能每天拖地的时候给我滴一滴吗？”
0: 这个方法好好哦，就是从自己的需求出发，因为他非常知道父母真的是第一位，永远考虑我们。
1: 对，所以其实想起作用的是给妈妈起作用，所以就妈妈每天在家拖地啊什么
0: 的拖。
2: 哎，说到这个点，我还在就是老年人照顾心理上的那个东西，其实父母都挺节俭的，就是他们那一代人都是，然后所以千万，因为精油大家知道有一些确实价格还是比较那个什么的，就是你千万别拿回家跟他说，妈，这特别贵，你好好用吧，就他可能反而不会用了。
0: 就不要说这样的话。
2: 对。
0: 在我们在心理上的这个缓解他们的焦虑，还有一点，不要造成物质上的焦虑。
2: 对，嗯，对对对，
0: 因为他们会很多的长辈会经历过一些物质比较匮乏的一些年代，
2: 对，
0: 所以呢，我们不要再加重他们这个焦虑感了，就告诉他放心大胆的用，
2: 对，
0: 放心大胆的拖，是吧？对，开心每天在家拖地啊。这个橙花精油也是单方精油，
1: 单方精油，嗯，只拿来熏香或者是这个
0: 拖地，
2: 拖地。
1: 有点
0: 贵，听起来有点浪费。但是这样啊，妈妈的拖地水或者是滴到这个拖把上面，其实一到两滴就够了，
1: 就够了
0: 啊，嗯，就跟妈妈说我喜欢这个味道，拖一拖，然后其实妈妈闻到这个味道一天两天，她慢慢习惯了，她也会变成一个她生活当中的一个必需品，
2: 习惯吧。
1: 对
0: 啊，这个其实是潜移默化的，会慢慢的影响我们的心情啊，影响我们处事的一些方式。
1: 对，
0: 好，橙花精油推荐给，可能现在家里面不管是父母还是长辈啊，其他的我们祖辈啊，他们都会有一些情绪上又莫名吧，
1: 对，
0: 有可能是跟楼下老太太吵了个架，那这也是有可能的，是吧？今天这广场舞跳的不好，动作不协调啊，没跟上节奏啊，都有可能，你也不知道他是哪个点，今天就不高兴。哎，可以让它形成一个习惯。
1: 对，
0: 橙花精油每天拖地滴一滴，或者是就是简单的熏香，
1: 熏香
0: 也会让它心情一直保持在一个比较愉悦的状态。嗯，还有说这个遇见最好的父母亲人，成就更好的自己，要敬爱长辈，相伴守候，安康久久。哎呀，这个对，也是有时候我们其实我们应该感恩。就是在看到别人以及再去回顾自己的时候，你会觉得真的父母是这个世界上面这不求回报对你的，
2: 对，
0: 就是唯一了。我觉得你也是他们的唯一，然后他们也是在你生命当中不求回报的唯一啊。所以想想这一点嘛，就真的觉得哎呀，都是最好的，我们的父母都是最好的。好，说我妈妈是啊，你来了，那你拖地去，还有门口扫一扫啊。说让我妈妈拖地不大可能，那就你拖的时候给她递橙花啊，多好，这还不用再教她了啊。
1: 对呀，
0: 你拖的时候那就天天去好不好，天天拖，这样保证比你想要有的那个什么喷一下妈妈马上高兴那个效果还要好，因为妈妈每天都很高兴，一直持续高兴啊。说到手法，嗯，这很简单哦，就是正常的帮他们揉一揉就好了，没有特别的一个手法，
1: 没有
2: 没有吧，主要就是安抚，就起到一个安抚的作用，对情绪上的一个安抚。
0: 是不是用精油这个也好像没有一定之规，对吧？
1: 对，但是是这样
2: 情况吧，我觉得。
0: 好，我们来分类讨论一下。
1: 分类讨论一下。
0: 平常给你们家婆婆都按什么呀？
2: 我们家婆婆，就是她更年期那段时间，就是她正式了以后，她就比较乐于让我帮她摁了，就是很配合。
0: 她就缓解了。
2: 对，她主动找我。今天那个你还没给我配油呢。
0: 哦，今天你的功课还没有完成哦。
2: 对对对，然后我平时给他用的是那个快乐鼠尾草，然后还有天竺葵，这两个味道我觉得一般女性都会比较容易接受，他们属于那种花香气会比较重，
0: 是混合在一起吗？这两种
1: 你快把配方曝光出来。
0: 对对对，快乐鼠尾草和天竺葵。
2: 对，我是按摩手的话就调10毫升，然后是3%的一个浓度，然后是快乐鼠尾草加天竺葵，后面的那个就是让我婆婆自己选的。

0: 他自己选了一个檀香。
1: 啊，就反正可以自己加。
0: 对，
1: 但就这两款也 OK。
0: 嗯，对，这两款也 OK， 因为他们也是有跟那个橙花的作用是差不多的，在那个调节这个激素方面都比较 OK 的。
1: 好，我也要替我们的普通听众问一下，因为刚才呢，于洋说到的是芳疗师都能够懂的一个概念啊，什么3%，这两种，到谁是谁的百，谁是谁的三？

0: 妈妈们调油的时候，你最好还是把你那堆油给它摆出来。当然没有一堆的话，就
1: 把你那两三瓶儿给它摆出来，
0: 对，给它摆出来，让它自己也选一个味道。
1: 哦、
0: 这样的话，它可能更喜欢用。
1: 嗯，
2: 里面有一个他喜欢的味道。
0: 对，
2: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就是天竺葵两滴，快乐鼠尾草两滴，另外
1: 他喜欢的味道两
0: 滴，两
1: 滴，
2: 对
0: 对，
1: 这个配在一起没有大的问题啊，就是他喜欢的味道，
2: 就是他喜欢的味道放进去，应该问题不太大，
1: 反正就两滴啊，这个影响不太大。这个油是全身都可以来使用的，
2: 这个
1: 没有特别说在哪个部位效果会更好。
0: 哎，我觉得好像我当时给我婆婆用的时候是，手腕儿，然后耳后，就有点像喷香水的那个部位，我觉得她反而这些部位她觉得更好一些，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我可能是给她涂涂手臂啊，然后后来的话她配合的比较好，然后就后背也会给她涂，可是她好像也没觉得特别舒服，也可能因为。就是他毕竟是长辈嘛，他也觉得脱光了这样按会有点别扭，然后后来我就跟他说要不要就涂涂前胸，然后手腕，然后耳后，他自然而然就觉得也一样的是可以的。
1: 好，今天我们先聊到这里咯，谢谢所有跟我们互动的朋友，再见咯。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抗日战争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这些故事解放之路为您一一解开。孙一播讲。
1: 当日本侵略者把战火从东北三省引向热河，引向华北地区的时候，南京政府继续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对日妥协退让。1933年5月3日，国民政府决定设立黄埔为首的驻红政整理委员会，专门负责与日本交涉事宜。黄埔到北平，经何应钦商量后，便派人到长春见关东军副参谋长冈村宁次，接洽停战事宜。5月18日，日本参谋部下达了指导华北停战要领。5月22日，黄福在北平同日本海军武官藤原喜备会谈，表示同意日军所提的停战条件。5月30日啊，这个国民政府呢派了个代表叫熊斌，到唐营与这个日本关东军的代表冈村宁次举行会谈。这个熊斌到了塘沽，日本的宪兵司令部一看这门口啊，把熊斌吓一跳。怎么的呢？这里边有个笑话，说冈村宁次为了迎接熊斌的到来，给这熊斌一个下马威，特意啊在这个军队里头挑了8个日本兵，那个头都一边高啊。可由于那年呢，那个日本人长得都比较矮，这小日本小日本嘛，所以这个冈村宁次挑这几个是越挑越矮，他为了达到一边高越挑越矮，最后挑出8个武大郎来，天雄叠柱在门口那站着。哎呀，熊斌都一皱眉啊，就这模样也能把咱们打败啊？就把我们中国军队给打败喽？哎，政府无能啊，这是政府不抵抗的原因。签字的时候啊，这冈村宁次那个狂啊，啪把这条件往这儿一放，没有你问话的权利， 你就在上班打勾画圈，同意的你就打勾，不同意的你就画个圈，咱们再谈。我就给你一个半钟头，盛气凌人。这熊斌呢，把这条件拿过来一看，都皱眉，万般无奈，在31日双方签订唐古铁路战线。6月3日，国民党中政会召开临时会议，承认这一卖国协议。这个塘沽停战协议什么样协议啊？我这儿一说出去，你都得跺脚。它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呢？第一，中国军队一律迅速撤退至延庆、昌平、高丽营、顺义、通州、香河、宝坻、临亭口、宁河、芦台所知县西以南地区。那么而后呢，撤到那儿不得越过这条线，还不能做什么挑战扰乱之行为。你到那儿线停到那儿就不能再过来了，也不能闹事儿。这是第一条。第二条，日本军为证实第一项实行情况，随时会派飞机呀进行空中侦察。那么在侦查的当中呢，中国方面应该给予保护，并给各种便利。这是第二条。第三条，日本军如证实中国军业已遵守第一项规定的时候，不再越过上述中国军的撤退线继续进行追击，我就不追你了，并自动回到大致长城一线。第四，长城线以南及第一项所示之线以北以东地区内的治安维护由中国方面的警察机关担任之。那么上述警察机关呢，不得利用刺激日本感情的武力团体。这就是这个塘沽协定。这个塘沽协定啊，是国民党当局同日本签订的啊，丧权辱国的协定。首先，这个协定把冀东20多个县规划为特殊区，这个中国军队呢，不能在这里驻兵设防，能以毫无抵抗力的警察负责治安。这说明什么呢？这实际上啊，已使冀东5000平方公里的大片土地脱离了中国主权范围。那么第二，这个协定规定日军自动退回长城线，不再越过长城线进行追击，这实际上就承认了日本对东北四省的占领，承认了伪满洲国的存在。你看我退出长城，那就好像是他们家啊，我不打你了，我回家了。嘿，第三，这个协定是日本取得在长城各口自由进出的权利。

0: 实际东二十路线处于日本控制之下，不仅直接威胁到北京、天津和华北各地，这无形当中啊，就为日军打开了一个通道。总之，九一八事变后，由于国民党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对日本武装侵略采取不抵抗，祈求国联出面调解，是处处妥协退让，致使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野心膨胀。他们占我东北，攻我上海，夺我热河，进一步吞我冀东，这便使中华民族危机是日益深重，灭亡大祸临于头顶。
1: 1936年夏天，日本的侵略更加狂妄，中国的抗日救亡怒潮席卷各地，但是蒋介石不顾华北的全国危亡局势，依然竭力贯彻其安内反动政策。10月22日，飞到西安，召见张学良、杨虎城，向他们宣布要不计划。蒋介石要他们迅速上向陕西红军进攻。
0: 这个张学良啊，在1934年，蒋介石呢，把他召回来了。那时候张学良在国外养病，哎呀，一开始的时候张学良很高兴的，怎么的？让我回去抗日。乐呵回来了，见到蒋介石，蒋介石告诉他，咱们的任务是剿共。把张学良吓一跳，这你没办法呀，胳膊拧不过大腿呀，人家那是委员长。另外，蒋介石这剿共的决心也说不上怎么那么大。那么11月27日，蒋介石呢以领袖的身份到军官训练团去训话，张学良就在边上。张学良啊，在1934年被蒋介石由外国给调回来了。这一开始张学良非常高兴，哎呦，你看委员长还没忘了我啊，让我回去官复原职，抗日打小日本。可是张学良一见到蒋介石，这个蒋介石就告诉张学良，咱们的首要任务不是打日本，是剿共，消灭共产党。你的任务就是指挥军队剿共。张学良就问这个蒋介石，大敌当前，日寇的铁蹄已然踏过来了，委员长啊，咱不打日本干嘛要自相残杀呢？汉卿，这你就不懂了，你还年轻啊，小日本几个兵啊，啊，那好收拾，况且咱们还指着国联，一旦联合国插手，那日本人呐就不战自退，当务之急就是攘外必先安内，咱们这后方不消停啊，咱们这身后有伙共产党队伍，成天搅得咱们，哎，搅得我连觉都睡不着，所以啊，咱必须得剿共。可任凭张学良怎么说，说不动蒋介石，那胳膊拧不过大腿呀，人家是委员长啊。所以啊，这张学良拐着弯儿，哎，找个机会就劝蒋抗日。可蒋介石一开始还和颜悦色的，后来呀是越来越烦。就这次到这个军官训练团来训话，这蒋介石看了一眼张学良，那意思你不明白，嗯，必须先剿共后抗日。他正正话筒，蒋介石就开始说上了，我们最近的敌人呢，是共产党，危害也最急，日本离我们很远呢，危害尚远，如果远近不分，缓急不变，不积极剿共，而轻言抗日，便是是非不明，前后倒置，便不是革命，要给予制裁。这张学良在边上听的，心里这个恨呢，现在全国呼声一片，

0: 要求你抗日，你去剿共啊，不得民心呢。那么这个蒋介石啊，为了给大西北剿共做准备，蒋介石又到了洛阳、太原、济南等地进行了一系列的部署。他准备杀沈炼，第六次剿共，这回可下了大雨，调集军队30万。你想我这30万军队，对你父你那点人还不好对付吗？那么张学良对蒋介石阻止人民抗日救亡的做法十分的愤慨。正巧蒋介石在洛阳的时候啊，过生日，办大寿，来了好多高官。张学良也来了，趁了给他过生日之机，把这蒋介石请到一单间儿。委员长啊，全国现在一致要求抗日，啊，您呢，一定要释放那些爱国人士，领导抗日救亡。蒋介石这回可彻底不高兴，干嘛呀你呀、啊，汉卿啊，啊，我生日你都不让我过消停啊，今天是我祝寿啊大寿的日子，你在这儿还跟我说抗日，我最反对就是抗日，嗯。我跟你说，汉卿，不行，你现在就是刀摁到我脖子上，也要先剿共，后抗日。蒋介石都急了，那么即便这样，这个张学良还是耐心地劝蒋介石抗日。转眼到了12月4日，这个蒋介石在洛阳等地完成剿共部署后，再度飞回西安。他在临潼华清池这儿设了一个剿共临时行辕，那么就在这个行辕里召见了东北军和西北军师以上的将领谈话。什么叫谈话呀？就是训话。这张学良也在这儿，杨虎城也在这儿。这次剿共就是你们东北军和西北军一定要彻底剿共，如果反对剿共，就要严加处置。另外，蒋介石也看出张学良和杨虎城不愿意，啊，开会的时候张学良低着脑袋，杨虎城把脸往边上一背，不给他好脸色。哎呀，蒋介石一想不行啊，我让你们俩去剿共去，就您俩这模样，能去剿共去吗？还不得投共去啊？要不愿意去，他把这张学良和杨虎城叫到一单间儿。汉卿啊，虎城啊，我看出来了，你们是不想剿共了啊。既然不想剿共，那么我给你两条路。第一条路就是服从剿共的命令，那就去去抓共产党。如果你们不愿意去，你们就把部队调到安徽，让出陕甘，让中央军去剿共，把这个东北军西北军啊调到安徽，你们上那地方待着去。那么这两个方案呢，都是张学良和杨虎城无法接受的。我们上安徽干嘛去？你要把我们调出去抗日去还行。这张学良又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跟蒋介石说了一大套，可蒋介石是拍桌子而走。12月7日，这张学良和杨虎城两人坐屋里不上，怎么办？这马上大兵就要出发，不行，我要破釜沉舟，我进行哭谏，我流着泪跟你说，我要把你感动了，让你停止内战，前去抗日。可这哭谏呢，他这哭了，蒋介石那怒了，张学良的眼泪哗哗下。每天咱们死多少人，多少老百姓遭殃，我忍，你就忍心看吧。蒋介石勃然大怒，用手点指张学良。 年轻无知啊，啊，你受了共产党的迷惑。这两个人吵起来了，争论了三个多钟头，最后蒋介石告诉张学良，你就是拿枪把我打死，我的剿共政策也不能变。任凭张学良怎么说，蒋介石这脑袋就在那儿挺了，剿共。张学良一看完了，蒋介石啊是吃了秤砣铁了心了。回到军营里面见到杨虎城，怎么办？杨虎城看了张学良，您说怎么办？我跟你。张学良围地绕了一圈，虎城啊，实在不行，兵谏。哎呦，这句话呀，可把杨虎城吓坏了。因为张学良怎么想的呢？我哭谏不行，我流泪不行，那只能铤而走险，进行兵谏，我逼蒋抗日，只有这样是最后一图。
1: 1936年上半年是张学良政治生涯的转折时期，他开始了由绥蒋剿共到联共抗日的转变。首先，张学良是一位爱国将领，他与国难家仇一身，与帝国主义有不共戴天的仇恨。918事变，他执行蒋介石不抵抗命令，致使东三省沦陷，遭到国人的责骂，慌得东北军背井离乡、颠沛流离，根本不愿打一战，一心打回老家去收复失地。他们这种强烈的爱国思想情绪，深深地影响和感染了张学良。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抗日战争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这些故事解放之路为您一一解开。孙一播讲。
0: 这两天呢，张学良将军实在是闹心。怎么说呢？蒋介石不抵抗，全国人民一片抗日之声。现在好多人对张学良不满，不抵抗将军。这张学良几次哭见蒋介石，可蒋介石呢，反而把张学良给骂了一顿：“你不懂事儿，你啊，小日本算什么？这共匪是必剿不可，你就是拿刀把我脑袋砍下来，我也要剿共。”完了，张学良心都凉了半截了，和杨虎城合计怎么办？杨虎城看着张学良啊：“学良啊，你说怎么办，咱们就怎么办。好，实在万不得已，我想兵谏。”就这一句话，杨虎城吃了一惊啊。蒋介石是什么人呢？啊，那是国民政府的头脑头子。把蒋介石抓起来逼他抗日，哎呦，那后果不知道你想没想啊。张学良一拍桌子：“事情已经到这种地步，没别的办法了。好，韩青，那我听你的。”这是个没办法的办法，张学良豁出去了。我再劝你一次。他一想，也别莽撞行事啊，我哭谏不行，在兵谏之前我再跟你说一次。哎，可就在这么个光景啊，却发生了一件事儿。
5: 129运动一周年到了，西安10000多名学生冒着严寒举行游行示威，东关静存小学的队伍冲出。

0: 校门时，宪警竟然开枪将一名12岁的小学生打成重伤。学生们被激怒了，整队前往华清池向蒋介石请愿，要求他停止剿共，开始抗日。张学良卫队营和杨虎城宪兵营跟在学生队伍后面，和学生纠察队一起维持秩序，保卫学生的安全。
1: 这学生来请愿，这特务噔噔噔跑去报告了蒋介石。这蒋介石接到特务的报告，火冒三丈啊！嘿，老百姓闹抗日，张学良跟我俩喊抗日，现在这学生又来请愿抗什么日？怎么的？要到临潼来请愿？他摸起电话，给张学良打了个电话。这张学良接到电话吓一跳，怎么着？蒋介石告诉张学良派兵镇压。
2: 韩青，对于那些青年，对于这些你什么请愿为招牌的这些闹事学生，除了用枪打是没有办法的。你立刻执行，如果他们胆敢把事情闹大了，给我开枪。
3: 蒋介石把电话撂下了，张学良在那边听完这电话都有点懵啊，
1: 怎么的？向学生开枪？这蒋介石现在疯了怎么的？啊，谁一提抗日他就举起屠刀。那么单说蒋介石那边呢，他围地绕了一圈，这张学良接到我这个电话之后，能不能去把这学生给我压住啊？啊，他能不能把这学生镇压下去啊？他有点不放心张学良，因为张学良现在也喊抗日。我那套养外必先安内在张学良那儿好像似乎不好使了，他把这蒋孝先呐和汤镇压找来了，你们俩过来。总司令，立刻派宪兵啊，把这学生给我堵住。估计他们现在走到了十里铺一带，不能让这些学生们过来。是，好家伙，带了宪兵去的，堵截这些学生。可当这个游行队伍距离十里铺只有几百米的时候，这蒋介石的中央宪兵已经到了，一看学生来了，啪啪啪，两边架起机枪，真枪实弹，站住！再往前走就开枪了，停止前进！好家伙，这些人呢，瞪眼如寒，再往前走一步就开枪。哎，怎么喊这学生就是不站起来，坚决抗日！坚决抗日！我们要求蒋介石抗日！哗哗哗哗哗，迈着整齐的步伐往前走。这个宪兵队长可急了：“好，你不站下吗？机枪准备，我喊三就给我开枪！住手！”哎，有人大喊一声，这些人惊回首一看，谁呀？有辆车，华沙牌的，停在路旁了。张学良来了。张学良看了一眼这宪兵队的队长，心里这个骂呀，把这手都举起来了，想给这小子一大耳光子。你小子什么东西你啊？怎的？开枪杀学生？你还有人性了吗你呀？张学良那眼珠都冒着火，这宪兵队长一看，副司令，副司令，我呀，我是哄他们玩儿的，有那么哄玩的吗？子弹都在膛上压着呢，下去，我下去，这张学良怎么的是副司令啊？

宪兵队长是个什么呢？他一着急我崩了你。张学良的出现，学生们站住了。张学良一看，人也太多，黑压压一片。学生们也认出来张学良了，大伙全停住。这时张学良一看，路旁有块石头，站到石头上。各位同胞，说完这句话的时候，那眼泪都下来了。各位同学们，我是张学良，你们的爱国热情我是十分十分钦佩的，我十分钦佩你们这种爱国热情。只是今天呢，这张学良想跟学生说点什么，可想跟他们说什么呢？说你们现在喊抗日，蒋总裁不干啊，喊什么养外必先安内，先绞杀共产党然后去抗日，跟他们说多了恐怕学生们又不是那么太深刻的理解，这股热情值得赞扬。张学良一琢磨，我先把你们劝回去。为什么呢？真要往前走一步，那边开枪怎么办？学生受到伤害啊。今天呢，时间已经不早了，路程尚远，而且临潼又无参宿之地，你们太辛苦了，不如请大家暂且回去。你们不是有请愿书吗？把请愿书交给我，由我带你们去向蒋委员长陈述。我去陈述啊，这比你们自己去还要快一些。这时有个学生挺身而出：张将军，蒋委员长是全国党政军大权最高的总揽者，必须由他亲自答复我们的请愿要求，我们呢方才能相信。张将军呐，我们就想知道知道他为什么不抗日，为什么把大好的河山扔给日本人，为什么要杀自己的同胞，杀共产党？我们可都是中国人呐。张学良挥挥手：你们救国的要求啊是很对的，我劝你们回去并不是想阻挠你们，因为政府不满学生干预国事，你们此去必定触动最高当权者之怒，我为了爱护你们不忍心看见你们去流鲜血牺牲，你们还是回去吧。这时候东北大学工学院有个学生往前迈了一步，因为东北沦陷了，东北大学的学生也跑到观里来了。这学生拉住了张学良的手啊，我们愿意为救国而牺牲流血，我们愿意为救国而豁出去，打回东北老家去，死在救国的路上是光荣的。这里好多东北的学生，学生们说完了是放声大哭。这一哭啊，张学良受不了，眼泪扑簌簌往下掉，哭成一片。好家伙，10000多人呐、啊！这时候啊，张学良擦擦眼角上的泪水，用目光把游行队伍扫视一遍，他一咬牙：“同胞们，我张学良是国家的军人，不是蒋某人的走狗。”这句话可豁出去了，我绝不辜负你们的救国心愿，绝不欺骗大家。一个星期内我用事实做答复，如果预期欺骗大家，我张学良甘愿你们在任何地方把我处死。请同学们先回城吧。这个请愿小组啊，这代表团这些人一看张学良表示如此恳切，大伙一商量，还是整队回城。好，张将军，我们信任你。游行队伍回去了，可张学良的心呢，受了强烈的刺激。这西北风是越刮越猛，张学良冒着寒风

0: 他一想，说啥我要把见到这些情况向蒋介石说一下，我要把学生们的请愿要求再次陈述一下，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1: 俺这张学良热热呵呵来的，卫兵往里一报告，蒋介石刚吃完饭，正在剔牙呢，也脑袋疼犯愁啊，但心里还暗自高兴，脑袋疼是全国一片抗日之声，自己有点压不下去，高兴是马上要绞杀这共产党，他们一去我心安矣啊。报告，
0: 谁啊？
1: 张学良将军求见。
0: 哦，蒋介石瞪瞪眼睛，知道来了没别的事儿，肯定又是主张抗日，可是不见吧又不对劲儿，让他进来吧。这张学良啊进来了。哎呀，张学良一见到蒋介石啊，就把所见到所听到的对蒋介石是一个字不差的说了一遍，那是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啊，说的自己都落泪了。哎呀，等说完了，张学良看着蒋介石，他就等着蒋介石说这么一句话：汉卿，咱们抗日。可等了半天，蒋介石站起来了：汉卿啊，你让共产党把你赤化了啊，我让你派兵镇压，你为什么不执行？你到底是代表学生呢，还是代表我？你是站在学生的立场呢，还是站在国家大员的立场？我让你去把学生轰回去，我让你来跟我说这些了吗？我再说一遍，你就是把刀压在我的脖子上，我得先绞你。蒋介石这几句话呀，张学良这心呢，唰凉了半截，没法沟通，一点办法都没有。张学良连话都没说，拿起帽子戴上，转身出去。看起来呀，只能实现兵谏的计划。张学良由蒋介石那回来，连夜见杨虎城。这个张学良就把跟蒋介石谈这番话，以及蒋介石是吃了秤砣铁了心这事儿，跟这杨虎城说了一遍。杨虎城点点头：汉卿，现在看来只能采取你这个方法，兵谏。我汉卿，这事关重大呀，可千万要加小心呐，事情要绝密，不可走漏半点风声，要用亲信来做这件事，放心吧。张学良把唐君尧找来了。这唐君尧啊，乃是105师的，那是张学良的嫡系。这唐君尧不知道张学良半夜找他干什么。副司令，您找我。君尧啊，有件事情想跟你说一说，你坐下。哎，你有什么愿望？唐君尧一听这句话站起来了。愿望，少帅，我的愿望就是回东北老家呀，我的父母妻子孩子都在东北，可是因为咱们那委员长一声令下不抵抗，现在跑到关内，足扎生地，目观生人呢、这不是咱们的土地呀、咱们是那片黑土地的人呢。君尧啊，张学良拍拍唐君尧的肩头：你坐下，想回家，想回家呀，太想回家了。好，现在有一个办法能使咱们东北军回到东北，能使蒋介石抗日，把日本赶出中国，让咱们河山完整。您说吧，什么办法？兵谏。唐君尧啊没反应过来。少帅，什么叫兵谏？就是把蒋介石抓起来逼他抗日。啊，唐君尧

0: 听完这句话，足足能有一分钟那言语，脑袋一片真空啊！那蒋介石多大威望啊！啊，三军总司令，国民政府首脑，抓蒋介石，少帅，您的意思是，只有抓住蒋介石，逼他抗日，让他对民众承诺许愿，他要抗日，咱们才能回到东北，跟亲人团聚。好，唐军尧明白了，站起来，直喘粗气呀。这个唐军尧啊，怀着兴奋的心情，回到了自己的驻地，立刻把孙明九找来了。孙明九还不知道怎么事儿吗？找我什么事儿？师长，我给你个特殊的任务。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生旦净丑，锦绣梨园竞争宴，邦生秦韵，戏里戏外梨园堂。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本期的梨园堂节目。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梅户剧《红瞳好人》，以小家庭反映大时代百姓生活的酸甜苦辣，把当代百姓的家庭伦理观、婚恋观、生存观等时代元素融入剧中，展现了剧中男主人公常天乐不顾及自己家庭的贫困还替地还债的真诚勇敢的无私品质。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就继续为您献上这部幽默诙谐充满正能量的梅户戏《红瞳好人》，希望您在欢笑声中度过一个难忘的2020年。

晋南农民常天乐面对弟弟车祸身亡，弟媳李桂花侄女常莲儿孤儿寡母，被逼还债。在被逼无奈之际，亲情至上，坚守诚信，挺身而出，常天乐毅然挑起替弟媳还债的重担。在常天乐带领下，两家人互爱互助，共度难关，最终偿还巨债。即使债主王明才表态免还旧债，但常天乐仍然不改初衷，坚持还债，弘扬传承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诚信做人的传统美德。在上期节目中说到，常天乐暗下决心，准备信守承诺，担起偿还巨款的重任。懂事的莲儿收到了高考通知书，不想再次连累常天乐的母女俩再一次陷入了困境。此时好心的邻居二婶和嫂子给弟媳桂花张罗对象金牛，新婚之夜，好心的金牛为了帮助桂花还债去赌博，结果本钱全输，还背上了巨债。善良的常天乐再次出手相助，金牛心怀愧疚，不告而别，外出打工，这个家庭又再一次为还债被击倒。

这事不要让你大爸知道啊，这血咋不上了？

0: 乡亲们，哎，是这是这，我给大家拉一段严凤翅的跑程，大家一块儿唱，一块热闹热闹，好不好？薛家的威风又来了啊！
1: 往日走走不通，今日行走快如风。一位报国出奸英，二位忠良怕人命，治不了。

0: 春娇，这是咋了？
1: 哥，废话，我对不起你们呀。

想给桂花送惊喜，三十万千张一脚踢，硬着头皮闯赌局，带见了方半的脸。

0: 要八毛七，号称长城白皮布，不还钱他们笑破皮。
1: 金牛，金牛。
2: 小花，
3: 这钱咋还？
4: 哎，各位老大，今天是金牛和桂花的喜日子，请你们高抬贵手，就换上一换吧。
3: 不行，今晚不还钱，就要卸他的胳膊。
5: 啊，

0: 唐天乐从不惹事儿，更不怕事儿，今有犯浑，立该惩罚。望大家看在我家里过喜事的份上，给我个面子。我是他哥，这钱我还。给亮娃准备的学费拿来。
1: 我不。
0: 翠花，弄不好要出人命的。翠花，翠花，
1: 恨我的仙人呢。
2: 哥，你让他们歇歇了，就两清了吗？
0: 再不要看了。有人啥都有，没人这啥都完了。

0: 去给桂花道个歉，宽宽心。
1: 哥，我还有啥脸？
2: 这妞自尽都没有野心，别说是翠花，那她媳妇桂花都不知道。这我往哪儿打？
3: 老师，
4: 这
3: 儿，哎，桂花，刚说这妞来电话了，快，我有事儿接电话。
2: 对对对，啊。

0: 带着你到杂处卫生所，叔叔叶啊，他把你周丽亮就麻烦咋了？
1: 是咋走？

0: 险，这大大个活人嘛，还能拿尿憋死？
1: 我给田乐说了好几回了，他说他承诺年规划的，不能说话不算数。
0: 哎呦，这男人我毛病呀，啊，都是惯下的。你要是不摊牌，啊，他就瞪上你，我鼻梁上你，
1: 我咋摊牌嘛？
0: 这回，你干脆给他死一回。
1: 又放屁！你，我是不是只有一回吗？我要是活不过来，那别人伺候我家田乐，我还不放心嘞。
0: 哎呦，你怕啥了吗你？来，

0: 是面试？
1: 啊，都是第一名。哎呀，那肯定就是没有问题了嘛。
0: 哎，智商那有绝对的事，还有体检呢。
2: 体检？体检有啥问题？这么壮实的小伙子，那考试前你不放心，专门到医院体检不是都好好的吗？
0: 爸，你不知道，不是身体有问题，怕医生哪里出问题。
2: 这话爸就听不懂了。
0: 现在考公务员，那简直就是打仗哩，有些紧挨录取线的，想尽千方百计要把那些上线又莫全莫实的记下来，还自己好补上去。最狠的办法就是给负责体检的医生做下手脚，让你体检过不了关。
2: 现在办事都公正透明，谁还敢胡来？
0: 我有个同学就吃的这亏。
1: 那咋办嘛？
0: 咋办？打电。
2: 家里那点钱是给王明才准备的。这，这样吧，我娃拿着钱先跑事儿去，王明才要钱，爸再另外想办法。
3: 嫂子，哥。金牛娘的病，大夫说她治不了，得赶快送往县医院。
2: 啥？老人这病可不敢耽搁。你先准备一下啊。贝贝，你看家里那。

0: 来，
1: 你别说了，家里的钱我不要了，我自己装病去。
2: 成天了也成天了，我娃好不容易考上了公务员，你一点心都不操，你光是想着别人。他可该是驴狗子烧下的，那还是马狗子带下的。
0: 哎呀，那能
2: 老人今天晚上就和你兄弟媳妇去请假，过不成了，这日子就没法过了。
0: 你可怎么都糊涂成这样了呢？
3: 观众朋友，刚才您欣赏的是由临汾维护剧团演出的现代戏《红瞳好人》。该戏在编排上，在正剧中融入喜剧的元素，演员的表演风格令人耳目一新，巧设悬念，插科打诨，注重细节，提炼升华等戏剧手法在故事中运用的娴熟自如，恰到好处，打破了以往维护现代戏的凝重有余而积蓄不足的理念，创新性的成为一出别出心裁的剧目，让戏迷观众在笑声中体会到正能量，传播了真善美。好了，观众朋友，那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那么翠花是怎么教训丈夫常天乐的？故事的结局又是怎样呢？就请您在下周同一时间继续关注我们节目。如果您想了解我们梨园堂栏目的更多精彩内容呢，就请您登录临汾广电网。还是那句话，梨园堂栏目咱戏迷的乐园，观众朋友，咱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这个慈禧啊，起初啊，他是不反对变法。当这个光绪帝呢，将这个变法的诏书呢，请他阅视的时候，他还说呢，变法也是要紧的，但是勿要违背祖制，勿要损害满洲权势，方准执行。因为变法当中相当一部分都是洋务派的主张，并且实行了，所以说呢，光绪帝颁布了许多的上谕，慈禧呢均不过问。可是当他感觉到他的权势受到威胁时，那就立即出面干涉了。于是在这个变法当中，清廷呢当时就分为了两派，一派啊叫做这个后党，也就是慈禧派，另一派呢叫帝党，也就是光绪派。光绪为了推行新政，下令革除了抗拒新法的礼部尚书、怀塔部等人的官职，这些个守旧派吓得神志颓丧，跑到了颐和园向这慈禧哭诉，要求慈禧重新的执政，隶属皇上。康有为的不是，慈禧笑而不答，但是暗暗的已经在策划反扑了。变法的第四天，慈禧召见光绪帝，皇上，变法变到组织头上了，听说你只听康有为翁老头子的话，还有宫里你为什么整天去跟那珍妃那个妖女人混在一起，皇后跟瑾妃怎么招你了，你不肯召见他们。光绪啊慌忙跪下，亲爸爸您勿听谗言，孩儿不敢。总管太监李莲英在一旁啊冷冷地笑着，老佛爷听说变法要斥退宫中太监，那我们可就活不了了。慈禧瞪了他一眼，多嘴，我跟皇上说话，你插什么话？李莲英一听连忙说，奴才不敢，奴才该死，奴才该死。原来啊，光绪帝大婚以后啊，十分讨厌皇后叶赫那拉氏，不仅仅是因为她是慈禧的侄女，还因为她反对维新变法，屁大点事情都向慈禧报告。至于珍妃的姐姐瑾妃也是如此，整天呢在慈禧面前讨好迎奉，光绪帝见了他们就厌烦，所以极少到他们俩人那里去走动。珍妃却不同，她比这个光绪小5岁，但是很懂事，她关心国家大事，支持啊光绪变法，光绪也十分的爱她，因此遭到了皇后跟瑾妃的记恨，继而又遭到了慈禧的迫害。甲午战争时候，慈禧曾经把他贬为了贵人，一年之后才恢复妃子的称号。慈禧以此来羞辱珍妃跟光绪帝。光绪心中痛恨慈禧的专横与这个愚昧，但是又惧怕他的阴狠毒辣，战战兢兢地说，孩儿都听亲爸爸的。慈禧皮笑肉不笑地说，那珍妃在哪儿呢？光绪一听，在门外。慈禧一听，那叫他进来。珍妃应召走进殿内，慌忙跪下，奴才给太后请安。慈禧呀看着他讥讽道，我可不敢当，我今儿个要当着大伙说清楚，如果有谁敢惹我一时不痛快，我可让他一辈子不痛快，太不像话，我还没死呢就有人不把我放在眼里。光绪一听赶忙就说，亲爸爸您息怒，孩儿不敢怠慢母后。 慈禧伸手按了按左脸，咳嗽了一声，那好，你立即免了翁同龢的官，让他回家养老去吧。另外，今后新任命的二品以上的大臣都要亲自到我这谢恩。再有，派荣禄任直隶总督，听清楚了吗？光绪心中真像热火燃烧一样，眼泪啊往肚子里流。按他的说法，这就是说砍掉了自己一只臂膀，拉拢大臣倒向他一边，兵权也掌握他这位亲爸爸的手中了。他知道眼下他无力反抗慈禧的决定，也只好说，孩儿，谨遵母后的话去做。到这阵，慈禧点了点头，假惺惺地说，我早就说过，你执行变法我不管，只要你不丢祖宗的牌位，不剪去辫子，我任门都不管。光绪一听，磕头说道，谢亲爸爸。光绪摆了摆手，跪安吧，我也该休息了。慈禧太后啊，其实没休息，她时刻监视着光绪帝的一举一动。李莲英啊，给慈禧出了个主意，让这个皇上到天津阅兵，阅兵时让这个荣禄发动兵变，逼光绪帝让权给皇太后慈禧。这个慈禧啊就答应，密令荣禄上折，请皇上九月初五，也就是公历十月十九日赴天津阅兵，对光绪帝实行变法。慈禧啊又多次的斥责他，你变法我不管，但是不允许裁监大臣任用维新派小人，如果说你任性，该想想你还能不能当皇上了。光绪帝已经感到巨大的危险，他招来了康有为等人商量。康有为就说了，天津阅兵恐有阴谋，我们变法没有兵权，处处被动，是否可以把袁世凯拉到我们一边对付荣禄？这个袁世凯是河南相城，生于咸丰九年，也就是公元1859年，早年投靠了淮军，后来被李鸿章保荐，任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的全权代表。甲午战争当中调任道员，直驻天津小站，编练新建的陆军，是荣禄北洋三军当中重要的将领。变法维新初期，他曾经加入过强学会，一度支持这个变法。康有为的建议得到了光绪帝的同意。7月29日，也就是公元9月16号，光绪召见袁世凯，赏他侍郎衔，说了他许多嘉奖的话。袁世凯千恩万谢，表示永远效忠皇上。转天，光绪帝降谕旨表彰袁世凯。这些个早有人密报到了慈禧太后这，慈禧太后曾经前头有旨意，凡是升任二品官者需要见慈禧谢恩。袁世凯升任侍郎啊，这是从二品，理应啊照敕执行。袁世凯呢到这颐和园向慈禧谢恩，慈禧就问了袁世凯，皇上封你侍郎是件好事，你说说皇上召见你时都说了些什么呀？袁世凯跪在地上头也不敢抬，连忙地说，太后容臣禀奏，皇上问我，倘若让你统帅军队，你肯忠心耿耿效忠朕吗？我说了，臣当报答皇上厚恩。然后又询问新军的这个情形。慈禧听到这儿斜了斜眼，没有再说旁的。袁世凯这阵头上沁出了冷汗，臣不敢隐瞒，臣永远效忠太后，虽粉身碎骨也无反悔。慈禧太后一听，整顿陆军原是重要，但是

皇上也太匆忙，我疑他别有深意，你需要小心谨慎方好。这个荣禄为防袁世凯，立即调自己的亲信部队进驻北京跟这个天津，光绪帝的一举一动都受到了监视，完全失去了行动的自由。他预感到事情不好，于是写了一份密诏交给杨锐，让他立即转交康有为。杨锐出宫之后打开密诏一看，只见上面写着：朕皇位难保，望你等想法解救，朕心中甚急，只指望你等了。杨锐看罢不禁出了一身的冷汗，他不知如何是好，犹豫不定。这个密诏呢，也没有立即送给康有为。八月初二，就是公历的9月17，光绪帝又写了一份密诏交给了林旭，让他立即转交康有为。林旭知道事情紧急，第二天跟杨锐一起找到康有为。康有为把梁启超、康广仁、谭嗣同等召集起来，读了第一、第二封密诏。第二封密诏上写着：形势大变，康有为要立即离京，你们要爱惜身体，将来为国家办大事、立功业，也就不负朕之希望。大家伙读完了，面面相视，急得抱头痛哭。康有为擦了擦眼泪，要救皇上，只有杀掉荣禄。皇上已经召见过袁世凯，想他会效忠于皇上，他现在仍然在北京，咱们可以去找他。谭嗣同意听皇上的意思，有为兄要离开北京，我看有为兄、启超二位可以先走，在北京太危险，袁世凯处我去，请他出兵擒王。八月初三，也就是公历的9月18日深夜，谭嗣同密藏光绪的密诏，单独来到袁世凯在北京的寓所。袁世凯有些个吃惊了，但是又好像早有预料似的问谭大人深夜来往，定然有要事相告了。说着把这个门窗关得严严的，请谭嗣同坐下。谭嗣同就说：袁大人请原谅，如此夜间打扰，心中实感不安。听说皇上召见了大人，大人对皇上印象怎样？袁世凯呢，感慨地说：皇上圣明，袁某感恩不尽。谭嗣同一听又问：天津阅兵的阴谋，袁大人知道吗？袁世凯点了点头：嗯，有些个耳闻，但是不知真假。谭嗣同激动说：真的，太后及荣禄等旧党欲加害皇上，确有其事。您看，我带来了皇上的密诏。说着就把光绪帝的密旨给袁世凯看。谭嗣同啊，一边给他一边说：皇上大难临头，只有你有能力去救他，你既然忠于皇上，当竭尽全力营救才是。袁世凯一听，那是自然，袁某不会忘恩负义。谭嗣同瞧了瞧袁世凯的眼睛：袁大人若贪图富贵，就去颐和园，去向西佛爷告命，把我杀了，您即可升官发财。袁世凯站起身，满脸的庄严，厉声地说：你把我袁世凯看成什么人？皇上有难，秦王救驾，你有责任，我也有责任，只要你有用得着我的地方，袁某万死不辞。谭嗣同一听：好，谭某佩服大人。现在荣禄与太后欲废掉皇上，靠他们手中有武力，你只要想办法杀掉荣禄，然后兵发北京，包围颐和园，请西佛爷不要干预朝政，此举成功，袁大人当时国家第一功臣，只是荣禄兵权在握，恐怕不好对付。袁世凯听到这儿，坐起来，拿起水烟袋抽了一口：不难，杀荣禄有如杀一条狗那样容易。谭嗣同仍然不放心，此事人命关天，事情重大，袁大人万万不可大意。袁世凯点了点头：老弟你放心吧，袁某速回天津布置，事不宜迟，明天即走。谭嗣同在这站起身形，双手抱拳，深情地说：那就拜托了，愿袁大人一切顺利，我等候袁大人喜讯。第二天八月初五，公历的9月20日，袁世凯进宫上朝，请准返回天津。光绪帝再一次召见他，对他说：你返天津朕甚满意，望爱卿抓紧军队训练，报效社稷。他不能说的太多，更不能直说，他知道到处都是西佛爷慈禧的耳目。袁世凯心领神会，谢皇上圣恩，
光绪帝

0: 着又嘱咐，变法维新为了国家爱卿一定尽力。袁世凯再一次的叩头，臣遵旨。袁世凯出得宫来，立即乘火车去了天津，一下火车就直奔荣禄府当中。干嘛呀？到那儿告密去了，一五一十的将谭嗣同夜访谈话这个内容报告了荣禄。那阵是没录音机，要有录音机他一准给谭嗣同录下来。荣禄听罢脸都吓白了，半天说不出话，他让袁世凯再讲一遍，然后火速进京，赶往颐和园报告了慈禧太后。八月初六，公历的九月二十一日，天刚亮，慈禧太后就赶回紫禁城，怒气冲冲的闯进了光绪帝的寝宫了。光绪一见慈禧满脸的杀气，就知大事不好，慌忙跪下，儿臣向亲爸爸请安。慈禧这阵咬牙切齿，你好大胆，你入宫时年仅四岁，我立你为帝，抚养成人至今二十余年，如今你翅膀硬了，变法变道我的头上，你忘恩负义，竟然听信小人之言，企图加害于我，你想想你对不对。一边说着一边抹着涌出的眼泪，说这阵光绪帝伏在地上，又气又怕，不知说什么才好。慈禧这阵长叹了一口气，我想你命薄，没有福气当皇帝，传我旨意就说皇上病了，今后不再理事，朝政仍然要哀家处理。站在旁边的皇后瑾妃听罢，吓得脸色煞白，木然不知所措，唯有珍妃早已泪流满面，不忍那皇上受气，她冒死上前跪下，幕后息怒，皇上变法是为了大清的社稷，若有过错望太后饶他。这个慈禧本来啊就讨厌珍妃，认为啊光绪变法有他教唆的一份，一见他竟然敢为光绪帝辩解，于是大怒，不害臊的东西你也配跟我讲话吗？珍妃一看这个，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放开了胆子讲吧，皇上为一国之主，太后怎能随意的废立。他这话还没说完，慈禧走上前抡起胳膊，一个耳光打在珍妃的脸上，然后一瞪眼，把这个骚货给我拉去囚起来。从此珍妃被打入冷宫，终日以泪洗面，不见天日。软弱的光绪帝被带到了瀛台，就是现在中南海东南的那个部分，被幽禁起来，变法失败了，他也从此失去了人身的自由。这就是著名的戊戌政变。慈禧太后卷土重来，又临朝听政，他降下遗旨，捉拿所有的维新党人，不得放走一个。康有为已于前一天离开北京，到天津乘船去了上海，之后又逃亡日本了。政变之日，谭嗣同正在跟梁启超在自己家中商谈变法之事，有人惊慌的来报告，不好，皇上已经被太后软禁起来，朝廷下令捉拿康有为先生，到处的搜查，据说已经将康先生的弟弟康广人抓走了。谭嗣同听罢心如刀绞，他站起身形，来回的踱着步子，心情啊沉痛的说，变法失败了，抓人，我谭某并不怕死。梁启超一看，咱们还是逃走吧。谭嗣同啊摇了摇头，你应该走，继续我们的事业，我是不走的。各国变法从来就没有不留学而成的，今中国未有因变法而留学者，此国之所以不昌盛也。以身殉国为变法而留学，就从我开始。梁启超啊无法说服谭嗣同，只好只身离开，先是逃到日本公使馆，而后又辗转逃去日本。谭嗣同啊是湖南啊浏阳人，同治四年生，也就是公元1865年。他父亲谭继寻曾经任这个湖北的巡抚，谭嗣同啊按现在来说是官二代，但是他自幼的勤奋，从将龚自珍以及啊这个魏源，19岁就到了新疆巡抚刘锦堂的营中，充任这个幕僚。十年来，来往于西北、华北以及东南各省，结交了许多社会名士， 他在他的代表作《人学》一书当中号召人们冲破封建的罗网，同情太平天国，痛斥曾国藩助纣为虐，后来成为戊戌变法当中的中间分子。谭嗣同十分惦念光绪帝，他想起了他的好友大刀王武，想请他去解救这个光绪皇上，但是朋友说了，宫禁森严，而且瀛台三面环水，没办法接近，你怎么救人？听后只好作罢。八月初九，也就是公历9月24日，荣禄派人逮捕了谭嗣同，押入了死囚牢。在牢狱当中，他捡起地上的煤块，在墙上写了表达壮志的诗句：望门投止思张俭，人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前两句啊，是以张俭，这个张俭是东汉人，和这个杜根，这个杜根也是东汉人，借指戊戌政变当中被迫害的维新人士。意思呢，我思念逃亡的张俭，等待人死的杜根再回朝廷推行这个新政。第三句写他面向死亡毫无畏惧，为国捐躯感觉到自豪。最后一句是把走了的康有为和留下来的大刀王武比成啊两座昆仑山，屹立人间，表达了他对这个战友的怀念。8月13号公历9月28日，他与林旭、刘光第、杨锐、康广仁、杨申秀一起被押赴北京菜市口刑场。康广仁谈笑自如，对谭嗣同说：嗣同兄，今八股已废，人才将辈出，我辈此中国强矣。谭嗣同也是面带着笑容，大义凛然的对观看行刑的人们高声朗读自己的绝命诗：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中午时分，六位变法维新的志士壮烈就义，后来啊，人们称他们为戊戌六君子。六君子被杀的第三天，有一位40多岁的福建人到了北京宣武门外菜市口刑场，久久地站在那儿沉思着。有人突然地对他说：你好大胆。这个福建人猛然一惊，瞬间惊出了一身的冷汗。这福建人是谁呀？他叫严复，曾经在这个福州船政学堂学习，毕业之后去了这个法国学习海军，两年之后回国，在这个福州啊船政学堂任教习，转年赴天津任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他积极地支持康梁变法，决心致力于艺术以警示。什么意思？那就是说，我把外国的先进的科学技术以及先进的思想翻译出来，翻译成中文，让这国人们看一看。百日维新前年，他翻译出版了赫胥黎的《天演论》，撰写了大量的文章，创办了《国文报》，宣传变法。他听说谭嗣同等人就义，心中无限的悲愤，恰值到北京办事，他抽匣到了这个菜市口凭吊英魂。不想有人对他说：你好大胆子。大吃一惊，转过头来一看，原来是梁启超妻子娘家的堂兄李端芬。这个李端芬呢，原来任刑部侍郎，变法期间任这个礼部尚书。他十分器重梁启超，经他撮合将其堂妹嫁给梁启超。今天他路过菜市口，看到周围布满了慈禧荣禄的密探，又一眼看到严复，于是冒着危险去提醒他。严复一看他，小声地说：李大人，是你呀。李端芬啊，拉起他就走，一边走一边小声说：难道说你还没有看到这里全是密探，这里不可久留。李端芬找了一家比较安静的酒店，叫了二两酒，要了几个小菜，对严复说：来喝下这两杯，让我们敬一下九泉之下的英灵。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

0: 送点什么呢？
1: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0: 那得多少钱呢？
1: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阳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两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到了礼部尚书李端芬呢碰上了严复，俩人呢找了个酒馆坐下来。这李端芬就说了，来吧，咱们这两杯酒让我们敬九泉之下的英灵。说这阵严复点了点头，二人端起酒杯，将酒悄悄地洒在了地上。严复跟李端芬坐下来，严复就说了，我来北京办事，特地去平调他。李端芬点了点头，浩当到处的抓人，你别忘你是维新人物。严复就问李大人你怎么样，李端芬摇了摇头，我已经做了最后的准备，杀头坐牢充军，早晚我得站一样。严复一听问道，最近有人去这个湖南吗？有，你有何事？严复想想，带一首诗给黄遵宪，黄的人。李端芬一听，我可以先睹为快。严复取出来给这个黄遵宪的信，从信当中抽出了抄录的题为戊戌八月赶尸这首诗，递给了李端芬。李端芬轻轻地读道，求治藩为罪，明时勿爱财，服尸明时见，称疾招书哀，厌世如天毁，宣南于又来，临河明都叹，末前寸心灰。这首诗啊讲的是爱国志士为了国家而奔波，反而成了罪人，遭到了无辜的杀害，连光绪皇上也遭到了非难，实在是令人悲哀，到处都是黑暗跟恐怖。但是有识之士绝不会苟且偷安，也不会心灰意冷。李端芬读罢不禁淌下了热泪，曾赞道，好诗啊好诗，听说皇上曾经在变法时召见过。严复点了点头，是圣上英明，改良政治为了国家社稷，反而成了罪，天理何在。李端芬赶忙捂住了严复的嘴，小声点，隔墙有耳。俩人又谈了很久，李端芬邀请严复到家中做客，严复委婉的谢绝，盛情心领，我今天要赶回天津，不再登门拜访，一则来说时间不允，二则省得给你带来麻烦。李端芬一听，你的诗与信我一定想法送到。黄遵宪他的为人与诗我也是非常的佩服，他的诗开了一代的新风，堪称近世世界革命

0: 一面旗帜。严复点了点头，对呀，黄大人比我年长六岁，今年当是50岁了。他是我的朋友，也是我的师长。他提出写诗要我手写五口，要求诗之外有事，诗之中有人，不明一格，不专一体，要不诗为我之诗，真是高见。他的诗感情激越，形式多样，是咱们的楷模。咱说要简言，这个李端芬与严复酒店分手之后，就让一个去这个湖南的一位亲戚将严复的诗带走了。没有几天，他就被慈禧太后革去职务，充军新疆。这个黄遵宪呢，他字公栋，也叫黄公栋，别号呢任静庐主人。他是道光28年，也就是公元1848年，生于广东嘉应州，也就是现在的梅县。后来啊，中了举人，捐资为这个道员。甲午战争前呢，历任清政府驻日本使馆的参赞，驻旧金山、新加坡总领事。公元1894年回国，转年呢参加了上海的强学会。公元1896年与这个康王年、梁启超一起创办了《时务报》，并且捐资1000元为这个报馆的经费。支持变法的光绪皇上破格召见了黄遵宪，光绪帝就问他，西方政治为什么胜于中国，他答道，西方国家强大原因都在于变法，臣在伦敦听老人讲，百年前英国还不如咱们中国呢。光绪帝听到这儿点头称是。公元1897年由翁同龢推荐赴湖南任按察使，按察使就是省一级主管司法刑狱和官吏考核的，积极宣传维新变法。变法失败之后，他被革去了官职。不久就传来了谭嗣同等人被杀的消息，他痛哭流涕，无限的悲愤。当这个李端芬的亲戚将严复的诗带到湖南的时候，黄遵宪已经被免职回这个广东老家了，在家闲居写了大量的诗作，抒发情怀。有一天他到一个朋友家，偶然看到上海出版的一份报纸，名叫繁华，顺手啊翻开一眼就看到报上连载的长篇小说《官场现形记》，作者啊叫李伯元。这李伯元他认识，7年前他在上海办《时务报》，李伯元也在办报，先办了《指南报》《游戏报》，继而又办了《繁华报》。这个李伯元名叫李宝家，号啊南亭亭长，江苏武进人，就是现在的常州市，出身于啊官僚家庭。3岁的时候，他父亲死了，由伯父抚养成人。曾经啊种过这个秀才，后来啊举人落地了，于是赴这个上海办报为生。黄遵宪呢读了《官场现形记》的前几回之后，赞叹道：“写得好，写得好啊！”从此他每回必读，并且还向别人推荐说：“诸君欲知当今官场弊端，请读读《官场现形记》。”书中以讽刺的手法写了一群混账的官僚，上至军机督府，下至州县小吏，无不是见钱眼开，贪赃枉法，出卖国家，投靠洋人，残害百姓之徒，可恨可恨。说到激动之处，禁不住热泪盈眶。后来他拿起了笔，将他不久前一首诗啊写了出来，悬挂在墙壁的正中：沉沉酣睡我中华，哪知爱国即爱家，国民如醒宜惊醒，莫待土分裂似瓜。黄遵宪将这个诗句书写完毕，张贴在墙上之后，一遍又一遍地默诵，此时此刻感慨万千，紧接着又融成了一首新作：阴沉翳翳何多日，残月恢恢上几星，斗使苍茫无独立，万家酣梦几人醒。这首诗啊，抒发了他胸中的这个愤懑。他说了：天地昏暗，残月星疏，这个世界有如我的斗室，只有我一个人在遐想，人们在这深夜里都沉睡着，有多少人是清醒的？其实啊，酣梦已醒人是不少。早在这个戊戌变法前，孙中山就筹划了广州起义，可惜走漏了风声，失败，他只好流亡国外。不久在山东直隶广袤的大地上又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义和团运动， 夜半，粤案疯狂，几声犬吠之后，山东省长清县，就是现在的齐河大李庄村外，闪过了一条黑影。这个黑影三蹦两纵的，不一会儿就到了村西一间小屋前，轻轻的伸手一敲门，口里头低声的说：“开门。”门开了，黑影嗖的跳进屋中。屋里啊，墙上凹处点着一盏油灯，几十个人挤在一起坐在这儿，就见这个黑衣黑帽之人跳进屋来，异口同声的说：“大师兄，情况如何？”黑人啊，没有任何的表情，只是答道：“徐家楼教堂的几个打手到县城去了，咱们现在就去干掉他。”众人一听：“我们听大师兄的，走！”几十个人手持着刀枪斧镰，一个个跳出屋子，消失在黑幕当中。一个时辰之后，两地里以外的徐家楼教堂燃起了大火，这把大火熊熊燃起，照亮了夜空啊！教堂里的洋人还有为非作歹教徒，一个个如同丧家之犬，从这教堂逃出来。远处老百姓没有去救火，一个个的拍手称快，烧得好，这准是义和拳朱红灯放的火。这黑衣人呢，就是朱红灯，他是山东泗水人，平时以这个卖药行医为业，暗地里组织义和拳，并且发展权重，提出了扶清灭洋的口号。义和拳呢，组织是越来的越壮大，一两年的时间呢，竟然遍及华北各地，洋人惧怕，迫使清政府镇压义和拳。朱红灯不幸被山东巡抚右仆被杀，义和拳运动呢，中心由这个山东转到了直隶，就是现在的河北，由这个梅花拳教师赵三多，人称啊赵老朱，任这个首领。不久，天津地区以大师兄王德成、二师兄曹福田、三师兄张德成三人为首建立的义和拳组织，京津一带几乎家家设坛，人人啊演练，割电线、回铁路、杀洋人，声势赫赫。总理衙门大臣端王载宜啊密奏慈禧太后，城里城外俱是义和拳，他们神通广大，刀枪不入，专杀洋人，我看不如利用他们扶清灭洋，制止那些个狂妄的洋人。由于啊这个慈禧痛恨日英美法等国，同情光绪皇上，决意给他们来点颜色看看。那好吧，总理衙门由你负责，协办大学士刚毅统领义和团准备战守。于是清政府允许义和团公开活动，并且组织义和团攻打北京东交民巷的外国使馆，没有几天就发生了清兵杀死日本使馆的书记官滨山滨的这个事件。端王拍手叫好，杀得好，德国公使克林德穷凶极恶，率领着一队啊英国水兵开枪打死路过使馆门前的团民20多人，两天之后又打死了清兵3人，激起了义和团还有中国军队的愤慨。6月20日，克林德乘坐轿子到总理事务衙门办理外交事务，行经这个东单牌楼的时候，被清兵沈虎英的一些个兵卒还有义和团的团民看的，有人喊他就是打死我们弟兄的德国鬼子。人们一听愤怒了，呼喊着打死他狗日的，人们像潮水一样涌上来，拳头啊压在雨点赛的砸下来。没等那克林德喊声救命，就呜呼哀哉了，去见了他的上帝了。驻扎在这个使馆的侵略军恼羞成怒，疯狂的屠杀中国百姓。义和团也派出6000多人围攻使馆，他们没有枪炮，完全靠血肉之躯和最原始的兵器，从东西两面发起了猛烈的攻击。一批人倒下，又一批人冲上去，毫不畏惧。义和团的斗争使各国公使胆战心惊，他们纷纷向各自的政府告急。光绪26年5月6日，也就是公元1900年6月2日，俄、英、美、法、日、意、德、澳八个帝国主义国家组成了2000多人的联军，开始进犯中国。他们抢先攻占了大沽口炮台，继而攻陷了天津，而后由这个英国海军中将西摩尔率领联军从这个天津出发进犯北京。义和团立即行动，连夜拆毁了铁路桥梁，沿途堵击。5月18日，也就是公历 6月14日，秦烈军到了廊坊。这日天已经傍晚，西莫尔下令扎营，天呢已经转暖，杨柳发芽，但是风沙却很大。秦略金沿途挨打，十分的疲劳。除了这个哨兵之外，都已早早的进入了梦乡了。突然之间，星光下一片片火光冲天，一对对赤膊赤刀的义和团的勇士们围了上来，火把闪亮当中，一双双愤怒的眼睛狠狠地盯着来犯的敌人，冲上去，刀砍枪刺，杀了个敌人措手不及。敌兵边打边退，缩回到了火车车厢当中。义和团的城市包围了他，使他们进退两难。连续三天，义和团奋不顾身，一次次的直逼火车，持矛猛刺，使这个敌兵伤亡惨重。西摩尔无奈，决定退兵天津。5月22日，也就是公历的6月18日，当他们偷偷摸摸的爬出已经损坏的火车准备逃跑的时，再一次遭到了义和团还有清军董福相部的猛烈攻击，击敌50多名，他们节节败退。短短60公里的路上，他们足足走了半个多月。两个月后，八国联军经过补充，再一次向北京进发。7月20日，也就是公历的8月14，八国联军攻破北京，协办大学士刚毅慌忙进攻，报告慈禧太后。不好了，洋鬼子已经到了天坛了，老佛爷。慈禧吓得痛哭流涕，连夜召集军机商议，决定离开北京出走。慈禧太后连夜回到了寝宫之后，脱去了旗装，让李莲英把她的头发梳成了汉族人的模样，伤心地说，想不到哀家我65岁了竟然有如此的遭遇。李莲英啊，赶忙还劝呢，太后您不必伤心，就当老佛爷出去散散心，有这么散心的吗？他嘱咐这个光绪以及光绪的皇后瑾妃统统的扮成村民村妇的模样。他突然对着太监谁呀、崔玉贵说，去把这珍妃带来。珍妃拖着病躯到了慈禧面前磕头请安。慈禧一看他，我本想也把你带走，但是途中艰险，你年纪轻轻恐怕遭到侮辱，我看你还是自裁为是，省得丢了大清的脸面。珍妃听罢，双目流泪，恳求道，皇上应该留在京城。慈禧一听大怒，你已经死到临头，还废什么话呀？光绪慌忙跪下，为这个珍妃求情啊。慈禧哼了一声，不容你求情，让他死去吧。说着话，递了个眼色，崔玉贵扯住了珍妃离去。珍妃一边哭一边回过头来张望光绪皇上，惨不忍睹。不一会儿，崔太监回来禀报，禀老佛爷，奴才已经将珍妃推入水井当中。光绪听罢诧一诧，晕倒啊！慈禧命令扶皇上上车。说完了，他跟其他几个人也是登车坐好，端王载衣等骑马跟随，从神武门一路而去，先是逃到了太原，然后又逃到了西安。逃亡在外，慈禧太后心神不定，她的左眼呢频频的抽搐，胃口也不大好。有一天午后，她感觉到浑身疲乏，于是斜躺凤床，迷迷糊糊的。哎，就在这阵，寝宫门呢突然大开，一阵冷风吹进来，慈禧自觉浑身冰凉，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她刚想用这个手啊沉沉被子，猛然就听见一声啊凄厉的叫声，吓得他一激灵，抬头一看，哎呦我的妈呀，不禁的惊叫一声。原来他的床前站着一个人，煞白的脸，血红的舌头，愤怒的双眼，两只尖尖的大手向他伸过来。他认主是珍妃，他隐约的记起来，珍妃不已经早就死了吗？刹那之间，慈禧毛骨悚然，出了一身冷汗，大声喊，乖乖，来人呐，来人呐，有鬼啦。说坐在慈禧身旁的总管大太监李莲英正在打盹，听到了睡着的慈禧惊叫有鬼，浑身一哆嗦，慌忙站起身形，四外观看，没有异样啊。转头一看慈禧太后，但只见这老婆子双手乱抓，气喘吁吁。李莲英自言自语地说，老天爷保佑，这是怎么了，怪吓人的。他急忙叫醒了慈禧太后，老佛爷，老佛爷，您醒醒醒醒。慈禧太后睁开了双睛啊，惊魂未定，有鬼有鬼，快打鬼。 李莲英心中啊砰砰的跳，但是脸上故作镇静。大白天的，老佛爷哪有什么鬼呀、啊？您那是做梦。慈禧这才清醒过来，哎呀，是做梦啊！这个死鬼竟然找到这儿来了。说完了，心中仍然紧张，十分迷信而又怕死的慈禧，这天晚饭都没有吃，始终是闷闷不乐。李莲英看出他的心思，老佛爷，如果说您心中感觉不安，就下个遗旨，安慰一下那个死鬼。慈禧啊，用手啊抚摸着自己跳动的左眼，怎么安慰？李莲英一听，奴才说的不对，老佛爷您可别生气，快说，我不生气。李莲英一听啊，可以降下遗旨，就说珍妃因为仓促之中护从不及，她于宫内训诫，特地表彰她节烈可嘉，再追赠她一个封号，意味死鬼。这慈禧一听点头，好啊，就照你说的去办。后来啊，果然降旨追封珍妃为这个克顺皇贵妃，以示抚恤。咱们再说这个八国联军攻占了北京，此时联军统帅由这个德国元帅瓦德西担任，侵略军人数已经增加到近10万人了。瓦德西召集各国军队负责人开会，他说了，北京现在已经在我们手中了，这里是中国的聚宝盆，联军总司令同意各部的士兵放假3天。68岁的瓦德西狡猾得很，他说是放假三天，就是允许他的部下可以公开的烧杀抢掠3天。没有能逃走的大学士徐桐啊，正惶惶然的抽着水烟袋，他恨慈禧太后竟然不带他西去，逃他不愿意，死对尽忠于大清。他正想着，只听大门外嘈杂之声啊，不绝于耳，一个丫鬟跑进来，上气不接下气的喊，老老爷不好了，洋人来了。这话还没说完，大门已经被砸开，冲进来的有英国兵、法国兵、德国兵，还有日本兵，几个德国兵跑到后院搜出了徐桐的小妾，连拉带拽脱光了他的衣裳。这阵他那小妾就喊，老爷救救我，救救我。徐桐啊是又急又气，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妻女被这强盗侮辱，眼看着家中的金银财宝被抢劫一空，老泪纵横，找了根绳子悬梁自尽。还有那位军机大臣荣禄，他镇压戊戌变法时心毒手狠，可是此时此地到了这阵，他是束手无策，他如同惊弓之鸟，连夜逃出北京往西安去。荣禄逃到了西安，向慈禧禀报，奴才未能保护老佛爷，还有拒敌京城之外，罪该万死，京城陷落，损失惨重啊。说到这儿不禁流下泪来。慈禧一看，叹了口气，慢慢的降来。荣禄接着说，洋人大肆的抢劫，英国人将抢的财物在使馆拍卖，法国主教樊国梁抢了立山的家，一次就搬走了价值100万两银子的这个财物。法国人把逃难百姓赶进了一处死胡同，用机关枪全部打死，他们还把抓来的妇女集中在表背胡同任意的凌辱。慈禧一听不耐烦了，急着问，紫禁城跟颐和园怎么样？颐和园遭到了抢劫，被洋人抢去了无数的财宝，仅颐和园他们就用骆驼运宝物运了1个多月。慈禧一听心中一阵的难受，那你说怎么办？荣禄想了想，杀那些个让义和团闹事的人呢，像端王、载漪、庄亲王、载洵、玉贤等人，以谢天下，安抚洋人，然后咱们请求议和。慈禧太后一听点了点头，好吧，命令李鸿章进京与庆王奕匡一同去和八国联军谈判，我们愿意认错，向他们道歉。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
0: 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0: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52400。

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庄园勇士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早起不知道做什么，通勤路上想听点有用的，早安每一天，早7:30至9:00，林凡人专属的时尚养生晨间节目，半点路况加核心新闻，解决出行刚需。
1: 美妆、健身、广播听细节，抖音看实操，
0: 热线互动加弹幕打卡，让每个清晨都有新收获。每一天从早安开始。

每一天从早安开始，欢迎各位在这个时间段准时锁定收听调频889，调频951。每天早间这个时间段，我们的早安每一天准时跟大家去见面。欢迎此时此刻走进我们抖音直播间的各位好朋友们，也欢迎各位啊正在我们收音机前去收听节目的各位好朋友们，大家早上好。今天终于又到了我们的周五了，各位周五快乐。

伴随着这首非常好听的 BGM， 我们再一次开启了今天早间早安每一天的旅程。各位朋友们早上好啊，要同样呢提醒一下各位，目前呢我们的这个抖音直播呢是在听见临汾还有听见临汾括号好物严选两个号码当中同步在直播的，所以说各位朋友们两个位置你都可以来找到我们。那当然呢打开你的车载收音机去搜索一下调频889或者是调频951，然后呢你也可以来听到我们的广播的一个直播啊，朋友们啊，今每天早间这个时间段准时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来跟大家共同来分享一下关于天气方面、关于路况信息、关于咱们临汾的本土的身边的那些事儿，让你的行车路上不再孤单，让你的旅途不再寂寞，有我的陪伴呐。那当然呢在早间这个时间段当中，如果说你有一些想要听到的音乐的话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啊来告诉我，主播呢也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共同来分享那些好听的动听的音乐啊。来关注一下一达，先来了一达给我们发来了一个这个消息啊，说这个我是第一个，比心比心，是的没错，你是第一个啊， number one 的存在呢。那不礼拜五个礼拜五啊，今晚不是礼拜五啊，礼拜五那就这几集，你看一下那佛明啥呢，佛明那几马个那肯定是顺顺利利的啊。今天在工作当中也希望你能够继续勇夺第一。然后呢一达说你的星期天要来了，为啥是我的星期天呢？就我的周末嘛，是马上即将要进入到我的一个小周末了吗？没有，其实没有，为啥呢？因为我们这个，这是能说的吗？

0: 欢迎我们此时此刻走进我们抖音直播间的各位好朋友们，也来关注一下监控哥给我们发来了抖音直播间的一个消息，说哥们早上好，今天精神头状态真好。是的，昨天就是睡得比较早，然后昨天睡觉的时候呢，还把我们家那叫什么来着，把我们家那窗户打开了，除此之外还把我们家门打开了。各位您知道吗，能想象得到吗，在家里形成一个对流风穿堂风，哇哦好凉快呀、啊、一夜无眠啊，不是这不叫一夜无梦啊，一夜无梦啊，睡得非常的舒服啊。那当然呢，在节目的一开始这个时间段，也来跟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一个情况啊。不知道此时此刻各位正出行在哪里呢，也希望各位都能够走进我们的抖音直播间，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你此时此刻身边的一些路况信息。
1: 漫游零分四季，感知城市温度， Radio 气象。
0: Radio 气象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最新情况。各位朋友们哈，从目前了解的一个情况当中来看呢，在未来三天当中的我们市区哈，这个多对流性的一个降水，相较于前段时间来讲啊，我们这个降水其实已经算是稍显减少的了。现在呢也是在进入汛期当中，天气复杂多变，提醒一下各位啊，暑期加汛期两个 buff 叠满了，所以说希望大家都一定要关注一下短期的天气预报，然后呢避免在对流的时段来外出，同时避免前往山区这个地质灾害风险比较高的地方来进行游玩。然后呢我们关注到今天的话，全天的话我们市区呢是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市区温度大概在24摄氏度啊到34摄氏度之间，整体来说温度其实是略显增高了一些，最高温度略显增高，但是最低温度呢还是跟我们前两天比较稳定的持平在一起的。如果说在今天早间这会儿还没有早间这会儿肯定不会下雨了，阳光普照的啊，如果到了晚上6点之后没有雨水的话，你想出门遛弯的、跳舞的、打鼓的，然后包括你想骑车子的、遛狗的、约会的，完全没毛病啊，舒服极了。然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在明天的话基本上也是25摄氏度到34摄氏度，后天的话是23摄氏度到33摄氏度，本周末的话呢我们说雨水呢同样也会来袭，但是呢雨量并不是很大。今天呢是2026年的8月7日，各位朋友们，我们说啊天气确实稍微的这个感觉今年夏天凉的比较早，对不对？那当然呢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了24节气当中的一个哪里，立秋，就在今天。所以说今年这个天气来的啊，确实让人有点突如其来的。往年八月份我们还在挣扎这个夏日的骄阳当中，但是呢立秋的这个节气一来，我们就知道早晚的温差逐渐拉大，而我们空气当中那份属于秋天的凉爽也即将要来到我们的身边了。各位朋友们，秋天的第一个节气立秋，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就在今天我们将会迎来气象意义上的立秋。
2: 你的眼泪像一颗湖泊。
0: 来关注一下邓晨佳来了，说早上好，哈喽哈喽，早上好。严律师的驿站说听声音就是高敏啊，应该是高敏，对没错啊。咋着就经常不来咱直播间是不，我这赶紧把我那小牌牌带上啊，那我是高敏。各位咱们再来说一下关于这个立秋的这些事儿啊。立秋其实这个立它的意思就是说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开始的一个意思。秋呢指的是我们这个禾谷成熟。立秋的这个节气虽然到了，但是它只是气象意义上的一个立秋啊，但真正的我们天气啊转变的话呢可能还得再等等啊。现在其实还正处在我们夏天，我们刚刚开始的时候跟大家说今年这个三伏天有40天，对吧，三伏天略长，现在正处于中伏，暑气一时难消啊，晌午的阳光呢仍然还是稍微有点热的啊。所以说就是有那么一句谚语，我不知道各位听过没有，说是立秋反比大暑热，中午前后似火烤，就是意思是啥意思呢，就是说那立了秋这24节气那佛的立了秋，立了秋佛是凉快的，早先的喝了凉快的， 你像我上午那位会儿呀，我和我大树的时候错不了啥，热的还是要靠的就不行了啊。立秋之后呢，这个昼夜的温差会变大一些，空气当中这个水汽也会凝结，而这个时候各位每下的一场雨，咱们就是说都会给我们这个秋意逐渐增添一分，也就是我们说的那一句一场秋雨一场寒。那当然呢，立秋至了，农事也是逐渐的开始变得繁忙。当阵阵的秋风吹过，田野上充满了希望，当稻浪开始镀金，当果实压弯了枝头，当农民辛辛苦苦去摘取他们的劳动成果，而这个时节也即将到了我们收获的快乐。

但是呢，我们说哈，关于说到了立秋，其实立秋也是在这个48节当中，其中啊非常受注意的、注重注手注。非常受到重视啊的一个传统的一个习俗。在立秋今天呢，希望大家都能够延续一下我们的一些好的传统。举个例子，各位，咬秋。什么叫咬秋呢？就是可以去啃咬一些清凉的瓜果，寓意呢咬住剩下的余热，防止秋后的反扑。晒秋可以呢在我们这个房前屋后去晒一些农作物啊，色彩斑斓的，包括每年我记得在云丘山，他们好像都会有晒这个柿子呀、辣椒啊等等啊，那个，然后又就是那货也破盆，那位木头也破盆，说到那里一料也像什么辣椒的，然后什么这个还有位什么来着。那柿子里有绿头里，对吧，笑头里呀，那晒得我可好看了啊。那当然呢，在立秋之际呢，我们说还会有一些困倦疲乏精神不振的一个情况。各位，秋乏之感怎么办呢？慢跑、跑步、瑜伽，包括像太极拳、八段锦，都可以让自己缓慢的、舒缓的保持一个良好的一个状态。酷热的盛夏就要结束，而凉爽的秋天就要到来，这场酝酿已久的丰收，这份春华秋实的沉淀也将会在阵阵秋风当中如约而至。各位，今天是立秋的一个节气，愿我们耕耘辛苦，步履不停，但是播种希望也同样能够收获美好。

同样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当中啊，我们的好朋友们给我们发来的留言的一个信息啊。首先呢是一达问到了说，敏儿啊，想带这个小朋友在这个临汾周边去玩，有没有推荐的吗？我强烈安利一下什么的，七里玉真的好漂亮，好舒服，好美丽。除了这个之外，其实就是七里玉的话呢，我就是你知道朋友会比较多一点点啊，稍微对比一下小众一点点的啊，然后呢我会比较推荐一个地方叫做骊山，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如果说啊，我们直播间朋友有知道骊山的啊，就可以来跟我这个说一下，来给我扣个一，让我知道一下这个景点其实并没有那么的小众啊。如果说你想要带着自家小不点儿去逛一些这种自然景观，想要带着自家小朋友去感受一下，看看山，看看水，感受一下我们这个大自然的一个氛围，各位，骊山、七里玉这两个地方真的强烈安利给各位。那当然，如果您要是说想带小朋友去这个出门走一走、逛一逛的同时，也能够感受一下咱们山西的古建的这种氛围，各位，您要不就是带孩子去一趟那个哪儿吧，那小西天儿。因为我之前的时候呢，去小西天儿，我真的觉得绝了啊！那但是当时小西天人还没那么多呢，现在小西天应该是需要预约了哈，得提前去关注一下详细的一个情况啊。一达说我不想出临汾市，

如果说不想出临汾市，尤其呢还是带着小不点去玩的话，一达我可能更加推荐你就是我们这个汾河公园这附近啊，一图书馆，二博物馆，三丁村民俗博物馆，四铁佛寺博物馆，还有咱们的这个陶寺遗址博物馆。今天是立秋，哎妈，你稍微错过了一个机会啊！为啥呢？因为立秋当天呢，我们这个陶寺遗址博物馆它会有个古观象台，然后呢，你站在那个位置，你可以看到太阳，金色的太阳从缝隙当中晒起来，上升，晒出它的第一缕阳光。非带着小朋友的话，你会觉得体验感会非常强啊。那但是大人的话呢，就可以跟着小朋友一块去逛一逛。如果说你就是不想去太远的话，这个地方其实是 OK 的。当然呢，或者在其他的话呢，那就是龙寺小树林儿，行吗？龙寺小树林儿，如果你不想跑太远的话，要上几个三五好友，车后备箱里放上一个露营的装备，买点小烤串去小树林儿，对吧？感觉也是还蛮不错的啊。然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在我们抖音直播间当中啊，滴哩哩说早上好，帮忙点一首秋意浓，行嘞，没问题，给您安排上啊。然后呢，这个旅游帮车段师傅说，高明主播来了打卡，有段时间没来了， hello hello 早上好啊，说联系我就可以了，给你安排妥妥的哈。你这个旅游包车，你这个可能这个动静有点大，一达就想带着自家娃就在咱们姚都区中间啊，就溜达溜达转一转的哈。然后呢，你这个就暂时还用不上你这个动静，有需要的话一定会联络你的。再来关注一下感恩，感恩给我们发来了玫瑰花的消息，说点赞点赞点赞，早上好了各位。言之有理啊，这个截然不同，说美女你是美女啊，你那你是不是鱼雷村的吧呀，咋里呢，这咋这鱼雷雷人了呀，一下怎么就知道我是鱼雷的了呢，是我佛的这些话忒鱼雷了呢，还是说你才鱼雷毛过我呢，你才鱼雷毛哟，那年女儿洋气啊，那年女儿怎么这好看呢，结果一开抖音哟，这不是我压力过店的位女子呀，啊、嗯、认识我是吗，啊往上倒一倒，那我也老高哈的吗，是吗。

好了，一首非常好听的《秋意浓》，在立秋的早间，这个时间段送给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朋友，也送给点歌的滴答滴哩哩啊。然后呢，再来关注啊，这个段师傅说 Thank you 啊，说昨天去师大送客人了，去的电台。我们这两天台里活动比较多一些啊，可能就是来了是不啊？然后言之有理，截然不同说，玉类的才女呀，你看他说的这些话，我马上我脸都红了啊！反正认得我的邻居啊，说他给我推的啊，说想。这个点首这个秋天不回来可否可是不是那首就让秋风带走我的思念带走我的泪是这首歌吗那你都摇晃我才女了你放着弄的啊你别问你要铁歌的我给你唱都行啊就是你别嫌我唱的不好铁就行啊稍后啊再等两分钟两分钟之后呢把这首秋天这个叫什么来着不回来啊送给你啊那当然此时此刻也提醒一下各位啊如果说你有一些想要听到的音乐的话呢各位你可以打在咱们的抖音评论区当中然后呢主播也会在这个时间段把这个歌曲依次的来进行排单把这首歌曲送给大家啊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灵魂听见灵魂还有听见灵魂括号好物严选这两个号码同步都在直播当中然后呢我们两个视角各位你都可以看到我这张美丽的脸庞两个视角你都可以听到我在这儿啊那当然呢要跟大家去介绍一下为什么是两个号首先这个视角也就是我们的一个主号大号您能够看到我正脸的这个号码啊咱们这个是听见灵魂的官方抖音账号也是我们灵魂广播电视台的蓝杯账号咱们呢每天呢都会开播从早间的7:30会陆陆续续一直持续到晚上的19:00只要你打开手机只要你打开听见灵魂您都能够看到我们不同的主播陪伴各位啊作为一个最佳的副驾驶让各位行车路上不再孤单那当然呢在我们听见灵魂好物严选这个号码当中也就是说在桌里各位朋友们您可以跟主播一起来唠点那种不能唠的嗑一起来跟主播分享一下那些生活当中的小事情和小秘密啊然后呢那些可能说起来在官号里不太方便的都在这边了所以说各位朋友们听见灵魂好物严选各位也赶紧来关注一下吧那当然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会跳播到的是一小段广告广告期间各位这首秋天不回来我们一起来听咯